0: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画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方宇画三农。今天说一个有趣的话题，近日由湘湖实验室主办的茄果类激光诱导栽培现场观摩与测产会在杭州举行。钱塘区河庄街道新江村的示范大棚里，六亩地的激光诱导栽培番茄和辣椒迎来他们的现场大考。经过浙江省农业科学院、浙江农林大学等单位专家现场实地测产验收，有这样的数据，在增产效益方面，应用这个技术可以实现番茄亩均增产大约800公斤，按照当前的市场均价来核算，亩均年新增产值超过8000元，产量上去了，品质也没有掉队，现场番茄风味浓郁，辣椒色泽鲜亮。有相关专家表示，下一步通过调整光源，还能对蔬果的糖度、品质等进行提升。专家还介绍说，大家担心的其实是高功率强激光，而农业上采用的弱激光功率很低，一般的一根普通电线就能带动几十盏灯，对人体和植物完全无害。他还补充说，激光呢，它只是特定波段的光子，不改变植物的基因，不残留任何物质，和自然光一样安全。打一个比方，它就像是给植物戴上了一副有色眼镜，帮它更高效地利用阳光，而不是替代阳光或者改变植物本身。9点钟，方宇朋友圈，我们再会。
1: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2: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新增了38个本科专业，其中呢，农业机器人、盐碱地科学与工程等农科新专业引人注目。农业机器人呢，是属于农业工程类交叉专业，融合了机械、自动化、 AI 和农药，培养能源的开发，还有无人农机、智能灌溉系统的人才。呼应当中呢，也是应和了央一号 AI 加农业的战略。江苏大学等首批开设高校课程，也设置了覆盖大田、果园、畜牧还有设施农业全场景。盐碱地科学和工程呢，则是从土壤的检测、改良、培育以及呢耐盐碱作物的选育等生态农业运营全链条的培养，解决盐碱地变良田的国家战略。新增了这么多农科专业，可以说呢，也是释放了清晰的信号，就是农业现代化缺的呀，不是人力，而是知农加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想学 AI 机器人，又想做点接地气的大事儿，不妨看看这些新的专业，田野也可以是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咱们接着往下说，21世纪城市观最近梳理发现啊，广东韶关、汕头，还有甘肃庆阳、宁夏中卫，以及呢，海南等城市啊，正兴起算力出海，建设呢 token 的工厂，为海外 AI 大模型提供了推理算力和数据加工的服务。像韶关就获批了全国唯一来数加工试点集群，实现了港数韶算啊，包括澳数韶算。另外呢，就是数据经过专用网络进入韶关的机房，然后呢原路返回，这个模式啊就有点类似于早年的来料加工。分析认为呢，说依托中国电力成本，再加上机房建设速度和网络宽带的优势，中小城市啊有望呢在 AI 全球产业链当中找到自己独特的定位。 你像刚才呢，我们所说的这些城市呢都很小，没想到呢，在这个 AI 时代，他们呢也是赶上了东风啊。小城做算力出海，也是中国 AI 基础设施下沉的一个生动注脚。像韶关呢，来数加工试点呢，如果说跑通了，那么它就可以无限的复制推广，让欠发达地区借着新质生产力弯道超车。期待更多这样的探索，把东数西算真正算出经济效益。说完了算力，咱们接下来呢再说说 ETC。 在广西的韩山高速某收费站 ETC 车道呢，居然安装了破胎器，并且标注啊说冲卡破胎后果自负。结果这件事呢就引起了大家的热议。运营方呢先是说呀经过批准，后来呢又改口说我们需要调查。那么律师也指出啊，这个破胎器呢它属于警用和军用的器械，高速公路经营企业无法行使执法权，所以说呢也没有配备装备的权利。如果说呢你擅自的去设置，涉嫌越权，即使说张贴了免责声明，也不能够免除因其设置不当致人员损害的这种民事赔偿和刑事责任。如果说车辆啊正常通行，结果呢轮胎被扎破了，造成了事故，那么管理方就需要承担全部责任。部分车主呢支持仿床卡，但是更多意见认为啊，应该呢是以车牌识别，或者说呢栏杆联动、报警联动，而不是呢使用这样的危险的这样的工具。怎么说呢，防床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破胎器这玩意儿可不是你高速公司想装就能装的。首先呢你没有权利，你更没有执法权呢，是不是？如果一旦说伤及无辜，那法律责任就是跑不掉的。那对于高速公司来讲，必须要用合法的技术和手段，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大家的安全。北京互联网法院呢，最近审结了一起著作权纠纷，说某视频平台用户啊，反复上传盗版的《重案六组》剧集，版权方呢，先后投诉了20多次，平台呢，仅是删除了涉案的链接，并没有对反复侵权的账号呢，采取封禁或者说是限制上传的措施。法院认为呢，平台具备用户身份管理以及侵权认定的技术能力，收到多次投诉之后仍然放任同一用户继续侵权，这已经超出了通知删除避风港原则的保护范围，构成了帮助侵权，判赔3万元。法官也提醒啊，权利人如果说发现反复侵权，应该明确书面要求平台呢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网络平台也需要建立重复侵权用户的处置机制，否则的话呢就要承担连带责任。大家把东西啊都是发到平台，结果人家三番五次的去投诉，你管都不管，这个法院可就判了，是吧？链接删除不封号，你糊弄不了法院，明知反复侵权还放纵，那就是帮凶。这个判决呢也是给所有的平台都敲响了警钟，必须要承担自己相应的责任。咱们接着往下看，央视数据最近显示呢，说央行2026年4月到五月，军民的存款合计已经减少了2.05万亿，这也是创造了10年来最大的两连降，大家都不存钱了。另外呢，同期非银金融机构，包括像理财、基金、保险的存款呢，增加到了3.6万亿。背景就是一年期的定期利率已经降到了0.95%，三年期是1.25%，而且呢，2023至2024年锁定的高息3年5年定存，到期规模呢大概是50到70万亿，二季度呢也是集中到期。有一些储户就说了，存100万。一年这利息简直少得可怜。那么银行经理呢也解读啊，说这批资金风险偏好极低，主要呢是转投同机构稳定的固收理财产品，或者说呢是转存利润较高的其他银行，很少呢直接进入股市。那么专家也提醒啊，说低利率环境下呢一定要警惕那些保本高收益的陷阱， 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机构。如果说呢，你的风险能力承受较低，那就要选择R1和R2级的产品。你看，存款搬家呀，说明老百姓呢是在用脚投票了，对吧？钱放在银行，利息那么低，根本就跑不赢通胀，他干嘛还要放呢？但是切记，任何保本高收益的理财都是红灯啊！大家在转存或者说是购买理财的时候，还是要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啊，千万别只看收益而忘记了风险。

0: 9:15。
1: 世界杯火热开赛，绿茵好戏连连看。
2: 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1: 九大 AI 能力，智能解说，球星点亮，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看。
2: 豪华解说团队，韩乔生、詹俊、张璐，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
1: 看世界杯就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和家人一起沉浸式解锁足球盛宴。
3: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4: 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先复盘隔夜美股盘面，美东时间周二，美股走势分化，涨跌割裂，市场资金出现明显高低切换。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指数小幅收涨0.64%，但成长赛道承压拖累标普500指数下跌0.57%，纳斯达克指数跌幅扩大至1.15%。前期领涨的芯片板块集体回调，成为拖累纳指下行的核心力量。英特尔大跌超8%。AMD 跌超7%，美光科技、闪迪分别下挫6%、5%，阿斯麦、博通同步跌超4%。仅存储硬件厂商西部数据逆势上涨4.2%，板块内部分化加剧。此前上市大热的 SpaceX 冲高回落，盘中一度拉升超16%，尾盘获利盘集中兑现，最终收涨4.8%，资金分歧显现。中概股整体走弱，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大跌2.50%，和赛、BOSS 直聘、联电、传奇生物、奇景光电跌幅均超5%，科技、自动驾驶赛道调整幅度居前。商品市场避险情绪降温，国际原油价格大幅跳水 ，WTI 原油期货大跌5.09%，布伦特原油同步下跌4.47%，地缘缓和预期直接压制能源资产定价。全球地缘与宏观政策密集释放多条关键信号。外交层面，特朗普在 G7 峰会表态，美方处理完中东事务后，工作重心将全面转向

0: 俄乌冲突，已与普京、泽连斯基完成通话，双方均愿意推进和平谈判。中东局势持续迎来缓和窗口，特朗普明确表态，19日前全面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已解除伊朗海上封锁，多艘伊朗油轮、民生物资船舶恢复通航。伊朗外长同步透露，伊美新一轮谈判大概率19日与瑞士启动。谈判分两阶段推进，先敲定海峡通航、解冻资产、停火重建，再用60天周期协商核问题与全面制裁解除。中东地缘风险阶段性缓释也是本轮油价大跌的核心诱因。海外央行迎来重磅动作，日本央行时隔30年再度加息，本次加息25个基点，政策利率升至1%，重回1995年以来最高利率区间。本次会议由副行长临时主持，为近30年罕见情况。欧洲议会表决通过欧美贸易配套立法，后续提交欧盟理事会落地，欧美关税优惠机制逐步成型，重塑全球贸易格局。美联储方面，市场预期分歧加剧。曾引爆美股调整的分析师发布新观点，称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标普500指数涨至8000点前不会出台紧缩政策。市场博弈本周 FOMC 议息会议政策取向，视线转回国内产业与政策面，四大部委联合发布重磅政策，出台蓝色工匠培育计划、引入下海专项方案、引导 AI、 新材料、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等陆上尖端技术落地海洋产业，壮大海洋经济。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元。今年一季度海洋 GDP 同比增长5.4%，陆海融合赛道迎来长期政策红利。企业端，东山精密发布12亿美元扩建公告，子公司索尔斯光电加码光芯片、光模块产能，匹配 AI 算力元器件持续扩张的需求。当下市场两大高景气硬件赛道逻辑持续强化。其一为 MLCC 被动元件， AI 需求带动行业全面缺货，缺口从高端算力型号蔓延至全品类，设备供给受限导致缺货周期或将延续至2027至2028年。机构对比历史周期指出，本轮行情由 AI 算力刚需驱动，需求确定性、技术壁垒显著高于2018年消费电子周期，国内风华高科、三环集团、国磁材料等企业深度受益。其二是算力铜箔， HVLP 四代高端铜箔成为 AI 服务器产能瓶颈，国内头部厂商订单已排至2027年下半年，下游客户主动签订2至3年长单并预付保证金，日系海外厂商交付周期拉长至6至8个月，供需缺口持续放大。铜观铜箔、德福科技、铜陵有色等标的近期持续获得融资资金大额加仓。综合来看，隔夜美股科技成长集体回调，原油大幅下行，短期对国内半导体、能源板块形成情绪压制。但中东地缘缓和、国内陆海融合政策、算力硬件长周期缺货逻辑构成中长期支撑。操作上建议规避高位芯片短期回调风险，逢低布局 MLCC、 高端算力铜箔、光模块等高景气硬件细分，同时关注海洋经济、陆海融合新主线，持续跟踪本周美联储议息会议、伊美谈判落地进展。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每天八点到九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那今天早上的时候呢，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就是面霜。所以说呢，各位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面霜两个字啊，今天咱们是赫莲娜的黑绷带520限时返场。说到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是昨天啊，给大伙呢推过一次，是不是？现在呢还有部分的这个余货啊，如果说你感兴趣，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回复面霜两个字啊。而且呢咱们这个价格呢是非常的贴心的，只要520块，因为既然是限时返场嘛。这个50毫升的呢平时要3000多，那今天在咱们这个平台，各位只需要回复面霜520块，你就可以带到家。
2: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1: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6月16号，张江巨深智能供应链大会上，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发布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核心呢还有3大落地方案，首先就是一机一码，每台人形机器人出厂呢都要绑定29位不可以篡改的唯一的编码，它是要贯穿研发、生产、物流、使用、保修、报废啊、注销，这些呢都要按照这个码来进行，实现呢源头可溯、责任可究。机器人黑匣子、优盾记录、运行的数据，还有呢电子围栏控制作业范围。创新中心表示啊，一机一码呢将会为后续的巨深智能产品的准入，还有保险承保、事故定责提供呢底层数据身份信息。目前呢正推动纳入行业标准。这人形机器人也跟人一样啊，必须得有自己的身份证号，这个是要伴随终身的，是吧？有了它呢，有事故责任认定，有召回管理，这数据安全呢才有了抓手。所以说机器人啊走进工厂和家庭之前，标准和监管的框架必须先行，这部数字户口本就是重要的起步。最近呢，深圳一女装店的老板啊，因为顾客试衣服2个小时，最终呢买下了33件，总价达到了3076元，当场笑到停不下来，哈哈哈的笑声呢被拍下，结果呢在网上就走红了。这老板席先生啊，他说店内呢明码标价，没有套路，欢迎试穿，哪怕呢你试一天，你开心就行。结果第二天呢，这个顾客啊带着同事呢再来买27件。视频发酵之后呢，网店直播间人数翻倍，实体店日销也从100余件呢增加到了2000-3000件啊。网友呢都盛赞说老板实诚有感染力，实体店呢不可替代的温度往往呢就在这样真诚互动当中。席先生笑言啊说已经笑出腹肌了啊，承诺呢继续坚持平价透明经营。就是人家试完了之后交钱啊，他本来呢不想笑，但实在是没忍住。所以说你看哈哈哈老板火了，火在真诚，不套路，让试，明码实价，为顾客开心而开心。其实啊现在电商比价呢比得快，但比不了这份人情味儿，对吧？祝愿更多的实体店啊都能够靠着温度而非是价格战活下来，活得好。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
4: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舟集团陆同华，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奖。
5: 毕业创业去哪里？
6: 来浙江体彩。
5: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6: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我儿子7岁的时候，我带着他去种了一棵树，有一天他突然写了一首诗给我，他说，妈妈是我的树，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是您的双臂为我遮风避雨，却把风霜雨雪打在了自己的脸上，等我长大了，我也变成树给妈妈遮风避雨。看到儿子写的这些诗，我感动极了，真的感动极了。
8: 我们种下的是绿色，收获的是满满的回忆。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

0: 奋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2: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618呢，年终大促重磅来袭啊，6月17号周三，哎，就是今天的17:30到21:00，崔琦呢将会到杭州保税仓，带领大家呢深入保税仓的现场，给大伙呢去抢大牌哈。这里面呢像有这个赫莲娜的黑白绷带啊，以及这个国际大牌的美妆爆款，还有兰蔻，等等吧，都是低至3折的啊。各位千万别忘了看今天的直播。那怎么预约，怎么直接一键直达，现在呢就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直播两个字就可以锁定了，是今天下午5:30开启啊，各位可以到直播间蹲一蹲，万一你说能抢到便宜的呢，是不是回复直播，它会跳出一个链接，然后呢这个链接呢就是直达窗口啊，你直接可以在这儿看视频直播。那在我们今天早上的时候，你可以呢先关注一下主推的这个赫莲娜黑绷带啊，520限时返场。黑绷带呢，它的价格平时呢也要4000多吧，是不是？今天呢只要520块，是50毫升的正装，50毫升的正装，大家呢只需要回复面霜就可以看到详情。其实呢，说到这个黑绷带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啊对它都很了解了。也有不少人用过之后都说留言嘛，说上脸肤质感特别的细腻，而且又特别舒服，对吧？这个皮肤状态呀、是肉眼可见的在变好。问还有没有活动啊？想再囤一下。那现在呢，正好就来了一个返场嘛，所以说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机会不是很多，大家呢只需要回复面霜两个字就可以参与抢购。回复面霜，别忘了啊，别回复错了。希望呢今天的赫莲娜你能够带回家。
3: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2: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咱们接着往下说。丝瓜瓤，各位你们有没有用过啊？这个好像是老一辈都会用这个东西啊，刷碗的，我记得我们家原来还有呢，但是这个东西万万没有想到居然出现在了美国，而且一颗要卖5美元，大概36块人民币。你看这个丝瓜瓤一出国价格一下子就上去了啊。在美国旧金山市中心的手工艺品店，哎，有人就看到正在卖这种丝瓜瓤啊。它呢其实主打一个天然去污嘛，可以降解，也可以这个按摩，是不是？反正洗澡刷碗都行，也受环保主义者的青睐。华南农大的专家也指出啊，说随着全球限塑以及呢可持续消费的兴起，这种纯植物纤维的制品市场需求看涨。啊，我国呢作为这个丝瓜瓤的主产国吧，可以呢借势啊提升这个深加工的附加值。譬如说你可以染染色呀，哎，可以造个型啊，还可以呢礼盒化。哎，说一见面说我送你一个搓澡巾，把这个东西装在礼盒当中，它就不一样，是不是？所以说呢，从这个原料出口啊转向品牌出海，目前呢部分外贸企业已经在开发这个丝瓜瓤的这个什么洗碗块啊，还有这个搓澡棒啊，以及盆栽的替代呀、等等啊，有意思吧？地摊上几毛钱这个丝瓜瓤现在5美金，不是东西变了啊，是环保叙事和品牌包装加了价啊。你看小丝瓜瓤它也能够大出海，哎，咱接着往下说。这是一个暖心的故事。6月14号呢，杭州啊，2026年首期公租房的选房现场，70岁的金奶奶就选到了女婿徐先生隔壁的房子。徐先生呢和妻子2015年结婚，领证那天呢正好是他的生日。后来呢，妻子就

租住的这个地方呢，到女婿这儿得2个小时啊，所以说选到隔壁之后啊，相互照应就更方便了。然后呢，这岳母也夸说世界上没有比他更好的女婿了啊。徐先生说呢，妻子的心愿是养大孩子，照顾好妈，他会做到的啊。这温情一幕呢，也是引得网友落泪。哎，女儿走了啊，我还是你女婿。其实这句话呀，比任何誓言呢都重啊。选房选到隔壁，那也是人间最朴素的善良。也希望呢，这老人家安康啊，也愿我们能够成为那个在缘分断裂之后，仍然愿意伸手的人啊。这就是跟丈母娘关系处得好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夫妻之间感情好，对不对？哎，所以说才会有这样的佳话。好，接着往下说，6月16号，江苏常州有一景区的餐饮店，他使用的这个碗呢，碗底儿呢，有这个恶搞的文字，上面写的是那么能吃你是猪吗？啊，这就是这个调侃的标语啊。结果呢，就有一些人就玻璃心了啊，这个就觉得不是，说我在你这吃饭啊，一看这碗底儿还被骂了一句，就质疑呢，说这个物化顾客，不尊重食客啊。就是现在网上，我说真是，就鸡毛蒜皮、针鼻儿大点的小事儿，我跟你说都能够引起热议啊。这大家现在反正怎么说呢？这心呐，不仅仅是玻璃的，有的时候甚至比玻璃还要脆弱啊。怎么说呢？景区就回应啊，说这个碗呢是品牌联名的啊，已经呢清查撤下了25只同款的碗，后续处理和品牌方协商。律师呢也指出啊，说虽不违反强制法，但是呢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里面呢说应该尊重消费者的人格尊严精神，可能引发纠纷，损害商誉。那多数网友呢也认为说，这个餐饮趣味啊可以有底线，调侃可自嘲，不可冒犯客人啊。商家选品的时候也要考量一下公序良俗。其实这件事呢也让我想到了前一段时间，大家是否还记得，有一个景区在爬山的这个中间阶段，有这个标语，哈哈哈，爬不动了吧？怎么样？也是引起大家伙的热议啊！不知道各位你对此怎么看？其实怎么说呢？每个人他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是吧？那有些人会觉得这个还挺可爱的，那也有些人觉得自己被冒犯了，是不是？怎么说呢？趣味餐具是可以有的，但是呢，首先还是不能够让大多数的客人感觉到被冒犯，我觉得这是底线。如果说啊，10个人有7到8个人都觉得你这句话冒犯到我了，那我觉得就应该改正。如果只有2-3个，完全不用理会，那可能是他的个性使然。所以说呀，你笑我吃的多这种文案呢，放在菜单段子是梗，但是呢，要是你把它落在碗底儿，可能就是冒犯啊，还是处理一下，这样的话呢，以免造成更多的误解，是不是？谁也不希望你说自己去吃饭惹了一肚子的气，哈哈。

0: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央视呢五月初曝光了山西衡山悬空寺黄牛票泛滥之后呢，景区6月2号呢试行了实名制人脸识别购票，要求呢同行者啊全员在线验证，60岁以上的老人呢仅能够抢免费票等规则，引发了游客的吐槽。部分老年团啊难以完成线上的人脸验证，家庭票拆单购，这样的话呢更繁琐。景区就回应啊，说将会根据反馈呢优化开票的时间和特殊人群线下核验通道，特殊情况可以到窗口人工协调。文保单位限流实名制方向正确，但是呢适老化服务也需要呢同步跟上，避免呢技术门槛把老年游客都挡在门外了。咱说呀，打击黄牛没错，但是你千万别忘了景区也有引发游客呀，而且引发游客那可是未来的蓝海，大家也都知道是不是。人脸识别购票呢它核验确实是进步，但是呢也千万别把不会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给卡在门外，保留人工窗口，增设呢助老终端，这才是完整的服务啊！你们只有把老年人服务好了，我跟你说你们的景区才能赚大钱，这是所有景区都应该达成的共识啊。6月16号17:0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了6.3级地震啊，这个震源深度呢是10千米，震中呢大柴旦附近啊，这个镇子附近啊，截止到18:40呢已经造成了1人死亡4人受伤，震感强烈啊，居民跑到户外避险，余震持续。大柴旦城区呢水电网交通通信正常，没有房屋大面积倒塌的报告。现在呢消防公安医疗已经是巡查待命，那具体的伤亡情况，具体的救援情况也在持续的更新当中啊。6.3级呢是震中在高原啊，幸而呢基础设施扛得住了，也向遇难者默哀吧。那有的时候呢余震未息啊，大家呢就先别回屋，生命永远比财物更重要。接下来再说两起这个药酒中毒的事儿。最近啊有两起呢自制的这个药酒中毒的案例，就有一些朋友啊特别喜欢自己泡药酒是吧，哎呀觉得这玩意儿养生，里面呢放点这个蛇呀，哎放点这个一些比较特殊的这个材料啊，中药材呀，就觉得喝完之后身强体健，对不对？万万没想到广西有一72岁的刘叔，哎就因为喝了这个乌头碱自泡的药酒突发呼吸停止，后来经过 ICU 多学科的抢救，这才脱离了危险。另外还有四川泸州的刘大爷，他居然喝了含曼陀罗药材的药酒，喝完之后就出现了瞳孔放大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就是胸闷气短，也是经过抢救才恢复了这个正常的意识。你看两者呀、啊、都是因为不了解毒性中药材它的安全用量以及呢禁忌，自行泡制所致。乌头碱它的这个痔疮极窄啊，0.2毫克就能中毒。另外还有这个曼陀罗啊，那也会刺激你的中枢神经。所以说医生也强调啊，千万不能够自己泡药酒，你不懂点医学常识就千万别干这事儿。另外如果说你喝了自己泡的药酒出现了什么口麻呀、心悸呀、哎视物模糊啊、烦躁啊，这些就得赶紧去医院啊，有的时候万一严重了你自己根本就处理不了啊，这才是大忌。所以说这个大家还是尽量别自己泡了啊，安安全全的比什么都重要。那过一会儿呢在9点钟的时候，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好东西带给你。
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 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3: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万兆美好家，一人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五 G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3: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1: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3: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

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如果大家关注过我之前的预告的话，知道好久我的节目没有这么热闹了，因为直播间迎来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而且他不是空手而来。我希望今天听节目的朋友都可以有所斩获，因为我们整个直播台都摆满了礼物。而且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通过我是方宇的微信视频号来直播。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现在就可以用你的微信来搜索方宇大搜索，或者我是方宇的微信视频号，进到直播间看看我们台面上到底摆了哪些东西，这些东西会不会给你的端午节增加一些光彩。另外呢，这些礼物到底有多少份可以被你拿走。

0: 好，听着这首歌，我相信一些朋友已经有所预料，今天的节目肯定和茶有点关系哈。大家现在都纷纷进入到直播间，直播间里呢出现了两个爱喝茶的女人，两个无茶不欢的女人。那我是浙江之声主持人方宇，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江爱琴女士。她有很多的 title， 我觉得每一个名牌啊都是非常有分量的，比如说国家茶叶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的经济岗位的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的研究员。什么样的人做茶做到什么份上才可以成为茶叶研究所的研究员？所以他不仅管自己的田，他也要管别人的田。当然他也是杭州龙冠实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我们节目当中听的人都知道，我从一年到头啊，甚至我的视频号第一次做一些产品的时候也都是龙冠的茶叶。当然他还是省女科协的执行副会长，刚刚还获评了2026年度浙江省科技型企业家。哇，我听着这些头衔的时候，我心里头就在想，这么一个女人是不是眼神很凌厉的。大家进到直播间哈，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请的重量级的嘉宾。江总你好。
1: 嗯，方宇老师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哎，我刚刚介绍了那么多你的头衔，在别人眼里头你是一个厉害的人呢，还是仅仅严肃但内心很温柔的人呢？有没有人跟你聊过这个话题？
1: 可能在团队的眼里面我应该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人。在可能见第一面的经常的新人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我还是比较这个柔和的。
0: 比较柔和的。
1: 对，
0: 我跟你认识有10多年了，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温和的人。但如果我成为你团队成员的话，我可能从你的眼神当中依然感受到一种不怒自威的东西。宋佳是不是这样的？他在那里笑，他是因为他是作为龙冠的品牌团队的领路人，重要的也是实力派的干将啊。所以他刚才哈哈点头的时候，江总说回去有你好看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江总，是因为今天我们要在我们浙江之声来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也是重要的事情。龙冠出了一款新茶叫龙冠晚茶。龙冠呢是一个品牌名，龙冠晚茶，这个是晚上喝的茶还是出来的晚了一点的茶，我也说不太清楚。总归今天是他们的首发式，选在了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要谢谢江总对我们的支持，那我们也会一如既往的支持这样一个重量级的农产品的企业，希望可以做到更好品质。那么我接下来要给我们的听友分享的，尤其是网络上的朋友啊，网络端的朋友们，接下来我告诉你的这件事儿非常重要，因为江总今天来了，他说一定要送福利，当然我也跟他之前协商了，我说要送就送的厉害一点，所以今天他们的新品晚茶买一送一，而且仅限直播间，还有多种品牌的，就是之前你在明前买的那些茶叶啊，今天也是7折。另外的关注我是方宇微信视频号的朋友，今天可以抽奖美人杯和祥云杯，几乎是每3-5分钟就要抽一次啊，所以大家赶紧进到我的直播间，哇，赶紧进直播间搜索一下。我再回过头来问江总，您是我认识的女企业家里身份条最满的，在我眼里最贵的就是科学家家的这个优势，而最难做的就是企业家这个名号，因为作为企业的员工都有 KPI， 那作为企业家你有没有 KPI 的考核呢？
1: 我有啊。
0: 你也有？谁来考核你？
1: 我们这个股东或者说我们的董事会会考核我，作为总经理承担哪样子的一些责任，那把它再转化成 KPI， 然后这样子的话我们大家都也是公平的，跟我的团队我们不是博弈的，我们是一体的
0: 合作的共赢 的，
1: 对，是的。
0: 我听茶叶研究所的所长说了一句话，说你无可替代，这4个字的含金量你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吗？他为什么觉得你无可替代？
1: 那这个首先是领导的信任，或者说领导的这个这个
0: 肯定你
1: 啊，对，肯定吧，这个所以我觉得在很多人的眼里面是因为给了这样子的一个评价，是因为 可能我做事情毫无保留吧。
0: 嗯，
1: 我会把自己100%的 all in 进去。
0: 嗯，
1: 把这件事儿，我在做一件事儿的时候，
0: 嗯，
1: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可能我在这个公司经营的时间也比较久了，
0: 嗯，
1: 从2001年到今天，我实实在在的是把龙冠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的。
0: 嗯
1: 嗯。一点一点把他这个从一个小婴儿一样的把他带大，
0: 嗯，
1: 长成现在的一个青壮年吧，青年至少我们觉得。所以前一阵子我们有领导去调研的时候，他讲在我们千岛湖的工厂里看到说，我们有一个这个说法叫飞龙向天，
0: 嗯，
1: 然后他讲他什么时候可以变成飞龙在天，我说那是我们的志向。但是至少目前的龙冠，我个人觉得还没有达到那样子的高度，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0: 嗯，还在冲，
1: 嗯，还在冲刺，嗯，所以我估计领导给我这样的评价是因为我觉得一个是全身心的投入，第二永远在路上，我会一直往前带着团队。
0: 嗯，江总刚才也告诉我们一个数据，他从2001年成为龙冠的带头人，那个时候他还没有龙冠这个名头，所以龙冠这个品牌其实就是在你的手里一点一点一点20多年来逐渐成长了，而且他确实就是咱们浙江龙井茶的翘楚，排在第一位的，我可以这样说吗？
1: 嗯，可以这么说，因为公司其实我们96年就成立了，叫公司，但是我进公司的时候我们的品牌叫玉龙，
0: 嗯，
1: 没有把公司品牌和这个
0: 龙冠
1: 名称，对，把它合二为一，那我们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把这个龙冠，应该是从2003年、2004年开始正式推出龙冠，然后到2005、2006年我们开始做龙冠龙井，
0: 嗯，
1: 就是把这个企业品牌和我们的产品强关联，向外这个走。那我们当时做这件事呢，是因为我们有足够的信心，或者说我们得给自己足够的这样子的一些压力，因为你只有把你的未来和你的这个品牌捆绑的时候，你才会全身心，而不是说我就是用一个区域公用品牌，是吧，我随着它水涨船高，或者说随着它起起落落，
0: 就不能够振臂疾飞，就是按自己的节奏来走。
1: 对，
0: 此刻如果正好有一些企业家正在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也知道了，原来总经理这个 KPI 的考核哈，压力更大一些。所以茶叶研究所的所长在说你不可替代的时候，就是这些年你确实是带着龙冠一路向前，昂扬向前，所以做到了今天的这样影响力。我知道全国各地只要有考察龙井茶的一些接待走访啊，或者说示范的带头的，全都是到你这里的，所以我也为你特别感到骄傲。简单的了解了龙冠之后呢，我们第一波的抽奖就来一波吧。我觉得既然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方面讲龙冠的故事，另一方面呢了解一个企业家的故事，还有呢就是给大家带来一些实惠，我们第一波的抽奖我们现在就给到我们的听友们，我们送一份礼物吧。这个礼物呢是价值268元的祥宇云杯，4分钟之后就可以抽奖了。大家现在冲进我是方宇视频号的直播间，会看到左上角有一个蝴蝶结，点一下这个蝴蝶结的大家就可以参与抽奖了。哎，江总你自己的手机也可以去点一下，因为我是不能抽，但你是可以抽的。4分钟之后价值268元的第一次的抽奖就会完成，大家赶紧进到直播间。如果有要求呢，就是里边会有一句话叫龙冠晚茶茶科技，讲的是茶科技，你看现在屏幕上全都是龙冠晚茶茶科技。谢谢大家的参与，也祝你们好运，4分钟之后我们会揭晓。

0: 答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说说这个晚茶吧。今天的晚茶呢是买一送一，我们先把链接给到大家桌面上，然后我们请江总认真的仔细的让我们分享一个新概念，这个晚茶到底想告诉大家什么。
1: 晚茶你刚刚前面讲了是晚上喝的茶还是晚上市的茶，其实它是我们做的是一个晚上可以喝的茶，它是一个场景，
0: 就是晚上可以喝的茶。
1: 对，
0: 就是大众都觉得到了晚上不能喝茶，喝茶睡不着觉。
1: 对，因为有太多的人会觉得啊，我其实喜欢喝茶，但是我喝茶担心晚上睡不着觉呀，所以下午甚至就不敢喝茶，
0: 三点钟以后都说我不能喝茶了。
1: 对，很多人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那我们的这一款产品呢就可以做到，就是你晚上喝
0: 尽管喝，
1: 对，都不会影响就是你的这个睡眠。
0: 那你这个场景是给到一些商务呢，还是就是大家自己在家里比如说看书的时候，或者在写作的时候，说我来喝一杯茶，又觉得白水嘛寡淡，但是又不敢喝茶，怕睡不着，那这杯茶自己泡也 OK。
1: 大概对我们会切几类人群吧。一个其实你看上班一族，有一些经常会下班很迟的这些人，他回到家里非常疲惫，他这个时候呢可能需要一杯茶温柔以待，让自己放松下来，这是一个场景。还有呢比如说是那些这个银发一族，比如他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他应该享受生活了，但是可能他的这个睡眠质量会下降，在这个时候呢，其实这杯茶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你都可以就放心大胆的喝。另外呢还有一批呢就是我们的这些社会的中间人士，其实我们会被各种的 KPI， 你一看开场就问到了其实我们会被各种 KPI 这个锁这个卷，或者说搞得特别
0: 焦虑，束缚住。
1: 对，是的。那我们其实是需要给自己一点时间，让自己放松下来。那以我为例，像我白天其实每天是在忙于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其实每个人都需要有一点时间留给自己，越是忙越是压力大越是责任重，那你越需要有一点时间让自己静下来，只有静下来的时候你可能才会去更多的思考，才能够有更好的灵感。那在这个时候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场景，就是我只有晚上有属于自己的时间，而晚上我又不用为喝茶担心睡不着觉，所以我们是
0: 觉得你这是感同身受啊，就是有刚才尤其三个字责任重，就是跟你一样的这群人 KPI 好像施加给别人了，但实际上总的这把剑是悬在你们脖子上的，所以到了晚上需要一些静心思考的时候是需要一杯茶让自己放松的。那这个茶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我看到我们的听友已经有人在下单了，下单这个一号商品。今天有一个好处就是江总来了，他说我们首发，我们要做到买一份送一份，买一份送一份，你知道吗？而且他的这个晚茶有两款，一款的是绿茶，一款是红茶，你们为什么要做两款不一样的，功效有什么不同吗？
1: 它其实从我们舒缓陪伴的这个角度，它的成分是没有什么大的这种不同的，但是每个人的口感不一样，一方面比如说有人喜欢绿茶，在粮农组织推荐的就是健康饮食膳食目录里面，比如说绿茶是排在第一的，应该是它的这个成分保留的是最好的，而另外呢就是我们做了一款红茶。红茶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讲的在深夜里面你打开这个茶叶的这个包，然后泡一杯茶的时候你会想到的是什么？我们的这个红茶，
0: 它的一袋一袋的，
1: 对，
0: 一袋一袋的，对，
1: 就是二克两克一小包，是非常方便，
0: 刚好
1: 非常方便，
0: 就是刚好够，对，
1: 非常方便。你这个
0: 我来给你拆，我这个指甲现在就派上用场了大家看到在直播间的我是如此的粗犷然后就非常凌乱的来撕扯给大家打开这个包装，包装很漂亮，就是礼盒装，
1: 是的，我们像这一款呢就是可以做这个伴手礼，送给这自己的父母啊，送给自己的亲友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就是我们现在像这边是一片这种叶子形状的这样子的一个卡纸啊，这个里面比如说像这款红茶，很多人会说我晚上要喝一杯牛奶，喝茶不会影响你的这个喝奶的这个习惯，比如说我在做红茶的时候我的茶汤是温柔的，我加奶加蜂蜜等等加各种按照你原来原有的饮食习惯，你都不会受到影响。

0: 这个就是对这样子的一群人，我们又做了这样子一块红茶。
1: 嗯，就是有些人呢就觉得像我这样，就早晨呢我喜欢喝绿茶，因为我觉得它会唤醒我，让我苏醒过来的感觉。到了晚上呢，我是喜欢喝一点红的，但是也会有一点担忧啊，就是话睡不着觉。但是像您做了这样的介绍之后，我觉得这个红色、绿色，那真正的功效是什么呢？它不过还是一杯茶，为什么就可以睡了呢？就可以好好的睡觉了呢？
0: 那很多可能有这个睡眠这个问题的人，他都知道怎么样的去解决。可能有人吃这个叫这个
1: 一些药片儿。
0: 哎，对对对，吃，比如说是那个睡眠的那个，我一下有点
1: 安定啊之类的。
0: 吃安定就是那种。
1: 事实证明我是不吃安眠药的。
0: 所以还有人吃就是 GABA 氨基丁酸，这样子的一种这个。
1: 这个氨基丁酸其实就是你这里的一个核心的
0: 有效。对对对， GABA 氨基丁酸。
1: GABA
0: 氨基丁酸。对，有睡眠问题的人他会知道 GABA 氨基丁酸是什么。它其实一种是神经递质，是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就是我们的中枢神经向我们的末梢，神经末梢发出指令的时候，它可能会让你兴奋，也可能会让你这个松弛。比如说多巴胺它会让你开心，肾上腺素会让你兴奋，而 GABA 氨基丁酸呢是会让你放松，它会让你很舒缓的做一些这个就是平静。
1: 就是这个 GABA 氨基丁酸啊，听起来就很学术，只有学术派的人才会把这么复杂的名字挂在嘴边。我想我们更多的人就知道有了这个东西，就是你这个茶里的 GABA 氨基丁酸是不是你们的茶科技的一种体现。
0: 确实是，这是我们研究所这一个专利的技术，这个是开发了，应该是讲时间还是有一点。技术的起源最早是来自于日本的，他们最先做的。后来呢，台湾开始做，现在很多人要是上网搜，他可能搜到的 GABA 氨基丁酸茶，GABA 茶，可能应该会看到说，这个是台湾的。但其实我们研究所的这个也是从这个30世纪90年代我们就开始了，或者说是这个
1: 世纪初。而且你们也做了出口。
0: 哎，对，我们出口应该是在2011年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出口欧洲的。欧洲的一个客户其实到龙冠来，他是卖龙井的。大家都知道龙冠是专业做龙井的，所以龙井之冠嘛，这个是很多人都对我们的这个赞誉。他来买龙井的时候，我们这个产品刚刚做出中试。中试我们做了300多斤第一批。那个时候做完了以后就给他泡了一下。他一喝，哎呀，他觉得这茶其实非常非常那个好，但其实我们当时觉得这个茶它氨基丁酸的含量比现在做的更高，GABA氨基丁酸它有一点点的酸味儿，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口感其实不是特别喜欢，但是欧洲人很喜欢，然后他把它定义成叫奶香味儿，然后他就把这个茶全拿走了，拿走完了以后，他希望要求我们那个给他总代，就是总代理，但我们当时。就是没有给他的这个总代的这个，是因为他是捷克的，我们觉得如果我在欧洲做总代，我应该找一个更好的。这个，
1: 所以你们是有资格去挑选别人的，对不对？有些时候呢，就是求之不得。那有一些人呢，就是你们还会筛选，选优中选优。那到截止到目前呢，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哈，直播间的人数正在增加当中，在线的人数也非常高。那么直播间的朋友们看到我们两个手中，江总拿的是红茶，我拿的是绿茶，我好像代表了年轻一派，我都害羞了。那江总呢，代表了一些，比如说喜欢喝红茶的人，晚上喝了，看着那个温暖的像灯光一样的那个茶。茶汤，他可能睡得更好。那么现在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你们就可以下单红茶，选江总的红茶或者选我的绿茶。我们是1号和2号链接，一号呢是绿色的，2号链接是红色的，而且大家买一就送一，相当于我们今天打5折。你们今天可以把它拍下来，然后在端午节的时候刚好可以收到，然后就这作为第一个哈，就是试水的人，因为相当于这个茶虽然在欧洲啊，在国外有一些地区呢已经受到很多人的欢迎，但是在国内市场上 GABA 氨基丁酸哈，其实龙冠也是首发，所以作为首发仪式，我希望我们的听友们能够领到这一波红利啊！这一波是属于江总特意带来给大家的红利。现在进到直播间1号、2号链接，大家赶紧拍起来！谢谢 Y， 下单了2号商品。那马上呢，我又给到大家一次福利。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抽的是龙冠的美。

0: 人杯五分钟之后啊，有三个中奖名额，这次给的大了，五分钟之后三个中奖名额。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请你们速速进入到我是方宇的直播间。直播间当中，我们给大家，你看好多人都在下单，纷纷都在下单。我们给大家给到的是三个美人杯，有那么多的人，你们在选的时候可能留下一句话哦，就可以考虑拿到这个杯子。现在的时间还有四分多三十多秒，希望大家能够加一把油。我觉得你刚才江总也是一个很诚恳的人。我觉得我们听众别说听众了，我们浙江之声有很多你的粉丝，你今天来了以后应该有感觉到哈，因为这两年我们的合作比较多，我们的主持人都是你的粉丝，他们也都纷纷的尝过喝过买过龙冠的茶叶，然后不是不知道，试了以后才知道，哇，原来这个茶叶的品质这么好。那作为你，就是在这个迭代的过程当中，又是一个科研工作者，你如何能够把新的技术快速的跟你的企业发展融合在一起？这是不是要你付出更多的精力？
1: 其实可能我们还是比较幸运的，跟其他的所有的企业不太一样的是我们的出身，因为我们最初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的茶叶
0: 下的
1: 对
0: 茶厂，
1: 对，是一套人马两块招牌，我们一直承担着中茶所的成果转化跟中试，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先天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优势，所以在产品的研发和技术的这个迭代的这个，我们有任何企业不可比拟的先天优势，所以对我来讲，我只要把市场消费需求，我们只要把它做好了，传递给研究所，所以技术的部分是交给更专业的团队。
0: 整个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茶叶研究所都是你
1: 的
0: 后备力量，
1: 对
0: 对对，所以你们在一些把控的细节上，包括我们讲科学嘛，茶科学，对的，有一些数据啊、土壤啊、天气啊、温度啊等等这些方面，你们就会把控
1: 了非常严格的。我们是有一个庞大的专家团队，
0: 专家团队，
1: 这是全国这个应该是。
0: 你想说唯一，
1: 对，
0: 我叫你想说唯一，
1: 可能不能说，对，因为它是全产业链研究。你看，我们从品种啊，从资源，包括我们这个嘎巴这丁酸茶，你知道吗？用群体种做的和用43做的，它的口感就不一样。欧洲的客户他就非常挑剔，
0: 他们想要43，
1: 他要43，我们第一批的43，他做完了以后，我们补单的时候。那个舍不得去捡那个采43用了群体种，做完了以后发过去的
0: 味道不一样，
1: 对，他立马就讲了，他说你的奶酸奶香味儿
0: 不够，
1: 对，不够，减弱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品种的优势，其实品种对一杯好茶它是非常关键的，而我们研究所有这个最权威的品种专家。
0: 我觉得龙井茶的三个品种啊，都在茶叶研究所里头得到了很大的存在感。另外呢，江总带着龙冠，他把现在的中茶108做到了极致，对不对？偶有兰香，我记得你说一口入魂。
1: 是的，如果说你刚刚回归你问的那个问题，我的价值在哪里？就是我会这个敏锐的把科技的那个成果，它研发的那个产品的亮点变成产品的卖点，然后给客户，
0: 让消费者感受到，
1: 对，让消费者其实选到他自己最心仪的那杯茶，不管是喜欢老树龙井的醇厚，还是喜欢这个108的
0: 兰香，
1: 或者是43的清雅等等，就是我们会做非常清晰的卖点，非常清晰的去解决消费者对一杯好茶他的这个喜好，就是消费者喜欢的就是最好的。我们做这样子，
0: 这句话我也喜欢，就是作为消费者不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说你要喝这样的你就喝那样的，你要喝那样的我就喝那样的，心中其实你可以有自己的判断，就是我觉得口感适合我，喝了以后我很舒服，那就是适合你应该选的茶。那现在呢，距离我们开奖啊只剩了46秒，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在线的人数好多哈，你们赶紧来抢这一杯茶。这接下来我们抢到的是三个美人杯，有3个人可以获奖，大家赶紧进入到直播间，祝你好运。另外呢，1号2号链接今天我们给到的优惠就是 还有人说喜欢你们俩，所以先下单为敬。谢谢你，谢谢你。一号和二号链接今天是买一就送一，大家抓紧时间，而且只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可以享有这样的机会，过了我们直播不好意思，这个优惠就没有了。进到直播间的朋友，这样的力度以后也不会有了，所以一加一大于二了，所以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加把油。好，马上抽礼物，已经要结束了，要抽礼物了。我想看一下到底谁抽奖中谁抽到了。谁抽到了？有三位朋友，第一位呢叫速度的速啊，已抽中待收下。第二位是张某某，已抽中待收下。第三位是雪某某，已经收下。恭喜你们三位，每人得到了一个美人杯。其实这个美人杯也是你们产品的一部分的延伸，对不对？
1: 对，其实龙冠做茶呢，我们是这个非常认真的，我们希望把好的茶叶，我们是从茶园到茶杯，就全部都考虑到。你看前面的种、采、制，我们有那么多的人花了那么多的心思做出了一杯好茶，但是客户是不是能够喝到这杯茶的好，那在冲泡的这个过程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们就把它的冲泡做了一个标准化的解决方案，就是用这个美人杯来做，这是一个标准化的计量工具，它是个茶杯也是个计量工具，铺满杯底薄薄的一层泡我们的龙井茶两克左右，加水到美人杯的 logo 的上限150毫升，所以我们讲茶水比，对龙冠来讲，我们有文化底蕴，但是我们更讲科学。所以
0: 马上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呢，大家就只能够听广告了。但是进到直播间的人呢，就可以继续听我们聊天。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派奖奖金5000万元，
4: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2: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4: 中国福利彩票。
5: 北京时间9: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2: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8: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2: 快快带我一个
8: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9: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11: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舟集团陆通化，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奖。
12: 终于考上了，圆满搞定。
13: 宝贝辛苦了，给你买部新手机上大学用。
12: 太好了，
14: 买手机来电信更实惠，
13: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家补贴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14: iPhone 17 Pro、华为 Mate 80、红米、荣耀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13: 详询附近电信营业厅或拨打10000。
14: 中国电信。
15: 永商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1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8: 又一次太阳照常升起，起床让流水洗去昨天的影子，出门向今天的世界发出邀请。闻弦歌知雅意，故人重逢就像老歌重唱，歌词没变，只是意味深长。欢迎来到方宇的声音世界，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方宇的朋友圈。我们今天请到了茶圈里的一个非常厉害的角色，大家可能平时自己关注这个领域少一点，但是在茶圈啊，就是江总为什么那么忙，就是他时间不够用，因为各地的茶商啊茶企啊都会请他去指导，一会儿他在湘西的大山里，一会儿又他在云南的大山里，反正我知道他一直在跑。那这个跑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就是把自己所掌握的和茶有关的这些技术也分享给大家。那今天的一号二号链接是我们重点给大家推荐的，而且今天力度最大的就是一号二号链接，然后你们也可以在我的直播间看到其他的一些绿茶呢，也给到了七折的优惠。因为江总他自己来了，他可以做主，我自己在这里我是做不了主的。今天给大家送的杯子也比较多，希望大家进到直播间来参与一波啊，争抢。那刚才我有一个建议，就是你如果拍了红的，能不能送他一盒绿的？他如果拍了绿的，能不能送他一盒红色？您给大家，尤其我们听友们来反馈一下。
1: 现在我们的这个方案是让大家在拍完了以后写上备注，如果说你需要那个不同的款的话，那备注；如果没有备注的，那可能按照我们常规的，就是拍绿的送绿的，拍红的送红的。
0: 红绿
1: 大家备注一下。
0: 对，当时我记得开化他们说他们的茶是红绿双区，我们今天也可以做到红绿双区。如果你喜欢喝这个绿的，说实话，从我个人来讲，我很喜欢这个绿的的口感。早晨呢，有一天早晨我到了办公室，环顾了一下，发现我只有一袋这个绿色的茶，也是一个试用装啊。我在想，反正我要推荐，我总得自己喝一下，就是打开以后我没有被它的样貌吸引，但是喝了那个茶的口感以后我还是很惊讶的，就是它非常的清爽，喝完以后就有那种神清气爽的感觉，而且它是比较耐泡的，就是你泡一泡再泡一泡，早晨喝到下午可能这杯茶也够了，这是我对绿色的感觉。那红茶呢，有一些人他总觉得绿茶会伤自己的胃啊等等，所以他喜欢喝红茶。那么这款红茶它是不是比较温和呢？
1: 红茶它是这样子的，如果跟绿茶去比较的话，它一方面是工艺的这个差异啊，另外呢，视觉的，它会暗示你的心理产生这个不同的这样子的一种感觉，所以从口感的角度来讲呢，我个人也喜欢这个绿茶，但是从视觉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可能就是晚上的话，你这个
0: 还是喝红茶，
1: 喝红茶就是，当然晚上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深夜的时候，其实有的人一天从办公室走来，可能就像个炮仗一样的，已经积攒了各种各样的这个
0: 情绪。
1: 对，可能你一杯更清冷一些的这个茶汤，会让你可能瞬间也会静下。就是我们一直在讲，人的感觉呢，五感它并不是单一的起作用的，它会相互之间起。
0: 眼睛看着美好了，就觉得吃进去也觉得好。
1: 对，是的，所以就是说它会。这个不同的场景吧，我觉得不同的，我觉得生活的那些小的仪式感也好，生活当中的那些小的这个调节也好，就是我觉得茶，为什么会说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可以在这杯茶里面都能够得到。
0: 那就建议大家像我一样早晨的喝绿色的，因为早晨绿色你看到它以后，你就觉得自己有一种蓬勃成长的生长的这样一种感觉，那你就喝点绿的啊，人整个人都是神清气爽的。但到了晚上那个昏黄的灯光之下，然后想要让自己沉静一下的话，我觉得一杯红茶，而且这个红茶里面你可以兑牛奶进去，对不对？ 对、嗯、放那个百香果进去、嗯、对不对，你可以加一些料、嗯、然后给自己啊暖暖的，就是一种很放松，因为绿的你在办公室喝其实是没有什么添加的、嗯、就很单纯、嗯、但是到了晚上你完全可以让自己变成另外一个办公室不一样的自己、嗯、就像宋佳他们看到你的时候总觉得你的眼睛里会有一种很严肃的光但是到了晚上我自己给自己泡一杯红茶、嗯、然后加一点牛奶加一点什么果类的东西，他都会觉得很舒服、嗯、那一刻你就放在脑后了好、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抓紧时间一号二号链接还有人下单三号链接，我想看一下哦，三号链接这个产品是你们龙冠的翠峰特级鲜醇口粮茶，125克，而且是今年的新茶，只要49块钱。
1: 对，这款产品呢跟我们的这个晚茶一样的，都是千岛湖

0: 户的农户跟你的龙冠企业相关联了。
1: 对对，2563户在册的，当然这个数据有一点点会这个波动啊，就是合作的这些茶农，我们是通过做好茶。春天最早的做原料做龙井，在后面呢就是像做翠峰啊，做一些这样子的口粮茶，然后为那些茶友，也为这个老百姓，茶园的产出提高收益，这样子的做一些事儿。
0: 所以这个三号链接的这款茶，你要不要给大家也做一下推荐呢？虽然它价格很低，就是这么低的价格，茶的品质到底怎么样？
1: 这款茶如果大家喝了的话啊，那一定会觉得它的这个性价比那是超值的。就是纯粹从茶，从味道的角度来讲，那这款茶买了以后，你一定会这个念念
0: 赚到了，是不是赚到了？
1: 对对对，那真的是买到就是赚到，一定会念念不忘。因为我们最这个重要的季节是龙井，龙井采完了以后，我们做这款产品，那它的这个就像我们买服装，是吧？早期的可能把这个
0: 第一波的
1: 成本对都已经摊掉了，后面的这个那真的是
0: 就是大家都喝一杯就是一杯，
1: 对对对，非常划算的这样的一杯茶。
0: 所以三号链接哈，我觉得接下来既然直播间有这么多的人，三号链接我觉得人手一包吧。如果你没有拍三号链接，后面抽奖我估计你中不了奖了。当然我没有设置这个障碍哈，我只是说如果你们喜欢喝茶，那么你们来争取美人杯呀，还有祥云杯呀，都 OK。但是如果你要喝茶的话，49块钱的三号链接，那性价比简直是应该比一号二号还要高。但一号二号是我们今天重点推的，买一就会送一，大家赶紧去拍，在你们拍的同时呢，我给大家再来送一份礼物来抽奖。我们继续抽一个美人杯吧，因为美人杯呢可以有三个中奖名额，3分钟之后就可以抽奖了，所以我给大家一些准备的时间。如果你们正在听广播的话，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直播间。进入到直播间之后呢，你们左上角会看到有一个关注主播，第一，第二呢，左上角会有一个蝴蝶结，那个蓝色的蝴蝶得点一下之后，按照他的要求，你就可以参与抽奖了。好，我给你们10秒钟的时间。跑步入场，用你的微信搜索我是方宇视频号的直播间，快速入场，然后点关注。10秒钟之后呢，我就开始给大家放奖品了。已经在直播间的朋友，你们不管一号二号三号，不管买了哪一款，我觉得你中奖的概率都会大大增加。

0: 我看到你们都在下单，三号买过范米粒，感谢关注主播。进到直播间的每一个人起码都应该买一个三号链接，如果这是你的入门款的话，那我觉得这么低的门槛相当于没有门槛，49块钱拿走2两多的龙冠产的这个2026年的茶，这个性价比真的是极高。然后左上角呢还有2分多钟哈、就可以开奖了，大家可以点一下左上角的这个蓝色蝴蝶结，然后祝你好运，我们一会儿也会公布获奖名单，大家纷纷的去购买1号、2号还有3号链接的茶，其他的茶呢自己选吧，我们今天重点就推荐这3款好不好？哎，说到这个茶对身体的好处，专家也这么说，茶企售茶的人也都是这么说，做茶的人也都这么说，那它对我们的身体究竟有哪些好处呢？
1: 茶
0: 太笼统了是不是？
1: 首先我觉得我们不用说太深奥的，它补水啊，就是你看你喝白开水很多时候你是喝不下去的，但是你加2片叶子有一点味道，你喝下去你就很方便，很容易，对，就下去了，喝水。它这个另外呢就是喝茶，你看茶叶里面有很多种成分，它主要的成分比如说它的茶多酚，茶多酚那个是
0: 提神的，
1: 不是，咖啡因是提神的，茶多酚是这个
0: 抗氧化
1: 自由基的，对，抗氧化
0: 、
1: 就是我们的身体在衰老的过程当中，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比如说皮肤上面会有暗沉的色斑呢、或者说我们会有肿瘤呀、它是因为细胞代谢形成的那些垃圾，或者是过氧化物造成的。那茶多酚是干什么？

0: 它就是清楚这样子的。
1: 嗯，
0: 所以你看那些长期喝茶的，
1: 嗯，
0: 为什么粮农组织会把绿茶作为这个推荐的营养这个健康膳食的第一位、嗯、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功效呀。
1: 嗯，
0: 是吧，
1: 抗氧化。
0: 抗氧化。另外它里面也还有什么像茶氨酸。
1: 嗯，
0: 那我们都知道其实现在就是抹茶火啊，抹茶为什么火了、嗯，被称为绿色咖啡，因为咖啡在全球的受众其实比茶叶的受众它会
1: 更广。
0: 那抹茶为什么能够替代这个咖啡，是因为抹茶里面的茶氨酸和咖啡因它会兴奋和这个
1: 安神
0: 、它有双向调节，
1: 嗯，
0: 这样子一种功效。所以我们讲茶里面的比如说茶氨酸也是一种非常棒的一种成分、
1: 嗯、
0: 还有它还有一些比如说那你早上为什么要喝一杯茶，是因为它确实有咖啡因的这样子的提神、
1: 嗯、
0: 然后等等，就是说它各种这个成分，当然红茶里面的茶黄素茶褐素这个等等，它还会有很多人讲它降血糖呀，降血啊，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说功效呀，
1: 嗯嗯，
0: 就是这些清那个减肥降脂
1: 总归是对身体是有益的
0: 等等、
1: 嗯、哎，你知道吗，现在已经产生了三位获得美人杯的、嗯、我们的网友、
0: 嗯、
1: 第一位呢叫曾某某，以抽中代收下、嗯、就是你们抽中以后一定要马上去领取、嗯、不领取的话你的地址如果不放进去的话那这个就作废了。第一位是曾某某，第二位呢哎怎么不见了，刚刚看到他们曾某某拿走三位，还有一个叫范什么什么、
0: 嗯、
1: 进到直播间的朋友，就是当你们已经获得了这份奖品的话，你们在直播间哈、
0: 嗯、
1: 自己喊一声说我获奖啦、嗯、然后大家给他一下祝贺，因为毕竟千里挑一哈，祝你们好运。其他两位我现在也看不到名字了，刚一闪就过去了、
0: 嗯、
1: 那还是祝贺大家。另外呢就是进到直播间的朋友，我看到有一些人呢在买三号商品，三号商品呢我觉得是一个入门款，就是你日常的生活当中你自己喝的话，不要那么好漂亮的包装的话，入门款就是早晨也喝，中午也喝，晚上也要喝，那这个价物美价廉哈，就是大壶来泡、
0: 嗯、
1: 全家人都可以喝凉茶、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就是三号链接，我希望每一个进到直播间的人、嗯、想要获奖的人都给自己买一份三号链接。至于一号二号呢，就是我们今天首发的，就是不能叫全球首发也差不多吧，浙江首发、
0: 嗯嗯、
1: 反正就是龙冠首发的这款晚茶系列、
0: 嗯、
1: 就是他们做产品我觉得跟一般的比如说茶农做产品的差别还是挺大的，就从我的角度来看、
0: 嗯、
1: 比如说你们整个的这个产品的这个盒子的设计你看在细节上啊什么都不能少，logo 啊颜色啊然后品牌啊保质期啊等等，就是整个非常复杂，你们这些全都是有专门的设计师吧？
0: 对，我们有自己的设计师团队、
1: 嗯、
0: 一款包装它是我们跟消费者品牌跟消费者沟通的这个非常重要的、
1: 嗯、
0: 一个媒介，
1: 嗯，
0: 那在这个里面我们首先要传递的是商品必备的一些要素，八要素是必须得在里面的、
1: 嗯、
0: 那剩下的呢就是品牌的调性，
1: 嗯，
0: 像龙冠我们是在杭州是一座
1: 绿水青山、
0: 啊、对，
1: 山美水美秀美的城市，
0: 这个非常秀美的城市、
1: 嗯、
0: 水墨江南，
1: 嗯，
0: 所以对我们来讲呢我们就希望做杭州的名片，
1: 嗯，
0: 所以我们所有的包装传递出去的都是杭州的这座城市的温润，
1: 嗯，
0: 温婉，或者说在这个里面呢，所以我们的包装比如说这个色我们可以用它叫西湖蓝，
1: 嗯，
0: 是吧，这样子来传递来表达。另外就是说极致的简约，在杭州我们不会去做更多的这个
1: 浓妆艳抹、
0: 哎、对对对去做这种更多的加法，而是做减法、
1: 嗯、
0: 用最简约而不简单的方式去传递杭州这座城市的气质，
1: 嗯，
0: 所以这是我们做包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1: 嗯、
0: 几个点吧。
1: 这是绿茶绿色的啊、
0: 嗯、
1: 就是一号链接的晚茶、
0: 嗯、
1: 就是这个盒子、
0: 嗯、
1: 大家今天的特点呢就是你买一号链接也可以送你一份二号链接、
0: 嗯、
1: 你买二号链接也可以送你一份一号链接、
0: 嗯、
1: 就是红绿来搭配、
0: 嗯、
1: 而且我们给大家送的这个祥云杯，你们看一下这个祥云杯，这个杯子也是 非常漂亮，是大师来，浙江的工艺美术大师来，
0: 对，省级的工艺美术大师，
1: 对吧？浙江省的省级的美术大师手做的，就是这个杯子，整个也就1000个这样的杯子，你们只做了1000个，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时不时的给大家送一个啊，今天还会再送一个，你们看到这个杯子也得去冲一个早茶吧，或者晚茶也可以，很漂亮，非常漂亮，包装也很漂亮，即便是你收到以后作为礼品送给一位老人或者你的闺蜜也都很好，这是一个杯子。还有一个就是龙冠的美人杯，这个美人杯啊，江总对它非常有感情，它赋予了它很多文化的气质，因为他会找王旭峰老师来给他做美人杯赞，就从这一个角度来讲就知道他每做一件东西他都希望他有一个师出有名啊，而不是说哦随便去做的一个东西它就是一个杯子，它要有说头，对不对？
0: 对，其实就是我讲生活当中的那种小小的仪式感，那种小确幸，可以用你的一个很身边的物件来传递或者来表达。那这个美人杯呢，就是它有视觉的享受，所以王旭峰老师在这个美人杯赞里面他其实提到的视觉、嗅觉、味觉、触觉、感觉，集于这个美人杯
1: 一杯
0: 、对，就是说我们用这个杯子泡茶可以看到茶形在杯子当中慢慢舒展的，所以我们讲赏茶听音水中漫舞等等，就是整个的过程你都可以这个享受，从视觉的
1: 江总说的这个赏茶听音，就是他们的龙井茶，你把它往这个杯子里投的时候会有那么种金属感，叮叮叮叮的啊，落在杯底的声音。然后你刚才说了，薄薄一层，就是你有时候不知道
2: 有商鹰大药房，
1: 不知道要放多少。
2: 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有商鹰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有商鹰。
3: 下面啊，跟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打个电话购买，每人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833-1912，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眼贴内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干涩酸胀轻松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啊，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2大瓶。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自己用送父母都不错。一年一次的618活动力度就是大，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7: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7: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 欢迎大家收听来自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哈，广告的时间，直播间其实非常热闹，因为我刚才已经通知大家了，如果你们现在不去购买这个早茶晚茶，其实一些人也都是在寻找一些新的机会嘛，你不试怎么知道它不好或者它好呢？而这样试错的成本很低，作为一个科学家，我觉得在数字当中成长出来的人，他在讲这些事件的时候就可信度非常的高，那他带领的企业能够做到龙井茶的第一块品牌，第一个招牌，或者说中茶旗下的第一个招牌，而且在千岛湖，我也如果能够有一块茶园的话，那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所以他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产品，我觉得从产品的品质上，如果说它不好，那你选不到更好的品质，我可以大胆的来做这样一个肯定。另外呢，就是只有10分钟的时间了，再过10分钟，这个买一送一的活动就要结束了。我希望大家在机会到 要来的时候，不要啊脑袋里还在犹豫，很多事情都是一闪就过去了。如果过了今天，你们要在我们直播间或者在我的橱窗里去买，不好意思，一分价钱一分货，只能够拿到就是一份，只能拿走一份，就是你200多块钱只能拿走一盒茶叶，而今天200多块钱你就拿走两盒茶叶，这样的机会如果你不抓，那我也不知道你还能抓到什么机会。一号链接是绿色的，就是绿茶的晚茶系，那二号链接呢是红茶的晚茶系。而且在江总看来，喝茶这件事儿对我们的身体，比如说抗氧化啊，然后给你的身体带来有时候是舒缓，有时候是提神，都是有作用的。那你自己煮做的是绿茶对不对？龙井茶
0: 是的。
1: 那你说像白茶呀，像什么红茶呀，其他的这些茶，你怎么评价它们各自的优点？
0: 我觉得其实每一款茶或者每一个品类，因为六大茶类嘛，我们现在它都有自己的特色，都会有自己特别这个推崇的或者说是爱喜爱的这一些粉丝，就是每一款产品它的风格是不一样的。绿茶呢就是比较天然的，然后红茶呢是比较温暖的。你看在王旭峰老师的脑子里面，他给我们做那个展馆的时候说乾卦和坤卦，我们都知道易经八卦，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很多人都会这个相信的。那坤代表着女性，她的包容，她的这个就是这种温暖啊，大地色嘛，就是这个红茶。那白茶是什么？白茶它曾经以一年茶三年要七年饱这个赢得了很多的一批粉丝。另外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剔除它的健康功效，白茶对小白还是比较友好的。那些不太会喝茶的人，你从白茶开始入手，可能
1: 很甜，
0: 对，它的这个它比较淡雅一些的可能。那乌龙茶它是以香气著称的，它的那种摇香摇出来的，很多人问它是不是添加的那种花蜜香，它其实就是叶子本身的通过工艺，就像我们的嘎巴氨基丁酸是通过工艺没有添加工艺转化的，富集的是天然的茶叶里面自身的成分转化成的那种花蜜香。那黑茶是什么呢？那是时间的沉淀啊，黑茶所以说它比较厚重，就是你可以通过喝不同的茶然后来感受不同的心境，然后不同的文化的这个积淀。对，黄茶那个是有一个闷黄的，像我们浙江的莫干黄芽，对，平阳黄汤，这些都是黄茶的一些代表性的品类。尽管它目前的受众很窄，但是它也有这个
1: 拥趸，
0: 对的一些铁杆的这些粉丝。我觉得找到自己最喜欢的那个口感和最喜欢的那种情绪的情感依托，我觉得喝茶它真的不仅仅是一个感官的体验，它一定会有情绪的这样子的一些价值。
1: 所以我觉得茶就像拉布布一样，它本身就是情绪价值，它本身就带着情绪价值。如果你找到了一个适口的，然后自己喝完以后很愉快的这样一款茶的话，它本身就是意味着你找到了属于你的拉布布，属于你的大首领等等吧，或者你的星星人。所以在这一点上大家都是一样的，而且它除了情绪价值之外，它还有身体的友好的价值，
0: 对，
1: 这个是更重要的东西。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把这个真正的功效会放一边去，他更在意的就是哎，能不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会起伏的嘛，会变化。就像你买了拉布布，用着用着你就觉得不要了，就不喜欢了，但是如果你买了茶，你就开始深钻各种茶，今天早晨我想喝这个茶，其实说白了就是你自己是不是也会喝各种各样的茶？
0: 我会喝各种各样的茶，因为我会全国各地的茶区会去跑。我跑的时候不同的地方我一定会去喝他们当地的这个茶。然后不同的这个茶里面一定会蕴含着当地的一些文化的这个或者是地域的文脉在里面。所以你可以从这款茶里面汲取到这些能量。
1: 好，我们在讲茶的过程当中最后再来一波抽奖吧。三分钟的时间里头祝大家好运啊，现在进到直播间的朋友我们再送三个美人杯，再送三个美人杯。哎，我看一下我这里有的哦，再送三个美人杯可以，剩余可送4件确定。 我们再送一份哈，给大家来抽一个奖。因为有时候在节目当中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再次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最后的两分钟冲刺一下一号、二号链接，还有三号链接。不管哪一款，你买了以后，你都会觉得今天没有错过这场直播。因为讲茶这件事儿，人人都有自己的喜好，但是能够这么系统的把茶里的那些原料也罢，还有产地也罢，包括那个茶里的一些嘎巴、氨基、丁酸，这样很科学的，就是一听就完全是一个老饕的这种表达的方式哈。我觉得今天才在节目当中，我们大家都学到了不少。希望大家抓紧时间，还有两分多钟，我们就会开讲。

0: 最后的一份礼包也送给大家。同时呢，123号链接抓紧时间去拍。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快要结束了，谢谢这位叫小黄茶的朋友进到直播间关注主播，还有曹玉坤，这是吴兴区的朋友，谢谢你的到来。左上角啊，左上角记得进场之后点一下关注。
1: 北京时间9: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好，今天节目最后呢，让大家记住一个电话号码400833-1912，就是眼睛模糊，然后看东西不清晰，另外会流泪，这种时候你就会很怀疑自己是不是用眼过度，当然用眼过度了，怎么办？400833-1912，一个26岁品牌的好视力眼贴。哎，中午的时候午休，最近我也经常哈把它照在眼睛上，然后它有两块，一个是湿的，然后再把那个热敷的再来一层，还可以当遮光的。那你在办公室午休之后呢，起来你就会觉得眼睛舒服了很多。说实话，我们应该给眼睛更多的保护。记得热线电话是400833-1912。广播节目到这里结束，视频号还在继续直播。
2: 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5: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4: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5: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4: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5: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6: 永尚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1箱到手2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2: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0: 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1: 我们说呀，上了年纪之后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但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眼睛早早的就想退休了，尤其是中老年人。中医上讲目得血而能视，中老年人的气血走得慢，眼周的通道就容易堵，模糊干涩，发黏流泪，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而好视力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之后眼睛又滋润又舒服。现在呀，正好赶上好视力618年中大促，只需要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不仅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周期购买更划算，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直接送2瓶。618活动一年就这么一回，确实要比平时更划算，千万别错过，赶紧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2: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3.0版本重磅开启，名医天团驻场，健康一律秒回秒支招。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工作日10点、14点和19点，名医连麦开诊。
3: 去年6月份出了个
2: 多学科网络会诊。
4: 像他的话呢，其实
2: 专病专场深度对话，直播回放无限回看。关注视频号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并私信留言看直播3个字，小助手带你云上见专家，一问秒回答。

0: 上午的10:05。各位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浙江之声融媒体直播健康节目大医生来了。各位好，我是主播柳叶。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浙江之声以及在世界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同步进行直播，也欢迎您的锁定关注和观看。今天呢，我们大医生来了要和大家聊一聊夏日的一个话题，那就是永远避不开的一个话题，夜宵。其实在炎炎夏日当中呢，夜宵也是很多人消暑休闲的一个选择。夜宵当中有很多美味啊，左手是麻辣小龙虾，右手呢是冰爽的啤酒，可能还有烧烤。所以夏日啊，这应该是夏日的标配了啊，所以想到这个画面都觉得有点馋了。但是其实这份惬意的背后呢，也隐藏着健康的危机，那就是痛风。所以今天大医生来了，我们要和大家从中医的角度破解痛风的危机。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的中医专家，从中医的角度为我们揭开痛风的真面目，教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呢，远离这份会呼吸的痛。接下来的时间也特别掌声欢迎我们浙江省立同德医院肾病科主任、主任中医师陈清陈主任做客我们大医生来了的直播间。陈主任，欢迎您，也跟我们所有的观众和网友打个招呼。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浙江之声的观众朋友以及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陈清。
0: 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您做客我们大医生来了的直播间啊，就像前面说的，要和您从中医的角度来剖析一下这个痛风。当然我们也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一下这个中西医结合痛风治疗有哪一些这个优势啊。同时呢，大家在这一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大家可以关注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的视频号，同步我们都在进行着直播。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你也可以关于痛风的话题啊，直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在线请我们陈清陈主任在线帮您解答。陈主任，首先呢要和您科普一下，给我们科普一下一个最简单的问题，这个痛风啊到底怎么来理解，它是一种怎样的疾病呢？
1: 痛风呢主要是由于这个尿酸增高，就是嘌呤代谢以后呢导致了尿酸增高。那么尿酸高了以后呢，它容易沉积在关节，诱发了关节的这个炎症反应，也就是表现为红肿热痛这样的一个疾病啊，是这样子的。
0: 那这个是痛风整体的一个概念性的介绍啊。那实际上您也提到了很多的一些症状表现。那今天也请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包括像中医的这个角度来理解一下痛风，从中医的角度怎么来看痛风呢？
1: 好的，就是痛风呢在中医里面呢，其实呢有个名称呢叫做痹症啊，痹就是一个病字框的那个痹症那么也可以叫痢疾病。那么我们中医呢是怎么认为这个痛风呢？认为主要跟湿热湿有关系。其实像现在这个天气，很多病人自己来了以后都会说，哎，我这个湿气很重啊。那么我们怎么去理解湿呢？我们先来说说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容易得痛风啊。痛风的病人其实我们比较好见于那种肥胖的病人啊，肥胖的病人，这些病人呢同时呢伴有一些血压高啊、糖尿病的啊、这些代谢紊乱的病人，以及呢这些有家族史的病人啊。那么这类患者呢，其实包括男性患者呢是比较容易得痛风。那么中医呢是怎么认为这件事情呢？认为是跟我们很多时候是跟患者的不良的饮食习惯有关系，就是喜食肥甘厚腻啊。我们中医叫肥甘厚腻生痰湿啊，就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所以肥甘厚腻对过来的，就我们西医的这些病人往往都是偏胖体质啊，可能有高血压、有糖尿病，就是有这些代谢
0: 湿热的体质，
1: 有湿热的体质，
0: 然后比较偏胖
1: 啊。因为然后这类病人的话呢，同时呢，除了这个体质以外呢，另外呢，就是包括我们的南方这个地带啊，相对来说比较。

0: 较潮湿，
1: 地域性也有关系，
0: 丘陵高，所以这个就是山地多，所以也比较潮湿，那这些呢都运营就是都造成了一个我们中医讲的一个湿热体质，所以呢我们的湿热体质呢其实是我们中医讲起来一个痛风的一个病理基础，是这样子的。
1: 这是从这个中医的专业角度，从我们体质上来分析啊，什么样的这个身材，然后什么样的一些体质容易导致这个痛风的问题。那么其实刚才我们前面也在说啊，炎炎夏日当中，有点逃不开的、避不开的就是这夏日的夜宵啊。其实从您的这个临床诊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种感觉？到夏天啊，可能痛风发作的这个患者相对要比较多一点。
0: 首先呢我觉得痛风呢一年四季都有啊，其实也没有明确的一个这个季节性
1: 啊，
0: 没有明确的一个季节性，但是呢夏天呢为什么会让大家感觉到夏天多，主要是因为这个高嘌呤的食物的摄入可能相对会比较多啊，那么这类病人呢就提到了，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我们知道呢这个痛风的病人，我们的这类病人我们要吃低嘌呤食物，但是比如说我们的小龙虾这类食物呢，它的嘌呤含量是个中嘌呤，但是它其实比不上海鲜呢，海鲜的这个嘌呤成分其实还要高，但是呢为什么很多时候比如说人家说就像主持人刚才在说的这个夏天喜欢吃什么
1: 啤酒小龙虾烧烤生蚝，
0: 对对对，
1: 海鲜，
0: 对对对，那这一类病人呢，他其实呢就是说小龙虾你如果纯粹单纯吃小龙虾，它可能的嘌呤成分它其实没有海鲜
1: 不是很高的，
0: 不是那么的高啊，但是呢就是如果你去喝了啤酒怎么办呢，因为酒精中这个啤酒中的酒精啊，它是会促进海鲜中的嘌呤加速分解，就是把本来不是这么高的嘌呤变成了那么高的一个嘌呤，所以就会导致这个嘌呤的含量急骤的增高，所以这个就会导致痛风发了。
1: 它是一个几种食物的共同作用的一个叠加的效果。
0: 共同作用的叠加效果。
1: 不是说我好像单一的某一种，比如说海鲜或者小龙虾，它的嘌呤可能相对有点高，那它一定会导致痛风。其实就是我们在饮食的过程当中的一种这个习惯和吃什么样的东西，如何去搭配，可能就会造成这个痛风发作相对要频繁。其实刚才您提到的一些这个食物啊，其实也跟我们饮食有关。那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些夏季的夜宵的黄金搭档啊，是很容易导致我们痛风的发作。那除了这些食材，我想问问，在日常我们在临床诊断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还有一些食物是值得大家注意的？因为刚才您提到的就是一个搭配的问题。
0: 第一个呢，就是说，首先呢，我们在食物中要注意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呢，就是低嘌呤饮食中的海鲜嘌呤含量还是高的啊，所以呢即使不搭配也是高的。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酒也是不要喝，尤其是老，就是我们叫陈年黄酒，它的嘌呤含量是最高的。对对，它的含量是它的，因为这个放的时间久了，它的这个有机酸的成分它是增加了，所以它嘌呤更高。那可能新鲜的这个酒还稍微好一点。其次呢就是啤酒也要少喝。第二个呢，这还有一个是白酒，就是这几个酒，就以前我们都说，哎，啤酒加海鲜，其实啤酒，黄酒也是不行，而且黄酒的嘌呤含量是最高的，然后白酒，这是一个就是酒类啊。第二个呢，
1: 啤酒，
0: 对，第二个呢就是说，动物内脏，
1: 内脏，
0: 然后呢是这种蘑菇。
1: 蘑菇
0: 里面的嘌呤含量也是很高的，还有一个浓汤，
1: 对，浓汤，比如说大家经常会，比如说熬鸡汤啊，或者是这个高浓度的高汤啊，这种，好像喝起来很有营养，但实际尤其是对我们这样的一些痛风患者来说，其实并不好。
0: 对，它含嘌呤溶于水，
1: 含量很高。
0: 是这样，对，还有一些是包括这个刚刚蘑菇啊，这些都讲过了。
1: 蘑菇是
0: 也是嘌呤含量高。
1: 一些种类吗？还是所有的？
0: 蘑菇菌类，尽可能的少吃一点。就这些可能都是有啊，所以这些是食物。水果里面呢，总之来说呢，果糖不能吃，就是我新鲜的水果你可以去吃一点，但是果糖它是含量是很高的。因为果糖你喝了以后呢，有几个问题，一个是你果糖喝了以后，它会通过一个三羧酸循环，它会导致尿酸产生增多。第二个呢，它会导致尿酸的排出减少，所以果糖也是不能，也是不能喝的，是这样的。

0: 10: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健康新主张，养生新定义。浙江之声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正在直播。

0: 10:15，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浙江之声融媒体健康直播栏目大医生来了。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视频号以及省立同德医院的视频号同步进行着直播。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是来自浙江省立同德医院肾病科主任主任中医师陈钦陈主任做客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直播间。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呢，就是从中医的角度啊，和大家来破解痛风的危机。那如果说大家在这个痛风这一方面啊，在疾病的诊断啊，包括治疗啊，还有我们一些日常的生活起居方面都有一些疑问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在线留言。那么稍后我们也会请陈主任在线帮您解答。今天呢，我们说到这个痛风发作，其实从饮食的角度也说了，然后包括这个痛风需要注意的。那么我们具体来聊一聊，就是痛风发作的时候，刚才您其实也提到了几个关键词：红肿热。痛其实它是在急性期、慢性期等等发作期，它是有不同的一些表现的。而且据我所知呢，这个痛风啊，尤其是比较严重的，其实对我们的肾脏来说也是一个负担啊。
1: 是的，就是痛风呢，它其实是分为几个时期啊。第一个时期呢，就是无症状的高尿酸血症期，这一类呢，很多时候患者他只是体检的时候，他发现他血尿酸高啊，这个是可以隐匿很久的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会出现那个急性发作期。那么痛风的急性发作期呢，我在想呢，就是很多病友他其实都有感受的，他可能睡了一觉以后，早上起来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他的关节疼痛啊，疼痛难忍。那么痛风的病人的关节痛，它主要容易发生在脚趾。就第一个脚趾这个位置，那为什么痛风容易发生在凌晨，容易发生在脚趾？是因为痛风容易在温度低、循环差的地方发作。那么我们一天24小时里面，我们这个就是凌晨的这个温度，一天其实是最低的。所以它这个时候容易沉积下来，容易刺激发作。第二个呢，我们离心脏最远的地方，
0: 最远的地方就是我们脚趾。
1: 所以脚趾是容易发。那么这个时期可能很多的患者，他是会出现红肿痛啊，痛得不能着地啊。当然如果严重的痛风，它甚至有些膝关节啊，甚至手上啊也有，我们以前碰到那种手上很厉害的这个关节尿酸炎沉积，这个手就像生蚝壳一样，
0: 就是痛风石
1: 啊，那是非常的严重的啊，那种痛风。那么第二个时期过去了以后呢，这个病人又会进入到一个无症状的一个静止期
0: 啊，
1: 对对对。然后呢，但是你静止了以后，你只是不痛了，但是高尿酸血症的这个问题
0: 还是在存在，
1: 还是存在，
0: 病灶还是有的。
1: 对，然后高尿酸这个问题存在了以后，它接下去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第一个反复发作，它可能过几天。

0: 天它又发作啊。第二个呢，就是尿酸，它主要要从三分之二的尿酸是从肾脏排出去的，但是它排不出去了以后呢，它容易形成肾结石。啊，那有些患者呢就可以出现了一些啊，这个堵牢肾脏，甚至会影响到肾功能，影响到了一个肾功能，出现了一个肾功能的不全，到最后就是反反复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时期。所以痛风的患者呢，就是急性发作期要处理，缓解期更要处理，这也是在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是一个治本的一个过程。
1: 所以要标本兼治，
0: 对，
1: 并不是说此刻这个短暂的治好了，没有发作了，好像也没有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啊，那可能很多患者就忽略了，觉得好像好了，但实际上呢，说不准哪天什么样的情况下他可能会再次发作。所以可能您在这个诊断诊疗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些稍微比较大意的一些患者，尤其是像刚才您说的，最开始是没有症状表现的时候，或者是好像发作了那么一两次没有太在意，因为通过一段简单的治疗可能就好了，这样的患者是不是也有？
0: 这种非常多啊，这样的患者很多，绝大部分人都是痛的时候来。
1: 大概都是什么年龄层次的？
0: 因为这一类病人，第一个男性多发，第二个年纪轻的人更多，尤其是现在这种，就像是刚刚主持人说的这个海鲜加烧烤，这个大家都聚在一起吃啊，所以你也有痛风，我也有痛风，这类病人是非常多的，所以这类患者来是很多的。但是呢，这类病人有可能就是第一次治好了以后。然后呢，他回去以后，他把医生的话就把他抛到脑后去了，
1: 瞬间好了，当成耳边风了，
0: 对，
1: 好了伤疤忘了疼。
0: 对，等他来了第二次以后呢，他又来了，然后你再给他教育啊，等到几次以后他才能听。所以我们对痛风的病人的这类患者呢，其实宣教是非常的重要，要把整个患者的整个的病程，可能导致的后果，都是需要就是要跟患者要讲明白，让他养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就医的习惯，
1: 所以
0: 是非常重要的。
1: 在这一方面，一方面呢是我们医生及时诊断的一个治疗，通过这个中西医结合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啊，针对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病患状态。那么另一方面，其实从您这个角度来讲，患者的这个配合度啊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是，当然非常非常的重要。
1: 那您在这个诊疗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就是特别听话的、遵医嘱的、表现特别好这样的患者？
0: 哦，那也是有的。遵医嘱的那这些，他本身就是对疾病认知啊，他对什么疾病他都很认真的啊，这种是也是有的。
1: 认真对待自己的身体，
0: 认真对待。但是呢，就是这痛风有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他周围的朋友，他的队友太多。就是痛风的队友太多，然后有些人他想了过了几天，哎，你治我不治，哎，为什么你都可以不治啊？是有些病人他到一开始可能比较认真，他后面他也就疏忽掉了，是有的。当然，我们对什么样的病人依从性特别好，就是这类病人肾功能已经不好了。那么他这个时候他看到这个肾脏他是会重视的，然后他就过来了，然后你跟他好好讲啊，那他就注意。我们以前有些痛风的病人一年要发作好多次，然后呢一发作就吃止痛药，一吃了以后肾功能就不好了，那一个是尿酸高，一个止痛药，那很多时候其实更多的是止痛药，把这个尿酸把这个肌酐吃高了，然后来的时候，哎呀，肌酐已经不好了，然后呢，你再给他调，这类病人他的接受度是非常高的，后来依从性
1: 很高，
0: 这个整个的粘性还是不错的，
1: 就认识到这个疾病的这个严重的程度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也是需要像我们这样的节目，也需要您这样的专家，经常的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大家来科普这个相关的一些疾病的具体的一些知识，然后通过您临床的这个诊断各种各样的病例，其实对大家也是一个警示和提醒啊。那么我们中医在治疗急性的痛风发作的过程当中是怎样一个诊疗的思路，尤其是我们是会用到一些什么样的中药啊、方剂呀、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很多患者会自己发作的时候吃一些这个止痛药啊，那么在这块就是诊疗方面，我们中医是发挥着怎样的一些这个优势？
0: 中医呢在诊断这个痛风的时候，他并不是说我这个药去降尿酸啊，我这个药去干，他肯定是个中医的辨证。那只是说这类病人呢，我们在中医的辨证过程中，尤其是在发作的时候，这类病人更多的时候是湿热， 湿热下
1: 注，哎，
0: 湿热体质，然后湿热下注了以后，然后对关节造成了一些影响的关节的红肿热痛。
1: 嗯，
0: 因此我们在中医治疗的时候，我们是一般来说是清热化湿
1: 啊，
0: 它有内治有外治。那么内治的话呢，我们比较常用的，比如说我们的经典方四妙散啊，苍术、黄柏、牛膝。啊，这一类的这一类的药可以用于这种下焦湿热。其实还有一些病人，你来的时候啊，胖胖的，舌苔伸出来厚厚的，还黄黄的。然后你再去问他，他说我有口苦。啊，再去问他，他说我大便也黏。啊，再去问他，他头上还冒油。就这类病人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湿热体质。
1: 湿热的症状。
0: 湿热体质。那么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去用我们的一些经典方啊，除了我们的四妙散以外呢，我们也去会用一些，比如说一些黄连温胆汤啊，啊，二陈汤啊，啊，温胆汤啊这一类来清中焦的湿热。
1: 嗯，
0: 现代医学呢认为呢，就是我们怎么湿热，它最终都会影响到我的脾胃的功能。
1: 嗯，
0: 啊，所以呢，健脾胃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就是说你是你
1: 清热化湿还得同步对我们的脾胃做一些调
0: 理。对，因为你比如说你是胡吃海喝吧，你湿热、你湿热了以后，难道你只是湿热了吗？你肯定是伤脾胃。还有一类病人是脾胃伤了以后又会加重湿热。所以呢，就健脾胃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中医呢有一句话啊，就是叫做什么，就是大肠小肠啊，皆归于脾胃。所以就是认为呢，就是说我们脾胃，中医有句话叫做脾胃健运的，要五脏安和。
1: 对，
0: 就是你脾胃好了以后，你整个人的身体状况可能是好的。第二个，你脾胃不好的以后，其实你的这个肠道的功能也会受影响。那我们肠道里其实有很多的微生物啊在存在。这些微生物呢，它是分两派，一派是对我们有益的，我们叫有益菌。有益派呢，我们叫做机会致病菌，平时安兵不动啊，一旦有一些什么，比如说你风吹草动了，他就开始干坏事，
1: 很可能致病。
0: 对，它就可以治病。所以呢，就是健脾胃很重要，因为健脾胃可以改善我们肠道的
1: 菌群的一个平衡，
0: 生存环境可以改善我们的肠道菌群，也可以通过这个途径来改善我们痛风的一些的问题，是这样的。
1: 其实通过您刚才解读的几个关键词，一个是这个清热化湿，还有一个同时在调理我们的脾胃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那其实痛风，其实刚才我们说有急性期，可能也有间歇期，也有慢性期。那不同的阶段对于患者来说，怎么样的调理是比较合适的呢？那包括我们在诊治的过程当中，可能在不同的阶段也会用到不同的这个中药方剂等等啊。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他是一个慢性期这样的一个患者，这样的患者该怎么样去调理？
0: 慢性期的患者，首先呢，我们觉得痛风这个疾病还是要坚持中西结合啊，这个非常重要。就是第一个呢，我们的中西结合里面包括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饮食的管理，这个是自始至终都要做的一件事情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善里面包括我们要多饮水，因为水喝多可以促进尿酸的排出。那么我们一般来说要求饮水量是在2000到3000之间啊，这样的一个饮水量是比较好。第二个，在饮水的过程中，尽可能去喝一些偏碱性的水
1: 啊，
0: 弱碱性的水，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说要管住嘴，迈开腿。这个，如果你一个肥胖了以后，你需要通过管住嘴、迈开腿来改善你的一个生活体质，来改善你的一个这个整个的一个代谢的状况。那么第四个就是我们就牵涉到了药物的治疗啊，药物的治疗呢是分两块，第一个就是降尿酸的治疗。那我们降尿酸的靶目标标准是多少呢？我们必须降到360以下。对，如果说你这个患者有尿酸盐沉积的病人，那比如说他尿酸盐沉积很多的这类病人，我们要求尿酸降到300以下，因为你降到300以下，它能够促进尿酸溶解。啊，这个给尿酸溶解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是这样子的。所以降尿酸的治疗是一定要一直要一直在路上的啊。第二个呢，就是中医中药的治疗。我们讲到中医中药的治疗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提到这个病人的体质的问题。那么有很多的病人，他可能刚刚讲的湿热体质，那么有可能你既是急性期也好，你是缓解期也好，如果你这个湿热体质一直存在，那我们可能前面的几个方子 还是要用、
1: 嗯、
0: 但是也有可能这个病人的湿热体质这个回到这个缓解期了以后，他的舌苔比较干净，这类病人可能它纯粹是以脾胃虚弱为主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要健脾胃，
1: 着重的去调理我们的
0: 脾 胃，但是也有可能是在我在调脾胃的同时，我要去清化我们的湿热、嗯、或者我们在清化湿热为主的基础上，我们要佐以脾胃的一个调理，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嗯，所以这两步呢也是相辅相成的，互相作用的。那今天呢，我们在大医生来了直播间呢，有请到的是浙江省立同德医院肾病科主任、主任中医师陈清陈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关于痛风的话题。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以及省立同德医院的视频号在进行直播。如果您在痛风这个疾病啊方面还有一些疑惑，或者您本身是一位痛风的患者，有一些什么样的想要咨询的，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的屏幕下方来留言，稍后呢也会请陈主任在线帮您解答。
2: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3: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最高共享1500GB 超大流量，
2: 更可叠加智屏、智灵、智看、智存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3: 万兆宽带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限时特惠，每人每天仅需4元。
2: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4: 北京时间10: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7: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8: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周集团陆通化，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奖。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3.0版本重磅开启，名医天团驻场，健康一律秒回秒支招。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工作日10点、14点和19点，名医连麦开诊。
11: 去年月份出了个
10: 多学科网络会诊，
12: 我的阿姨像他的话呢，其实
10: 专病专场深度对话，直播回放无限回看。关注视频号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并私信留言看直播三个字，小助手带你云上见专家，一问秒回答。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正在直播，医疗咨询热线0571-8882-8999，

0: 好的，时间来到10:33，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我们融媒体健康节目也正在通过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视频号，还有省立同德医院的视频号也在进行着同步的直播。好的，那么今天大医生来了，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这个痛风的话题啊。其实在我们的后台呢也有很多朋友有一些疑问啊，那么也请陈主任在线来帮大家稍微解答一下。比如说有位朋友留言说得了痛风啊，长期的吃费普斯泰啊一种药，那么吃中药的话这个药能停吗？那如果像您说的调理之后，我需不需要还一直吃这个药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1: 嗯，
0: 其实您说到的中西医结合，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要不要吃，我们首先要知道降尿酸它的靶目标值是多少。
0: 嗯，
1: 对痛风的病人，我们的降尿酸第一步我们要达到360以下。如果说你的尿酸沉积的非常的多，
0: 嗯
1: 啊，那我们要求这个尿酸要降到300以下，那我们所有做的努力都是为了这一步而做的。
0: 嗯，
1: 那当然了，现代医学里面呢，我们的菲布司他确实是一个挺好的一个药，那么它能够起到降尿酸的作用。那我们中药它是根据我们的中医的去辨证啊，去调脾胃也好，去清化湿热也好，通过这个角度来降尿酸。那么这里包括我们的中药里面的什么像土茯苓啊，杯仙啊，玉米须啊，金钱草，它其实都是具有降尿酸的作用。
0: 嗯，
1: 但是中医的一个第一个的它的一个作用，它可能是比较持续的啊，它没有说这么快就能够把你的尿酸降得很低。打个比方，你的尿酸600了，你这个时候肯定是要我们的中西医结合，
0: 该吃药还是要吃的，
1: 该吃药还是要吃药的哦。但是呢，如果说你这个时候尿酸也就是高了一点点，然后呢，你这个整个人的湿气很重啊，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没有关节痛的一些症状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就是中医先调理。至于能不能停，这个是取决于我两个药一起治疗了以后，我的尿酸能够降到多少，是跟这个有关系的。所以还是需要定期的进行一个复查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0: 嗯，那这是这位朋友关于这个药物的一个使用的问题啊。那么陈主任在线做了一个解答。那还有一位年�轻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刚刚25岁啊，体检呢发现这个尿酸比较高，但是呢现在属于没有症状的一个状态当中。小朋友说，这个痛风不是老年人才会得的疾病吗？为什么年轻人像我这样20多岁也会有？其实可能您在临床的过程当中也遇到过不少这样的一些年轻的患者和疑问。
1: 对的，第一个，痛风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年纪轻的人也是会得痛风，而且得痛风的比例还是非常高。
0: 比较高。
1: 哎，我们10个痛风里面可能有7个都是年纪轻的人拐着脚走进来的啊，所以这个发病率是很高。第二个呢，就是痛风它的发病机制跟什么有关系呢？一个，有一些病人他是先天，就是他父母亲就有痛风的，所以他先天就遗传了，他缺乏一些酶，导致了在这个嘌呤的代谢过程中尿酸产生太多，是跟这个有关系的。那么因此呢，就是然后饮食也是一方面，所以这个痛风不是一个老年人的专利，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对于高尿酸血症，单纯的高尿酸血症的患者，我们到底需不需要处理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临床有很多的病人是这样子来的。那么对于这一类病人，我们的处理是分两块的，一块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善。那这个无论你有没有症状，你只要有尿酸高，我们都要去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那这个在前面呢我们已经讲过了啊，这里就不赘述了。第二块呢就是药物的治疗。那么中医药的调理，那我觉得这块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可以通过调理脾胃，调理我们的湿热症状，来改善我们的肠道菌群，来发挥作用。那么对于降尿酸药物要不要治疗，它是取决于几块的。第一个，你有没有痛风发作过。如果你有痛风发作过，那我们就是需要去降尿酸治疗。第二个就是说，你的发病年龄是不是很轻，或者说你家里人他也有这样的一个家族史，然后他们也有痛风发作过，那这一类患者我们也是建议是早一点开始降尿酸治疗。第三块就是有一些尿酸盐沉积的病人啊，或者有一些肾结石能够证明他是一个尿酸盐结石的病人，那这一类患者我们也是要干预的。第四大类就是说，这个患者出现了肾功能，就是血肌酐水平的升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认为，就现在研究也明确的，就是我对这一类没有 痛风的高尿酸血症患者，如果我把他尿酸降下来，我对我的肾功能其实也是有帮助的。
0: 嗯，
1: 啊，是这样。
0: 嗯，好，非常感谢陈主任非常详细的、全面的一个解答啊。但是也有朋友问说，我是这样的状况，大脚趾呢半夜就会疼，说听您的节目也说到了刚才这个离心脏最远端的啊，
1: 嗯、
0: 也是容易发生痛风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说这跟痛风是一回事儿，是不是我就是痛风，还是说我是这个类风湿啊，或者是普通的关节炎或者其他的问题，这个普通的患者能不能做一个初步的分辨呢？
1: 嗯，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对痛风啊也好，类风关也好，我们现在就把两个扯在一起讲。
0: 嗯，
1: 我们说呢，痛风的患者呢容易发生在大脚趾，我们这类病的其实我刚刚说是凌晨半夜里也算，
0: 嗯，
1: 哦，他有的时候就是半夜里发作的，痛醒的，这个是非常常见的。那么这类患者呢，我们怎么样去甄别呢？我们可以去一个去查个尿酸，
0: 嗯，
1: 但是因为尿酸高的人很多，所以我们不能说你有关节痛，正好你有高尿酸血症，然后我说你就是他引起的。
0: 嗯，
1: 我们很多时候也可以去查一下他的一个家族史，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去做个

0: 比较容易发生。
1: 对对对，但是以脚上发作的也不是没有。
0: 嗯，
1: 但是这一类病人他往往还会合并，就是早上起来之后手有僵硬感
0: 啊，
1: 有沉僵啊，这一类患者是这个特点。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类风关，他倒是真的有他自己特异的一些指标，像类风湿因子啊、CCP 抗体啊，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类风关的诊断。
0: 嗯，
1: 啊，是这样子的。
0: 嗯，好的。那么今天我们和陈主任聊到的是关于痛风的话题啊，从中医或者是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来为您破解痛风的难题。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戴医生来了的直播嘉宾，浙江省立同德医院肾病科主任主任中医师陈钦。陈主任呢可以说是从医30余年了，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各类肾脏、风湿、免疫相关性疾病以及相关危急重症。那么在这方面，如果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问啊，还可以通过我们正在视频直播的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视频号，还有省立同德医院的这个视频号也在同步进行直播。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在家自己测量尿酸数值，这个准确吗？
1: 这一块呢，确实我也有病人是在家里测的啊、嗯。但是呢，我在想呢，你自己家里测跟医院测，我不能说不准确。
0: 嗯。
1: 但是医院的指标它是要经过，包括实验室，它是每年国家要来评质控的。
0: 嗯。
1: 啊，它是能够，就是好比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一样的、嗯、啊，它有没有质控过？是不一样的。当然自己家里测，如果说你每天测啊，可能对你会有一点帮助。
0: 嗯，
1: 但是你真正的你尿酸值是怎么样子的话呢，建议还是要到医院里来规范来测一次、嗯、
0: 就是
1: 做对比。
0: 对，这在家测量可能相对这个数值我们只能做一个相对的参考。
1: 对，
0: 那么如果在这一方面确实是有一些这个痛风的症状啊，包括我们一直监测相关的这个数据可能会有一些疑虑的话，那么建议大家还是要到医院做一个准确的一个测量啊。那么还有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说自己的父亲今年虚岁70岁了，去医院啊尿酸比较高啊，达到这个具体的数值是您看一下，然后手指手指是已经有变形疼痛的问题了。
1: 50应该不对，50不对。
0: 对。
1: 他值可能填错了。
0: 对，这个数值可能是填错了、嗯、但是应该就是这个尿酸比较高了、
1: 嗯、
0: 然后年纪相对大一点、嗯、手指已经有变形和疼痛感、嗯。那么现在是怎么办呢？需要怎么治疗，或者是居家生活当中要注意什么，或者是像他提到的还能恢复吗？
1: 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患者是有一个关节的畸形，伴一个血尿酸高啊、
0: 嗯。
1: 那我不知道他其他的指标怎么样。其实就是说，我们说有关节的症状，有尿酸的高，可能是痛风引起，但也有可能不是痛风引起，因为高尿酸的病人毕竟很多。那你关节畸形的病人，包括我们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包括了骨关节炎啊，这类患者呢，他其实都是可以出现关节的畸形的情况、嗯、所以呢我们第一个怪呢，我们是要去鉴定清楚，就这个人的关节畸形是什么引起的、嗯、如果我们重点想排除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尿酸高引起的，那很简单，我们给他做个肌骨 B 超、
0: 嗯、
1: 看看他这个关节里面有没有尿酸炎的沉积。如果说他没有尿酸炎的沉积，那我们要去查有没有可能其他的引起的，因为这里临床真的很多。我们前段时间也是碰到一个这样的病人、
0: 嗯、
1: 他说是痛风，然后自己就吃止痛药，啊，吃了以后嘛，他说，哎，肾功能也吃得不好，然后来了直接告诉我们，他说我是痛风。最后我们在问症状的过程中，我们觉得他不太像痛风。
0: 嗯、
1: 那这个患者其实是个骨关节炎，就是关节的一个老化了啊引起的，所以这个不一定。那然后至于家里要注意什么问题呢？我觉得还是要根据你是什么病因来做一个决定。
0: 嗯。
1: 啊，是这样的。
0: 好的，那么此刻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号线上的一位朋友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喂。哎，一号线的这位听众。
2: 你
0: 有什么问题？您简单的描述一下。
2: 你说的东西啊，我全有的，就是那人们胖，尿酸啊，尿酸很高嘞，500多嘞。你说要吃碱性水。碱性水是什么水啊？
0: 嗯，
1: 是这样的啊，就是胖尿酸高，那么我们就是现在就来讲一讲这个喝水的这个问题啊。嗯、我们喝水呢、两块，一个呢要多饮水。

0: 前面讲了，我们要保证饮水量在2000-3000，这样能够促进尿酸的排出。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的尿酸，其实呢，在很多情况下呢，我们需要把，如果尤其是有尿酸盐结石的人，或者正在形成尿酸盐结石的患者的这一类患者，我们需要把这个尿的 pH 值简化，因为简化的环境它是最不容易形成尿酸盐的，所以我们最好的一个尿的 pH 值呢是在6.2到6.7之间，这个是一个最好的 pH 值。那么要简化的话呢，我们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让患者进行一个简化尿液。那么在有的时候呢，如果说这个人结石很多啊，甚至肾脏堵牢，那我们会让患者吃点小苏打，就是碳酸氢钠。那么在这个喝水方面呢，其实呢，就是说，我们一般常规的我们的饮水其实就是可以的啊。当然了，我们的自来水总体来说呢，还是偏一个中性的一个情况。矿泉水的它的 pH 值其实是偏碱一点的。另外一个呢，如果说什么蒸馏水啊、纯净水啊这一类的水呢，它可能是偏酸。那么我们觉得这个如果说最常规的情况下，也不用那么纠结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就是一定要多喝水啊。如果说你非要去选哪个水更好，那么可能会矿泉水会更好，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在生活实际上可能并做不到这样子的、
1: 并不是一个强制性的要求、
0: 不是一个强制性的，但是不
1: 强制总体的一个原则还是通过这个多喝水来提升我们的这个代谢。
0: 是的，是的。
2: 好的，
1: 您还有一些什么问题吗？
2: 没有，以后到你门诊是，等会我听好啊。门诊是礼拜几？
1: 那我们陈主任也说一下
0: 啊，我是每周的周日上午、周一上午和周二上午。
2: 什么科？
0: 肾病科。对，
1: 稍后我们节目也会说啊，您可以随时来关注。好的，其实刚才哈，您其实顺便就解答了之前我们也是看到很多的一些这个网友啊、听众关注的关于这个苏打水的一个问题啊。其实也是关于这个喝水。那稍后的时间过渡一段宣传之后，我们回来再继续解答。

0: 买大乐透复式票送赠票啦！
1: 6月21日至7月19日，
0: 买指定投注方式大乐透复式票，就有机会获赠大乐透套餐票或即开票。
2: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关注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那么陈主任，我们接着刚才说到了喝水啊，我们也看到在网络当中呢，也有朋友在问说，这个苏打水网传啊能够降尿酸、防痛风，真的管用吗？你给大家示意一下。
1: 嗯，首先呢，苏打水不降尿酸。
0: 嗯
1: 啊，我们说是苏打水也好，或者碳酸氢钠也好，它是为了碱化尿液，防止尿酸高而导致的尿酸盐的沉积啊，是这样子，所以它是碱化尿液，但它不降尿酸。第二个呢，苏打水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尿的 pH 值是在 6.2 到 6.9 之间，那么这种情况下，有些病人我们可能会给他吃一点碳酸氢钠，那个又俗称是小苏打，但是碳酸苏打水它其实只是含有了碳酸氢钠而已，它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成分啊，包括一些糖分啊、香料等等。那么这一类患者呢，如果长期去吃苏打水，甚至有些病人啊，他可能还会导致因为钠的排出那个摄入太多了以后呢，甚至会出现血压的增高啊。因此呢，我们不主张患者呢长期去服用苏打水，是这样的。
0: 嗯，好的。那其实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比较严重的一些情况，像出现痛风时，那么在这一方面，咱们中医有一些怎样的相对比较好有效果的一些措施手段吗？
1: 痛风时的形成其实就是尿酸高了，时间久了以后它在关节的沉积。那么对于这类患者的话呢，我们就是说在原来的治疗的基础上啊，就是我们去健脾也好，化湿也好，清热也好，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可以加强一些活血化瘀的治疗啊，那么这些呢可以促进啊我们这个尿酸的溶解。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的尿酸因为尿痛风时的结构是比较松散的，相对来说比一些什么碳酸盐结石啊或者磷酸盐结石它更容易溶解。因此呢，就是说我们把尿酸降到一个足够低的范围啊，比如降到300以下。
2: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3: 毕业创业去哪里？
4: 来浙江体彩。
3: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4: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1: 那么能够帮助我们尿酸盐的结石的这个溶解，但是不能降太低。如果尿酸太低，有些人他就说那我无限制的降啊，降太低他容易诱发痛风，然后再低过头，比如说我们降到180以下，这种病人其实我们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率也会增高，因为他也有他自己存在的意义的，是这样的。
0: 所以关于这个痛风啊，除了我们今天科普的各类的一些这个知识点之外啊，那您本身也是在做相关的一些研究，是不是还有一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普通的患者啊忽略的一些问题呢？
1: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其实大部分的患者呢可能他是忽略重视，这个是最重要的。他会觉得这个治好一次痛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这个既是要病人本人的重视，第二个医生肯定要做好宣教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第二个呢，容易忽略的问题呢是关于肾脏的这一块，其实很多病人来的时候肾功能就不好了，那么他忽略了什么呢？他忽略了个规范的治疗。他痛风来了以后呢，他就觉得痛我就给他止痛，每次来不行我就止痛啊，或者我就打激素，所以这类患者呢时间久了以后他的肾功能就出问题。而这类病人很多时候来的时候其实他已经错过了 肾脏病治疗的一个最佳的时间，
0: 最佳的一个治疗时间。
1: 哎，是是，所以这个还是要规范治疗很重要。
0: 嗯，那么大家也会担心啊，比如说长期吃一些这个，比如说中药，那我们来控制这个尿酸或者是降尿酸，这个时间长期啊，这个关键词大家会 get 得到，说是不是会有一些其他的隐患和问题？安全吗？这个会不会导致对我们的肝肾有一些损伤呢？
1: 首先呢，我们说中药呢，也不是说绝对安全啊，这个是这样子的。那么这里的分两块，就是说肝肾功能的损害。这个首先我们很多对肝脏本身有，就是说中药的它的问题在哪里呢？第一个，有部分的药物确实它有肝肾，那么也有部分的药物呢，它会出现肾脏的损害，包括一些马兜铃酸，还有马兜铃酸的这些木通啊这类成分呢，其实我们都已经现在已经都认知非常的到位了，都知道是不能用的。那么还有一些病人呢，他其实是因为他本身对中药过敏
0: 啊，
1: 他就是好像青霉素过敏，这个药本身没问题，但是你可能就是对中药过敏啊，那会出现啊肝功能的异常，也不是说发生率是不高，但也不是绝对的没有。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也会去看这个患者，就是说你以前比如说服中药的时候你有没有出现这个问题。第二个，你如果没有，但是我们这次我们中药用上以后呢，我们会在一开始比如说过个半个月一个月的时候给他肝功能查一下啊。总之来说，中药还是安全的，
0: 相对安全，
1: 相对安全，相对安全。
0: 医生呢也会随时根据您具体的病况做一些用药的各方面的监测和调整啊。
1: 对的对的。
0: 那最后时间的关系，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关心的问题没能及时的跟您沟通啊。但是最后吧，我们也请您用一段话来给喜欢啤酒配海鲜的小伙伴们，年轻的朋友们，尤其到夏日炎炎当中啊，吃夜宵啊，包括啤酒啊等等，其实您前面也说了很多，那最后能不能再用一两句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呢？
1: 我觉得提示就是一句话，就是管住嘴，迈开腿，还有照顾好你的队友啊，因为这种队友太多了，大家相互影响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正向的积极的一个影响啊，相互之间来督促和监督。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生力同德的陈主任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再一次告诉大家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可以吗？
1: 我的出诊时间是在我们的同德医院的翠苑院区，是每周日的上午，每周一的上午和周二的上午，还是这样的，
0: 在我们省立同德大家如果说对想找到我们这个陈清陈主任的话，可以挂我们肾病科。
1: 是的，是的，
0: 好的。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只能跟您聊到这儿了。也特别感谢您做客《大医生来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给我们科普了很多这个痛风的相关的知识。那如果后面有机会，还请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继续再跟您聊聊。
1: 谢谢。
0: 好的，也特别感谢各位网友观众以及我们的听众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浙江之声，为您带来金牌教育圈。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2: 喂，王主任，我堵在路上了，稍等我一下啊，不好意思。
1: 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3: 哎，出租车，出租车！哎，又来不及。
1: 当然了，还免不了常常需要这样。
4: 老公，我走不动了，开车来接我下班吧。
1: 其实上下班、商场购物、地铁、公交、自行车，便捷的公共交通出行，几分钟就可以搞定。离家不远的地方，步行几分钟也可以到达。选择合理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环保生活。
0: 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
5: 立者。中午好，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6: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7: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她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8: 与我，
9: 与我，
8: 与我，
9: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各位好，我是雪莲。2026年的高考啊，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说了很多次，也关注了很多次啊，而且呢也特别预告一下，在6月26号的时候，我们浙江之声就会上线高考志愿的特别节目啊，因为在26号的时候，我们孩子们的分数啊也就陆陆续续出炉了。在昨天呢，2026年的高考评卷也已经正式开启了。今年高考选考，全省设8个高校的评卷点，选调约2800名的教师参与评选。那在浙大的评卷点数学阅卷现场，我们看到老师啊是要寄存好背包、手机、耳机、智能手表等等设备。记者们经过安检，陆续走进考。考场，因为有记者去探访了现场啊，试卷的主题部分呢，全部是被扫描成了图像，来自全省各地的老师都在电脑前认真的评卷。在语文评卷现场，老师们也都在电脑前认真的评卷，一篇篇学生写的作文或者主观题已经全部都被扫描成图像了，出现在评卷老师的电脑上，老师认真阅读之后给出分数。两颗评卷场所之内，只听到老师们轻轻的敲击键盘的声音。语文学科的评卷组组长就说了，今年语文高考有500多位老师在评卷，大家对于整个标准的掌握包括进度都按原计划在进行当中，都是比较顺利的。今年作文题是通过一个词语来看变化，从个人的小角度切入到时代的大变化，视野不能窄，同时呢还是要真情实感。数学学科的评卷组组长就说了，今年数学题目的导向很好啊，脱离了题海上战术的这个思路，能够真正的去测试学生的能力。对备考学生来讲，有一种方法可以做到以不变应万变，那就是真的把每个概念变成自己的知识，把它内化，不机械的学习了。浙江省的高考评卷是严格执行教育部网上评卷管理规范，坚持评卷的质量导向，科学制定评分的细则，严格执行评分的标准，强化评卷的质量管控，确保科学规范公平公正，让考生、家长、社会都可以放心。那么参加阅卷的老师都是有3年以上的教学教研经验和一定的评卷的经验，都有较高的本学科的业务水平的在职在编大学教师，还有高中教师或者是教研人员。那还有每个题组的组长啊，每个题组的组长呢都是有5年以上的教学教研的经验和2年以上的评卷经验，副高级及以上的职称。学科评卷的组长呢是具有7年以上的教学教研的经验和3年以上的评卷经验啊，副教授及以上的职称。而且啊，这个题组的组长等关键岗位是实行轮换制度的。我们记者也看到，和往年一样，评卷的场所呢是实行封闭式的管理，入口配备智能的安检门、手机存放柜和安保人员，而且评卷场所和关键位置都是配备视频监控录像设备啊，视频的监控不留死角，工作期间呢全程录像，场所内安装无线信号和无线的网络屏蔽设备。所有人员出入评卷场所都是凭这个评卷工作证件并自觉接受安检的，不得将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电子设备以及 U 盘啊、移动硬盘等等具有存储功能的设备带入这个评卷的场所。高考实行网上评卷啊，教师在整个评卷过程当中是看不到任何考生个人的信息的，而且呢还会这个背靠背给分啊。刚刚也特别说到了6月26号左右呢，浙江就揭晓高考成绩了。首轮的志愿填报时间也就是6月29号到30号。那么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的特别节目呢是6月26号，同样是在6月26号上线啊，6月26号到30号。
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浙江之声以及雪莲的亲子世界当中啊，提前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和交流一下啊，对哪所学校比较关注，对哪所学校比较有意向，对哪个专业比较想了解的都可以啊，来跟我们一起交流。也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直播啊，到时候呢各个高校招办主任，而且呢我们还会有这次的智能 AI 的加入啊，会更加全面、更加科学化、更加权威的来跟大家分享和交流，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0: 这些大模型就好比是在模拟我们人的大脑的能力。
1: 当算法开始读懂孩子的笔记，
0: 他会自己去探索，他懂了他就自己去找了。
1: 当屏幕成为新的课堂，
2: 很好玩，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手工。
1: 这个时代教育正在被重新定义，
3: 这都要差异化去对待，教学方法呢也要及时的去调整。
1: 在 AI 席卷而来的浪潮中，什么才是孩子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4: 是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形成合力。
1: 知识可以搜索，但好奇心不能；答案可以生成，但思考不能。
5: 关键是要明确，学生才是思考的主体。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守护教育的本质，唤醒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与您一起治愈未来，向光而行。

0: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
1: 创立者，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2: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3: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4: 与我
5: 与我
4: 与我
5: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FM 101.6 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啊。高考呢已经考完了，已经开始评卷了，26号出分数了。在这个周末呢，还有个重要的这个节点啊，也是端午假，同时呢也是中考的时间。最近这段时间啊，大家也都在密集的准备着中考，而且呢，很多的老师、很多家长也为孩子们啊，在做着中考的仪式感。比如说，杭州市钱塘区岳养河小学的黄小娜老师，这两天都是在挑灯夜战啊，在干什么呢？因为这是他第一届的学生，今年刚好就是要上中考考场，然后他给每个人都做了一个送景的手工挂件，给他们加油打气。我看了一下啊，非常非常精致，每个都做成了这个状元帽的样子，配件和颜色都不一样，做得非常好，就是好到什么程度就可以卖的那种程度。可以看一下我们黄老师做的这个送景的礼包，那相信同学们看到之后应该也会非常的感动。而且呢，每一个的小状元帽呢都是用红色礼盒装好啊，配送到学生的手里。红色礼盒上面也都写着前程似锦啊，学业有成啊，逢考必过啊等一些非常美好的寓意。很多家长有时候都会担心说，哎呀，遇到新老师，刚刚毕业的老师，哎呀，他可不可以啊，行不行啊，有没有经验啊，有没有经验我们先不说，但是满腔的热情和心血肯定都是有的。就像黄老师也同样是啊，他会带着孩子们去湖边撒花秋游啊，他会把这个温州的习俗，因为他是温州人嘛，搬进教室，他会亲手揉一锅啊红糖的黄豆粉汤圆，让整个教室都飘着甜糯的香气，班级里的家长微讲堂也办得有声有色，所以这个班级啊就是像一个温暖大家庭，让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羡慕。所以这段美好的师生情呢，在这个时候就有了延续了，做了非常精致的这个状元帽的荷包给孩子们。我们听着好像很简单啊，但真的说实话做起来还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画版型的时候，可能你会画反，然后塞这个部件的时候，你必须四边都塞的这个严丝合缝的，不然成品呢就会歪歪扭扭。总共做一个挂件就要大概一个小时，然后是手生的时候，手熟的时候呢大概20分钟左右啊。而且为了符合十几岁少年的审美，他还专门避开了老气的深色系啊，就我看颜色都非常好看，有些粉色的啊，淡绿色呀，啊烟灰色啊等等啊，每个荷包上面有不一样的配件。就在前两天嘛，五月底的时候，40个挂件全部完工了。孩子们收到怎么说呢？有女生特别发微信给他截图了这个荷包啊，说特别特别喜欢。

再过几天中考的铃声就要敲响了，老师说了，不想给孩子们太大的压力，中考只是人生路上的一个小关口。如果说你有关注到我们的高考的话，也知道高考的压力可能比中考的压力，但是咱们也不能相提并论啊。如果对于孩子来说，人生当中的每一个节点都是重要的节点，都是人生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路口，但是它也只是一个路口。老师做这些荷包，并不是说希望孩子们一定要考出多么耀眼的成绩，而是想告诉他们，人生的路很长啊，你们永远手握选择权，要永远相信自己，而爱你的人会一直在身后默默陪伴你，支撑着你们。这句话也同样送给每一个学龄段或者每一个人啊，你手握着自己人生的选择权，相信自己，而且你也拥有着爱。

0: 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 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FM101.6 浙江之声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是6月17号啊。在今天的日子里面呢，要跟大家特别分享一个消息。今天的下午的5:30到9:00，我们主持人崔琦要去往一个地方啊，要去到的是保税仓现场，而且在现场要抢大牌。哎，怎么这么羡慕他大牌驾到，狂欢618国际美妆啊狂欢节，他可以看到40多款的国际大牌美妆，所以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们崔琦的直播啊，可以一起去了解一下，到底在我们保税仓里面有哪些货物。我们每次在微商城当中说到的这些商品，到底是长什么样的，然后他们是什么样的链路进来的，然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价格可以真正的破价的？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啊，浙江之声当中回复直播就可以立即预约了，而且你预约之后呢，还可以抢到的是我们直播间的膨胀券，1块钱可以抵16块钱，最高你61.8元可以膨胀到618元。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今天的面霜你就直接免费拿了。今天在我们的微商城当中，也是在昨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哇，朋友们，用过黑绷带你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有效的面霜。就用过黑绷带你才知道啊，就是即便我们年纪到了一定的程度了，熬夜也没再怕的。它真正可以做到你前一天晚上感觉状态真的是已经非常非常放纵了，但是第二天你同样你还是可以状态非常之棒，然后它可以让你不是说一夜回春吧，起码让你保持比较好的这种面部的这种状态和情况和皮肤状态。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当中回复面霜两个字。哎，特别要跟大家说，赫莲娜的面霜其实很多人听我们节目之后就说我也知道好用啊，但是你也知道它有多贵，对不对？算是蛮奢的了，还是挺贵的。但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在我们的微商城当中呢，我们这次给大家争取到了618的好价。其实上一次我们也上过，但上一次很多朋友说怎么瞬间就抢没了，因为大家识货呀。那这次呢，再次给大家补现货啊，给大家的价格呢，同样争取到的是地板价，50毫升的正装只要520元，这个价格真的是史无前例。上一次例就是我们上一次上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当中回复面霜两个字，就可以享受到奢感的这种面霜的质地，然后也可以感受到皮肤回春的最佳状态。微信平台当中两个关键词大家记住啊，一个是呢面霜就可以抢今天的这个奢牌面霜，还有呢回复直播就可以预约到崔琦今天晚上要进到的是保税仓。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4: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舟集团陆同华，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你知道吗？他是你身边最全能的人，他是你的美食家，总能烧出你想要的味道，哪怕他只是个观众。不管你成功还是失败，他的欢呼声你一定能听得见。这就是母亲，她是你心底最温暖的力量。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8: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9: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4: 大家好，我们是
15: 银河快递。
1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7: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9: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
21: 创作者。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

0: 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1: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2: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3: 与我，
4: 与我，
3: 与我，
4: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中午好 FM101.6 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我们在节目当中在分享高考，在分享中考，那对于很多的学生来说，这段时间也是他们的关键时候啊，因为要期末考。除了期末考之外呢，你看像幼升小啊、小升初啊、初升高啊等等的关键节点都在这个时候啊。相信很多家长，比如说孩子在六年级这个时候呢，也会去着手准备关于六年级的毕业礼的事情。那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有家长跟我们分享说，哇，我们的孩子啊，说妈妈，今天晚上我要去同学家玩，我都约好了，马上毕业要见不到了，妈妈，周六我们有同学聚会，兴趣班给我请一下假哦，等等等等，总归就是感觉非常的忙。现在还没有毕业啊，还在这个准备期末考啊、升学考的这个阶段，分班考的阶段，但是很多孩子仿佛已经进入到了毕业后的状态。期末考试并不重要，反而开始安排各种的毕业活动、聚餐、桌游、篮球比赛，忙的是不亦乐乎啊。所以有的妈妈就是非常精准地吐槽了一句话，说小学毕业啊，不是直接就业啊，怎么有一副明天就要去上班的松弛感啊。

怎么样，这位妈妈的吐槽有没有引起大家的共鸣啊？的确啊，小学毕业生的升学压力相对初中高中明显要小一些，尤其是直升对口公办初中的学生来说，反正高低都有学上，对期末考试的重视程度呢也普遍不足。而且很多家长说，这时候的孩子啊，感觉都有点压不住他了。所谓压不住他是好几个层面的，一呢是身高哦，发现可能有的孩子比爸爸妈妈都要高了。这个时候啊，还有一些男生啊，这个时候不仅仅人高了，声音也开始喉咙梆梆响啊。另外呢，在这个时候也是他们青春期萌发的时候，所以曾经你说一说他，他都完全不回嘴，或者说啊非常听话的孩子，现在那又怎么了？那又怎？然后呢？不然呢？就经常这种口头禅在他的嘴边啊。就总归最近这段时间的期末状态就很一般啊，作业做完了吗？他不回答。一有时间呢，就跟同学聚会，不是打球啊，玩桌游啊等等，就每次都打毕业了就要各奔东西这种感情牌。那你想想嘛，孩子毕业还是挺重要的啊，但是你这个聚会的频次也太高了吧。孩子心好像就越来越野了，不仅没有系统的复习的计划，就连校内作业的完成情况呢也是一塌糊涂。有朋友就给我们留言了，说别提了别提了啊，这两天我已经收到了语文数学英语三科的任课老师的私钉，就钉钉上私信你私钉啊。而且呢，孩子对每个老师的询问都给出了完美的理由，比如说啊，语文呢我是记错了内容，数学呢是妈妈不在家没有人打印试卷，英语呢是妈妈不在家没有办法听力，总归妈妈不在家他都不能活了。好像学习就是爸爸妈妈的事情，做作业呢是为了让爸爸妈妈快乐，只要爸爸妈妈不在家，他就能不做就不做，一点压力都没有。那再这样下。

0: 这些大模型就好比是在模拟我们人的大脑的能力。
1: 当算法开始读懂孩子的笔记，
0: 他会自己去探索，他懂了，他就自己去找了。
1: 当屏幕成为新的课堂，
2: 很好玩，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手工。
1: 这个时代，教育正在被重新。

0: 思考不能。
1: 关键是要明确，学生才是思考的主体。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守护教育的本质，唤醒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与您一起治愈未来，向光而行。

中午好，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有没有在六年级的孩子身上找到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共同点呢？的确啊，六年级临近毕业了，班级里有孩子产生错觉，就是把小学结业当成了学习生涯的终点，就是毕业我就不用再用功了，终于不用上这学了，这样的一种松弛心态啊，学习状态也明显涣散了。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有一位资深的班主任跟我们分享说，由于青春期的孩子的特殊性啊，想要引导孩子持续保持学习的劲头，不能一味的强硬的施压，不必紧盯考试分数，重点守住日常的阅读时间规划这些长期受用的好习惯，同时呢要帮助孩子区分好什么叫做适度放松，什么叫做放任摆烂这样的界限，留出毕业留念啊，同学小聚这一类仪式感的空间，但是咱们也不能过度的放手，所以这样的松弛有度，既能够好好的告别小学生活啊，也能够保留住学习的惯性，顺利平稳的过渡到初中阶段。在沙发

0: 还有一位学校的资深的班主任跟我们说，很典型啊，这就是典型的六年级的现象啊，这不是真正的放松，而是一种目标缺失后的空转的现象。孩子们临近毕业了，觉得小升初没有考试压力了，这种状态呢看起来很轻松啊，实际上是一种失去方向之后的浮躁，属于典型的任务完成了不知道该往哪使劲的这种空转。然后呢，你也可以跟他分享一下啊，比如说这样的孩子不同的状态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有一个毕业考很好，暑假彻底放飞，初一直接掉队。另外一个呢，毕业考一般，但是坚持每天学习半小时，到初二成了年级黑马。所以大家一听就懂了，现在每一天啊，其实都在给初中在攒本钱呢。老师呢也想对家长们说啊，孩子那种毕业就想上班的松弛感，其实是羡慕你啊，羡慕你的自由啊。但是家长可以告诉他，真正的自由是由自律换来的，现在松一寸啊，以后呢就紧一丈。正如有一位资深班主任在六下年家长会上中所说的那样，他说真正的毕业不是放下书本了，而是带着六年的积累，从容的可以走下下一段的这个旅程。那对于孩子们来说，最好的告别方式不是狂欢过后的空虚，而是在仪式感和自律之间找到平衡，好好说再见，同时呢也要好好做准备。
1: 这些大模型就好比是在模拟我们人的大脑的能力。
2: 当算法开始读懂孩子的笔记，
1: 他会自己去探索，他懂了，他就自己去找了。
2: 当屏幕成为新的课堂，
3: 很好玩，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手工。
2: 这个时代，教育正在被重新定义。
4: 这都要差异化去对待，教学方法呢也要及时的去调整。
2: 在 AI 席卷而来的浪潮中，什么才是孩子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5: 是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形成合力。
2: 知识可以搜索，但好奇心不能；答案可以生成，但思考不能。
6: 关键是要明确，学生才是思考的主体。
2: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守护教育的本质，唤醒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与您一起治愈未来，向光而行。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FM 101.6浙江之声正在直播当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大家可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直播啊。是的，在今天下午的5:30到晚上的9:00，我们崔琦呢会去到保税仓，也就是大家在我们的微商城当中经常看到那些商品他们真正所在的这个区域啊。然后在我们的崔琦的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真正的跟着他一起溯源，也可以去了解我们想要去买的这些商品他们到底来自何处啊，然后到底什么样的价格可以在这场直播间的时候可以拿到什么样的破地板价啊，这样的优惠价。今天晚上的这场直播大家可以关注，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当中呢回复我们的关键词直播两个字，就可以关注到这场非常难得的直播探仓的活动。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吹走你。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3: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5: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3: 快快带我一个
5: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文明用餐，不让病毒口口相传。唾液是疾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病毒在公司筷不分的情况下容易传播蔓延，养成使用公筷的习惯，多一双公筷多一份保障。家庭成员可使用固定餐具，在外形或颜色上进行区分，培养分餐习惯，宝宝也要用砖块。
0: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2: 早上的小度，麻烦您晚上少灯啊。
0: 追问，
3: 您好，麻烦您。
0: 是我们读懂时代，
3: 谢谢您的陪伴，
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4: 好，现在是中午的12:02，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各位好，我是飞扬。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每天必用的一个 APP 排在第一位的会是什么呢？是短视频平台呢，亦或是即时通讯的平台呢？没错啊，这个现在互联网时代，各种 APP 的功能正在不断的丰富和拓展，那这当中也包括着在争夺用户，在优化服务，在抢占下一个高地。今天我们首先要说的是几乎每一位都可能在用的微信。最近的微信开启面向部分小程序开发者的 AI 生态接入能力的内测了，依托海量的小程序生态打通智能服务的链路。另一边， AI 版的支付宝也正式的启动邀请测试，后续将逐步的向全量用户呢开放迭代。可以说移动互联网的主流核心应用正在迈入深度的 AI 化的全新发展阶段，未来谁能够率先的让用户形成有事儿先找 AI这样的习惯，谁有可能更有机会掌握下一代互联网的入口呢？这普通用户的使用体验呢，那么随着接下来的这个动态调整会带来哪些变化，尤其是你我关心的安全性又该怎么来保障呢？咱们今天就首先一起来说一说这个最新的消息。
5: 昨天 AI 版支付宝正式推出，命名阿宝。目前新版本已启动邀请测试，支付宝相关负责人李文杰解释，以前用户找服务，现在阿宝会替用户安排，它是一次从人适应系统到系统适应人的转变。
6: 比如说对阿宝说一句帮我查一下公积金，就可以把精确的服务入口直接推送到用户的面前，大家不用记也不用找。 AI 版支付宝是把复杂的功能入口变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对话窗口，对那些不太熟悉智能手机操作的朋友们来说，学习和使用成本显著降低了的，语音输入的能力也解决了很多打字困难、视力不佳等等场景下的一种使用的障碍。
5: 大家使用电子支付工具最在意安全和隐私， AI 要读取账单，资产信息安全吗？李文杰解释，
6: 管钱这件事支付宝没有交给 AI， 而是用一个独立的资产页面呈现给用户。为了让用户使用更放心，阿宝在支付宝的安全风控体系之上再加安全锁，阿宝帮用户办事但不会动用户的钱， AI 只执行用户明确同意的事情，涉及资金变动或支付环节必须由本人确认。
5: 记者实测发现， AI 支付宝现在还是内测阶段，也保留了经典版本可以切换。李文杰表示，后续正式上线后， AI 支付宝也会保留原版本。
6: 未来我们会持续深耕两件事情，一个是生活服务会做得更细致，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体验都会越来越好，二是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上 AI。 对于那些不熟悉智能手机的、不太接触 AI 产品的朋友，我们会持续的去降低这个使用门槛，做到 AI 的普惠化。
5: 科技行业分析师定西此前已收到内测邀请码，第一时间体验了 AI 支付宝。
7: 我觉得现在 AI 对话框比较适合一些复杂的功能，比如你要查公积金账户，或者更深入的理财建议，甚至一些健康的问题，这些在 AI 支付宝去问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但后续的用户留存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不是所有的功能我们都需要用到 AI 交话费、收付款、扫医保码，这些简单的需求还是功能菜单更快更好用。从初步体验来看，也可能是由于内测的原因，偶尔也会出现用户太多提示需要稍后再试的情况，这些细节也需要支付宝方面做进一步的优化。
5: 近期微信公开课公众号也发布了关于开发者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指引，微信开放平台开始面向小程序开发者提供便捷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能力，开发者可在小程序管理后台 AI 能力中主动授权把自家小程序接入微信 AI， 目前该能力正在内测阶段。
4: 表面上看呢，微信呢、支付宝啊，它是选择了不同的路线，微信 AI 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服务调度中心，但是这支付宝呢，它更像一个什么呢，像一个生活管家。你看刚刚在采访当中，相关的负责人也介绍了会进一步的降低使用门槛，向全人的这个年龄段啊、职业等进一步的降低可能在使用当中会出现一些障碍的人群呢，会更加关注到他们的实际的使用的情况包括需求，所以最终的目的是让 AI 能够更加的普及化、日常化。你看不同的工具、不同的这个功能的测试和这个迭代的方向，但是两家公司瞄准的可能是同一个目标，什么呢？那就是成为 AI 时代用户和服务之间的第一入口。
5: 在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看来，很多互联网产品发展到今天，真正的痛点从来不是功能不够，而是找不到、不会用。这次微信支付宝看似发力点有差异，用户在使用上都会更加便捷。
3: 微信 AI 呢，更像一个办事秘书，依托庞大的小程序生态，负责连接各种服务，例如订外卖、买机票、预约酒店、打车等场景。支付宝呢，则更像 AI 生活管家，它本身沉淀了大量政务、金融、消费、医疗等服务场景，更擅长解决包我办的问题。未来用户感受到的最大变化，可能不是功能增加了，而是操作步骤减少了。以前办一件事需要点击十次，未来可能一句话就完成了。
5: 3C 数码媒体人兼评论员黄浩认为，手机系统级的 AI 助手相比 APP 的 AI 助手，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打破互联网的壁垒，但好不好用取决于各家 AI 的细化执行。
8: APP 的 AI 就是只能限定在我的 APP 之内的服务，现在微信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平台了，因为它里面跑很多小程序，不用转很多 APP。 支付宝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好不好用它不是取决于 AI 本身，而是取决于各家如何把 AI 的模型包括语音识别的能力植入进去，跟它 AI 的细化执行上够不够好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5: AI 要做好服务，必然要调用大量用户数据，尤其是支付、社交这类高度敏感的个人信息。刘兴亮认为，国民级 APP 做 AI 必须要注意隐私和安全的边界，这是未来 AI 应用能否真正普及的核心问题。
3: AI 时代最重要的原则应该是 AI 可以获得授权，但不能获得特权。完成一个任务需要什么数据就调用什么数据，而不是无限扩张权限。AI 调用了什么数据，完成了什么操作，用户必须清楚知道。涉及到转账、支付、资产变动等关键行为， AI 只能辅助决策，最终确认权必须牢牢掌握在用户自己手中。
5: 超级 Agent 也就是具备自主规划、多工具协同、

0: 环境执行能力的人工智能体，已成为互联网入口争夺的核心。
1: 过去20多年，中国互联网的竞争核心是超级 APP 竞争，拼的是流量入口，而现在正在进入超级 Agent 竞争阶段，拼的是谁能帮用户完成任务。如果说移动互联网时代是人造服务，那么 AI 原生时代将变成服务主动响应人。这意味着互联网行业正在发生一次类似于当年 PC 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迁移级别的这种变革。未来几年 AI 助手可能会成为新的主入口。
2: 确实，从微信支付宝最新的内测相关的动态可以看到啊，两家可以说是国民级的 APP 应用了，正在努力的拓展他们的使用场景。包括刚刚这个采访当中多方都提到的一句话，就是现阶段可能更多的是人在找着服务，而接下来可能更多的就是服务在找人啊。这其实这个主体没变，但是顺序变了。在这样的场景需求之下，这些国民级的 APP 如何抢先一步，如何在这个各自的生态当中不断的筑牢这个护城河，可能就会掌握下一个互联网的入口了。不得不说，这个时代的发展呢实在是太快啊，尤其是 AI 人工智能可以说是日新月异，然后数字的转型呢也在全面的铺开。那么这就是当下和未来可以预见的相当长的时间时代发展的趋势。掌握大势与很多的这个行业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当然与正在等待公布高考成绩，准备填报志愿的考生家长来讲，同样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呢，这段时间我们也在持续的关注高考之后成绩的发布、志愿的填报、高校的选择相关的动态。今天依然不例外，我们来看看相关消息。
3: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再过几天时间，这高考成绩就要正式发布了。这家长啊、考生啊，开始为志愿填报做着各种的准备。那么哪所院校、哪个专业更适合自己呢？感兴趣的职业前景好不好啊？到哪儿去了解呢？对不对？包括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国民级的应用正在开始尝试更多的 AI 的普及化。那么现在 AI 人工智能火得不得了，作为考生，是不是都要趋之若鹜啊，及时的这个扑上去做出这样的选择呢？这到底好不好，合不合适，又是否真的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很多的家长啊、考生可能也被这样的焦虑裹挟着。昨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的再升级，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的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下这个新升级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它到底能够为广大考生和家长带来怎样的一些服务和支撑呢？
4: 阳光高考是教育部高校招生指定信息发布平台，考生只要登录阳光高考平台，就能看到全新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输入学信网账户就可登录使用。高考出分后，考生可根据自己的高考选科组合、位次排名，并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可以给出志愿参考方案。根据介绍，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数据覆盖面广，信息维度丰富。
5: 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包括像招生、学籍、就业的各类数据，做了一个全景的完整展现。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
4: 升级后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而且院校信息由高校进行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均真实、准确、规范、可靠。同时，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并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展示，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与发展方向。
5: 本次升级在数据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 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4: 为了满足考生的咨询需求，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招，它支持智能对话，可实时解答考生关于录取政策、填报规则、院校专业等各类疑问。为加强志愿填报服务，除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教育部还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培训班授课教师孔慧南介绍，
6: 希望通过这些培训让我们的老师们首先去了解，比如说我们的高考政策是怎么样子的呀，我们的大学专业的设置情况是怎么样的，志愿填报的技巧有哪一些，然后再由我们老师把这些信息传达给我们的同学们，让我们同学们呢做好准备，填好自己的志愿，上到自己理想的大学。
4: 为了让考生选出更适配的专业，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专业。
2: 确实现在平台比较多哈，官方的平台呢也在不断的迭代升级，吸纳更多的海量信息，为广大考生和家长呢提供更多的一些数据分析整理和支撑，确保呢我们在选择高校和专业的时候最大限度的拿到一个最优解。这边啊，这广大考生家长为选学校选专业焦虑，那边各位这个毕业季对于很多从学校走进社会的咱们的年轻的朋友来讲，接下来找工作同样的也是一个挑战。当然我们祝愿各位能够找到理想工作的同时，也得关注一些非常落地落细的一些具体的诉求，比如说在一个新的城市打拼租房子这事儿，各位还真的是蛮重要的。每年的6月到8月都是租房的高峰期，那么当下租赁市场有哪些状况需要引起注意呢？咱们接下来继续关注。
3: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不少的租客看房的时候觉得这房子哎挺好，但是租到手之后呢，却发现货不对板呐、啊。有的房子发霉严重，有的甚至长出了蘑菇，有的这个租到刚装修完的新房，甲醛超标。遇到这类问题该怎么维权？法院该怎么判？我们以案解析。
7: 于先生通过某物业公司的介绍，他和妻子看中了该公司托管的一套即将退租的两居室。由于当时房子里还住着上一家租客，堆满了家具，他们只是简单的看了一下，夫妻俩对房子户型和整体装修风格都很满意。当天他们就和物业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约定月租金6675元，服务费每季度1602元，并按照押一付三的要求支付了押金和首期租金。然而当他收房时却傻了眼，发现室内异味严重，墙面还存在脱落、霉变等问题。
8: 管家来看了之后呢，把壁纸撕下来，发现说这个墙皮已经大量渗水了啊、然后并且有布满了大量的这个霉菌。
7: 异味刺鼻，墙体大面积发霉、渗水，甚至长出蘑菇，这让于先生很是无语。他向物业公司的管家提出要对房子进行一些修缮，并且把起租日适当延后。但沟通中，管家总说要去联系房东，从报修到墙面修缮完工前后耗时12天。修缮时由于物业公司迟迟不提供所需的墙漆，于先生还自行花费1300元进行了购买。
8: 这个卫生间拆除期间，那肯定是不能，我这个房子是完全不能居住的，不能满足我的基本生理需求的。这个被告当时说卫生间不影响，可以在小区的同铺式的这个其他的房子里面去找卫生间，让你先去上。让原告觉得不可思议，我怎么可能从一个楼栋跑到另外一个楼栋去上呢？
7: 卫生间维修那两天，由于无法满足基本居住需求，于先生夫妇不得不自费住进酒店，两晚花费房费760元。维修结束后，于先生认为这段时间的损失不该由自己承担，要求物业公司减免12天房屋维修期间的租金和服务费，并赔偿他垫付的墙漆费用、酒店住宿费用等共计5000余元。在与物业公司协商未果后，于先生不得不起诉到法院。
2: 法庭上，租客于先生和出租方物业公司的争议焦点主要就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就是事前租客于先生夫妇你已经看过房了呀，出租人是否还需要对房屋隐藏的瑕疵，比如说发霉啊、渗水等一些负责任，对不对？就是你已经确实到了现场了，无非就是什么呢，你可能没有深度的仔细的去查看，但是明面上你是看过了呀。于先生这边遇到这问题确实挺头疼的，而另一边啊，这个也有一对小夫妻啊，这个租到手的房子倒挺干净，是个新房，但是一检测发现室内甲醛超标3倍还要多，提出退房，这房东呢拒不退还租金押金，那他们又该怎么办呢？你看这租房当中的坑啊还真的不少。这个法律界的人士啊，这个也做了一个梳理，除了这些什么蘑菇房啊、甲醛房啊，还有二手房东骗局，那么在传统的租房旺季该如何增强防范意识，避免踩坑呢？我们听听看。
7: 法官提示，租客首先要选择正规的中介公司，再就是签订合同时一定要查看房主的房产证和身份证原件，确认是真正的业主在出租房屋。如果真遇到二房东向外转租房子，一定要查看二房东与大房东签订的租赁合同，确认二房东是否拥有转租权。如果没有转租权，那就要果断放弃。
9: 对于这个大房东和二房东之间的这个租赁合同呢，我们还要去关注他的租期，因为有的二房东他跟这个租客签的合同，实际上这个租期要长于他和大房东的合同，那这样后续这个租客的权益就不好保护了。
7: 法官提示，部分中介公司有托管房向外出租，这种情况下，中介公司就是事实上的二房东。租客租赁这样的房子时，也要首先查看中介公司和房主之间的房屋托管合同。租房押金与合同条款也是纠纷的重灾区。部分租赁合同暗藏霸王条款，比如约定租客提前退租及全额扣除押金，还有房东口头承诺配置某些家具家电，事后拒不兑现等。对此，法官提示，不要轻信口头承诺，租房时的所有约定都要白纸黑字落在租房合同上。租房时，室内墙面壁纸、地板、家具家电有瑕疵的，也要及时和房东沟通，并拍照作为证据留存，避免退租时发生纠纷。另外，根据民法典第710条的规定，承租人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根据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耗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法官解释，这一条的意思就是说，租客租房期间正常使用房子产生的损耗是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比如墙壁泛黄、地板家具正常磨损、家电自然老化故障等，这些折旧已经体现在租金当中，房东不能再要求租客赔偿。
9: 如果是故意或者由于他使用不当，造成了这个房屋里面的门窗、还有家具家电、一些设施设备的损坏，那么他是要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审理案件中比较常见的，就是有的租客他带有宠物，比如说猫，他是可能就是把这个家具沙发呀什么的给这个损坏了，这些租客是要承担责任的。
7: 法官提示，房屋租赁使用期间可能会出现水管漏水、空调漏水、电路故障等情况，这种情形下维修义务由出租人承担，但是租客有通知的义务，若租客未及时通知，致使墙面、地板泡水甚至殃及楼下，或拖延报修电路故障造成电器损毁，由此产生的扩大损失是要由租客承担的。
2: 好了，传统的6到8月是租房的高峰期，但愿呢今天所梳理的啊，包括案件当中所爆出的这些问题呢，各位租客在租房的时候呢能够少遇到点，即使遇到了也能找到这个最有效的处置方式吧。总之啊，少一点闹心啊，如果说实在觉得这生活百般滋味，不妨呢可以分一部分的精力来聚焦一下正在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3: 飞扬访谈， 世界杯看这里，
2: 看世界杯用中国移动，用移动好网，信号覆盖广，网络快又好，上咪咕视频看高清直播，还有专业的解说。

0: 那么在今天中午的12点呢，奥地利对战约旦，这是奥地利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舞台，而约旦则是迎来了队史上世界杯的正赛首秀。今天早些时候，比如说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了 A 组的首轮角逐，法国队3-1战胜了塞内加尔队。今天早上6点呢，挪威在这个世界杯小组赛当中对阵伊拉克，哈兰德迎来了世界杯舞台上的首秀，最终呢，挪威队4-1战胜了伊拉克队。那么今天上午的9点 ，G 组的第一轮，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北非劲旅阿尔及利亚，即将年满39岁的梅西迎来了个人的第6届世界杯啊。然后今天上午不出意外，我估摸着很多朋友都刷到了梅西的刷屏的这个相关的报道了啊，这个帽子戏法，然后也为这个本届的世界杯带来非常经典的这个名场面了。那在比赛当中也有很多的一些精彩的呈现。那么除此之外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当地时间15号进行的第4场小组赛和这个和风劲吹，夺冠热门的西班牙队被世界杯新军伏特角是0-0逼平啊，爆出了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啊，这确实也让很多的球迷感到非常的意外。这儿补充一个细节哈，这个刚刚所提到的这次世界杯的新军伏特角，他们这个地方的这个体育场哎，还真的就是咱中国建的啊，所以呢，咱也算是见证了吧，对不对？这个体育竞技它的魅力就在于，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无法这个完整的预知最终的结果是怎样的。但有一点，只要敢于拼搏，一定会有更多的惊喜。比如说，今年的这个伊朗队，当地时间15号晚上在洛杉矶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G 组首轮比赛当中，2-2战平了新西兰队。这个球队的行程呢，一下子遭到了这个变更，主教练加莱诺埃在赛后说，他们在比赛之后突然接到通知，被要求立即返回墨西哥的蒂华纳驻地啊。所以在这次的世界杯进行当中，这个美伊的局势变化也或多或少呢夹杂在这个球迷观球的进程当中了。不管怎么说，和平与发展是永恒的世界主题，而让体育回归体育最纯粹的竞技场，它的魅力将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了。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聊球星品赛事，轻松看懂世界杯，和朋友共喝彩，尽情畅享全赛程。有关世界杯的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的关注。当然了，也提醒各位，这看世界杯啊，一定要注意眼健康啊。这个为了缓解这个一些朋友眼睛的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好视力618的年终大促了。不管呢眼睛干涩、酸胀，还是尤其到下午眼皮发沉、酸胀的不想睁眼，这个都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这个电话呢是400-833-1912，现在打这部电话购买，不仅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额外呢还有惊喜好礼。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的26年的护眼大品牌，这当中有人参的黄柏等一些这个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这个促生技术，效果呢是有口皆碑。电话400-833-1912。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2: 跟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打个电话购买，每人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833-1912，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眼贴内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干涩酸胀轻松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2大瓶。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自己用送父母都不错。一年一次的618活动力度就是大，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2: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

0: 门无忧，
1: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筷子本寻常，用在舌尖上，筷子嘴边转，事关大健康。一日三餐请注意，卫生用餐需警惕。盘里来，嘴里去，丝筷交叉不可取。病从口入要提防，口口相传需介意。阻断筷子传染源，人人防护不麻痹。公勺公筷需配备，分餐分食分餐具。专人专用讲文明，保持习惯要牢记。要牢记，公筷行动从你我做起。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
6: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
7: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8: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9: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
5: 浙江之声即将全新推出《我的一生》口述广播节目，用声音、影像为您的岁月存档，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珍藏父辈的峥嵘岁月，留存家族的温暖记忆。现面向全社会征集口述，我们将为您定制专属人生回忆录。定制热线0571881100，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我的一生即可报名。
3: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0: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3: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0: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2: 这儿的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1: 追问，
3: 您好，麻烦
1: 是我们读读时代，
3: 谢谢您的陪伴，
1: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4: 好，继续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咱们接下来继续聊热点。最近呢，估摸着很多朋友都关注到这么个事儿了啊，这个河南南阳一家名为鱼见小面的餐饮店，这个鱼呢是三点水的这个鱼，是重庆的简称，被连锁品牌遇见小面的遇字啊，这是相遇的遇，然后呢说是人家侵犯了商标权为由进行了起诉，索赔金额达数千元。公开的信息显示，遇见小面去年的营收超过了10亿，全球门店的数量达到了数百家，去年12月还在港交所上市了。而遇见小面呢，是一对夫妻经营的街边小店，一个遇见，一个遇见，你看就一字之差，怎么就构成了商标侵权？侵权认定的背后正当维权和碰瓷的界限到底在哪儿？各地名字里的小面的店铺都可能有这个法律风险吗？咱们接下来就一起来说道说道。
5: 鱼见小面的老板娘毛女士是重庆人，2年前和丈夫在南阳市开了这家重庆小面馆。今年6月份，她收到了涉嫌商标侵权的法院传票。
6: 对吧，借我8块钱一碗的面，我这个被卖1000碗，我1000碗还要成本的。老子的人开一家面馆，我就普普通通的卖个面条，怎么就犯了法了？给我告到法院。我们店开了快2年了，因为我自己是重庆人，我觉得我卖的是这个重庆的面条，我用鱼字，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
5: 相关报道发布后引发舆论关注，之后遇见小面的品牌方决定撤回起诉，创始人也就商标风波进行了致歉。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从法律角度看，鱼见小面与遇见小面二者在音形和整体结构上确实非常近似，客观上容易导致相关公众混淆或者是误认存在关联，但是是否构成侵权最终还是要看遇见小面在当地有没有知名度，消费者是否实际发生混淆，以及被告主观是否善意等因素。
7: 像这个鱼见和遇见读音的相同，那客观上确实容易使消费者产生一种联想，或者有些消费者可能会误认这个店主他是重庆人，那么这个可以作为他合理使用地名的一种抗辩，但这个前提是什么呢？使用方式是描述性的，不是商标性使用，也就是说不能把它作为门店招牌的核心的识别部分。至于说品牌方呢，他注册防御性商标呢，这个是惯例，这个是很多大企业通常采取的做法。
5: 近年来，青花椒、潼关肉夹馍等批量维权事件频发，有学者称之为商标挟持，部分商标权利人利用合法注册的商标对大量善意经营者发起诉讼，以获取和解收益。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黄武双指出，商标权有其合法范围，如果超出范围维权，就可能构成权利的滥用。
8: 这个重庆的两夫妻使用这个鱼见小面，那么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解释，在主观上呢，他没有侵权的故意，然后再加上这个他这个一个是一个小店，他使用了鱼见小面和你这个注册商标之间利益不会造成一个直接的冲突，所以他是为了谋生。
4: 这件事儿发生之后呢，涉事企业的创始人发布了公开信致歉，说这是管理上的重大失误，和他的这个价值观是背道而驰，并且宣布将已经注册的第35类鱼见小面的商标无偿的赠给对方，并终止呢和所谓外包律所的合作。律所是否可能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批量的起诉小微商户，这个问题在部分的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网友的讨论。那么这个外包律所批量维权到底合不合规呢？
5: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解释，品牌方委托外部律师或者是内部法务团队进行维权是很常见的。律师团队采用风险代理模式，也就是胜诉之后按比例收费的方式，也并没有违法之处。而风险代理模式的确在客观上会给外包律师团队带来更多的维权动力，但关键就在于要判断商标的权利人，也就是相关案件中的大企业是不是滥用了诉讼权利。
7: 最常见的几个标准，一个就是他的诉讼请求的金额是否远远超出这个合理赔偿的范围。第二个就是说呢，是看这个原告他是否不是以制止侵权为主要的目的，而是以创收为核心的目的，也不能把责任都推给外部的律所。因为最终起诉谁，起诉不起诉，它实际上还是由权利人，也就是这个品牌方来决定的，它律所它只是执行方而已。
5: 针对上述事件，重庆市小面协会16号发布关于规范行业商标维权、共建良性营商生态的倡议，明确表态不支持单一企业独家垄断重庆小面这一地域公共品牌。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黄武双指出，预见和小面二者的组合作为商标申请没有问题，但是进行地毯式维权的做法显然不太合适。
8: 对于一个小店的业主而言，他显然是没有能力、没有渠道去知道这个预见小面注册了什么商标啊。这个呢，它是不存在着主观的上的过错的。你当然可以维权，但是你在选择对象的

0: 的声誉，然后也防止就是单个的主体来独占这种公共的文化的这个资源或者符号，这也是一种有效的法律安排。这个其实在其他地方好多地方已经有类似的做法了。
1: 小面商标侵权事件发生之后，很多网友也特别想知道，以后这种带小面类的词语的餐馆需要改名字吗？遇上这个上门维权，又该怎么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咱们继续追问。
2: 今后如果开店叫遇见小面、鱼见小面行不行？专家解读，遇见、鱼见、遇见、遇见与遇见，在读音或字形上确实存在近似可能性，但这只是判断侵权的起点而非终点。最终是否构成侵权，要综合看音形意的整体比对，还要看商标权人在当地的知名度，经营者是否有主观仿冒恶意，是否导致消费者实际混淆等多重因素。如果是善意使用地名或描述性用语，且客观上不会导致混淆的，就可以通过合理使用抗辩主张不侵权。遍地的沙县小吃、兰州拉面、龙江猪脚饭怎么办？也会面临侵权的风险吗？需要改名吗？专家解读，沙县小吃、兰州拉面这类名称属于地名加通用商品名称的组合，核心部分均属于公共领域的词汇。只要经营者是正当使用这些名称来描述产品的地域来源或品类特征，而非刻意模仿某个特定品牌的装潢风格来制造混淆，一般不会构成侵权。为什么鱼见小面以及很多当地小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在市场监管部门注册了营业执照，事后却被告商标侵权呢？专家解读，以鱼见小面为例，这是企业的字号名称，并非商标权，二者权利性质不同，登记机关不同，审查标准不同，保护范围也不同。通俗来说，营业执照合法不等于不侵权。市场监管局管的是能不能开店，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管的是名字能不能用，两者各管一摊，营业执照挡不住商标侵权诉讼。如果我的店已经被起诉了，但我确实没有侵权意图，该怎么办？专家解读，首先不要慌张，收到起诉状不等于一定会败诉。如果能证明自己是善意使用地名或通用名称，且使用方式没有刻意模仿对方，没有导致消费者混淆，就可以主张正当使用抗辩。如果在对方商标注册之前已经开店经营，还可以主张在先使用抗辩。建议收到起诉后先主动沟通说明情况，必要时可咨询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或法律援助机构。
1: 好了，这是最近的这么一个热点所引发的这个思考和讨论哈。这个商标当然要正当的去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但与此同时，在现实的这个实践当中遇到的这个鱼见小面、鱼见小面，听着挺像，但实际上可能又不是一回事儿，但也容易造成联想的这么一种情况，怎么来厘清它的边界，确保呢各方的合法权益都能够得到最好的保障啊？这是司法实践当中需要去直面的挑战了。这个面条估摸着很多朋友都喜欢吃啊，这个作为碳水界的这个扛把子，对吧？这个很多朋友呢对于这个面条还真的是情有独钟，各地的面条的做法不同，口感不一，也为广大的食客提供了丰富的这个舌尖上的体验。但是说实话，这个炎炎夏日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个又是焦虑的时候，包括我在内啊，这所谓六月不减肥，七月徒伤悲，所以呢这个每年的夏天减肥的话题再一次呢被提上议事日程了。这减肥的方式方法有很多啊，今天我们聚焦的是呼啦圈。
3: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转呼啦圈能够消耗热量，收紧腰腹的赘肉，有腰腹塑形和减脂的作用。但如果说使用不当啊，这种所谓瘦腰神器就可能会变成伤身利器。最近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接诊了多例因为转呼啦圈导致脾脏破裂的病例。嚯，这已经比较严重了。我们听听看这个医生啊，王帅怎么讲。
4: 我们急诊室呢，最近接诊了总共有三例，都是女性患者，年龄呢集中在30到50岁之间。他们来急诊室的时候啊，就处于一个失血性休克的一个状态。 那么进行了。

0: 一些检查，做了 CT 以后发现呢，脾脏在腹腔里面已经损伤破裂了，腹腔里面呢也出现了比较多的积血。
1: 幸运的是，这几位患者经过急诊手术和后续治疗，均已康复出院，回家休养。
2: 医生了解发现，这几例患者发病存在的一个共性特点，就是使用了所谓网红的瘦腰神器呼啦圈，并且使用的是自重较重的这个款式啊，都是在饭后不久进行的剧烈运动。那么导致脾脏破裂的元凶会是呼啦圈吗？医生从多个角度做了进一步的解读，听听看。
1: 医生介绍，在腰间转动呼啦圈，呼啦圈与腰部腹部接触，而脾脏位于左上腹，由肋弓和肌肉保护，这个位置有一个天然的弱点，
0: 周边没有很多脂肪纤维包裹着它，起不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当我们转呼啦圈的时候，反复的对肋弓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外力的冲击，就会有可能导致它一个受损，而且它血供也比较丰富，它有一点破损就可能引起一个出血量比较大。
1: 此外，如果呼啦圈过重或有硬质凸点，会使每一次撞击的压强大幅增加。
0: 受力面积越小，压强越大。如果呼啦圈的受力点是比较小的面积，那它的压强就比较大，就会增加我们脾脏受损的一个概率。
2: 好了，这是医生的专业解析。那么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呼啦圈运动并非是每个人都适合的。那么哪些人可能会稍微的关注一下，有哪些风险？我们继续来听听医生的权威解答。
1: 首先是存在脏器脆弱或凝血障碍者，除了脾脏肿大，患有多囊肾或单侧肾缺乳等代偿性肥大器官的人群，以及凝血功能异常者，在受到呼啦圈挤压撞击时，容易发生脏器破裂且难以止血。其次是脊柱与骨骼系统受损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患者以及骨质疏松的老年人，腰部频繁的扭转动作有可能加重腰部负担，诱发急性加重。另外，妊娠期的女性建议完全避免此类运动，而产后腹直肌分离未愈、盆底肌松弛或有腹壁疝气的女性，以及近期接受过腹部手术、患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也应暂缓此类高冲击运动，以免造成切口愈合不良或盆底损伤。医生强调，高危人群在运动前务必咨询专业医生，科学评估身体状况。
2: 好，这几类人群需要特别的注意一下。那再来说说目前市场上流行的这些呼啦圈啊，有的重量有2-3公斤，内侧还带着这种硬质的凸点。那么这些设计在宣传当中被标榜为是加强按摩、加速燃脂，但是从医学角度来讲，是恰恰是增加了损伤的风险。再来听听。
0: 我们可以选用一些适应自己身体条件、身体重量的，比如说1公斤以下，这个相对较轻的，对你的身体撞击力比较小的。
1: 此外，转呼啦圈的时机和时长也需注意，饱餐后立即运动会使腹腔压力骤增，增加脏器损伤风险，同时应避免一次性长时间剧烈运动，
0: 运动10到15分钟以后休息5到10分钟再进行运动，避免了一个持续的剧烈运动。
1: 医生特别提醒，脾脏受伤早期的疼痛和肌肉酸痛非常相似，容易被忽略。一旦出现左上腹持续性的不缓解的疼痛，应及时就医，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越痛越有效等错误宣传。
0: 如果说在运动过程中出现一个剧烈的疼痛，难以解释的一个疼痛，持续超过10分钟、20分钟不能缓解，而且出现一些冒冷汗、人乏力、感觉到恶心呕吐，甚至说这个疼痛由于局部蔓延到全腹部，那我们就建议及时就诊。
3: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最后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个今年以来，尤其是早些时候比较火的一种这个方式啊，你可以理解为是互动方式、体验方式，也可以是一种投资方式。没错，一些地方出现了以云种菜 代养殖等为名，许诺高额回报的云养经济，吸引着用户呢通过线上平台投资特定的养殖项目。但是云养经济领域的非法集资、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也需要引发公众的防范。最近呢，隔壁上海宣判了一起案件，用户投入的资金呢，最后是变成了卖不掉的牛肉，数万人损失，总额超过了4000多万。那么，这是怎么一个案子？又有怎样的警示呢？
4: 案件的被告人张某某通过一个叫全民养牛的手机应用，宣传最低5000元就能在线认养一头澳大利亚肉牛或者奶牛，由平台专业代养统一销售，年化收益率5%到15%，保本保息，投资者可以实时了解牛的生长情况。
5: 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是5公斤大概是多大啊？大家看一下，
6: 我买了牛，我不知道我的牛在做什么，没关系，每个牛脑袋上面装一个摄像头，
5: 每一个牛耳朵上的都有一个耳标编号，这电子耳标是用来一直追踪这个牛的。
4: 但在后期，投资者发现自己的资产被平台转换成了牛肉，要卖掉才有钱。上海徐汇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副主任江奥利介绍，
7: 我们后面经过审查，其实在海外根本就没有牧场，他提供的所有的牛肉，所谓的牛肉的食物啊，都是来自于我们上海的另外一个区宝山那边有个牛肉市场的，他直接从那边买的。
4: 办案人员最初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展开调查，之后按涉嫌集资诈骗罪起诉。江奥利介绍，两个罪名的主要不同，一是有没有诈骗行为，养牛是假的，牛肉寄存代售也是假的，都构成诈骗情节。
7: 他说公司的这个平台，他开发了一种功能叫寄存代售，对消费者在我平台上买了很多牛肉，因为我供应链有优势嘛，你买的越多它单价越便宜，买完了以后吃不完怎么办呢？你放在我平台上我帮你卖。然后面对他这样的辩解呢，我们其实也审查了很多，如果你真的是以卖牛肉为主，那你总会有牛肉的来源和牛肉销售的记录，我们就去查他的流水，他因为他吸了5亿多嘛，实际上他真正花在去买牛肉的这个钱呢，其实也就大几百万，花的很少，所以寄存代售本身也是假的，这两点就能证明他是谎称或者说利用了代养殖或寄存代售来吸引客户去投这个东西，所以存在骗的成分。
4: 张某某集资诈骗罪成立的另一个关键是非法占有的目的。
7: 根据刑事诉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就是你吸收的资金跟你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这个规模啊，它是完全不成比例的，它就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他所谓的正常经营活动无非就是买卖牛肉了，有那么一点，但是完全不成比例。另外一个就是他整个资金是内循环，他基本上没有其他的合法收入，后面人的本金付给了前面人的利息，庞氏骗局。这种付利息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挥霍性使用资金的过程，这种拆东墙补西墙，他的那个亏损啊漏洞会一直扩大的，它是持续不了多久的。
2: 办案人员介绍，张某某等人在上海徐汇区的几家商场开设了牛肉销售门店，还用一些二手视频冒充澳大利亚、宁夏等地的这个养牛场的直播画面，用来博取投资者的信任。而平台呢，还利用邀请好友返利的模式，正在加快的推广，这就导致最后呢，这个跟滚雪球一样，人越来越多，最终导致的损失也越来越大。
4: 张某某曾经这样介绍自己的商业模式：
6: 我希望通过一个互联网的全新的商业模式，能够让咱们的普通的消费者更简单、更直接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参与到咱们真正的这个农业当中来。
4: 平台还利用邀请好友返利的模式加快推广，截至案发，共有数万名投资人损失总额超过4000万元。上海徐汇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张某某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5万元。上海徐汇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副主任江奥利介绍，跟一些传统的投资诈骗相比，本案受害的年轻人比例更高。
7: 传统的话，他比如说要骗一些老年人，他会有专门的业务员跟你老年人接触，然后通过一些话术，然后签一些协议，给你一些小礼品等等。但这个案子当中，因为通过网络的方式就很简单，下载了 APP 以后一键就可以购买，所以会有些人就说，哎，那我就花点小钱我试试看吧。
4: 检察官提醒投资者，面对云养经济高额回报的诱惑，要保持清醒，在核实信息之后再做出理性的决策。
7: 云养经济的背后一定是个实体经济，没有实体经济的肯定是假的，有实体的地方的话，你还得去看它的规模， 通过各种方式了解它的实体经营的情况是什么样。
2: 确实相比这个传统的我们的认知，可能老年人会比较多一点，那么这种云种菜带养殖的这种方式呢，可能年轻人更感兴趣一点。所以呢，从这个个案事件当中能看到受骗的群体年轻人为主，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云养经济就一定有问题，提醒各位在选择的时候，在进入的同时一定要审慎和注意查找相关的一些资质，确保安全。以上是今天飞扬访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它是一面墙，在你蹒跚学步时，有它在，你总不会摔倒。
2: 哎，慢点。
1: 它总能给你最及时贴心的安慰。
2: 别怕，有我呢。
1: 你要离家的那天，
2: 加油！以后等着你养我了。
1: 转身，他的脸颊留下热泪两行。也许你已经不需要他的保护，但是请记得，这面叫父亲的墙一直都在。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浙江之声青年科创说，对话青年创业者，解锁硬核新未来。
3: 我是主持人佳佳，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阿佳麦，一起看见科技的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青年科创说，我是主持人佳佳。前面几期节目我们带大家解锁了全境科技的那款一平米就能顶半个健身房的黑科技智能健身器，不少听众都在后台留言说特别感兴趣。很多人都没想到能做出这么酷产品的创始人孙向宇居然是从外骨骼机器人行业跨界过来的。那他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跨行深耕健身赛道，又是如何看待当下大火的 AI 加体育赛道的发展前景？还有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越来越智能的健身设备未来真的会取代健身教练吗？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全境科技创始人孙向宇的分享。
4: 最早的时候呢，我是做机器人的关节执行器的。后来的时候呢，到了就是2020年的时候呢，当时众所周知的原因，然后各种出行不便，居家办公。但是你可以看到，我本身又特别热爱运动，那时候就是待在家里嘛。然后我就在想，就是有没有可能开发一个，就是利用我的已有的掌握的这种电机学的这些技术，开发一个健身类的产品啊。正好之前呢，因为做康复相关嘛，然后也了解到了很多的，包括一些肌肉啊、骨骼呀、人体运动学的一些知识。当时我们做康复的时候，面对的都是中风啊、脑血栓，半身不遂，然后脊髓损伤，不是这种瘫就是那种瘫。然后呢，有时候跟医生交流，他说，其实有的时候等到我们就是生病了，再去治。不如我们早期的时候，我们就是用几年的时间，比如说一周一次或一周两次，维持一个我们固定的然后良好的生活习惯，或者我们的一个运动频率，其实可以大大降低我们在老年的时候面对这些突发疾病的痛苦。就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构思我的产品。那么第一点呢，就是产品功能要多，第二的话呢，它一定要给人一些正反馈，就是给人一些激励。 AI 加体育的话呢，就是体育行业我们也做过深入的调研。早期的时候 AI 跟体育的切入呢，一般都是在信息和管理上，比如说像智能场馆的预约呀，然后还有一些智能比赛啊。然后后来的时候呢，可能就开始变成比如说这个我一些场馆的线上预约，然后场馆的安防，然后还有一些场馆的这个会员系统。经历了几轮的技术革命，我想就是力量本身一定也会有它智能的方法。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结合我之前所学的这个所从事的专业，那我想到一定是电机来取代我们这种金属的配重。同时电机它本身就像刚才您看到的一样，
5: 是的，
4: 它是有反馈的，它可以测到比如说力量的大小、速度、位置都有。那其实慢慢它就可以去模仿我们教练手里那个绳子的那个触觉。在未来，我们随着我们的整个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人民群众追求的提高，那么接下来传统教练除了那种像销售似的，哎，你这个练得不对，办个课吧，你这个不行，办个课吧，这种

0: 模式将会被淘汰，他们将会变成更加专业的人士，甚至是像我们的医生啊。所以现在我们也在推一个叫运动处方和运动医生的一个概念啊。这样的话，相当于他比如说见了我之后，他可以给出一些更专业的指导啊，从我们的这个生理本身出发，而不是他每个月的业绩，这个月我就卖了20个会员，太惨了啊，而不是从这个出发。所以在这个时候，相当于并不是健身教练这个岗位消失了，而是说这个行业这个岗位他自己也要进步。
1: 浙江之声青年科创说，以科创之名赴时代之约，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阿加麦，一起见证青年科创的无限可能。
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8: 大家好，我们是
9: 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5: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2: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13: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我是主持人迪可。那在今天节目1点钟的送粉环节啊，福利宠粉环节当中呢，又是我们浙江听众可以得到的一份特殊的礼物了。这也是我们给浙江听众特殊申请的。如果你的眼睛有以下的一些问题，不要错过了啊。比如说干涩酸胀啊，模糊不大舒服，大家不要错过，因为好视力618的年终大促已经重磅开启了。今天是6月17号，已经到了最后冲刺的阶段啊。所以如果你的眼睛经常发干发涩啊，尤其到了下午眼皮抬不起来，发沉酸胀啊，然后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有一些呢就是会有一些重影啊，因为你其实平时不重影，现在重影了，就是你的眼睛太疲劳了。还有呢就是迎风流泪啊，总之眼睛衰老的一些问题，包括眼睛疲惫的一些问题，我们真心建议你可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那么线上呢更正好赶上618年终大促，所以你只要拨打电话400-833-1912，不仅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多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额外还有惊喜好礼，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那这个好视力确实是实打实的好产品啊，这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其实自己平时也有在买，特别是遇到一些平台的大促啊，或者我们电台的大促，他们也会在这个时候买，因为它是一个26年大品牌，你贴过就知道，它的里面呢是增加一些草本精华、中草药的成分，搭配国家的专利的一个促渗技术，它渗透性特别好。那么你贴上去之后呢，吸收的又快又多，贴完眼睛呢很滋润很舒服，你会发现再去看手机电脑眼睛更轻松了啊，也没有

0: 那么干涩酸胀了，效果很不错。这样现在呢，好视力不断的在更新迭代啊。之前我们其实有看到过很多好视力的产品，但现在呢，比如说我们的蒸汽眼贴，它是有两部分组成啊。首先呢，就是湿敷的那种眼贴啊，然后呢，你又可以再用上蒸汽眼贴，所以它的效果是双重的。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是它的这个中草药的部分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上节目之前，我就把它拿下来，大家说你上班怎么用？啊，我就把它中间撕开，然后两片就贴在眼皮，就是眼睛下方的这一块部分啊，不是把眼睛贴起来，眼睛贴起来我就没法工作了。我专门就针对我比较容易有黑眼圈啊，比较容易干的部分啊，我就贴在下面的眼袋上，哎，就冰冰凉凉的感觉也非常的舒服。把它拿掉之后，哎，感觉好像，我心里感觉啊，就是整个脸都收紧了一些，因为它本来就有这种，冰冰凉凉的感觉啊，也会有一些收缩的感觉。所以好视力其实有很多的功能没有被发掘，但我们现在只是说它针对眼睛的部分，干涩、酸胀啊等等的效果是很不错的。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爸妈自己用都不错，周期购买更划算。另外呢，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直接送2瓶。618活动一年就一回，所以如果你平时就想买，那不如趁这个时候，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2: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周集团陆同华，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

0: 健康教。
1: 终于考上了，圆满搞定。
2: 宝贝辛苦了，给你买部新手机上大学用。
1: 太好了，
3: 买手机来电信更实惠。
2: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家补贴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3: iPhone 17 Pro、华为 Mate 80、红米、荣耀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2: 详询附近电信营业厅或拨打10000。
3: 中国电信，

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好，进入到今天的消费热点。首先我们来看的是关于世界杯的球员版的球衣。世界杯开赛，球衣成为场外最最热门的消费单品了。那我们梳理48支参赛队赞助情况，发现阿迪达斯以14支球队重回榜首，耐克12支紧随其后，彪马11支紧跟。三大巨头的价格分层非常清晰，球员版是1100，球迷版是700，助威版低于500。以葡萄牙主场球员版为例，普通款呢是1139元，但 C 罗的7号同款官方售罄，二手平台飙升2228元，溢价率近96%，所以球星的效应呢可见一斑了。球员版和球迷版相差400元，是否物有所值呢？其实差距还是很明显的。比如说专业的角度啊，球员版的衣服呢采用的是顶级速干面料，它的透气防水远超球迷版的普通速干技术，所以不仅仅是上面多了这个关于球星的字样啊，不仅此而已，而且呢是立体胶印工艺。那究竟哪些球队卖得好呢？阿根廷和德国的版本据说是销量最佳的，部分的尺码已经断货了。所以不仅仅是我们球迷想要买，你知道吗？现在在宠物市场，好多狗狗的这个球衣也卖得非常的好，甚至很多主人拍了视频上传，就是两件，比如说德国的、阿根廷的，拿给狗狗让他自己选，看他支持哪个球队，再买哪一件。你说这疯狂吧？大家都是怎么样看世界杯的呢？有朋友说非常怀念以前年轻的时候在露天这个吃着小龙虾看球赛的场景。那今年世界杯由于时间确实它不是特别

别适合我们啊，再这么做，那还是有一些机会让大家一起看的。比如说，有一些影院成为了球迷观赛的新场景。近期包括像中影国际、上影国际、环影影城、万达等等在内的一些影院，据说是可以看世界杯直播的。啊，拼团看场人数从2人到60人不等，票价呢是从33到60元不等。

好，再来说说幽灵厨房的事情。那么昨天呢，根据央视网报道，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要求，没有堂食条件的网络餐饮店铺必须在外卖平台显著位置标注无堂食的字样。那现在呢，都在对于这些平台的入驻商户进行定期的核验，建立他们的食品安全的信用档案，填补纯外卖、幽灵厨房等等业态的监管空白。另外呢，市场监管总局也向各大平台发布了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的提示，明确了六大责任。比如说啊，这个我们平台部分就不说了，要落实的是明码标价啊，严查的是虚假降价，刷单炒信。另外呢，清理不合理的捆绑条款，不得把比价、跟价、运费险等等参与促销活动的绑定。另外呢，也要严审广告内容啊，聚焦食品、药品、医疗等等重点领域。另外呢，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要严格落实7天无理由退货和3包服务，畅通投诉渠道，快速的化解。所以6·18你开战了吗？这开战是打引号了，就是你有没有下单？我觉得很难很难控制住啊。即便你自己说我今年不买，不需要的东西就不买，但是当一些小程序向你推送，你点开发现哇，这个东西怎么那么便宜啊，发现这个平台很便宜，你很难不控制住自己去这个放到购物车里面。而且我发现有一点，就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人总是容易过乱消费。我发现我是这样的，感觉是脑子糊了还是怎么样，就会非常冲动消费。所以我建议大家呢，你可以放购物车，允许自己有一个晚上的冷静时间，第二天一早可能你把这件事情都忘了。我经常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啊，就糊糊糊涂涂就下单了，早上起来发现怎么有订单啊，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其实不买也可以，所以一定要控制住自己的这个消费欲望啊。当然该买的还是得买，不该买的咱一件都不要买。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过渡一下，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假日旅行推荐啊。其实大家都说啊，节假日去哪里玩呢，特别是像一些小长假，比如说像端午节就3天时间，那你拼假了能拼个5天，你可能还能去远一点的地方，但大部分朋友想要把拼假留给更长的假期啊，比如说11、51，那么端午这种3天啊又要拼拼凑凑的假期，大家觉得说那就省内玩一玩吧。今天在13:30的时候，我就要向大推荐一个距离杭州非常近的，我们开车很方便就能够去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现在变得非常的大，我曾经也去过，但我刚刚在跟他们工作人员沟通的时候，发现我自己已经是这个怎么说呢，落伍了啊，现在已经完全不是当时的模样了，所以应该再去刷新一次啊。我们稍后半点之后回来，继续来跟您推荐啊，节假日3天，端午节3天，我们有哪些地方是可以去一去的呢？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 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3: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我是浙江六零律师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2: 我是律师赵宁露。
3: 我是律师董阳露。
2: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3: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1: 为你保驾护航，
4: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说到消费，那我觉得现在我们国人啊，把很大一部分的消费投入到了旅行出游当中，因为确实是这样，特别是越来越多的亲子家庭啊，总是会为一些长假小长假而头疼，到底去哪里呢？眼看着端午假期又要到了，是不是很多家庭都还没有想好究竟该去哪里玩？特别是对于省内那些朋友啊，这三天时间说都不多，说少不好，最好就在省内附近的地方度个假又好玩。那今天我们就要隆重地向大家推荐太湖龙之梦度假区。我们邀请来自太湖龙之梦的陈瑶具体参与我们的访谈来说一说啊，在节目的后半段。陈瑶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听观众，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5: 刚刚我也在跟陈瑶说啊，我说其实，早些年我也去过我们龙之梦，但是这句话应该也有个五六年了。然后没想到陈瑶跟我说，你再来吧，因为现在完全跟当时又有非常大的变化，规模又大了好多。那么我们也有很多朋友其实是去过太湖龙之梦的。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能不能请陈瑶给我们说一说？就近两年我们的太湖龙之梦已经发展到怎样的规模了好吗？先总体帮我们说一说。
6: 那我们太湖龙之梦呢是2015年开始慢慢的开始建设的，那2019年的开始呢首个业态酒店开始慢慢的对外营业，但是又碰上了百年一遇的这么一个疫情啊。那但是我们在这几年时间里面呢一直在匠心的打造。那整个我们太湖龙之梦度假区呢是位于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的太湖边啊，我们是一个集星级酒店群太湖演艺城，以前是叫太湖古镇，还有国际马戏城、溪水世界、冰雪世界、动物世界、欢乐世界、购物中心、快乐农场还有那个盆景园等十余个业态于一体的长三角，可以说是超大型的这么一个旅游度假的综合目的地。我们的同步配套有9家的主题酒店，一共有28000间的客房，还有75000个演艺席位、30000个停车位，被誉为是长三角丢娃圣地、一站式的旅游天堂。对对对，而且我刚才说的这些酒店和业态大部分都已经是对外营业了。那么我们现在呢在我们的景点是遍布了室内室外，大家可以一站式的玩遍春夏秋冬，无惧风雨或者是烈日。我们的演出呢每天有2000多场啊，涵盖古今中外，可以让大家一元看遍天下戏。那我们的演员呢是有2000多名的演出2000多名演员啊，每天带来有2000多场的演出，从早上的9点多一直到晚上的10点多，是12小时不间断的，所有的演出是老少皆宜，雅俗同乐。所以说就是依托这样的一个硬核配置呢，就算是说你下雨天来或者是暑假来，我们也是一个可以吹着空调过夏天的景区。如果说大家嫌室外晒啦或者是下雨啦，那我们的演艺城里就有9个室内的大型剧场，那包括我们的马戏城，还有溪水世界的海神宫，更绝的是我们的冰雪世界。当你在室外-35度多的时候，我们的室内最低是-10度，40度的温差可以让你说可以让你是一秒速冻，去尽情的享受这个滑雪溜冰的乐趣。那关键呢就是我们这些所有的这些景点全部是在一个地方的，我们从最东边的大门一直到最北边开车只要7-8分钟，而且我们景区呢是三面环山，附拥5000亩的湿地，面朝着 太湖生态环境特别的优美。
5: 嗯，
6: 那除了我们自己建设的以上我说的这些景点以外呢，政府部门还在我们景点的周边，就是沿着这个湿地这一块，就在我们的酒店门口景点的旁边，还建了几公里长的这个绿道。
5: 嗯嗯嗯，
6: 这鲜花繁茂，绿意盎然，就是大家比如说黄昏赏日落啊，清晨早锻炼啊，走出酒店没几步就能够感受山途水影的风光。所以说我们酒店不仅是在我看来啊，不仅是大而全，也是精而美。所以呢，我们也是以打造国民演艺之都这个为目标，定位呢是大众休闲旅游目的地，不是说那种高精尖的或者是比较有特色的小众类的。我们从几十块钱的一张床到10000块钱的一栋楼是应有尽有。
5: 嗯，
6: 所以任何一个年龄层，任何一个消费人群，都能在我们这里找到属于他自己的玩法和乐趣。
5: 对，其实呢，大家如果现在去看一些社交平台，也经常会被湖州的一些标志性的景点所吸引。除了我们浙江朋友比较熟知之外，比如说月亮酒店大家都知道，再比如说我们其实开到长兴，开过路造得非常的好，因为我知道我们有一些包括汽车的试驾什么都会放在我们龙之梦附近，因为那边的路很好很宽，而且对你会发现到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啊，那一带完全是一座新城，你会感叹于说哇，这个湖州啊，在旅游的投入上真的花了好多钱，大家都会刷屏刷到。那么刚才你也帮我们简单介绍了龙之梦的一个概况啊，我感觉你也是对于龙之梦充满了热爱，因为真的要介绍的太多了。那我们今天还是有时间的，我们一一的帮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最早大家可能会觉得龙之梦是一个游乐园，我觉得最早大家对龙之梦的感受就是个游乐园，但现在我们也知道了它规模变得非常大，它是一个一站式的旅游目的地。我们不仅是比如说我们可以有一天的逛法，有两天的逛法，有三天的逛法，甚至更多时间的一个逛法，是不是？
6: 对，而且
5: 您说
6: 啊，您说，而且是一天不够，我们光是一个景点，比如说太湖演艺城，每天有2000多场演出，没有三天你是走不出来的。
5: 那么您强调了这个演出啊，这个我觉得在夏天特别适合，因为有些家长还是很怕小孩晒伤，那可能户外，比如说在午饭之前可以在户外玩一玩，但是下午最好呢就是在酒店里或者可以不晒太阳的地方去玩一玩。那么关于文化演艺这块，能不能给我们重点推荐一下，比如说有哪些可以看的，小朋友喜不喜欢看，大人喜不喜欢看呢？
6: 我们从演出上来讲呢，我们太湖龙之梦的话，主要看演出的地方是两个地方，一个是我们的国际马戏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太湖演艺城。那么这两个在一起呢，有室内的剧场，也有室外的剧场。那么我们现在着重我从心底想着重跟大家介绍的呢，还是我们刚刚今年春节期间重磅推出的大型实景演出《千秋美人西施》。它这个演出呢，是我们太湖演艺城里面唯一一个单独收费的演出。我们的演艺城呢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现在门票是100块钱，买进去是3天无限次唱完。如果说是小孩子从身高1.2米开始，一直到全日制大学生、全日制在校大学生都是半价，就是50块钱玩3天。那么我这个门票买了以后呢，我演艺城里面的所有的街头演出，包括9个室内的剧场是都是免费看的，
5: 唯有
6: 这个大型实景演出《千秋美人西施》，它是要单独收费的。但是呢，收费肯定有收费的道理，
5: 对对对，
6: 说一下。
5: 对，是的，
6: 因为对我们这个演出实在是阵容太庞大，
5: 我们很好奇。
6: 我们这个唯一收费的演出呢，它的整个舞台占地就有3.5万个平方米，我们的观众席呢有4500个座位。那么它是由原来就是可能大家来过我们龙之梦的就知道我们太湖古镇以前啊，
5: 对，
6: 有一个叫太湖古镇的水舞秀，就是水舞喷泉放烟花那个地方
5: 啊，对，晚上有烟花。
6: 对，那整一片的水域全部改造成了一个大型的室外舞台。
5: 哦，那就是实景舞台。
6: 对，就是千秋美人西施。那他是来我们龙之梦必须来看的3个王牌大戏的头牌。
5: 头牌。
6: 对，那整场演出呢时长是60分钟，就完整的再现了西施、祝罗浣纱、舍身报国、周旋吴越、助力越国、平定天下、最后于范蠡、泛舟归隐太湖的这么一个千古佳话。而且在它的结尾是你在观众席就可以无缝衔接看烟花，就无需在你绕到里面去看，就你看完了演出马上就放烟花，那个感觉非常的奇妙。
5: 哇，那就是对，不用再另外去安排了啊。
6: 对对对，它整个舞台的长度是有400米，就从东到西有400米，然后呢纵深有80米，就是离你观众席这边开始一直往里延伸，就是有400米长，80米。深啊，还有这个舞台还配套有2万平方米的这么一个水域，这个舞台而且是可以组合可以升降的，就是就像那个乐高机器人或像变形金刚一样，随时的可以变换出他想要打造的这么一个多维的演艺空间。
5: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比如说我们现在夏天啊来杭州旅游，那除了看西湖之外，晚上都要去看。

0: 看一下印象西湖啊，我们去重庆舞龙都要看一下印象舞龙，那是不是这个道理？就是咱们去了龙之梦，咱们去了太湖边，去了湖州，就要去看一下我们的千秋美人，是不是这样的？团队又是来自哪里呢？啊，
1: 是的，是的。嗯，你在这里你会看到，就是说我们的舞台上，作为这个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作为四大美女之首的这个沉鱼，其实她的演员出场是从水里升。

0: 可能你家长不用再给他介绍了，哎呀西施，哎呀范蠡，那他看了他就懂了，他可以把这段历史读一读，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在？
1: 啊，对，所以就是为了让大家打造这么一个沉浸式的一个剧情，包括这个场景的还原，所以我们不管是从这个剧场的检票大厅开始的这个装修布置，还是说到室外这个观众席两侧的这个宫殿的门头，还是说我整个太湖演绎成这个恢宏大气的这个古建筑群和原先的水秀区作为它一个天然的舞台背景，就是说我们希望就是给大家打造的，就是从你走进剧场的那一刻开始，你就已经不再是一个过客或看客，你是吴越争霸的这个亲历者，能够让大家坐在水天之间去亲历这么一场美人单山河十年定春秋的家国史诗。
0: 对，
1: 那整场演出呢，不只是说为大家讲述一段历史的故事，更是带大家读懂这个乱世里的复杂人性，西施的绝美和心痛，勾践的隐忍和决绝，吴王夫差的骄纵和愚钝，都藏在我们这个一砖一瓦一光一影里，让大家能够看完了以后若有所思。
0: 对
1: 啊，我们都知道可能说勾践卧薪尝胆的典故啊，
0: 对对对，
1: 也知道夫差身中西施美人计而荒国，
0: 对，是美人计。
1: 那么让这些曾经在历史书上冰冷而枯燥的文字，以这么一种鲜活生动的方式展现在大家的面前，让你们身临其境，穿越到春秋，这种感觉其实是很奇妙的。
0: 对，
1: 不管说是我们这些大朋友啊回望千年，还是说小朋友走读这个历史，这个暑期啊，尤其是暑期。千万不能错过，
0: 不能错过。对，因为刚才您说到这个卧薪尝胆呀，这个越王啊，我是特别有感触，因为我是绍兴人。那么卧薪尝胆这个古越王台其实就在我们绍兴，这其实也是给很多城市它有一些启示作用，怎么样把这个文旅的作品做到更大，或者有更大的格局，或者有更加的多的互动性，其实有很多故事可以挖掘的。所以我感觉这个你们这一步已经走在前头了啊。刚才你也说到了关于这个票价，比如说有最惠民的价格，也有 VIP 的价格，你刚才说了性价比，那比如说比较便宜的18块钱起，那你比较推荐的是购买哪个价位段的呢？
1: 哦，是这样，我们千秋美人西施呢，大家在买的时候，我建议是因为我们有两种买法，就是我们的西施是在整个演艺城的里面的，所以说大家要看西施得先有太湖演艺城的门票
0: 啊，
1: 才能再去看西施。那么我们所以呢就是分成两种，就是一种门票是太湖演艺城含西施的门票，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你已经有了太湖演艺城，比如说你订购了酒店的套餐或买了太湖演艺城，
0: 对，他有送是吧？有
1: 了
0: 啊，对，
1: 你不是已经进来了？那么进园了以后，你就需要单独加购。那么我们整一个西施的因为西施是单独付费的嘛，所以整个剧场它是分为普通席、嘉宾席、VIP 席还有至尊席，一共是四档票价。那么单独西施的票价呢是18块、28块、58块和258块。那正对中央大舞台的呢是 VIP 区，它的价格是58。那么在这个 VIP 的最高处呢，还有一个至尊席，一共是24座，有一种君临天下看演出的感觉，这个是最高端的。
0: 258是吧？
1: 对对对，258。然后以这个 VIP 正中间，就居中以后，往左右两边铺开，由近到远，分别是嘉宾席和普通席。最简单来说，就是说普通席18块的是位于相对比较偏的区域，你只能够看侧边舞台上的演出，只能说是管中窥豹，看个大概。那嘉宾席呢，离这个舞台会近一点。VIP 呢是正对着主舞台。至尊席是最佳观演区。我个人更觉得说，你既然来都来了，这样的演出可能这一生也许关于西施你就只看这一次。从性价比来讲的话，我还是优先推荐大家加购这个58块的 VIP 区。
0: 那我们哪里买呢？其实你这个就相当于推荐大家，我们看演唱会不是也有最佳观赏位置吗？太贵的2000多的也不是所有人都想买。那也许看台第一排才是最好的性价比。那么我们去哪里买这个门票呢？是各大平台都有吗？
1: 啊，对对，一种就是说你直接在各大平台上买这个太湖演艺城加西施的这个套票，然后呢，因为它这个套票含的呢是那个嘉宾席，它实际上不是正对主舞台的，是二十八块钱那个。那么你进来了以后，就要直接到那个现场，就售票大厅的现场，就补差不是30块钱就能够到这个
0: 升舱，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补差就行。
0: 好，那么刚才我听到你在介绍的时候，你说呢，我们进去这个看那个西施的展演啊。其实呢，我们就已经是沉浸式的进入到了太湖古镇啊，然后可以看到一些光影的互动啊，包括散场之后，有烟花看，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是的，是的
0: 啊，直接就可以看了是吗？
1: 啊，对，就是我们整个演艺城的话，只要不下雨，每天会上演两千场的各种演出。就算是下雨了，我们9个室内剧场，各个。

0: 直接到一步一景，12个小时的演出还是不间断的。
1: 嗯，
0: 我们的节目单比命还长，对网友形容的，就从那个室外的这个室外的国潮街头秀，到室内的沉浸式的剧场，杂技啊、武术啊、戏曲啊、魔术啊、非遗啊。包括巡游、歌舞，还有互动，还有实景爆破，还有狂欢音乐秀等等，就是应有尽有。
1: 嗯，
0: 就是大家一个园子进来了，可以3天看遍古今中外的各类演出。就我在这里工作了几年，给我的感觉就是来了龙之梦，我再去其他的地方，我再去玩的时候，就感觉似曾相识，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感觉，
1: 全都包括了，是吧？来这里就行了。
0: 对对对，都玩过，没有什么新鲜感了。
1: 那我倒提出不同的一个看法，就是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啊，就是你知道吗？他早上喜欢睡懒觉。啊，下午回去又得睡个回笼觉，很多啊。那如果是那种年轻人，他们可能就会把重点出去玩的时间，特别是在夏天，他放到晚上。那说到晚上，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西施，它也是在晚上的，对不对？
0: 对。
1: 那么年轻人过来的话，晚上可以干些什么呢？
0: 晚上你可以看我们的马戏，我们的马戏也有晚上也有一场次，然后呢还可以去吸血世界冲浪，我的吸血世界是也是开到晚上10点的，冰雪世界也差不多这个时间啊，也可以去滑雪溜冰。那另外演艺城里的话，一个呢是我们的夜景也比较璀璨多元哈，就我对对对，年轻人们喜欢好看好玩又出片嘛，就我们整个演艺城里面第一个我的演出，比如说我的狂欢音乐秀，就是那种俊男靓女唱歌跳舞，像音乐节那种感觉，也是到晚上10点的，
1: 也是在晚上。
0: 对对对，而且我每天演艺城里面最精华的一些演出和互动都是从下午3点开始的，就下午3点开始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仙侠类的、武侠类的啊，或者是民国风类的各种演员 NPC， 他们全部出来了，就帅哥美女最漂亮那批。全出来了，一直到晚上10点多。那另外呢，我这个建筑风格在演艺城也是非常的多元化，你在我们这里可以看到重庆洪崖洞啊，四川的九眼桥，武汉的黄鹤楼，还有我们还有浪漫的桃花岛，还有像香港澳门街，还有时尚的酒吧街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主题街区。每天晚上18点，现在的这个夏天这个节气的话，一般是在晚上6点半以后灯光就全打开了。那么在夜间灯光的这个映衬下，不但好玩还很好拍，就是让你既有穿越古今的奇妙体验，也有奔赴人间烟火气的值得。
1: 实在是听得让我都很向往。那我特别想要知道，是针对有一些朋友对于吃非常在意啊，那在我们这个演艺城里面，在我们这个龙之梦里面，吃早中晚甚至宵夜，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呢？
0: 早饭我是建议大家吃，如果你住在哪个酒店，哪个酒店就是配套早餐的、自助餐的，各个酒店的主题也不一样啊。那么中餐的话呢，因为有我站在我的角度，因为大家好不容易的从外地远道而来，可能有些开车也是要1-2小时、2-3小时起的。他们来到龙之梦，来到南太湖，他们更想感受我们这边的一些有特色的一些一些餐饮，对不对？对对对。那么一个呢，可以选择在我们的酒店中餐厅吃，就是各个酒店都有中餐厅，会打造淮扬菜啊，或者是太湖边的湖鲜等等。那么如果想感受沉浸式的一种农家的风格的，那么龙之梦附近也开了很多的农家乐，也是对对对，也是一些本地比较大家都比较喜闻乐见，市民也常去打卡的地方，各种各样的农庄在网上小红书搜搜遍地都是。那另外一个就是对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就是离龙之梦大概2公里，就是我们南太湖的地标月亮酒店，那边呢有一个渔人码头，那边也是湖鲜一条街，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1: 湖鲜一条街。
0: 对对对，至于这是中午的。那至于晚上，因为晚上的我们演艺城里的节目实在是太多了，大家如果说你要判断好，就你是以吃为主还是以来玩为主，如果以来玩的，那我建议还是就是留在我们的太湖
1: 不要出去了啊。
0: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可能吃饭的那一小会儿可能很多精彩的演出就错过了。而且我们在编排的时候，很多重磅的演出它是同一时间段是同时进行的，你看了这个就得落下那个，那个如果你要再看，不好意思，你得明天再看，所以说我们演艺城才推出了一票玩3天，没有3天、对，你看不完，
1: 玩不过来。
0: 对，
1: 那既然说到一票玩三天，那么大家也听了很多，觉得哇，好丰富啊！又是有酒店，然后又有这个一键全含的这样的一个介绍，一条线路。那我也想问啊，我们大家还是希望可以经济一些的。那么去龙之梦怎么玩最划算？能不能帮大家出出主意呢？
0: 好，我是这么觉得的啊，因为我之前也给我过一些反馈啊，就是说如果说你是远道而来龙之梦的，那我更建议呢，就是大家在订购的时候就直接订购龙之梦下面，就是按照你的预算和你的出行计划，包括你的人，你是带老人来还是带小孩来。

0: 根据你这各种的一些包括总体的控的预算以后呢，你选择住酒店带景区门票的这么一种套餐。这种套餐呢，比你什么呢？比你单独买了酒店，后来在演艺城里玩着玩着，哎，我感觉发现好像今天玩不下来，明天还要再玩，我得再另外补个门票，就是相当于你来了以后再补，和你提前一次性买掉，肯定是提前一次性买掉会更划算。而且还有一种就是以前我们也碰到过，他们觉得想省点钱啊，或者说住的更加的想要。另外的一些风格可能会选择住在龙之梦外面的酒店或者市中心的酒店，再到这边来玩。那么我不推荐，为什么呢？第一个，你这样来回折腾，路上会浪费掉很多时间；第二，即使你的住在外面了，然后来龙之梦里面再来买门票，而且你如果碰到旺季、节假人多的情况下，你还出去堵个车。那太不好受了，你还不如直接就住在龙之梦，然后呢，这边也有绿色的观光车通道，可以看完了直达酒店，然后你休息一会儿又可以再来，这样反而会方便省事很多，而且从性价比和从价格上来讲的话也会更合适。
1: 那么一价全包的套餐跟单独买票确实能省下钱，是吗？
0: 对，确实能省下的。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我们先不讲端午，我们就讲暑期好了。因为暑期马上就快到了嘛，从我们6月23号开始到6月30号，我们的暑期大促就要开始了，限时只卖8天，那的有效期呢可以一直玩到9月30号。那么大家是可以蹲守我们各个抖音官方直播间来抢购的。我给大家算笔账，我刚才您提到了，我也大概算了一下。比如说，我们最便宜的套餐是349块钱的住古镇客栈或雅士酒店。比如说，你349块钱住古镇客栈的，它是包含了2个人的动物世界，或者是2个人的吸血世界，或者是2个人的冰雪世界，就相当于你在动物、吸血、冰雪这3个景点里面3选1，含2个人这个景点的门票，再加2个人的太湖演艺城。那我们就以比如说你带娃来。住2个人的动物世界加2个人的太湖演艺城门票为例，我动物世界的门票是100块，那2张动物园的门票是不是200了？
1: 对，
0: 好，演艺城的门票也是100块钱一张，那2张演艺城的门票也是200了，那光是门票价值我就已经400了，
1: 400，
0: 我还送你白住宿一晚，我的套餐才349。
1: 对，
0: 就相当于我两份门票400块钱，但是我的套餐只要349块钱，而且我还送你住一晚。
1: 那我想住更好的，对，
0: 这个就是，所以我说的就是，大家按照第一，你出行的时候你是几个人，第二你就是。第二，你的小孩是有多大多高了因为我们每个酒店每个床每个尺寸配套也不一样，房间的大小也不一样，就是包括第一你是以看动物园为主的，还是说以逛演艺城看烟花为主的，就是根据你的行程安排和你的预算，你来考虑你决定住在哪里。最实惠的是太湖古镇的客栈，那最高端的呢是我们的百花岛岛宿，它是一栋一栋的岛宿别墅，你甚至你可以8个房间，一栋楼，你家全承包了。比如说啊，你带着
1: 那亲戚朋友一起嘛，七大姑八大姨啊，
0: 对，就你可以自己选
1: 啊。那真的是大家的口味都能够得到满足。那么，比如说那说到比较近的假期，就是马上就到了端午节就要到了，那如果说端午节我来不及去，我暑假想去的话，我们提前买可以更便宜吗？有没有早鸟票之类的？
0: 我们酒店套餐的大促呢是要从6月23号开始的，因为前面那波端午的大促我们已经结束了，现在是正常价啊。那么像我们的早鸟票是有的，就我们的吸血世界从这个礼拜五开始，也就是6月19号开始，我的室内馆和室外馆2个馆是都要开了，一票畅玩。那么从18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天。相当于今天一天，明天还要倒计才2天嘛。我们这个吸血世界的门票只要89块钱，就89块钱，你可以把吸血世界40多套设备玩个遍。这个可以推荐大家抢一波。端午假期天气好像也不时的会有阵雨出没，那这个水世界的话，你可以在室内玩，也可以在室外玩。
1: 对，就是如对，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因为天气琢磨不定，梅雨季节嘛，下雨了我们就到室内，不下雨我们就去户外，所以推荐大家可以去龙之梦玩一玩。那马上就是端午假期了啊，这个我们现在还有余票吗？就是我们现在去酒店还能够订下吗？
0: 能，我们有28000间房，你就算在湖州，别的地方住不下了，我们这非特殊情况，应该肯定还有绝对的库存，这个我有信心。
1: 对，所以今天你给我们的推荐，相当于给大家及时的补充了这一块的这个知识，就是如果大家现在还没有决定去哪里，哎， 不如就很近的，我们就自己自驾车开一个就能到的这个龙之梦，我们去感受一下太湖边的魅力。好的，非常感谢陈瑶给大家做的介绍。

0: 好，谢谢您。
1: 啊，谢谢，拜拜。
0: 那我们到时就在龙之梦见了。
1: 好的，好的，期待再见。
0: 拜拜。
1: 好，拜拜。
2: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世界杯火热开赛，绿茵好戏连连看。
4: 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3: 九大 AI 能力，智能解说，球星点亮，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看。
4: 豪华解说团队，韩乔生、詹俊、张璐，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
3: 看世界杯就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和家人一起沉浸式解锁足球盛宴。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
6: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舟集团陆同华，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价。
7: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

0: 市场交易陷阱。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2: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 健康公开课，
2: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人的一生啊，最悲伤的事儿，莫过于身边最亲最爱的人突然的离世。当然，我们任何人都无法逃避死亡啊，所以往往有时候我们总说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眼看着自己最亲最爱的人突然离开，自己却无能为力。那种痛真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述的。刚刚30岁的我就已经经历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的突然离世。一个是含辛茹苦在敬老院里把我养大成人的奶奶。在奶奶离世的时候，她没有给我任何准备的时间，一切都那么突然，没给我任何报答她的机会，让我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建军为了救我，在大雪崩来临的时候把我推到了山下，自己却被厚厚的积雪 彻底的掩埋在了那里，永远埋在了那里。一直到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每一幕都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当时发生雪崩以后，我被巨大的雪浪推出了好远好远。等我挣扎着从厚厚的积雪中拼命地往外爬的时候，一边用力地扒着身边的积雪，一边大声地呼喊着：“建军，建军，你在哪儿啊？你说话呀，我是你的喜儿，我是你的扎西桑哥，你不要吓唬我。你总说我代表着吉祥好运，你一定不会出事儿。”但当时我心里什么都知道，我的建军再也回不来了。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拼命地扒着厚厚的积雪，朝着建军被埋的地方拼命地爬着，呼喊着。两只手早已经被冰碴划破了，但我感觉不到疼，真的感觉不到疼。唯一疼的就是我的那颗心，像刀剜一样。我想救建军，我想让建军回来，我想让建军永远跟我在一起。叔叔阿姨没了建军以后，他们怎么办？建军是因为救我而被压在了这座雪山下，我该如何去面对我的叔叔阿姨，也是我未来的公婆？也不知道挣扎了多久，我没有任何意识了，我晕了过去。等我醒来的时候，我躺在了一间陌生的屋子里，屋子非常阴暗，我的头顶是几根木头搭建的顶棚，木头上面盖了一层很旧的粗布簪子，屋子的四周也是大大小小的木头做的支撑，外面同样围着一层粗布簪子，簪子上有的地方已经漏洞了。屋里有一张不大的桌子，还有一张小凳子。我躺在了只有一米左右宽的硬木板床上，身上压了两层厚厚的破棉被。正当我环顾四周的时候，布帘子被掀了起来，一位看上去60多岁有点驼背的大叔走了进来。大叔看我醒了很开心：“姑娘，感觉好些了吗？”我想起身，但是发现浑身像散了架子一样，全身的骨头都疼，尤其是两只手钻心的疼。低头一看，10根手指头都用碎布条包裹缠绕着。这个时候大叔跟我说：“姑娘，我发现你的时候，你已经晕在雪地里了，我就把你带回来了。这是我的家，我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了，你叫我巴桑阿库就行了。”阿库就是藏语里大叔的意思啊。巴桑大叔呢，接着对我说：“姑娘，我看你当时手指都受伤了，流了很多血，我给你上了草药，都给你包扎上了。当时我正在屋里坐着，突然听到一声紧一声像山崩地裂般的巨响，我心想坏了坏了，一定是又发生雪崩了。我们这个地方啊，每年这个时候经常发生大大小小的雪崩，每次发生雪崩我都要赶过去看看有没有路过的人呐、牲畜啊被埋到雪里，能救的就及时把他们救出来。但这一次啊，雪崩真是太大了，等我赶到你出事儿的地方，整条路早就没了，全都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就像一座雪山一样。当我看到你的时候啊，你在山脚下就剩半个身子在外面了，我好不容易摸索到山底，看你只有微弱的呼吸了，没有任何意识，你手上流的血都被冻住，我好不容易把你从雪堆里拉了出来， 费尽了力气背着你，总算把你背回来了。醒过来就好，活着就好。巴桑大叔一边说，一边把坐在炉子上的酥油茶倒了一大碗。我发现碗口还缺了一块，大叔让我趁热喝下去，说很快就能缓过来。这个时候我赶忙用尽力气爬了起来，直接跪到了巴桑大叔的面前，哭着哀求巴桑大叔能不能再带我去雪崩的地方，因为我的爱人建军还埋在那里。巴桑大叔听完我的话，放下手里的酥油茶，赶忙扶我起来说，姑娘啊，我当时救你的时候就看到你自己被埋到那里，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了，现在那里就像个雪山一样上不去了，你的爱人肯定是被压在了雪山下面，是救不出来了，谁也没有办法，救不了了。我在这住的这大半辈子，发生大雪崩把人牲畜甚至是房子说埋就完全埋在里面了，根本是救不出来的。这种事儿我经常见的，不管咋样，姑娘啊，你活下来了这就好，快听大叔话，快把酥油茶喝了。我听完巴桑大叔的话，心里绝望到了极点，建军没了，建军再也回不来了。大叔看我当时已经哭得说不出话了，慢慢地扶起我，一边端起那碗酥油茶，一边劝我一定要喝下去。大叔说，快，姑娘听话，把它喝了，你千万不要这样，你都不知道我把你救回来有多难，你要这样下去，连你我也救不活了。我看见巴桑大叔的眼角也流出了泪水，这个时候我使劲儿的点了点头，随着我的泪水滴落在这碗热腾腾的酥油茶里，我把它喝了下去。喝下这碗酥油茶以后，顿时感觉身体暖和了很多。这时巴桑大叔询问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我把和建军来到阿里普兰的目的啊都和大叔讲了。这时我就一心想着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建军被埋在了雪山里，他远在北京的父母还完全不知道。这个时候我又一次恳求大叔能不能带着我再去一次雪崩发生的地方。我想再看一看建军被雪掩埋的地方。当时我内心是非常的不甘，总希望建军还有被救出来的可能。巴桑大叔看我当时焦急哭泣的样子，套上了家里的牦牛车，拉上我又一次去到了发生雪崩的地方。结果到那里一看，完全已经认不出来原来的样子，整个的眼前被一座巨大的雪山所遮挡。看到这个情景，我彻底的绝望。我知道建军就是被压在这座雪山下，真的救不出来了，没有任何的可能。我慌忙的开始摸索揣在衣服里怀里的手机，还好手机还在。我想到了马上给天宝小叔打电话，告诉他这个事情，毕竟天宝小叔在拉萨，赶到这边还是会快一些。我又想到要给建军的父母打电话，可是当时我心里害怕极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和建军的父母交代，我是个罪人，我太对不起他们了。当我拿出手机要给天宝小叔打电话的时候，发现手机完全没有信号。巴桑大叔说想打电话一定还要走出很远。就这样呢，巴桑大叔知道我要着急联系亲人，又赶着他的牦牛车 把我拉出了好远好远的路程。终于手机有信号了，我马上拨通小叔的电话，哭着跟他说了我这边发生的一切。小叔听完之后直接就惊住了，我不停地哭着喊着，小叔，小叔，你听到了吗？你说话呀。过了半晌，电话那边传来了小叔那熟悉又温暖的声音，强装镇静跟我说，喜儿别害怕，有小叔在。你这样啊，听我的，你就还在建军出事的地方等着我，你告诉我你准确的位置，你现在不要打电话通知建军的父母，老人突然接到这个消息肯定会崩溃的。我马上从拉萨飞北京，我去接建军的父母，我见到他们以后我会慢慢的跟他们去讲这个事情。就这样，我把建军家的电话地址都告诉了小叔。小叔一刻也没敢停留，从拉萨飞往了北京去接建军的家人。小叔虽然在电话里说他很快就会到这里，但是哪有那么容易啊。小叔从拉萨先要飞往北京，然后再赶往建军的家里，再带上他的家人，从北京再赶回我所在的西藏阿里普兰县。这一个来回几千公里的路程，最快也需要三天时间。这三天我就留在了巴桑大叔家里，焦急地等待着他。这三天我是怎么过来的，我自己都不知道。吃不进任何东西，没有任何困意，满脑子都是建军的身影，还有和他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我焦急等了四天以后，第五天临近中午时分，我看见从远处快速地行驶来了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我知道是小叔带着建军的父母赶来了。我慌忙朝着吉普车驶来的方向奔跑迎了过去。当吉普车停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看到建雅姐扶着阿姨，建国扶着叔叔，从车上缓慢地下来了。当我见到他们的时候，我扑通一声跪在了他们面前，我想给他们道歉忏悔，可是建军人都没了，这个时候道歉还有什么意义呢？还能换回建军的命吗？我不知道我该跟建军的父母怎么开口，怎么忏悔，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感觉我此时我不管说什么都是错的，没有任何意义，很多话都卡到嗓子眼儿，颤抖着，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我只能跪着，低着头，隐忍着不住流着的泪水，不敢让他们听到我任何哭泣的声音。我就这样等待着建军的父母和家人对我的惩罚。此刻我愿意接受任何的惩罚，越狠越好。可是两位老人还有建雅建国看到我跪在他们面前，半晌都没有发声。这个时候小叔跑到我身边，拉着我的胳膊说，喜儿，你倒是说话呀，到底建军是怎么没的？你要跟你叔叔阿姨姐姐弟弟说清楚，你倒是说呀。这个时候我从嗓子眼里挤出了艰难的几句话，阿姨，叔叔，我没能把建军救出来，是我害了建军，死的人应该是我。建军为了救我，他自己却被埋在了雪山里。我这几天一直等着你们的到来，我一定要给你们一个交代，建军不在了，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我更没有脸面见你们，我只能和建军下辈子来补偿报答你们了。
5: 就在这个时候，建雅姐像疯了一样，一把拽住我的衣领，不住的撕打我，大声的哭喊着：“你死有什么用？你死能挽回我弟弟建军的命吗？建军命怎么这么苦？遇到了你，就是因为你，我少了一个弟弟，你该怎么偿还？你有什么偿还？”建国这个时候也绷不住了，放声的哭了起来。我哥哥从小最疼我，不管有啥好吃的都让我先吃，不管任何时候受了欺负，我的哥哥永远是第一个冲在前面。如今哥哥没了，你让我们以后怎么办？你让我爸我妈以后怎么生活？你说话，你回答我。建国在不住的咆哮，只是我的天板小叔蹲在我旁边，用他的胳膊紧紧地搂着我的肩膀。小叔哭着对他们说：“我求求你们，给杏儿一次机会，你们的孩子建军没有了，我也是无比的心痛，多好的孩子，他和喜儿一样的善良，为什么老天爷要把这个善良的孩子带走？从今以后，不管是喜儿还是我左天宝，我们就是您二老的建军了，建军该尽的孝道，该给你们的温暖亲情，我和喜儿一定会尽全力加倍的偿还。”小叔说着也跪了下来，不住的给他们磕头。这个时候，阿姨转过身去，趴在吉普车的车头上，已经哭得泣不成声了。一直没有开口的建军父亲，看到建雅姐还在不住的拉扯厮打着我，看到建国也在不停地哭喊埋怨着我，缓缓地对他们说：“你们都别说了。”一边俯下身把建雅姐也给拉开了。叔叔把我和小叔又扶了起来，和我说道：“杏儿啊，这一路上你小叔跟我们说了好多好多你出身的故事。之前在建军认识你的时候，建军私下里也和我聊了很多你的过去。我和阿姨之所以后来同意你和建军在一起，也是因为你特殊的身世，再到被你做的这些好事善事所感动，我和你阿姨就认定了你这个儿媳妇儿。包括你们这次来西藏想实现你们心中的理想，也是我们全家人都特别支持才让你们来的。这一路上，你的小叔怕我们接受不了这个现实，跟我们讲了好多好多你们在一起的过往，再加上我们从进入藏区以后看到这里生活的艰难困苦，心里也是无比的难受。虽然这一路上你小叔在不断地祈求我们的原谅，安慰我们别太难过，我们谁都没有说一句话。今天来这儿不是为了惩罚你的，你在我和阿姨心里还是那个善良懂事的好孩子。我感到我有这样的儿子和儿媳妇儿，我很自豪很高兴。这也可能就是建军的命。他小的时候就告诉我，他喜欢雪山，说将来长大了，能让我带着他去雪山看一看。他的这个梦想我没能给他实现。你带着他来到了这里，也许是他感觉这里太美，他想在这里留下来。孩子，一定要坚强起来。上天既然让你活下来了，就有让你活下来的理由。建军不在了， 但是你不要忘了，你和建军一起定好的心愿，他虽然不能陪你继续进行下去，但是你一定要把你们的心愿继续下去。我们这些人都看着你，建军也在看着你啊。这个时候阿姨转过身来，用她那温暖的手颤抖地抚摸着我的脸，哭着说，我的孩子，我的媳妇儿，来西藏这才多长时间，怎么能瘦成这个样子，妈妈都要认不出你来了。咱不哭，一切都过去了，你现在这个样子，建军看到了会难过，会心疼的。你一定要好好的，妈妈相信你一定会把你和建军的心愿实现，你就是我董家最优秀的儿媳妇。听完阿姨的话，我一头扑进了阿姨的怀里，我已经哭得说不出话了。阿姨就这样靠在吉普车上，紧紧地抱着我，就像奶奶小时候抱着我一样。天宝小叔一边安慰着我们，一边说，我们距离建军出事的地方还有多远，我们再去看一看建军吧。对对，建军妈用力地点着头说，儿子他想在这里安家，我们都同意，走，我们去看看他。就这样，在阿姨反复一声声说着看看儿子在这里安家的话语当中，又一次来到了发生雪崩建军被埋的地方。我们所有人矗立在这座茫茫一片高大的雪山之前，沉默了许久许久，最终建军父亲缓缓的一字一顿的说，咱们走吧，记住这个地方，想建军了我们再来看他，走吧走吧，咱们回家。就这样，建军妈在建雅和建国的搀扶下，我和天宝小叔缠着建军的爸爸，一步三回头的离开了建军住的地方，跟他做了最后的告别。我们下山回到巴桑大叔的家，小叔知道是巴桑大叔救了我，拿出了2000块钱，硬是塞到了巴桑大叔的手里，让他无论如何要收下，因为这是救命的恩情。虽然这点钱不足以为报，但是这代表了我们报答这份感恩的心情。你不收，我们会永
6: 派奖奖金5000万元。
7: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6: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7: 中国福利彩票。
8: 北京时间14:30，
9: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愧疚，家里的条件太艰苦了，改善一下家里的居住条件。以后你记住，有个姑娘叫扎西桑格，她还会来看你。巴桑大叔在大家反复的推脱下，没办法，收下了小叔的2000块钱，指引着我们出了那座大山。在路上，天宝小叔问我接下来怎么想呢？我说我想留在西藏待几年，一是我想再陪陪建军，另外一个我是想把我和建军共同的心愿，老年福利事业，一定要在西藏扎根，一定要把它做起来，一定不能让叔叔阿姨对我失望，更不能让建军对我失望。他们听完我的话都不住地点着头， 就这样，天猫小叔开着车把我们所有人都拉回了拉萨。原本打算我和小叔一定要把建军的父母还有建雅建国他们送回北京的家里，但是被阿姨和叔叔拒绝了。他们说小叔生意很忙，我还有事情需要继续去做，不想耽误我们。我们这次来也算是和建军做了最后的告别，我们自己回去就可以了。就这样，我和天猫小叔只好把他们一家人送到了拉萨的机场，目送他们踏上了飞回北京的航班。送别了建军家人之后，我跟随小叔回到了他的家里。小叔说马上春节就到了，就留在家里过年吧，一切的事情过完年以后再做。我说今年的春节我还有什么心情过呀，我在这儿待也待不下去，也许只能出去走一走心情会好一些。又马上临近春节了，我想剩下这些天再走访走访一些家庭困难的孤寡老人，看看他们的年都是怎么过的，有没有什么困难我好帮帮他们。小叔看我当时如此坚定，那肯定是留不住了。他又特别担心我一个人的安危，特意在他厂里啊给我找了四个对整个藏区的地理环境特点非常了解的人作为我的助手，让我无论走到哪儿都把他们带着，正好有个照应。就这样，我在小叔家没有逗留，带着他给我安排的四个助手决定深入拉萨周边比较贫困的村庄去走一走看一看。小叔又专门从牧场给我调来了一台客货两用的皮卡车，他说这个皮卡车呀皮实耐用，还能拉人还能拉货啊，对于你们很方便。再三的叮嘱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随时打电话联系。那就这样呢，我们先到了拉萨市里，采购了满满一大车老人所需要的一些生活用品，过冬用的棉服棉褥等等。路上呢，就在这几个助手的指引下，我们走了很多偏远地区的村落，只要见到一些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我们都会把车上带的这些生活物品棉衣棉褥等等呢，是送给他们，并且是对每一位孤寡老人的住址信息都做了详细的登记。其中啊，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啊，当我们一行人走到距离拉萨市中心80公里外的加莫贡村啊，在加莫贡村我遇到了一位72岁的老阿妈望增人样。人样阿妈这一生的命运可以用饱经沧桑历尽艰辛来形容。人样阿妈在儿子贡巴刚刚3岁的时候就没了丈夫，剩下他们孤儿寡母啊相依为命。人样阿妈为了生计，每天背着只有3岁大的贡巴四处的找活做。好在当时西藏刚刚解放不久，推翻了以前的农历封建的制度，男人和女人都有了平等的待遇。但是对于身体比较瘦弱的人样阿妈来讲，一个女人走到哪儿都要背着一个3岁的孩子，想要谋生找点活干，那还是很多人不愿意收留他们的。好在当时邻村有一位好心的牧民呢，看到了他们孤儿寡母实在是可怜，饭都吃不上，决定收留他们，让他们帮助放羊。可算是这娘俩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一晃呢，人样阿妈在牧民家里为他放了整整4年的羊，孩子也7岁了。这个时候贡巴呀在每次放羊的时候也能帮助阿妈追赶羊群，牧民雇主啊可怜他们，决定

每个月除了供他们吃喝之外呢，又额外给了点工钱。人阿妈也感觉啊，以后他们娘俩肯定能生活得越来越好。可是由于人阿妈这几年呢，干的是放羊的活儿，风吹雨淋的，一边还要照顾小公吧，积劳成疾，身体越来越差，落下了一身的毛病。结果就在1959年7月26号的晚上，人阳阿妈像往常一样赶着羊群，刚刚回到雇主家，还没等喝口水的功夫，突然就晕倒了。等人阳阿妈醒过来之后呢，雇主说什么都不用她了。雇主说，你这样的身体根本没有办法继续放羊了，万一你们娘俩在我这出了什么问题，我可负担不起呀。毕竟你这身体还有病，还带个孩子，很多活你也做不了了，还是找个男人吧，起码有个依靠。他跟人阳阿妈说，我们村有一个叫德吉多朗的男人，年龄比你大十几岁，模样长得也不是太好看，一直也没娶到老啊。他呢就想找个本分的女人，能给他做个饭，照顾照顾家就行，也不嫌弃有孩子的。我感觉你们娘俩和他应该还挺合适，如果能成的话，最起码你们娘俩有个依靠了，还能养活你们，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啊。人阳阿妈听完他的话以后呢，想到了自己的身体情况，以后再想做工赚钱几乎是不可能了，也不能眼看着自己的孩子跟自己挨饿呀。要是真能找到一个老实本分又可靠的男人，能够对孩子好一点，我为他做什么都可以。想到这儿呢，人阳阿妈对雇主说，那我们先见个面聊一聊吧。就这样呢，第二天雇主安排人阳阿妈和德吉多朗见面了。这个男人个子不高，但是身体看着很壮实，从面相上看呢，人也挺憨厚的，不爱说话。长相嘛，确实是像雇主说的不太好看，甚至可以用丑来形容。但是对于当时的人阳阿妈来说，长相、外观这些外在条件都不重要，只要能够对他们娘俩好，那比什么都强。见面以后呢，双方都很满意。就这样，他们重新组建了家庭。听到阿妈讲到这儿的时候呢，我心里一阵酸楚，阿妈太不容易了。虽然建军现在不在了，但是我深深的知道，当初我跟建军在一起，完全是因为我们对彼此的爱。建军爱我，我爱建军。只有跟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那种幸福才是人生中最美好的。可是阿妈不同啊，她跟第二任丈夫的结合完全是迫不得已，两个人根本谈不上爱，连喜欢都谈不上，只是对方需要有人给她做饭、洗衣服、照顾家，而阿妈呢，是需要有个人能给自己和孩子提供生活的保障，可以说是各取所需吧。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虽然阿妈和第二任丈夫的结合啊是建立在各取所需的基础上，可是阿妈后来所做的事情让我打心里敬佩的。当时阿妈嫁过去之后，她心里也清楚，毕竟孩子不是人家的，对方只是希望找个女人照顾家。7岁的巩巴对于丈夫来说，无疑又是多了一份特殊的负担。所以人阳阿妈经常叮嘱小巩巴，让他听话懂事儿，让他不要太顽皮，千万不要惹继父生气。阿妈还告诉小巩巴，一定要眼里有活儿，嘴巴甜一些，千万不要因为淘气让继父生气，万一继父生气不要我们娘俩了，我们以后的日子就难过了。但是小孩子毕竟是小孩子，就算再懂事儿，也不能像大人一样做事那么稳重，有时也会闯

又会被母亲训斥或者责打。毕竟那个时候贡巴已经16岁了，也算大孩子了，说什么都没想到。孩子沉默寡言并不是因为长大了沉稳了，而是在贡巴的心里越来越觉得这个家没有爱了，妈妈跟继父之间没有爱，只有客客气气的相亲如宾，继父跟自己之间没有爱，继父本身就是不爱说话的人，所以跟继父在一起生活了将近10年的时间，贡巴跟继父说的话都是有数的，自己跟母亲之间好像也没有爱了。母亲每天只知道如何顺从继父，让他开心，完全不关心自己。其实有的时候想想，很多人的生活都不容易啊。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支持我们继续走下去的就是家人、亲人，还有朋友给我们的爱。我之所以还能继续坚持我的老年福利事业，不也正是奶奶从小给了我那么多的爱，天宝小叔给了我那么多的爱，建军给了我那么多的爱，以及建军家人给我的爱所支撑的吗？人与人之间最怕的就是缺少爱，尤其是家人之间，家里的一老一小都是最需要关爱的人。孩子年纪小，心智不成熟，有很多东西要学，要有人指导，有一些事情不会做呀，这个时候就更需要更多的关爱。而老人呢，老人心里是最怕孤独的，他们已经过了大半辈子了，孩子大了，成家了，离开了，有的连老伴儿都已经不在了，一个人真是孤苦伶仃。家里有时候静的连钟表摆动的声音那都听得一清二楚的。如果这个时候做儿女的要是再忙点儿，对老人再疏忽点儿，老人心中的苦又该向谁倾诉呢？所以希望大家伙儿啊，到什么时候都别忘记了我们是怎么来的，别忘记了父母，也别忘了孩子，多给他们一些关爱，就不会发生那些让我们后悔莫及的悲剧了。

0: 里早早就跑出去了，直到天黑才回来。还没等到门口，就发现母亲站在院子大门外，十分愤怒地看着自己。等他走到母亲身边，母亲质问他说，家里少了两块钱，是不是你偷的？当时贡巴听到母亲的质问以后，非常气愤地回答道，我没偷你们的钱，我一分都没拿。母亲看到贡巴还不承认，当时气坏了，扬起手就狠狠打了贡巴一个嘴巴，大声地呵斥他，你都这么大了，怎么还不懂事儿？你多朗叔叔赚钱有多不容易，你难道不知道吗？养了我们这么多年，任劳任怨的，你却不懂事儿，还敢偷拿家里的钱，你太让我失望了。当贡巴听完母亲的话以后，眼泪再也止不住了，委屈地哭了起来，大声地对母亲说，我从来到这个家里就没有得到过你的爱护，不管任何事儿都把怨气撒到我的头上，我感觉我就是完全多余的，完全影响了你们的生活。你放心，以后肯定不会再惹你生气，不会再让你失望。我还要再次告诉你，我没拿家里一分钱。说完就哭着跑回了屋里。人家阿妈当时还是坚定地认为啊，家里少的两块钱肯定是让贡巴偷走了。当天晚上把她也气得够呛啊，没敢跟丈夫去讲。可是谁也没想到，第二天一早，等继父和人家阿妈早起的时候，发现贡巴不见了。本来以为孩子是因为昨天的事情生气了，早早的跑出去和小伙伴玩了，一会儿就能回来。结果午饭的时候呢，贡巴没回来，阿妈出去找了一下午都没找到。直到晚饭的时候，贡巴也没有回来，一直到晚上九点多，在外干活的继父都已经回来了，还是没有看到贡巴的身影。阿妈急得在屋里团团转。继父看到阿妈焦急难过的样子，就问他发生什么了呀？人家阿妈就把昨天家里少了两块钱，她怀疑是贡巴偷的，啊，就因为贡巴不承认，气愤之下打了他。结果这孩子啊，今天一直到现在没回来。真是急死我了，我这私下走了好远，四处去打听也没找到孩子，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这个时候继父听完赶忙说，你错怪孩子了，那两块钱真不是孩子拿的，是我昨天出门的时候拿了两块钱，想给孩子买点好吃的，因为再过两天就是贡巴的生日了，当时拿的时候也忘了跟你说了，这可咋办？冤枉孩子了，我们还得抓紧再去找。就这样呢，人样阿妈和贡巴的继父是整整找了一夜，仍然是没有孩子的踪影，以至于后来周围左右的邻居都知道了，大家也是都帮着找啊。三天都过去了，五天过去了，一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一直到2003年年初，我见到阿妈的时候，人样阿妈都没有找到儿子，没有等到儿子回来。老人不住地说，也不知道他的儿子贡巴现在到底在哪里，是他错怪冤枉了孩子。小时候没有给孩子足够的关爱，酿成了这个大错，让他这一辈子都活在无尽的痛苦和愧疚当中。当时在跟我们讲述这段经历的时候，已经72岁的人样阿妈几次哭得险些晕厥。我当时跟阿妈讲，老人家不要太自责。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2: 电信天翼智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3: 在家追剧用天翼智屏，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2: 居家带娃用天翼智屏，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3: 联动全屋用天翼智屏，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
2: 还有一句话

0: 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1: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智屏带回家。
0: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2: 太难过了，本身年纪大，身体再不好，自己一个人生活，现在最重要的啊，就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相信你的孩子有朝一日一定会回到你身边的，即使你的儿子现在还没回来，但是从今天开始，你又多了一个女儿啊，她的名字叫扎西桑克，就是我。我打算在西藏啊，找一些合适的地方建造乐龄之家、芳华托老中心，完全免费收留照顾像您这样孤寡失独老人。我说阿妈，等我的老年之家建好了，我一定把您接过去，您就把我当成您的女儿。阿妈听完我说的这番话，表情很惊讶，她说，孩子，你这么做为了什么呀？其实不光是阿妈有这样的疑问，我为什么要到西藏这么偏远的地方建老年福利中心，还要免费收留照顾这些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大家都有这样的疑问。可是在我心里啊，我认为这就是我应该做的，没有为什么。想当初奶奶跟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我们素不相识，奶奶能够收养我，抚养我长大，为我付出那么多，奶奶是为了什么呀？奶奶走后，天宝小叔拼命挣钱，继续供我上学读书。在我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都能帮助我。小叔是为了什么呢？小叔事业成功以后，收养了17个孤儿，还高价雇佣残疾人、下岗工人在他的工厂里干活，又是为了什么呢？奶奶常跟我说，作恶必有缘由，行善不求因果。只是每一个善良的人，他一定是源自心底，发自于内心的那份爱，这种爱是无私的，不求任何回报的。爱和善是会被传染的，也是会被传递的，更是要被传承的。所以我当时并没有正面回答阿妈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只是微笑地告诉阿妈，阿爸你就等着我吧，我一定要让你的晚年幸福快乐。这时候阿妈拉着我的手说，好孩子，你是善良的孩子，你能有这样的想法非常难得，阿妈感谢你，但是孩子，我是不会去你说的那个养老中心的。我问阿妈为什么呀？阿妈接着跟我说她的故事。她说，孩子离家出走以后啊，她每天就盼着孩子能回来，可是一天一天期望，一天一天失望，每天跟丈夫过着周而复始的日子，因为生活就会一直这样下去。没想到1972年啊，也就是孩子离家出走的第三年，丈夫在干活的时候发生意外，砸伤了腰，下肢瘫痪了。当时的阿妈觉得天都要塌了，孩子离家出走三年未归，唯一能相伴的丈夫还瘫痪了。这些年都是丈夫养着自己跟孩子，如果没有他，我和孩子也许早就饿死了。所以我从心底里感激我的第二任丈夫，虽然我们的结合不是因为对对方的爱在一起，但是这些年生活在一起，感情和恩情都是有的。做人不能忘本，当初他帮助过我们娘俩，这会丈夫瘫痪了，他最需要的就是我，我肯定不能扔下他不管呢。好在这些年家里有了一些积蓄，省着点花也够我们生活了。所以丈夫瘫痪以后，我一边照顾他，一边等着孩子回来，转眼都已经34年了。2年前丈夫走了，现在剩下我一个人，但是我还有念想， 我要在这儿继续等我儿子公吧。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离开这儿的。所以孩子啊，谢谢你的好心，我还要继续留在这儿。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离开这儿的。听完阿妈讲述完这些话，我的内心有了很深的感触。再加上啊，这些天在小叔给我找的这四个助手的指引下，我们走访的这些孤寡老人们，看到他们居住的地方，他们的实际情况，我感觉我当初要在藏区建乐龄之家、芳华老年福利中心的想法还是不成熟。首先，藏区需要帮助的老人比想象的要多得多，而且他们居住的非常分散，之间的跨度很大，在哪儿建养老中心是个问题。并且这么多的孤寡老人，如果建一座两座的养老中心根本不够用。其次呢，有很多老人像人样阿妈一样，他们都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还有很多牵绊。再就是年纪越大的人，对故土的感情越深，越不愿意离开。即便是我有足够的资金，能够建足够多的养老中心，但这些老人不愿意过来，还是没有办法完成我的理想，更别说当时的我根本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建设更多的养老中心。我突然觉得，原本在藏区啊，找到最需要帮助的地方建老年福利中心这个计划，遇到了巨大的瓶颈。我必须要重新定位这项老年福利事业了。具体应该怎么做，才能把这项事业做好、做全面、做细致？我真的要好好想想，重新定位一下了。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永尚医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6: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15:15，
1: 永山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上医。

0: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 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5: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毕业创业去哪里？
5: 来浙江体彩。
0: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5: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

0: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了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6: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8: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9: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你，
10: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1: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3: 好的，感谢节目，
1: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持人，
3: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
0: 车。汽车维权找依林。
12: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依玲，欢迎此时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感谢各位，我在广播里面说一下，不要送礼物，非常感谢各位，尤其是啤酒，我开做节目是真的不能喝酒的。这个是非常这个严重影响我直播的，感谢各位，不用送礼物了。然后今天大家伙遇到了汽车方面问题，不。

0: 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10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人一零，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你看我说话都嘴都瓢了，不能再喝了啊。然后呢，今天也非常欢迎视频号的朋友们。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呢，有三件事情是需要跟进一下。第一件事情就是崔先生的理想 L9 的这个反映了18个月的他的一个在 NOA 之下我可能会触犯到交规的一个相关跟进情况。那么相约的是今天吗？有没有人跟崔先生沟通这件事儿？这件事能不能通过崔先生的这样的一个长期的反馈能够造福所有的理想的车主？这是我特别想去看到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沈先生那个未来的 ES8 在充电桩上面充电的时候所遇到的把这个保险丝给冲断的情况，那么到底数据能不能拿到非常重要。第三个事儿呢，我也先跟大家说一下，昨天我要说跟小马车主打电话呢没打成，原因是什么？我下了节目以后确实跟厂家去又打了一次电话，反映了像小马车主小马这位车主呀，自己要换这个悦翼08的时候，然后呢能不能去全额进行相关置换，享受厂家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事儿。但是这个说实话，就是这都是在调解，我没有办法强制，因为这台车子压根没上市。那么厂家说再给他们点时间，他们尽快的去推进这件事儿。到目前为止能不能拿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就是三件事儿，接下来呢交给各位。第一件事情，我们先把崔先生请到节目上。崔先生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1: 一零老师好。
0: 到目前为止怎么样啊？有人跟您去沟通这件事儿吗？
1: 你这个效率太狠了。昨天就有人联系，而且还是应该是东三省的区域经理吧，然后带着技术团队，然后今天早上6点钟就开始撤。
0: 哦，是吗？就带着您去撤？
1: 没带我，我昨天再三要求，就是我可以起早，然后他们也没太乐意带我去。
0: 哎呀，就是嫌耽误您时间，人家默默把事儿给干了。
1: 哎，对，然后但是我早上8点的时候过来了。因为我公司离这个非常近，
0: 我明白，
1: 然后我就过来瞅一眼，正好碰到2台车、理想在那撤，
0: 人家真的是在那撤的了
1: 啊，真在撤，
0: 有拍照片视频吗？
1: 哎，视频我晚一点吧，因为车机里面有，我合计跟他们打声招呼，然后把那个操作呀啥拍照片返回给你，然后我就看到一眼，然后他们就过去了。
0: 明白，没事，有这个事儿就行。那么现在那个3省的区域，这个可就比较大了。这位负责人是怎么跟您沟通这件事儿的？
1: 他昨天是因为营口地区吧，归鞍山管理，然后鞍山昨天那个应该是经理吧，然后跟我联系了，说今天一早要过来撤，然后带着技术团队还有那个有个大区经理过来，然后一起跑一下，然后就是一顿抱歉。
0: 哎呦呦，这严重了，严重了啊！这表现多好，
1: 哇，太好了！18个月真不容易，找不到我找
0: 没有
1: 找到一林老师这边
0: 了。没有，这真的不是我的原因，就是因为您是理想 L9 的车主和理想品牌之间的沟通的事儿，他们能看到您坚持18年，
1: 我都沟通了18个月呀。
0: 感谢我只能说感谢理想的品牌愿意，
1: 感谢一林老师
0: 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处理这件事。没有，说实话，就是崔先生，我依然在节目当中向您表达一下感谢，这是我真心的，我非常非常兴奋于和高兴于像有您这样的粉丝，自己遇到问题以后，希望的是第一呢造福所有的跟您一样的车主，第二呢是向品牌希望他们能做得更好，这一点真的难能可贵，非常非常开心。我
1: 因为啥呢？因为这个新能源吧，就是大家都属于起步阶段，然后都需要去一起共同努力，包括就是每个品牌自己的车主，都需要给厂家去反馈这个问题，然后只有反馈了，他们才能进一步去优化，才能得到更好的驾驶体验。
0: 但是这种理想的高效是真的让我刮目相看的，真的做得很好。非常非常感谢。
1: 18个月，要是没有一零老师，
0: 对我来说可能就是第二天，哎，就怎么就解决了？
1: 哎，这你这边非常高效。
0: 没有，非常非常感谢您。希望您以后用车能够越来越愉快。那崔先生，您这个事儿我就先陪到您这儿了。
1: 好，感谢一零老师。
0: 好嘞，下一次我发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看有多少人说我真的是为理想打广告的，我是为我们现在车企，
1: 这个真身。
0: 真身经历的一个事儿。
1: 哎，
0: 对对对，我明白的，我没有，我真的是希望我们的车企能够越走越好。非常感谢您，那就这样子了，祝您生活越来越顺利。
1: 谢谢于东老师。
0: 好，蔡仁再见。
1: 好嘞，拜拜。
0: 哎，好事，好事，哎呀。这个就是我做节目的，大家很多的朋友都问我，我整天做节目，整天生了一气，怎么过去的？这就是我过去的这样的一个主要原动力，能够帮助大家去打通这样的一件事儿。再次，表扬一下理想啊，可能在我的视角，可能跟站在大家所看到的视角是不一样的。我的视角呢，就是，我节目反馈的事情能够积极的跟进，好事儿，解决了就行。好嘞。好，接下来那理想400打了吗？还没接通是吧？那就算了，那就算了。我本来想当面表扬人家，没打通呢，这就没办法了啊。那导播老师帮我去拨打下一位，沈先生，未来。好，这个充电桩的数据的事儿，昨天呢。因为这件事儿，我还确实是有点不太高兴啊。反馈了以后，

0: 再给我。
1: 数据为什么会丢失？数据怎么可能丢失？
0: 我不知道，反正他们检查不出来。这就是他们给我的回复。倒掉了是不是？
1: 读个 BMS 的相关的信息不就好了吗？
0: 读不出来，就是读不出来。
1: 来，导播老师，未来全国客服中心电话，导播老师。未来有没有跟您解释过，就是为什么读不出来这样的事儿？我省得去。
0: 就是因为丢失。然后昨天晚上是大概节目结束之后，大概五六点钟给我回复的。回复的内容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我想知道原因。然后他给我的原因就是电流过大造成的。
1: 谁的电流过大？他的还是充电桩的还是他的？
0: 他的意思就是充电桩的，但我也跟他说了，我说你不能跟我说电流过大就可以结束了，你要告诉我是谁的电流过大。然后他的意思就是没有办法给我反馈。
1: 来，未来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2: 主持人您好。
1: 先生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能查到我们之前向贵品牌反映的沈先生这个 ES8 的充电桩的这个保险丝熔断的相关情况吗？
2: 嗯，就看到是后台有工单在处理当中。
1: 哎，好嘞。现在车主说到了，首先好事儿，你们跟车主终于打电话了。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告诉车主的是读不出来数据。新能源车子还有读不出来数据的时候， BMS 里边所存储的数据是干嘛用的？
2: 可能您这个问题的话，我来去同步咱们售后团队具体都核实您说的 BMS 数据的一个问题。
1: 行，没问题。充电数据新能源车子读不出来，如果你们读不出来的话，你们就不能下结论就是第三方充电桩给冲坏的。如果你们有证据来支撑我们未来的车子确实我们自己是读出来这个数据来证明我们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你就把这个事儿推给第三方充电桩就行了。如果你们没有这个相关的数据，你就老老实实的告诉车主，现在第一我们读不出这个数据来，第二我们现在也没有其他的方这个证据来证明第三方充电桩是他的问题，因为第三方充电桩现在还在好好的工作着呢。所以现在抱歉沈先生，我们不能给您一个结果，那就是我们现在把所有的原因都归因于这个第三方充电桩，那你这不是欺负人家第三方充电桩吗？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告诉车主，你这个车子我们现在因为读不到数据，我们未来帮您去把这个车子修好，你就不能告诉人家是充电桩给我们把车子冲坏的。
2: 明白。
1: 如果这个这样的话，通过我们这次事件，我相信你们，你们说读不出来呢，可能是真的读不出来，但是你们要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为什么读不出来，为要跟人家车主说清楚为什么读不出来。那么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是不是都读不出来，还是就这一次？如果就这一次的话，原因是什么？
2: 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回答的时候，他的就
1: 没没事没事，您帮我记录就好了，不用这个回答。我非常理解您的工作权限。通过这件事儿，我也希望未来能够谢谢人家车主。人家是希望把这事弄清楚。
2: 是的。
1: 好嘞，行，那就这样子。非常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四零的工作人员，我会在明天的时候再次跟车主打电话的。技术团队赶快下场一下。好，就这样子，再见。沈先生。
0: 哎，你好。
1: 不好意思，那这个数据要不出来，那为什么要不出来这个事儿我要跟您去沟通清楚了。
0: 对，他现在就是要不出来，然后永远都在说是瞬时电流过大造成的。因为我的主张也很简单，你瞬时电流造成的可以我接受，但你给我证据，但是他没有办法给我证据。
1: 没有，就是我这么给您解，我不是替未来解释啊，我这么给您说，只要把那个熔断了，都是瞬时电流所造成的。
0: 对，我理解。
1: 对，所以呢，这个人家没骗你， 关键就是谁造成了瞬时电流的

0: 这个提高，到底是充电桩还是车？
1: 对，我也是希望有一个就是比较官方的一个回答告诉我，因为现在就是什么事情都认定在对我来说比较不公平吧，就是。
0: 不，这个事儿我想帮您去弄清楚，和您现在公不公平这是两回事儿。现在对您来说其实已经足够公平了。因为未来在发现这个事儿以后，已经帮您把这个车子修好了，这始终不是我帮您去处理的方向。
1: 对的，对的，这个我理解。
0: 哎，我帮您处理的方向就是让您把这事儿弄得明明白白的就可以了，不能因为未来的那一句话，这是第三方充电桩的事儿，但是我本着客户关怀的角度帮您把这个车子修了，那我替滴滴不答应。
1: 对，我也是这个意思吧。
0: 好嘞，行，那么您这件事儿。尤其只有一个目标，没有其他的，就比方说什么客户关怀之类的，没有任何这方面的东西。您只需要去做一件事，就是未来把这个事儿向您解释清楚。有数据，读数据；没有数据的话，要说清楚为什么没有数据。
1: 对，我也是这么，就有数据给我数据。
0: 嗯，那就好。
1: 没数据的话，你告诉我为什么没有，怎么会丢失的，对吧？
0: 对，
1: 你不能就现在的意思就很简单，就是他始终说瞬时电流过大，然后呢？然后电流过大是不是第三方的问题？
0: 所以要把这个事解释清楚，这不是我向您解释的。
1: 对，我理解，我理解。
0: 那就这样子了，沈先生，可能明天我要再给你打电话了。
1: 好，没事，谢谢。
0: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好，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1: 好。
0: 不是这么简单个事，何必呢？这好事儿，这怎么就活生生的掰成了坏事儿？这个，好嘞，我先过渡一下武镇报时啊，崔先生，啊，崔先生还给我发了一个视频，你先等一下。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4: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奖。
0: 我看到一个朋友的留言，本来想去看另外一个视频的，我突然想去回复一下。有个网友，这个朋友留言，非常感谢您留言。他说：“有人活得太累了。”我相信您说的可能就是这位沈先生啊，就是干嘛叫这个真儿？人家已经给你修了，那你还要怎么样？觉得就是您可以过得非常的难得糊涂、潇洒，这个我都能理解。其实我也是这样的，如果这件事真的放在我头上，未来给我修了，我就压根没事了，因为我不在乎这个过程。但是有人在乎这个过程，您，我希望您不要嘲笑他这种所谓较真儿的人，因为只有他较真儿了，那么以后遇见事儿才能规范。他较真儿了，那么车企，比方说真的现在遇到这种问题，为什么突然造成了这个数据丢失？这方面是不是存在着一些所谓的漏洞？我不确定啊。那么以后能不能更好的把这个漏洞给补上？这是我作为一个汽车媒体做的这一桩桩一件件事最终的目的，不是说大家干嘛这么累啊？人家都已经做成那样了，你这还不满足？

对，就是，所以这也是我在这个系列的时候第一期跟未来说的那句话嘛。其实我觉得未来有的时候，就是对车主啊，我觉得未来车主，请不要怪我，我觉得对车主过于好。什么叫做过于好？就是我不论什么样的情况，我都会答应你。这种在我眼里可能就是溺爱了。那么如果溺爱的话，反而我觉得效果是不好的。就好像父母对孩子如果过于溺爱的话，孩子可能会出现一些依赖的情况。反而我更希望的是，该你的，该我去修的，那么我去修，我帮你去处理；不该我去修的，我配合你帮你去处理。比方说，真的是第三方充电桩，我未来我找第三方充电桩去，这个钱你就替我去出定了。该车主花钱的，车主你一分不少的你给我。如果我真的是考虑到您个人的用车感受，那么我把这个钱替您出了，我得给您说清楚。这是我认为做得好的状态，而不是说，得嘞，全是我的，今天魏公子全场买单。大家别怪我，因为这不是针对某一个品牌，这会造成一些车主觉得，哦，原来只要车企帮我去兜底，那我就多要一点。

0: 好嘞，那么接下来导播老师帮我去拨打一下小马那位车主，帮我问一下人家贵姓啊。车辆发生剐蹭能要求保险公司全部更换吗？全损啊。不能剐蹭。不是，要不这样子，您在我们节目当中，您跟我们打个电话好了，这样的话我可能会更好的跟您沟通。外观件更换，掉点漆是不是？如果这样的话不需要更换，得看您的碰撞的严重程度，以及修复方式是什么样子的，是需要切割还是怎么着？我这个小马车主联系不上。哦，行，没问题，那就先接现场吧。啊？哎呀，小马车主。大家等一下啊，来等一下，奔驰哪？对，南阳奔驰。等我一下啊，看有没有回复啊？有。导播老师，接完这个以后，帮我接下面一个，应该是杨先生。杨先生，对对，上面在那个稿子上面写的，下一个是杨先生。啊，好。还有一个事儿，记一下。好嘞，那接通杨先生之前，我们先来接另外一个车主电话。喂，你好，我是一林，向您问好。
1: 哎，你好，一林老师。
0: 哎，先生，您贵姓啊？我好称呼您。
1: 啊，免贵姓江。
0: 江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啊，是这样的，我是一个新能源的货车，然后我今天送货嘛，一个老大爷把保险杠给撞了，就保险杠给撞碎了嘛。
0: 老大爷把货车的保险杠给撞碎，钢铁侠老大爷？
1: 不是，他那个是那个非机动车嘛，就那个老家用的那个农用，电动三轮嘛。
0: 不好意思，江先生，对您说的老大爷开着就是骑着三轮车把您的保险杠给撞坏了。
1: 对，因为我是小平板新能源嘛，然后保险杠就塑料壳的。
0: 嗯。
1: 然后他把保险杠给我撞碎完以后，我是想着让老大爷他找个修理厂给我修一下就行。然后那个瑞驰，这个我车的品牌是瑞驰嘛，他们非得让我去那个售后修。然后老大爷说拿不出那么多钱，我想让一林老师帮我协调一下。
0: 多少钱？
1: 他们报价比较高，然后
0: 不是，你就说多少钱？
1: 他们一直没有报价，就说非得让我把车开到4S店。

0: 老大爷没钱赔偿您，那我咋帮您啊？
1: 啊，是这样的，一林老师，我是说让老大爷他愿意在外边给我修，但他不愿意在那个 4S 店修。
0: 所以您对老大爷起了恻隐之心了，我替老大爷感谢您，非常非常感谢。但你就不能对我起点恻隐之心？你说这事儿搁到我身上，那如果我说不不不，这事儿，江先生，您应该做的就是走保险。如果老大爷不能直接赔偿您的话，你要走保险的代位求偿。您把这个车子送到 4S 店修，因为对您来说，去哪儿修或者说怎么修这个事儿，并不是老大爷能和或者说保险公司能够左右您的。您修了，这是您该得的。我说这句话就显得我特别的孙子，因为您是好人呢，那怎么就我这边我非欺负人家老大爷，人老大爷都没有赔偿能力了，你这个主持人压根一点眼力见儿都没有，没有任何的同情心。那如果我站在老大爷那边，我跟他说：“杨先生，您的车子就去外面修吧。你这个车子，我现在还不知道您车子受损什么情况呢。万一啊，我只说万一动到里边的任何件去外面一修，你这车子没全原厂质保了，这以后的时候您来找我，我该怎么办？你说我这不是两难吗？
1: 您就是
0: 你就你等等我，你等等我。
2: 时间15: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你江先生，不好意思，等我一下啊，我这边要过渡一下，整点报时了，你等等我。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6: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舟集团陆通化，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价。
7: 永山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上医。
8: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好的，下广告之后欢迎回来。那江先生，不好意思啊，我这边一直广告，被打断了一下。然后，那么，现在我想确定一下，目前您这个车子到底是怎么样的受损情况？您能告诉我？

0: 就只是一个塑料壳子的那个保险杠碎了，其他没有任何损伤。好，然后呢？那这事儿您报保险了吗？我跟保险公司说了，然后他说，去哪儿修都可以，但是我考虑的那个老大爷确实也不容易。哎，然后我想的是跟他们厂家沟通一下，因为这个塑料壳子它涉及不到那个，电机、电控、电池什么的，这个所以也不涉及到什么质保呀。
1: 那如果这样的话，您能确定这些不都不涉及的话，那你就管厂家干嘛？你直接去外面修不就得了呗？但是这个如果后期要是质保的话，这个他们肯定是会查这些东西的。那您都说了，只是外观件，如果只是单纯的涉及到外观件，是不影响您所说的电机、电控的质保的，整车质保也不会影响的。我给他们厂家打电话，他们厂家一直就是说去那个。维修站去定损一下，然后看他们维修站怎么说。我说他们维修站只是你们的一个合作方，他又没有你们厂家懂得多，你们厂家给不了回复，难道他们那个维修站就能给回复了吗？不，
2: 江先生，您这个思路是抱歉是稍微有点问题的。人家让你去维修站，人家是让你去维修站做检查。 去通过维修站的检查来确定是不是就您所说的外观件，因为外观件您现在所看到的里边万一有插头呢，万一有摄像头等一些的东西呢，我不确定您的车是什么车，所以您不检查，你让我凭空帮助您去想这个事儿，我建议是不要这么操作。
0: 我现在就在他们这个维修站这边呢，然后我还没通知他们呢，然后我先给您打个电话。
2: 谢谢您，谢谢您信任，对，您听我的。 建议，第一，老大爷在您旁边吗？
0: 他现在在那个离我这边有个40多公里吧，他在那个出事的那个地方呢。
2: 老大爷还在现场呢。
0: 啊，对。
2: 哦，哎呦，老大爷没受伤。
0: 人都没事，他就只是倒车的时间把那个保险杠给挂碎了嘛。
2: 哦，就挂碎了啊。好嘞，对对对。然后呢，现在您听我的，现在就是去这家 4S店，就是您的维修站那边去做相关的检查，您说您现在帮我不拆车进行检查，看看到底是哪儿的问题。哦，可以。不拆车，对对对，听我说，就是人家万一他一会儿说啊，抱歉，如果不拆车的话，我们看不到里边的情况。那么这时候你就需要去联系到保险了。
0: 你就联系保险他们定损人员过来是吧？
2: 对，联系到定损人员来这台车的面前进行相关的定损了。
0: 嗯嗯，行，
2: 哎，好嘞，然后呢？老大爷也不容易出于人道主义嘛，咱们考虑一下老大爷，我觉得这样也是可以的。非常感谢，就是您真的是好人，就是江先生这样子，就是其实我这个人就不是什么，我是坏人嘛。然后呢，这事儿呢，您听我坏人劝你一句，就是非常感谢您，您这个考虑到老大爷的状态，现在首先就要确定您自己受损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如果说是定完损以后发现您这个受损情况是比较严重的，我个人建议是，您真的不行的话，你倒贴人家的老大爷，都不能说您这个车子随便去外面外修，因为您是一个货车，您是靠它生计的，万一以后真出现了什么事儿，你一动没质保了，您换但凡换一个零配件，新能源的任何东西零配件都非常贵，因为都是总成，一换您也受不了。
0: 对对对对，是的，我就考虑到这个，所以，
2: 然后在4S店，不是在维修站点进行相关的定损跟拆解之后，定损之后，定完损了，然后呢，您这时候跟保险公司说，我现在希望去外面维修。首先，你要确定两点：第一，外面维修是怎么给你维修的，是不是真的比维修站点便宜？就是我指的是调个原厂价，到底多少钱？您这边问清楚。
0: 嗯，行，
2: 好。第二件事情。 你要问清楚，因为4S店会涉及到相关的拆解的费用，拆解费用多少钱？因为人家投入人工了，人家该得的东西都要得到。
0: 啊，对，这是应该的。
2: 哎，对，所以呢，你要两方衡量一下。按照你所说的保险杠，我随便举5000块钱，那么你去外面修的话4800，那你跟老大爷说一声，那就不省这200块钱，我这200块钱我倒贴给你好了。
0: 嗯，对对对，这
2: 样会不会更好？ 好嘞，好嘞，我还是建议您把这个事儿首先定损要做好，再来往下去考虑是不是外修的事儿，好吗？
0: 好的，好的，好的，一宁老师，感谢。
2: 我这个坏人替老大爷，谢谢您，谢谢您能考虑到这么多，您是好人，然后呢，也希望您这件事能够妥善的处理。
0: 好的，好的，我也经常看您视频，只不过以前。
2: 感谢您。
1: 没有发生这种事儿，也没跟您联系过。
2: 哦，我理解，谢谢您的信任，也祝您早日把这个事儿给解决过去。您什么新能源货车啊？
1: 可以说这个车的品牌吗？
2: 那有啥不能说的？又是在我这儿没有什么不能说的，您说。
1: 啊，这个是东风旗下的那个锐驰。
2: 锐驰。
1: 对，东风旗下的锐驰。
2: 是个4米5的货车吗？
1: 不是，3米3的，3米3。
2: 哦，3米3，哦，好嘞，明白，好嘞，行，那就这样子了。
1: 啊，好的，
2: 祝您顺利的解决这件事儿啊，家人再见。
1: 好的，
2: 拜拜，
1: 拜拜。
2: 我有罪，我对不起老大爷。你看都是坏，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就我没献出爱，我这边还，哎呀，真对不住啊，不好意思啊，就是我承认我是坏人，我挺不好的，但是就是。我个人感觉帮人一定要在力所能及之下去帮，真是你不能指着我说啊，一零，您这存款4万5，我早就看上你这4万5，你全给我捐了，要不你不是好人，那我得过日子不是。这真的对不住啊，真的对不住。不。那个4S店是联系上了吗？导播老师，南阳那家4S店联系上了吗？奔驰的。联系上了，要先打哪个？他们负责人的手机号码给你了。什么？
0: 就是刚才南阳
2: 给你的。对。让你到时候给他打就行了，是不是？他有负责人来接的，是不是？好，你看昨天的记录里边，张先生。一个奔驰的车主的电话，小马的车主先不要打。咱接下来去了解一下奔驰那个事儿。能看到张先生的信息吗？哎，别等会儿，他的号码我不知道。你看那上面是不是写的是奔驰的什么？对，就是这个。好，先打奔驰 4S 店的电话。对，先打奔驰 4S 店电话，让那负责人来接听下电话。大家等等啊。我这边呢是需要听两头的说法，所以呢，今天我需要来先听一下4S店的说法，因为张日昨天说到了在节目现场说到了一件事情啊，说是4S 店的相关人员什么侮辱，反正指了3条，所以针对于这个情况，我一定要去听一下4S店的这个他们的经历是什么样。喂，你好，请问是南阳奔驰4S店吗？
3: 老师您好，我是南阳荔枝星奔驰的负责人。非常感谢了媒体老师您对这件事情的关注。
2: 哦，谢谢您。女士你好，请问您贵姓，我好称呼您。
3: 老师您好，我姓蒋。
2: 蒋总您好，叫我一零就好了，千万不要称老师。谢谢您，蒋总。因为昨天张先生现场给我们打电话，说到了自己的车子在维修方面的几件事情啊，进而呢引发了一些后续的事情。这件事儿您是全程都知道的，对吗？
3: 老师您好，就是针对于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也做了充分的了解。那目前的话，我这边也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给您做一个大概的概述。
2: 您请讲，非常欢迎。
3: 我看了客户主要的3个方面，然后我这边也针对于3个方面进行以下的反馈，就是客户所提及到的触及到客户的反思，包括他所称呼的动手的一些行为，包括他说咨询补贴的这个情况。
2: 对，
3: 第一个就是他针对于咨询的补贴，我们主播在直播过程中针对于车型的不同，补贴的总金额也有所差距，所以主播仅回复了我们厂家的补贴。回复后客户不太满意，主观的认为我们主播怠慢了客户， 但是我们主播其实在这个并没有怠慢这个客户，主要是客户主观认为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并且在整个互动过程中，客户言语不当言论非常影响我们正常直播的秩序。
2: 那么蒋总，你能不能大概告诉我一下有什么不当言论，比方说有一些不涉及到不文明用语的话，您可以向我们描述一下即可。
3: 可能会涉及比较隐私，客户在整个聊天的界面去反馈了，问我们主播穿黑丝的一个情况，
2: 有录屏吗？
3: 有的，我们这边也都留存的有。
2: 好嘞，没问题，蒋总。好，那么这个关于主播在方面这方面的事情我已经了解完了。那么下一件事情呢，就是他说到了他去4S店的时候，有一个人冲出来要打人的这样的一个事儿，并且惊动了当地的警察叔叔的这件事儿，您能不能大概告诉我一下什么事儿？
3: 老师，我这边针对于您反馈的这个事情进行一个阐述。
2: 谢谢。
3: 这个客户在下午6:40到我们店的时候，直接是抖音开着直播进店，在进店的第一时间，我这边都已经开始跟我们客户进行了接待，包括安抚客户的情绪，因为客户进店一直情绪比较激动，我一边安抚客户的情绪，一边让客户引导客户就坐。这个客户，确实是整体下来情绪一直都比较激动，然后我们这边销售顾问也是引导客户去就坐的。针对于客户说打人的这个情况，我们同步也是联系了派出所，派出所过来之后，针对于这个监控视频也进行了观看，包括也拷贝。那派出所这边也是反馈说，就是我们和客户之间一直保持着两人多的一个距离，和客户一直保持着正当的距离，所以并没有客户所反馈的动手打人的行为。
2: 很好，好嘞。然后呢，第三件事情，抱歉，您这样子，蒋总，您等我一下。然后呢，我这边先要过渡15分的报时，报时之后呢，你再告诉我。非常感谢。
4: 16:15。
5: 永尚优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2: 好的，在广告之后，蒋总，抱歉打断完以后，您请继续啊。第三件事情呢，是针对于车主的一个经历，您这边所看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3: 老师，您刚刚说的什么？我这边信号可能不太好，
2: 抱歉，
3: 没有。
2: 蒋总，您这边还掌握的其他情况，您可以也是再一起告诉我一下。
3: 然后客户所反馈的第三件事情就是骚扰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针对于他这个情况，也和销售顾问同步进行了通话记录的调取。目前的话，我们这边看到销售顾问在一个半月之间，一共打了将近7次的电话，并且还有3次大概是没有接听的一个状态。对，并没有客户所描述的说我们一直在骚扰客户，且十几个号码持续的骚扰，这个是不实的一个情况。针对于客户反馈售后，我们销售顾问接待。就是有电话的这个我，因为我们公司是销售和售后为一体的，针对于客户在维修车辆的时候有了看车的一个想法，我们这边销售顾问也都是正常的和客户接待，并且有回访的一个情况，并没有客户说的我们侵犯客户的隐私。
2: 我明白了。那么蒋总，我这边跟您确定一下，因为昨天张先生来到我们节目线上，说到了张先生的车子当时是事故维修以后进店，关于一个内衬没有塞入或者说没有维修完备的这个事儿是否属实呢？
3: 老师，我针对于这个事情给您进行一个反馈。客户所反馈的3月底在我们店进行事故车的维修，其实针对于他蹭到的这个问题，我们在交车的时候也明确告知过客户的情况，因为客户他是2019年的车辆，行驶里程也算是比较大的，之前也大概在前边出过类似的情况。针对于客户本次3月底的维修事故是更换了大灯和前杠，保险公司也是正常过来做定损。针对于他衬套的这个情况，之前客户是用铁丝自行进行固定的，
2: 铁丝固定他的衬，自己固定的。
3: 对，客户之前 进行了固定。我们三月底在维修事故车的时候。

0: 后也告知了客户，如这一次因为他定损确实保险公司也不是一次的问题，所以保险公司也没有定上。然后我们这边在交车的时候也明确告知，我们这边也用专用的一些胶条给他进行固定。这个客户在提车当时我们也是明确告知客户的，所以在客户六月十一号到店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也是和售后进行了沟通。我们愿意为客户进行客户所要描述的加固处理，我们是同意的，老师，我们一直也想要协助客户解决这个问题。
1: 抱歉，抱歉，蒋总，您告诉我，到底是什么衬套？它是什么车型？
0: 是一个老款的 E260，是左方轮胎下边轮胎上面的一个小的这个衬套，
1: 悬挂上面的一个衬套吗？
0: 是
1: 半球，
0: 是，就是轮胎，怎么说？
1: 没事，好，就是轮胎上面的一个衬套，我非常理解。好嘞，好嘞。这个东西现在是就是车主是自行加固，那么现在是等于
0: 不是，老师，我打断您一下。就是他三月底的时候来我们店进行事故车维修之前，他是用铁丝固定。来我们店里边进行维修之后，因为他确实是也维修了前杠，然后我们这边也看到有破损，但是正常保险公司因为不是一次的事故肯定不会理赔，我们就协助客户进行了这个固定。
1: 那我就确定一下，抱歉，就是他的那次事故到底有没有伤及到这个您所说的轮胎里边的一个衬套那个地方？
0: 老师，我们这边都是和保险公司进行了正式的沟通，目前是达不到更换的条件。如果能达到，保险公司定损定上，我们没有不更换的理由。老师，
1: 非常明白，也就是没有在理赔的范围之内。那么现在您所说的是贵店愿意帮助车主做加固，不是更换吧？
0: 做加固。
1: 好嘞，好嘞，行。
0: 嗯，
1: 那么
0: 老师麻烦您了。
1: 没有没有没有，非常感谢您，蒋总，您先等等我，来。张先生，
0: 好的，老师。
2: 哎，你好，叶林老师，听得到吗？
1: 哎，听得到。您刚才听得到蒋先生蒋总所说的吗？
2: 我也在直播间，我全程的，我把这个话我要说清楚啊。
1: 不是，
2: 当时
1: 我来确认，你先等会儿。
2: 不是那天的事，这个事是之前的，在他们直播间。然后
1: 你有没有在人家直播间
2: 说
1: 人家黑丝的事儿？
2: 这个是好久以前的事。
1: 你有没有在人家直播间说黑丝的事儿？
2: 我有跟。
1: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你侮辱女性知道不知道？
2: 我说我的原话说是这么说的。
1: 你不要在我节目当中说原话，你压根这个词儿都不要提。
2: 我承认我说过这个话以前。
1: 好嘞，那么第二件事情。
2: 说过的话我。
1: 第二件事情。
2: 当天
1: 张先生，第二件事情我要明确一下，关于您的这个我不确定啊，轮胎上面的一个衬套的一个事儿，蒋总所说的是如实的吗？也就是之前是
2: 这个之前发生那个，但是没有拴住，但是啊，我现在就这个基础上，我把它拆下来装上去，我能装的严丝合缝。
1: 那你装去啊，你找人家4S店干嘛？
2: 因为他们我到那里的意思我是这么说，你们这样我都没有去你们直播间黑你，我也没有找
1: 你
2: 们麻烦。
1: 你到人家直播间说人家黑丝了，还没黑你啊？
2: 当天我没有说，当天我第一句话是说这么晚还在
1: 直播。您既然能说到这个事儿，那我来明确一下，因为昨天的时候我在节目当中已经跟您说过了，您当时是开着直播去人家4S店的，对不对？
2: 对。
1: 你也说到了，你自己亲口承认过，当天大概有几千人看了这场直播，并且你在直播当中说人家是黑店，对不对？
2: 我第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质问他
1: 有没有说过黑店这个事儿。
2: 他冲过来以后，我说你就是黑店。
1: 哎，
2: 我说了这个话，
1: 并且你一直在重复这句话，对吧？
2: 对，
1: 哎，昨天您跟我去描述是这样子的。好的，那么
2: 两次冲过来，我就
1: 既然你来我这儿的话，那么针对你所说的这个情况，请当众公开向蒋总所在的南阳，是立星还是荔枝星啊？蒋总，
0: 老师您好，我们是南阳荔枝星奔驰。
1: 好。因为您在开着直播，并且公开侮辱这家4S店，请你在我节目线上对于蒋总这家4S店公开道歉。谢谢
2: 叶林老师，我可以给你面子给他道歉，这是看在叶林老师的。
1: 你不要给我面子。那是这样子的，蒋总他可以不在我节目当中公开道歉了。我现在把这个张先生。

0: 声音给去掉了。那么我跟您说一下侮辱诽谤罪，蒋总，贵店有针对于这件事情进行法律追责的相关的权益，请保留一下。
1: 老师您好，我们目前针对于直播所反馈的情况已经录屏，后续的话，针对于他公开侮辱、反馈这些没有证据情况下反馈的这些文字，我们保留诉讼的权利。
0: 是的。是的，
1: 老师，
0: 好嘞，非常感谢。好，那么，张先生，我只是想告诉您，不用看着我的面子，我是不需要面子的。我没有面子，我只是需要的是，我本来觉得您在我节目当中公开向人家道歉一下，还能挽回点。
2: 我公开道歉。
0: 不用了，
2: 嗯，
0: 公开道歉，自己开直播去，不要在我节目当中公开道歉了。
2: 因为，
0: 好嘞，那么我现在能调查的，只是我现在能看到的。张先生，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您可以告诉我。
2: 第一，他这个当时他并没有装上去，包括右边这个，支在这个保险杠外面那个衬套。我当时在那里，我本来没追究这个事情。
0: 不，你那个东西到底是他们弄坏的还是你弄坏的？
2: 右边的是好的。
0: 他们弄坏的还是你弄坏的？
2: 装的时候没装到位。我可以现在在您直播间咱们连麦。
0: 他们弄坏的还是您弄坏的？
2: 右边是好的。
0: 他们弄坏的还是您弄坏的？
2: 这个东西它没有坏，只是没有装到位呀。
0: 是之前是因为什么原因没有装到位？您买车的时候就没有装到位吗？
2: 左边的这个我是发生过事故，然后右边这个是好的。当时那个事故我当时装上去是严丝合缝的，然后大灯把它直接顶下来了。当时大灯在撞的时候啊，因为
0: 好，您不用再解释了，我现在听的不是特别的明白，我只能告诉您一下，这个东西如果真的出问题，您是不是去修就行了？
2: 我第二
0: 人家四 S 店是不给你修吗？
2: 他也没理我，他没有人理我。
0: 他没理你是因为你提出了其他的诉求，对不对？
2: 我说道歉的问题，对不对啊？我那天我并没有说那个，我进去我还维护他们，我说这个补贴的事情我还在帮他们说话，优惠力度大，
0: 不需要您帮助他说话，也不需要您说他补贴的事情。人家店里边该正常的直播，人家女主播该正常做着装都没有问题的。你在人家的公开的场合，尤其是工作的状态之下，他不是一个所谓的，我这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因为我在广播里边，他不是一个所谓的擦边主播。对不起，我直接说了，如果我说这句话有问题的话，我领导找我，到时候我再做解释吧。人家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工作状态，人家说穿了这个工作着装，你在那边说人家什么那两个字儿干嘛？你这不公开骚扰人家吗？你遇到了问题以后，你大可以去修。你如果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话，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合法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你开着直播说人家是黑店，人家怎么接受得了？你昨天说的是有人冲过来这边要对你进行肢体的接触，要打你，对不对？你在我节目当中原话。
2: 我有
0: 警察
2: 视频，我有视频。当时警察也说了，
0: 警察怎么判断这件事呢？
2: 这个动作，警察当时我说，他说这个虽然有这个行。冲过来的行为，但是没有打到你，有冲过来，当时他们被拉住了，一个白衬衫的两次要冲过来，离我距离挺远的冲得过来。然后他们门店的一个这个矮矮个子的那个女性工作人员把他用力的拉回去，包括这个视频我也掌握了的。
0: 没问题，你可以发网络上，没有问题的，我可以回去给你留言。如果涉及到他们的店里面的不规范的行为、违法的行为，自然有相关的这个法律方面的工作人员、叔叔都可以去处理这件事儿。但是你这件事儿应该是发生在你先说人家是黑店，他才冲出来的，对吧？
2: 因为我进去的时候，他说你要，我开着直播，他们说你放下直播台，我说放。我前面打了五六个电话不接，我也跟他们说我来了，对不对呀？然后我去，我当然是很气愤，我说话声音大。他说你要这样就出去。
0: 他说的完全没问题啊。我支持这个南阳励志星，告诉您，你要是这样说话的话，你出去。这是我的4S店的经营场所，这不是你在家里边，你在家里边你想干嘛干嘛。 你来我这儿，要么处理问题，要么去修。

0: 有车。你来我这儿开着直播，说我是黑店。
1: 我叫他出去看，然后他有工作人员要出去看，然后这个男的说不要出去，不要管。然后我就过来质问他，我说你是黑店啊啊，你是黑店啊？然后他冲过来，我说你就是黑店。
0: 这个男的说的也没有问题啊，你昨天也说到了这件事情，你是冲到人家销售端，你去处理售后问题。我给你解释过，你出的地方就错了。
1: 他这边我已经打电话给他，提前通知过了呀。我来
0: 提前通知过的话，那么您这不仅仅是
1: 通知过我来了，
0: 那你这是提前约架了。
1: 我没有跟他约架，我提前
0: 你没有约架的话，你怎么会提前通知？你开着直播进去的。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0: 大家等我。
3: 浪榜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周集团陆通话，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奖。
4: 派奖奖金5000万元，
5: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4: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5: 中国福利彩票。
6: 跟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打个电话购买，每人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833-1912，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眼贴内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干涩酸胀轻松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2大瓶，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自己用送父母都不错。一年一次的618活动力度就是大，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
7: 北京时间16:30，
8: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9: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好，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1: 依林老师，我错了，您别生气了，我认识到错误了。
0: 不是对我，不是对我，是对奔驰这家4S店。
1: 我现在过去给他道歉。
0: 蒋总，你愿意吗？
10: 老师，就
0: 算了，还是怎么着？您说，没关系的。
10: 针对于本次情况，确实对我们主播也有一定的影响，不管是从心理上，还是说直播的状态。但是，我们这边沟通完之后，暂时不需要他再做其他的反馈。我这边也会跟我们领导进行一次的沟通。
0: 你跟贵店领导说一下。
10: 好的，好的，老师。
0: 然后呢，你们主播什么时候直播啊？
10: 我们主播正常情况下，目前会在直播。
0: 目前在直播，一会儿我跟他连线。我跟他连个麦，我来劝你。
10: 啊，老师，我这边也跟他，
0: 你跟他说一声，他愿意的话，你跟我说一下，好不好？
10: 行，好的，老师。那
0: 你们的直播账今天账号叫什么？
10: 南阳荔枝星。
0: 南阳荔枝星是不是？
10: 对，是的。
0: 然后呢，小姐姐蒋总，您这边跟店里边说一下，售后呢，毕竟我们是奔驰。对我们的要求呢，当然要放得更严格一点，我们做的要更好的细致，好不好？
10: 好的，老师，我们这边也会针对于反馈的这个情况，再做内部的整改和流程的补充。
0: 没有什么流程的补充，只是我要提醒一点，也会要用合法的权益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4S店不是永远都需要忍气吞声的。
10: 是，老师，明白。
0: 好，非常感谢您跟我回电。然后呢，这个我们同事说的是，1点多的时候就跟我们回电了，应该是这个时间。然后呢，我没有接到。
10: 当时应该老师您在忙，所以我怕我再打扰到您。
0: 谢谢您。就是我确定一下，就是您那个直播间如果愿意的话，我跟他 连麦一下，相信会人变多一点的。
10: 嗯，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您，我
0: 就是这个意思。对对对，没有其他的，没有其他任何的意思，没有其他任何的意思。啊，好嘞，
10: 行，好的，老师，
0: 好嘞，
10: 我这边也跟我们领导进行反馈。
0: 嗯，你跟他说，我节目直播到五点啊，如果愿意的话，我五点，我下了节目五点，我五点之后跟他连麦，好不好？
10: 行，好的，老师，
0: 你跟他说一声啊，啊，好嘞，行，加油，生意兴隆啊，嗯，好，
10: 好，好，谢谢您，老师，谢谢
0: 您，客气，谢谢您的工作，好，再见，
10: 嗯，好好，拜拜，
0: 好，张先生，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再见。奔驰厂家400。
11: 哎，你好。
0: 哎，先生你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生，我们都是汽车栏目。针对于南阳利之星这家4S店的这个工作到位，然后呢，来自于我们媒体的这个表扬，请大家记录一下，请厂家记录一下。哎，好嘞，好嘞。然后呢，一线工作人员不容易的，遇到这样的事情，厂家也要去关怀一下。无论是基层的啊，抱歉啊，无论是像基层的这种蒋总，还是这个

有问题解决问题啊，各位，有问题解决问题，就是难免的有问题。是，我想问一下大家伙儿，现在看我还算顺眼吧？我能不出问题吗？我出的问题多了去了。那如果出了问题以后就把我一棍子打死，我早就不在这个平台上面了，请相信我。所以就算真的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就好了吗？

好嘞，下一个是小马的车主吗？导播老师，导播老师，哎，三号线啊，现场不跟小马车主打个电话。哎，好嘞，先切出去，先切出去，不好意思啊，现场这位朋友，还有一位没有打完呢。

0: 好嘞，接下来呢是这个小马那位车主啊，那个先生，我先给您道个歉吧。昨天跟您说6点之前打电话了，没有打，因为厂家没给我回。他说，连夜去给您去研究方案了。到目前为止，有跟您去联系这个事儿吧？
1: 你好，英林老师。
0: 有吗？
1: 到目前为止没有。
0: 不可能，不可能。
1: 而且我还问了他的销售，昨天，我给你发了那个贴图了，就是销售也不回。今天找人给我回了一个，信息，然后就是说没有什么结果。
0: 不可能，不，不可能，不可能！昨天我真的给你打了好长电话，然后呢，厂家说让
1: 我知道，依林老师，
0: 不，厂家说让我等，我这边就，哎呀，
1: 非常感谢你，依林老师。
0: 没有，我这边能帮您去推进的，我尽量帮您去推进嘛，我只是希望你能有更好的结果。
1: 对啊，依林老师，就是他这个过程啊。我再跟你说一下，昨天你上播在线上的时候，我听了一下最后你说的，就是这个东西啊，我自己感觉哈，是我就是感觉自己就是，遭受到不公了，然后我想让你帮我，去帮忙维权去发声，
0: 对
1: 然后就是这个事情呢，他现在就是从沟通的过程中，就是对方给了我两个就是拒绝置换的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这个车现在是。没正式上市，
0: 对，
1: 他现在
0: 这
1: 是
0: 是
1: 在
0: 我
1: 预
0: 现
1: 售
0: 在。
1: 状态。
0: 对对，如果说您这个车子上市了，它没有这个相关的东西，那我就不是现在这个状态去跟他沟通了，
1: 你
0: 那我
1: 听
0: 就
1: 我
0: 是，
1: 讲，依林老师，他这个现在他第一个理由是没上市，没正式上市，他现在是预售，
0: 对，
1: 然后第二个理由是他那个，就是我给你的那个图片，就是他那个权益里边有写，就是说。
0: 部分车
1: 最
0: 型
1: 终
0: 吗？
1: 的解释权归厂家所有，
0: 没错呀。
1: 然后呢，我就想了想这两个，我因为我经常刷你的，就是看你的节目嘛，就是不是线上的，就是你做的节目，
0: 谢
1: 我知
0: 谢。
1: 道依林老师对这种就是汽车维权的话是比较公平公正的，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我看就是大家，我最近在看直播嘛，因为我找到你，我在看直播，有很多人在说，就是这个车主啊。是想讹一个车啊，或者是想，讹股份干什么的？
0: 不是
1: 其
0: 不
1: 实
0: 是，
1: 不是这样的。
0: 不是你这样子，你既然是关注到我的话，你关注我怎么说，你不用关注网友怎么说，对不对？
1: 我得给大家解释一下，就
0: 你
1: 是，
0: 不需要，你来我
1: 你可
0: 节
1: 以
0: 目线
1: 把
0: 上
1: 那
0: 不
1: 个，
0: 是向大家解释的。
1: 就是你可以把那个图给大家看一下，那上面写的很清楚，就是没有任何限制，就是奔腾。

0: 后续新能源都可以置换，不是说有什么某一个特殊车型或者是厂家愿意置换的才置换，它是写的。
1: 先生，您贵姓？我一直没有记录下来，对不起。
0: 我免贵姓胡，胡月胡。
1: 哎，胡先生啊，我从第一期开始就跟您说，有两个前提条件，您可能都忽略了。您现在太在乎网友跟您怎么说了。第一件事就是，这件事是我帮您去推进的事儿，不是我帮您去对勒令厂家必须要怎么做的事儿。因为
0: 明白。
1: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第二点，就是这台车子还没有正式上市。
0: 对，
1: 他没有正式，
0: 他给我就是拒绝的。
1: 要不这样子，对，你先听我说完。我这样的话，我觉得咱俩能在同一条线上，我才能更愿意去帮你往下去推进。他因为没有正式上市，没有一个厂家车子在没有正式上市的时候就能敲定车主权益到底是啥。比方说，这台车子到底是享受什么样的一个置换政策和置换补贴，没有一个都，这个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现在您等于说是在高考，本来高考是6月7号、6月8号，您现在是需要在5月7号、5月8号让我去给您去跟清华去沟通他的车子，他的这个招生的事儿，这个有点对我来说难了。但是我依然觉得，您既然非常喜欢奔腾的小马，再到奔腾的越E08，您这么支持，我愿意帮您去沟通，仅此而已。
0: 明白，明白。
1: 对，所以。我能量可能没有那么大，那么我就尽力。我真做不到的话，我也会跟您说一声。没有其他的，就是您现在觉得您自己遭遇到不公，我觉得目前您真的没有遭遇到不公，因为您现在是要对未来要上市的某一款车型要提前做置换补贴。
0: 明白。
1: 他比方说，您以后这台车子，因为您定的是6月16号，昨天嘛。昨天我为什么那么紧张？我打了好几个厂家电话。6月16号，因为您从昨天的时候，您要从全额的这个叫保值到九折的保值，中间差了3000块钱，对不对？
0: 是的，
1: 就这3000块钱。所以我昨天一直帮您去保留这个权益，我是帮您去沟通这个事儿。但是我无法去做到的是，针对于奔腾厂家，你现在就给我出这个车主方案来，你现在就需要给像胡先生这样的车主一个这个。未来上市的车主权益是什么样子的？这肯定是不合理的。
0: 明白，明白。
1: 好嘞，您既然能知道这个的话，那我只能这么跟您说，我尽力帮您去沟通下去。我希望让真正喜欢奔腾的像您这样的车主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结果，好吗？
0: 好的，好的，依林老师。
1: 哎，好嘞，好嘞，咱俩说开了，我觉得更好的去跟您去沟通这件事儿。
0: 我知道，我知道。然后就是说。他就是说的这个未上市这个事，我给你就是再解释一下，就是说，如果说他现在说没有上市也没出价格的话，我也不会感觉到不公。然后现在的情况就是，我给4S店交了1000块钱的意向金，然后又从他们的官网进行了预定，然后呢，就是正常，如果我不拿小马。

0: 在我要预定2027款的某某车型，我现在拿我的车子目前当前的二手车的价格要预定2027款，让厂家给我去做折扣，肯定也不行啊，因为半年之后我这个车子的行情继续往下压呀，一样的道理。
1: 明白明白。
0: 哎，好嘞，行行，还是希望能帮助到您的胡先生，你等等我。
1: 好的好的。
0: 好嘞，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1: 好，再见。

好嘞，今天下一位，我没有倒逼，我就对，我帮忙接吧，我没有倒逼厂家权益。

0: 就是直播间有一个朋友说的，我真的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为什么要推进这件事儿，就是直播间刚才有个朋友说到的，我大不了退了不就得了。就是这句话，各位，真的就是这句话。因为现在选择太多了，针对于每一个品牌来说，他们的意向车主是多么的宝贵。既然厂家之前有这样的一个，在我看来啊，因为我接触的汽车品牌还算比较多，像这种你开两年我原价回收这样的一个车子，这种政策我举双手双脚赞成。而且应该是我能记得，就奔腾他们一家这么去承诺过，还有其他的吗？没有吧？所以我觉得，第一，这是一件好事啊。所以我想的是，通过我的这个厚脸皮，去看看能不能帮助胡先生去争取一下，就仅此而已。
1: 三十。
0: 好，感谢各位的，感谢各位的这个，我来看看啊。来，我来看看。感谢各位告诉我，让我看看有没有今天好消息分享。没有，哈哈，那就只能是接现场了。感谢各位的分享啊！好嘞，接下来下一位。喂，你好，我是一零三，你们好。
2: 哎，你好，你老师。
0: 哎，先生你好，怎么礼貌称呼您？
2: 我姓朱。
0: 朱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2: 我是在一家 4S 店订购的长安起源 A06。
0: 您是不是开着耳机或者免提之类的？我听的想咱俩在被窝里边说话的感觉，悄悄的。
2: 哦，你好，那现在呢？
0: 哎，现在好多了啊！对对对，您、啊、对您，但是怎么了？
2: 我是在三明市一家 4S 店长安起源的 4S 店订购了一个长安起源 A06。
0: A06啊，好。
2: 嗯。然后他是逾没有逾期，但是他就是不交车，然后定金也不退。
0: 没有逾期不交车，定金也不退，此话怎讲？
2: 因为我是5月16号去他店里订的，然后在5月18号在 APP 下的订单，然后在5月18号过后，销售从来没有联系过我，都是我主动打电话询问的。
0: 那人家说大概什么时候提车？有没有跟您这么说过？
2: 口头承诺是15天左右。
0: 口头承诺，那 APP 上一般都会有显示的预期的这样的一个周期。
2: 没有
0: 是吧？
2: 对，没有。
0: 那从5月18号下定，今天六就算是6月18号，那也就才一个月。
2: 合同上写的是6月18号，然后现在最主要一个问题是因为他这家店好像就是出现了很大的异常情况，然后我打电话给他。他之前是打电话给他销售，他就一直跟我说，就等车等车等厂家，他也没办法催到厂家。
0: 合同上面写的是6月18号提车。
2: 对，是的。
0: 有合同。
2: 但是他现在有一点是我在6月初的时候打电话给他的固定电话，4S店的固定电话，他就跟我说他们现在资金上出现问题了，没办法给我交车，也没办法退定金。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家4S店现在还是开门的状态吗？
2: 对，开门状态。我在厂家上查他们，

0: 他们的400电话也回复给我，就是说这家还是正常运营的状态。
1: 那谁告诉你要跑路啊？
0: 是他们的固定电话，是销售主管。
1: 销售主管告诉你他们要关门？
0: 他没说要关门，他就说现在门店是重大异常，但是我查了厂家，就是我也投诉到厂家，厂家说现在正在协商，但是一直在处理当中，但是很多都没有，就是在这中间十几天都没给我一个，就是说一个电话还是什么。
1: 没事，确定一下，合同6月18号写明了，是不是要交车？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好，合同在哪
0: 儿？对，合同在的。
1: 合同在哪儿？
0: 合同在我。
1: 合同在你？
0: 就是一式两份。
1: 啊。你有一份合同，合同上面写6月18号。
0: 对，是的。
1: 他今天没关门，是不是？
0: 对，没关门。
1: 导播老师，长安启源全国客服中心电话，快！别让他跑了。不是，这谁？不是你说的，我都就确定吗？就是真的，人家
0: 确定，确定。然后我之前一直，因为他这个现在一套系统流程他都有问题，我询问订单情况，他说就是要问交付中心。但是交付中心就一直跟我说等车，然后因为好像类似出现我这种情况。
1: 关键是这样，那你人家说6月18号，那你之前催有啥好催的呀？那不是都
0: 我没催，是他跟我说。
2: 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3: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周集团陆通话，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奖。
4: 毕业创业去哪里？
5: 来浙江体彩。
4: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5: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1: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啊！我这边赶快去找一下厂家啊。然后那个对朱先生，因为您刚才跟我说的都是您去催这家四 S 店，这家四 S 店从来没给您打过电话，这中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我听着又迷糊了。
0: 对，我也很迷糊，因为他现在就是一个，就是因为有同样类似的人已经起诉到他了，就跟我一模一样的情况。
1: 啊，那6月18号交车，那现在起诉有什么用啊？
0: 他们的另外一个人的情况跟我一样，他是比我晚一天订车，但是他没有签合同。另外一个人的情况。
1: 那钱是交给谁了呢？
0: 交给他们这家，我是交给4A店这家的公户。
1: 哦，交给4S店了。哦，不是您直接在 APP 上下单的这个情况。
0: APP 下单我也有交了1999元。
1: 那交这家4S店交的是啥钱？
0: 他说的就是定金。
1: 定金不是1999吗？
0: 他是 APP 长安启源 APP 里面的定金，然后另外交给他合同上面写的很清楚，就是定金10000元。
1: 嗯。
0: 然后现在打电话给销售就是从来不回电话，然后一回电话就是说我现在正在打电话，稍后联系你，然后就没联系过我。
1: 明天车到不到你也不知道，你的 APP,
0: 车明天肯定不会到。
1: 你的 APP 上没显示吗？
0: 对，有，因为我现在它长安启源 APP 就有点奇怪，它上面显示配车成功，但是它有一个发运。他始终都是在已配车成功，但是就是没有翻运过来，车肯定不会到。
1: 所以现在你在这个4S店交了多少钱？
0: 交了10000块。
1: 10000？为什么要交10000？
0: 因为我之前是买油车的嘛，油车他就没有在 APP 订购这个程序，然后我就交了。
1: 啊？不是，朱先生，你看你又把我说糊涂了，我现在我觉得我的智商是越来越低了。你买的是啥长安启源的啥车？
0: 长安启源 A06。
1: A06 小车呀？
0: 对，小车。
1: 那怎么会是油车要交10000块钱的定金呢？
0: 就是我之前的经历就是要交定金，但是他现在就是也是在店里就是写的那一份合同就是定金10000元。
1: 定金10000元定的是啥车？
0: 就是长安启源 A06。
1: 那你 APP 上为什么又下单了一个1999呢？
0: 因为他是说就是要走厂家的这两套流程，因为都是这样子。现在长安启源
1: 啊，哦 ，APP 下单，然后呢，再跟4S店再签个10000块钱的合同。
0: 对，是的。
1: 是吗？
0: 对，是的，是的。
1: 哦，这个怪我了。 我问问起源吧。喂，你好，长安起源全国客服中心。喂喂，你好。哎，小姐姐，
6: 你好。
1: 啊，别被吓到了，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
6: 嗯，你好。
1: 我想确定一下，长安起源 A06 这台车子目前下定的流程是通过 APP 下定，还要再交10000块钱给4S店吗？
6: 看客户他是在 APP 上面交的还是在门店这边去下定的。对于客户的问题的话，我们长安的客服管家也是就是说反馈的问题已经记录清楚，这边
1: 别着急，不要着急往下说，不要着急往下说。朱先生，您是在门店下定的还是通过 APP 下定的？
0: 先从门店下定的，5月16号先从门店下定的。
1: 哦，那么朱先生通过门店下定的，那么门店下定以后还依然会转到 APP 上需要交1000多的一个定金吗，小姐姐？
6: 确实抱歉，目前的话您是说客户他是在门店交了定金还是 APP 上面去交了的吗？
1: 啊，怪我了，我没有说清楚啊，就是他在门店里面交了10000块钱的定金，与此同时还在 APP 交了1900块钱的定金。所以呢，我去买一个 A06 的话，我需要两头都下定吗？您帮我查查。
0: 你们姐姐夫在
1: 哪？能查到吗？
6: 确实抱歉，这边无法帮您查询。
1: 有见当值负责人吗？
6: 非常感谢主持人以及听众的直播。然后对于客服的问题的话，我们长安汽车客服管家就是也是非常比较重视的，也是
1: 非常比较重视，啥意思？
6: 也是非常重视
1: 啊。
6: 关于就是客服反馈的问题已经记录清楚，请放心，长安厂家也会重视每一位客户问题的一个反馈。
1: 好，那你说一下客户遇到什么问题了？
6: 他在门店订购了这个车辆，信息订购的车辆一直没有到，交了这个定金，是这个问题。
1: 哦，往下。啊，请您往下说。
6: 我们通话结束之后会第一时间协助落实核实处理，后续相关工作也会持续与客户保持沟通。也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1: 我不信，我今天我一会儿我这样子，大家等等我，我下了节目以后我去干一件事，大家等等我，我暗访一下。那我明确一下，朱先生，您所在的4S店叫什么名字？
0: 叫我打开 APP 看，因为我怕念错了。
1: 哎，好嘞，好嘞。好。
0: 叫三明。
1: 三明。
0: 绿安达，绿色的绿，安全的安。
1: 三明绿安达。
0: 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 400，帮我查一下三明绿安达是不是在网店。
0: 然后后面有个括号起源。
6: 请稍等。
1: 嗯。

0: 你好，感谢耐心等待，这边查询到是我们厂家授权的门店。
1: 好嘞，据朱先生所说啊，我这边还没有拿到相关的凭证。销售一位主管跟朱先生说，这家4S店资金链出现了问题。朱先生想要去保全自己的这个定金，所以第一件事情，我需要明确一下，让厂家帮助朱先生核查一下这家4S店的相关情况。明天就交车，6月18号，6月18号赶快帮人朱先生敲车，就是厂家协助车主去把这个车子拿到。如果拿不到，定金如数奉还。因为你没有违约，我现在还不能让您双倍去返还定金呢。如果是过了明天，朱先生有权按照合同上面相关的约定，请相关的索赔。朱先生，您的定金合同上面，如果对方逾期交车的话，会双倍返还定金吗？
2: 没写。
1: 没写。
2: 对。
1: 那逾期的话该怎么办呢？
2: 上面都没写。
1: 好嘞，

0: 反正先按照这个走。司令工作人员，麻烦帮我记录一下，好不好？
1: 也如实记录。
0: 好嘞，没问题，非常感谢您的工作。住院人的相关信息有导播老师给您吗？
2: 导播老师给我是什么意思？
0: 不，司令的工作人员，朱先生相关信息，导播老师提供给你吗？
1: 有的
0: 啊，
1: 有来电信息的，189189。
0: 哎，好嘞，好嘞，行，非常感谢您啊，那就这样子，各位跟我一块去暗访去，打400问去。
3: 北京时间16: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喂喂，你不是说你要做光盘侠吗？咋还点那么多菜呢？这还剩这么多。
2: 哎，你说咋办？这不得面子上好看点吗？
1: 这你就 out 了。现在流行的是点的恰恰好，吃个七分饱，健康又不浪费，这才有面儿。哇，
0: 给餐桌减少点负担也是一种美。
3: 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本时来到了17:03，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我是佳佳。今天呢，很多朋友啊都守在收音机旁，可能等待着你们熟悉的崔琦崔老七的声音。那今天崔老七去了哪儿了呢？跟大家预告一下啊，今天呢，因为618年终大促重磅来袭，所以呢，崔老七。

去到了杭州保税仓，待会儿呢会带大家一起深入保税仓的现场来抢大牌，有40多款国际大牌美妆爆款啊，像赫莲娜黑白绷带，还有兰蔻精纯三件套，海蓝之谜精粹水等等大牌，低至3折。大家呢可以搜索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直播这两个字就可以立即预约，在今天下午的5点半。到晚上9点这一段时间，崔琦将会在我们浙江之声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共度618的年终大促啊！而且大家也可以在直播间里抢一抢非常多的福利啊，像膨胀券1元抵16元，最高61.8元可以膨胀至618元，而且没有现金门槛立减哈，赶紧打开微信搜索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这两个字就能够预约啦。马上在5点半到晚上9点之间就可以抢福利，记住了，可以先囤券再下单哦。

包括呢，一会儿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概是半年之后，崔老七呢也会在直播当中连线，来给大家送出更多的精彩福利，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搜索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直播就能够预约我们的这次直播了。那618的快乐其实就是买买买嘛。那与此同时呢，其实今天还有一场盛会的快乐，就是逛逛逛了。接下来要说的这个盛会呢，是和动漫迷们息息相关的。今天呢，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在杭州白马湖正式开逛了。那这场国内顶流动漫盛会啊，也有了新的玩法。今年呢，玩起了动漫家。动漫加什么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哈、现在非常火热的动漫加科技的玩法就吸引了很多朋友的驻足。我们看到在现场的有人形机器人和国风演员同台跳舞啊，可以说科技感混搭了东方的古韵。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加什么呢？比方说动漫加文旅，12条串联杭州地标景点的动漫加文旅呢，也让大家可以在现场解锁动漫风的城市打卡。今年的这个国际动漫节可以说是惊喜满满啊！我们看到在主展馆呢，就集结了将近280家企业，1400多个 IP， 从大家非常熟悉的，比方说《小鲤鱼历险记》啊，还有《大头儿子》啊，等等等等，这些具有童年回忆的IP， 再到《秦时明月》。梦三国二等等国漫顶流啊，还有呢很多年轻朋友喜欢的奶龙啊、 B Duck 啊等等，这些人气潮玩逛展、剁手周边、互动体验全都能一站式搞定啊。那佳佳呢也去到现场感受了一下哈，在这儿呢也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哈，在现场最让我破防的就是看到了海尔兄弟，你没有听错，就是这对海尔兄弟，那对只穿着这个裤衩啊，勇敢又聪明的兄弟，居然真的出现在了2026年的动漫节上哦。

相信很多80后90后都听过这首雷欧之歌哈，就是海尔兄弟的动画片片头曲了。说到海尔兄弟啊，在今年的动漫节上呢，它是以谷子的形式出现的。什么是谷子呢？就是周边啊，像毛绒挂件啊、徽章啊，还有立牌等等等等。所以你看当年的黑白电视里的小小身影啊，现在就变成了背包上晃悠的可爱挂件啊，真的是特别吸引人。包括在现场还看到了很多95后啊、00后游客是抢着买单啊。有这个游客就一边买一边说啊，哎呀，我妈说这是我爸小时候最爱看的动画片。所以你看其实动漫的魅力就是这样啊，从一代人的手里温柔的

到逛展的下一代的人手里，而且他从来都没有被时间设限过，反而就是在这样传承当中悄悄翻新，变成新的流行。

0: 逛展的时候啊，如果各位听到了身边的年轻人在喊求集邮或者是换物料，哎，千万不要误会，这不是邮局在摆摊，也不是物流打折。在漫展里呢，集邮其实就是跟 coser 合影留念。那物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跟你的同好间免费的互换自制小周边，就有点像是你和我同样喜欢一款动漫，然后呢我们都自制了一些它相关的一些小挂件啊，或者是相应的周边啊，然后呢我们之间就可以进行交换了，所以这个就叫无料啊。你看这些独特的社交仪式就构成了现在 Z 世代逛展的专属快乐啦。那今年的动漫节呢将会持续到6月21号，主展馆呢将会开放到19号啊。这个期间呢，像金猴奖颁奖，还有 cosplay 的盛典，以及声优大赛等等一些经典的活动啊，都会轮番上演。那不管大伙儿啊，想要去寻找一些关于自己小时候的影子，或者是带着自己现在的孩子去看一看当下的动漫圈里面都流行什么呢，都可以一起去逛一逛。包括在湖滨商圈，还有中国动漫博物馆等等8个分会场啊，还有100多场活动都是在同步进行的。不管你是在白马湖的主场，还是溜达在杭州街头，都能够撞上动漫的惊喜。在这儿呢，佳佳也想问问大伙儿哈，你印象最深的小时候的一部动画片是什么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一起来聊一聊啊。说到关于童年的记忆，那真的是太多了。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听的什么小邋遢呀，对不对？肯定也有朋友也爱看的。还有很多朋友啊，也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分享了，包括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啊，等等等等。所以不管你是资深的漫迷，还是说只想来找找小时候的影子，其实这一届的动漫节都是值得你去挪出半天的时间来这里和过去的自己重逢，同时也和未来的国漫打个照面，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1: 什么是坏星球？
2: 对啊，
1: 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坏星球的话，我现在就带你研究。
2: 那到底什么是快乐？

0: 一首接着一首的儿歌啊，也是串联起了很多人童年的记忆，很多朋友都说这简直就是个宝藏啊，所以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回忆关于自己童年爱看的那些动画片。当然除此之外啊，大家在出门逛展的时候也要提醒一句啊，天气可能就要变脸了，尤其是在杭州的小伙伴要注意了，因为舒爽的冷黄梅余额清零了，正经的梅雨季就已经开始发力了。今年呢，杭州6月13号才入梅啊，比往年呢晚了5天。前段时间呢，雨少凉快，气温呢没有超过30度，全部都是负高偏弱带来的冷黄梅的福利啊。但是从今天起呢，梅雨带正式北台，杭州就切换了暴力梅的模式了。未来一周呢，将会泡在阵雨和雷雨里，空气湿度也是直奔90%，那股黏热感和闷热感啊，马上就要回归了。包括可能还伴有短时暴雨大风，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带好伞，同时要留意低洼的积水，家里呢也要做好防潮。
1: 17:15，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7: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7: 微光成炬，浙清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0: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0: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继续陪伴大家。刚刚和大家提到了端午节期间的天气情况啊，另外呢，在端午小长假期间有出行计划的伙伴呢也要注意了。今年假期6月19号到21号一共3天，刚好呢撞上了浙江的中考啊，所以路上的车流压力其实也并不小。来给大家划划重点啊，端午呢高速不免费，所以自驾的朋友别跑空了。当然对于自驾出行的朋友也有一个省钱的好消息哈，尤其是加油车的车主们，6月18号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大幅下调，迎来今年的第一次2连降。受到国际油价持续回落带动呢，预计本次汽柴油每吨下调480元，那折算下来呢，92号汽油每升降约0.38元。另外调价之后呢，浙江92号汽油将会重回7字头。就比方说普通私家车加满1箱50升油，能省接近20块钱哦。那近期打算加油的朋友可以稍等一天，等明晚调价之后再加油，可能就更划算了。

虽然说油价降了哈，但是呢，杭州大马弄的荷花艾草可是热销到涨价都挡不住大家的热情。端午的这个氛围感啊，就是被大马弄的这些实打实的气氛组艾草给烘托起来了。我观察到呢，今天早上6点就人声鼎沸了，而且挤满了寻花买草的买花的一些市民朋友，包括在我的朋友圈也看到了有朋友啊去到大马弄来凑热闹。我们看到巷子里呢40-50家摊位是齐齐上阵，像艾草啊、菖蒲啊、仙盒啊摆的是满满当当。艾草呢5块钱2把，平价又应景，荷花呢更是人气顶流啊，普通款加重瓣的这个组合是最畅销的，而且还能够搭莲蓬啊、向日葵啊凑成一整束，算下来呢不到50块钱，好看寓意也好啊，放在家里呢大家能放10天左右。那摊主也说了，今年呢这个荷花热的比往年其实早了半个月啊，包括生意旺的摊位呢一天能够卖出将近3000只，所以不少朋友啊是特意赶早来打卡的，左手呢攒着这个清香的艾草啊，右手呢捧着雅致的荷花。我们看到在老巷的烟火气也是裹着端午的仪式感啊，如果说您在这两天可以去到大马弄逛一逛的话，相信逛一圈下来一定满满都是治愈的生活气息了。

伴随着这首《艾草青青》，继续来和大家说一说关于端午的仪式感啊。除了挂艾草呢，更少不了赛龙舟。但今年蒋村的一场龙舟赛啊，比的不是速度，而是一份沉甸甸的温情。在蒋村十字港公园，一场的只为一个男孩举办的龙舟赛，就藏着这座城市最柔软的

善意。9岁的恒恒，他呢身患腿部骨肉瘤，历经手术和漫长的治疗啊，手臂呢带着留置针，走路仍然有一些蹒跚的他呢，一直藏着划龙舟的心愿。小的时候呢，他年年跟着父亲去看龙舟竞渡，他总盼着啊自己也能够握桨破浪。父亲呢，把自己的孩子这个心愿啊发到网上之后，就收获了数万网友的祝福。那蒋村龙舟协会也是第一时间响应啊，聘他作为队伍的名誉队员，专门筹办了这场专属的圆梦赛。昨天下午呢，在队员和志愿者的陪伴之下啊，恒恒是紧握船桨，用8分钟完成了20米航程。赛前呢，他摸了龙头祈福，还和爸爸一起敲响龙舟鼓啊。两岸上千市民是齐声喊着“恒恒加油啊！”冲线的时候，我们也是听到全场掌声雷动。赛后呢，恒恒收到了专属的奖牌和满是祝福的龙舟模型，包括还有很多的爱心人士啊，通过公益基金为他捐赠了3万元的治疗费。相信这份带着端午美好寓意的暖意，不仅仅会点亮恒恒的笑脸，也会给病房里的其他小朋友们带去直面病痛的勇气和希望。

暖的故事让人动容，而一份贴心的礼物也能够温暖人心。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啊，跟大家提到的在5:30的浙江之声的直播间里头将会给大家送出的618福利啊，大家心心念念的赫莲娜黑绷带今天呢在浙江之声的直播间里给到了大家都想不到的地板价。618年终大促限时返场福利来了，面霜界顶流赫莲娜黑绷带呢今天在这个官网50毫升呢正装要3000多，但是在我们浙江之声的直播间今天只要520，是史无前例的哈，想都不敢想的价格，你没有听错，520元。因为上一次呢有很多朋友还没有抢到啊，所以呢一直在问什么时候能够再上，所以今天呢如果还有想要囤货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了。那它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1月啊，但是这个面霜嘛我们毕竟每天早晚都要用，所以你也完全不用担心说买过来用不完那会过期，所以大家也可以在每天早晚都给它用上，那是一定可以用完的。另外呢我们还配齐了精致礼盒礼袋啊，那自用也比较划算，送礼呢也很体面，而且呢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现在呢商场618活动啊，添加福利官还能够再领膨胀金，到手更划算。心动的朋友们赶紧发送关键词面霜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下单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减5元，手慢就真的没啦。赶紧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面霜这两个字就可以赶紧抢购啦。另外呢等会儿在5:30啊，马上就要到了我们浙江之声的直播间里面，主持人崔琦也会在直播间今天给大家送出更多的618重磅惊喜，大家也可以锁定我们浙江之声的直播间一起来关注预约直播。

0: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 去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3: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价。
4: 跟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打个电话购买，每人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833-1912，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眼贴内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干涩酸胀轻松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2大瓶。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自己用送父母都不错。一年一次的618活动力度就是大，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
5: 北京时间17: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世界杯火热开赛，绿茵好戏连连看，
8: 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7: 9大 AI 能力，智能解说，球星点亮，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看。
8: 豪华解说团队，韩乔生、詹俊、张璐，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
7: 看世界杯就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和家人一起沉浸式解锁足球盛宴。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米饭大会。
12: 我们要派最粘的吉利米饭到碗底，
13: 为什么？
12: 这样人类刷碗的时候就会明白什么叫不容易。
13: 我们才是真的不容易，从整田、育苗、插秧，再到除草、除虫、施肥，要经历多少风雨才能长成一粒米啊？
12: 对，我们就是要提醒他们，浪费粮食，米饭也有脾气。
14: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15: 凌晨来到了17:32，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我是佳佳。刚刚带大家买完了顶级的护肤品啊，美美的之后呢，接下来就要出门游玩了。出门游玩呢，安全同样重要啊，因为西湖游船呢最近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变化，就让无数爱拍照的游客直呼是太懂了。去西湖坐手划船的朋友呢，不用再在安全和拍照之间纠结了。从6月 3月16号起呢，西湖手划和摇橹船全面推行了红腰带，就是腰带式的救生衣。在试行首日呢，游客使用率几乎是达到了100%，而且呢，收获了一致好评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尤其是来过西湖、坐过西湖游船的朋友啊，可能记得以往的这个背心式的救生衣呢，会比较臃肿和闷热，穿汉服和连衣裙拍全身照就很容易出戏，所以不少游客呢只能将就着去拍一个大头的特写啊。那这个新款的腰带式救生衣呢，只需要在你的腰间一系，扣好卡扣就可以了。那版型非常的利落，而且也不会遮挡你的穿搭，湖景人像、汉服写真都能够放心拍了。

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七七的朋友说，终于能够安心出片了哈。确实这也是很多来到西湖坐游船朋友们的心声啊，包括很多家长可能还会给孩子选防护性更强的背心款，因为自己用腰带款，这样可以兼顾安全和美观嘛。那当然这款救生衣呢也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它呢是在晴好小风天气的时候使用，如果风力比较大的话依然是要换回背心款的，而且船工呢会逐一检查之后再起航，全程也是提醒大家规范佩戴。如果您发现船工没有按照要求执行的话，也可以拨打监督电话0571-8702-7884来进行反馈。安全不打折扣，体验悄悄升级，这一波细节啊真的是很暖心了。

从西湖美景，接下来我们转换一下这个音乐，来大家一起换到远方的赛场上，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在那儿呢，同样有传奇在书写啊！北京时间6月17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开打，卫冕冠军的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啊！即将年满39岁的梅西包办了全部3粒进球，上演了帽子戏法，带队3-0轻松拿下了开门红。说到这场比赛啊，这开场的节奏就直接拉满啊！前10分钟呢，两队各有一球，因为越位被判无效。在第17分钟的时候呢，梅西在禁区弧顶轰出了世界波，先拔头筹。下半场第60分钟，队友远射造成门将脱手，梅西呢机敏的补射完成了梅开二度啊！在第76分钟的时候呢，他再接队友的横传推射破门，上演了帽子戏法，随后就被换下场休息了。76分钟就圆满打卡了。看到网上有网友说，这场比赛解锁了双城的里程碑啊，因为这既是梅西个人第6次世界杯之旅，也是他国家队生涯的第200场出战。那至此呢，他的世界杯总球进球数达到了16粒，正式追平了德国传奇克洛泽，并列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第1位。非常有意思的是啊，阿根廷赛前呢重回世界排名榜首，而世界杯史上呢从来都没有当期世界第一的队伍最终夺冠的。那梅西能不能带队打破这个魔咒啊，已经成为了本届大赛最受瞩目的悬念了。梅西以最耀眼的方式开启第6次也是最后一次世界杯之旅，那这一场迟来的告别我们不必太过伤感，只需要怀抱珍惜，欣赏这曲终章 Tango。

0: 任的抗老修护天花板，核心30%高浓度玻色因，熬夜爆痘您只要厚涂一层，第二天泛红就消失大半了。夏天暴晒之后敏感泛红，用它也特别合适，肤质呢很快就会稳定下来，而且棉质地呢绵密细腻，完全不黏腻，油皮用也毫无压力哈。只要取黄豆粒的大小，掌心呢揉搓乳化到半透明，然后按压在脸上泛红细纹处多按压几下，再用你的掌温去捂脸促进吸收，坚持用的话，干纹细纹淡化，皮肤呢弹润紧致，状态也会肉眼的可见变好。送老婆送女友，大家冲闭眼冲就对了，包括女生啊也要好好的宠爱自己。那今天呢618限时返场，50毫升正装只要520元，配齐礼盒礼袋，大家可以添加福利官领膨胀金，更加划算。赶紧发送面霜这两个字到我们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减5元，如果错过了可能就要再等上一阵子了，所以赶紧发送面霜这两个字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抢购吧。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吉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7: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0: 朋友们，北京时间来到了17:41，一年一度的618年终大促终于要来了。如果说您怕日常买太贵，怕活动套路多，怕抢不到正品好价的话，今天呢通通能够帮大家解决。大牌驾到，狂欢618宠粉呢不玩虚的哈，咱们618大牌美妆福利专场重磅开启，我们呢精选了40多款跨境直采大牌美妆爆款，全部都是闭眼入的刚需好物，击穿了全年的最低价，而且性价比是直接拉满啊。那接下来我们就马上来连线618的专属宠粉直播间，跟随我们浙江之声的主持人崔琦一起来解锁全年仅此一次的超底福利吧。Hello， 崔琦。
8: 你好佳佳，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那么现在呢，如果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我建议大家伙赶紧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回复直播这两个字儿，就可以一键抵达我们的直播间了。那我今天呢是第一次来到保税仓啊，我们之前一直活在我们的台词当中的保税仓，我才见识到就是618前夕哈，这种火爆以及货品的这种琳琅满目哈，一直丰富。那么今年的这个618直播福利到底有多炸裂呢？我可以很直接的告诉他，这个应该是我们全年力度最大的、性价比最高的一次大促了。全场40多款大牌美妆是正品清仓。你比如说啊，我们都很关注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兰蔻精纯三件套、海蓝之谜精粹水等等大牌都是直接破价，比日常的专柜旗舰店便宜都不止一半。实付如果满1999起，还赠送海蓝之谜洁面小样2支，最高实付满699。

1: 5元能抵50元，下单满799就可以用，10块钱直接抵100元，下单满1499就可以用。最重磅的就是咱们618的这个61.8的超级券。 直接翻倍膨胀到618.18，就是61块8可以当618.18花，你只需要下单满4999就立减618。所以这个力度大家伙可以放眼全网，就是咱不玩套路，就是非常直接，就是直接往下砍，根本就找不到第二家，而且规则超级友好，直播间是全场通用，他不会说哦这个券这个能用那个不能用啊，或者这个能用还得你去怎么怎么着，有什么各种各样的这种规则。
0: 没有，这个就是我们直接就可以来用这个券啊，就是叠加下单就可以直接省下一大笔钱。嗯，听起来真的太给力了啊！相信现在有很多听众都已经想要蹲守在直播间了，而且福利的力度也是直接拉满。那咱们直播间这次有哪一些必入的明星款？也请崔琴给我们提前剧透一下吧。
1: 首先就是大家呼声最高的SK2的小灯泡精华，这个是我自己也在关注的。因为什么呢？就是这个为什么叫小灯泡？小灯泡就是使用之后的一个效果，就立竿见影，就是你会发现你的脸呢在发光，就像小灯泡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小灯泡精华是你在护肤的历程当中必入的一款，也必须要经历过的一款。你像如果说你有黄黑皮啊，熬夜暗沉啊。 那这个就是你的本命精华，就是实际上就是可以有后悔药，就是比如说你昨天熬夜了，或者近期在熬夜了，然后你的脸色不太好，那你可以用这个小灯泡精华一抹，就是立竿见影似的啊。那么还有呢，就是修护维稳的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黑白绷带就是所有的护肤品都想活成黑白绷带的样子，所以不用多介绍，提拉紧致、嘭弹、抗老，一步到位。那么修护维稳界的天花板，熬夜党的救星，送。 爱人不会出错，自己用更不会出错，所以我觉得爱人之前先爱己，对不对？还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修护力毋庸置疑，精粹水中的劳斯莱斯，换季敏感，换成是出差，一瓶搞定各种肌肤的小情绪。所以本次直播呢，都是你自己用也很划算，你送礼性价比也非常非常的高，年终囤货，而且我觉得今年的这个礼赠。 囤货一次可以用一年的时间哈，虽然说你看这个效期快要到了，但是你可以放心去用，你可以这个用足量、用够量、舍得用，我觉得这个是护肤当中非常重要的。嗯，
0: 确实这个福利和单品都这么能打，大家肯定最关心的就是关于这个品质问题了，因为毕竟是美妆护肤用在自己脸上或者用在家人朋友的脸上，那个正品才是重中之重哈。
1: 是的，所以这也是我今天来到保税仓的一个目的哈。我今天下午就泡在这个保税仓里面，就是详细的替大家伙去了解说，哎，我们怎么能够保真？我们怎么能够保持正品这样的一个？这个是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我以这么便宜的价格，我怎么能够买到真实的？那这一点大家我想可以放心，就是所有的美妆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每一件都有蚂蚁链溯源码，扫码就能查真伪。所以大家伙呢可以放心囤，安心用。
0: 是不太坑的哈，而且我觉得大家伙呢可以相信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啊，
1: 是的，
0: 这种由我们浙江之声来给大家伙这个把关，我觉得大家伙是可以放心的。嗯，现在我们已经有很多听众准备要蹲守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了哈，刚开播可能就有很多人在关注了，那大家都在蹲这波618的底价，而且是年终仅此一次的超大福利，错过的话真的是要再等一年啊。
1: 没错，所以大家伙赶紧抓紧机会啊！因为什么呢？就是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库存是很有限的，因为我到了保税仓之后，我才发现哈，这个地方虽然蔚为壮观，就是那个大的货架真的就是高很高，然后上面都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货品，然后大家伙也很忙碌，但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能够拿出来给大家做机制的这个库存，实际上并不多。然后我现在就站在这个货架前。 真的就是说拍一单少一单哈，所以大家伙呢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直播这两个字，一键直达直播间，然后你到直播间里面应该就能够看到我了哈。先囤膨胀券，你再下单，省钱薅羊毛，趁现在，所以就赶紧冲。而且我们不是说啊，我们一定要到很晚很晚才会上那个爆品，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橱窗，我们的这个货架。
0: 都是安排在上面的，就是大家随时进来，随时逛，随时看，随时买都没有问题啊，就是省心。嗯，好，谢谢崔琪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介绍啊！相信已经有很多朋友们在关注着我们浙江之声今天的这个618年终大促的直播间了。再次提醒大家，直接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直播这两个字，就可以一键直达直播间，先囤膨胀券，再下单，省钱薅羊毛就趁现在了，赶紧冲！期待在今天晚上大家都能够选。

0: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3: 北京来到了17:50，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在这个时段呢，为大家刷新一组国际动态，一起来了解一下国际资讯。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呢，法国将为公职人员配备一个主权可控的对话式人工智能 AI 助手，避免呢依赖外国技术工具，确保国家数据得到保护。据介绍呢，这项工作将会由法国政府的跨部门数字事务管理局主导。这款名为 AI 助手的工具由法国米斯特拉尔人工智能公司协助开发，可以帮助公职人员进行对话、文档转录、文档分析、内容生成等等。那法国政府提供的资料介绍呢，生成式 AI 工具的出现啊，为改善公职人员日常工作提供了便利，但是呢，存在诸多的问题。比方说，法国的公职人员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缺乏明确性，因为不知道哪一些 AI 工具是符合具体的使用条件的，所以政府各部门就各自开发、维护和托管自己的基础设施，就导致投资重复和合规风险，还有缺乏适用且可靠的工具。包括部分公职人员可能被迫使用不安全的 AI 工具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事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如果伊朗政府企图获取核武器，伊朗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特朗普还说呢，他已告诉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瑞典对阵突尼斯队的比赛当中呢，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啊。第84分钟的时候呢，瑞典球员斯万贝里在本队定位球进攻当中进了一球，但是却因为越位被判无效。然而呢，没过多久啊，主裁判在听取视频助理裁判的团队意见之后呢，改判示意进球有效。那为了这一次判罚提供决定性证据的，其实正是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这颗内置了新球的官方用球啊，反映出的正是现代足球和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技术的深度融合。那再和大家一起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这个小组赛的同时哈，也要提醒大家，看球赛呢是费眼睛的，包括日常刷手机也会更费眼睛。世界杯再精彩，但是也要记得呵护自己的双眼。我们浙江之声的专属听众福利来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也是重磅开启啊！如果说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下午呢眼皮发沉，看手机模糊不清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推荐您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添加人参、黄柏等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添完滋润。

舒服，眼睛呢也会轻松很多。现在呢，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仅呢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和惊喜好礼。周期购买更划算，再送2瓶叶黄素。那618一年就这么一回啊，比平时呢也是省不少，送爸妈送自己都好用。抓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来下单吧。

北时来到了17:55，那今天的领先一路晚高峰暂告一个段落，但是我们618的宠粉福利一直在持续当中。再次提醒大家，可以微信搜索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这两个字，就可以一键直达我们的直播间。今天给大家送出的一年一度618年终大促狂欢618，实实在在给大家送福利。我们一起和浙江之声的主持人崔琦来解锁全年仅此一次的超低福利吧。希望和听众朋友们以及网友朋友们在我们的直播间继续相遇。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8: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青联建设高地，王浩主持并讲话。
7: 首届浙江省之江潮文化奖表彰会议召开，把牢方向，锚定赛道，聚焦重点，加快形成更多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标志性成果。王浩讲话，刘杰主持。
8: 动漫搭台科技赋能，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今天在杭州开幕。
7: 明天起到25号，浙江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工作。
8: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4: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8: 今天下午，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意义重大而深远。浙江作为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要以争当排头兵的高度自觉，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入学习领会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

0: 做深做精做透，寻迹溯源，一体推进溯源铸魂传播，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全面对标对表，深化践行转化，在凝心铸魂、淬炼忠诚上走前列、做示范，在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上走前列、做示范，在打造高素质能战斗的过硬干部队伍上走前列、做示范，在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上走前列、做示范。要持续兴起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热潮，认真组织学习培训，深入开展研究阐释，持续深化宣传宣介，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省领导邱启文、杨英凯、李延毅，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会议。记者何冰倩报道。
1: 首届浙江省之江潮文化奖表彰会议今天在杭州召开，省委书记王浩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全省广大文化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八八战略，牢记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持续深化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传承文脉，扎根人民，潜心创作，创造出更多无愧于浙江这方热土、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汇聚起更加深沉、持久、磅礴的文化力量。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省领导邱启文、彭家学、胡伟、尹学群出席。会上，李延毅宣读表彰通报，部分获奖代表做交流发言。会前，王浩、刘杰等一同看望了第九届浙江省道德模范和2025年度最美浙江人浙江骄傲代表。
0: 首届浙江省之江潮文化奖表彰会议上，来自全省各地的文化工作者、获奖者代表见证荣耀时刻，分享创作感悟，凝聚发展信心。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2: 表彰会议上，获奖作品创作代表上台领奖。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张燕的理论著作《习近平科学的思维方法在浙江的探索与实践》获得优秀奖，接过沉甸甸的奖杯，他心潮澎湃。
3: 我觉得这首届我们还是特别振奋的，因为它是一个大文化领域、大文化观的浙江的，也是走在前列的这样的一个创举，凝聚广大人民群众的创新创作的活力。
2: 在交流发言环节，八位获奖者用真实故事和真情讲述，为文化自信书写下生动触角。首届浙江潮文化奖特别大奖——中国历代绘画大戏项目，以其20多年的坚守与耕耘，诠释了何为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总编辑张希说：“
4: 大戏荣获首届特别大奖，是对项目组21年坚守的最高肯定与莫大鼓舞。我们深耕学术研究，全国多地举办训展，我们向海外文部机构、国际知名高校赠送了大戏图书，让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理解中华文明，做好大戏后续保护、研究、传播与转化工作。”
2: 新国风越剧《新龙门客栈》以线上直播、短视频传播、舞台电影化等多元形式，成功闯入网络主流场域，斩获优秀奖。浙江小百花越剧院院长王斌梅说：“
5: 2026年，我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到，青春戏曲出圈出彩。青春戏曲就是以主题、内容到审美的全方位青春表达，来打破青年群体与传统戏曲的隔阂。浙江小百花越剧院将牢记嘱托，守正创新，打磨提升苏东坡等原创舞台，传承西厢记等经典剧目，以精品创作与青春表达拓展传播边界。”
2: 杭州游科互动科技有限公司网络游戏《黑神话：悟空》获得优秀奖。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冯骥说，游戏的火爆让他坚信中国文化完全有能力在全球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6: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规范网络游戏健康发展，浙江省出台文化新三样高质量发展一揽子政策，对我们多年提供了直接的支持和润物细无声的陪伴，这是让我们在未来 更加坚定扎根浙江，安心发展。我们将以更高的研发投入

0: 和人才密度，全力推进黑熊化钟馗等新产品的开发，创造出更多更好更叫座的中国 IP 的买段子三 A 大作。
1: 值得一提的是，浙江之声广播消息作品全国首个浙江为数字经济立法，也斩获了优秀奖。
2: 从当房东收租金到成立自主品牌，从聚焦内销到走出去设立海外独立仓抱团出海，眼下浙江一批老牌专业市场正积极搭建通道拓市场，在买全球卖全球的浪潮中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赛道。系列报道《老市场的新活法》今天播出第三篇，扬帆闯全球，架桥拓市，浙江专业市场扬帆全球新赛道，由浙江之声记者王小林采制。
3: 作为全国公粮认据交易的风向标，位于台州温岭的浙江公粮认据交易中心正摆脱传统房东收租的模式，不仅成立自主品牌 Winsir， 在越南、印尼、俄罗斯等国家完成了11个商标的注册，还建立海外独立仓，社交媒体矩阵累计曝光超2200万次。浙江公粮认据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祥彪说，他们以自有品牌试水，逐步培养独立占流量和影响力，未来将把独立站从销售渠道转变为赋能全市场商户的公共服务平台。
4: 我们的专业粉丝达到20万以上以后，那我们就会把我们的原来线上独立站的店铺提供给他们开，这时候他们就独立可以自己在我们线上销售，我们只做平台，以后留在我这里的时候，那我给你加上线上免费开店，就用这种线上线下相结合，这样才能对市场一个转型发展起它的作用。
3: 在海宁，美极服饰负责人崔永林已经尝到了产品出海的甜头。今年春节，他跟着海宁皮革城组团去了俄罗斯，接了不少订单。加上原有的日韩客户，海外订单基本可以填补皮草成衣上半年的空窗期。
5: 俄罗斯那边的话，我们是现场就是有订单的，直接就是收定金啊，写订单。因为海宁的产品都是做下半年的，至少在8月份以前没有什么订单的。你上半年接一点外贸单，全年工人都有活干，整个工厂的运作也好做。
3: 让崔永林更高兴的是，由海宁皮革城市场主体搭建的海宁潮来时尚产业运营公司已经着手在韩国设立独立仓，这也意味着未来韩国客户的产品收发在海外有了根据地。公司副总经理范春表示，皮革城创新推出出海战略，改变过去企业单打独斗的局面。
6: 是我们在新疆乌鲁木齐，我们会设立一个针对外贸的一个中转枢纽中心，以此呢来辐射我们的俄罗斯和中亚五国地区。今年我们会落5个海外展示中心或海外仓，我们希望通过3到5年的一个发展周期，最终呢是在全球1亿人口以上的国家都布局我们的海外展示中心或海外仓。
3: 今年以来，海宁皮革城已组织多家皮草企业参加了10多场国内外专业展会和本地对接会，共签约23家国际战略合作伙伴，实现外贸订单成交额2.2亿美金。抱团出海对于华侨之乡丽水青田来说更是具备天然优势。借助38.1万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华侨资源，青田侨乡农品城在30多个国家布局了119个华侨海外仓，连同在欧洲35个城市设立的农产品海外专柜，畅通了农产品直达消费者的最后一公里。目前农品城向海外输送的农产品多达上千种。与此同时，作为青田侨贸市场的配套设施，丽水青田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扩建项目已经完成主体结构结顶，建成后将有效破解本地企业保税存储不足、物流成本偏高、出口退税周期长等问题。青田县侨贸一体化领导工作小组招引组副组长叶建伟说，
7: 他们都想把他的产品通过我们青田的这个华侨资源能卖到欧洲，卖向全球那么所以侨贸这块的打造实际上就是也是以侨为侨，将中国制造走向我们全球。
8: 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今天在杭州白马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280家境内外动漫游戏企业和机构，1400个 IP 齐聚现场。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张苑了解一下。张苑你好。
9: 金林好，大家好。
8: 本届动漫节有哪些新玩法和新体验吗？
9: 应该说今年的动漫节是以动

0: 们家科技作为最大的亮点。那么我在现场呢也是逛了一下哈，比如说啊，在我们玄机科技的这个展台上呢，就推出了 AI 虚拟合影的这样一种互动的体验。那么拍张照片呢，就能和国产的动画片，像《秦时明月》里的魏庄啊，《天行九歌》里的子女啊等等经典的角色呢进行同框。那么同时啊，还能进行这个背景的选择，大家可以选择杭州比较著名的像日月同辉啊等等作为这张照片的背景，那么还能够对照片啊在现场进行一个免费的打印。那么体验过的观众啊都说非常的棒啊，非常的具有科技感。那么企业呢也是说啊，在过去的这个合影当中呢，常常要自己 P 图啊建模啊，那么现在呢只要拍张照片就可以了。那么科技啊现在越来越拉近动漫迷和角色之间的距离。那么现场呢除了这个拍照体验之外呢，比如说在央视动漫集团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 AI 互动的项目，比如说啊，他们将经典的哪吒猴哥等等的国漫的 IP 呢做成了一个央漫童星幼稚园的这样一个智能体。那么观众呢可以在这个幼稚园的智能体当中呢和角色啊进行实时的对话，把这个看动漫呢发展成为跟动漫聊天。那么这种形式呢不仅是小朋友非常的乐意接受，这种表达方式呢也是被家长们所津津乐道的。应该说啊，这个动漫的表达呢正在越来越的多元化。主持人，
1: 那刚才你说的是内容哈，主要聚焦在这个动漫加科技上面，那么现场展区很大吗？还有没有其他的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0: 现场非常大哈，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动漫体验以外呢，对于很多的游戏迷来说啊，在这届动漫节当中呢也是可以进行游戏的互动的。比如说在这个 B 馆呢，杭州有一家游戏公司呢就首次把他们即将在进行测试的一款动作冒险游戏那米拉维斯呢是带到了动漫节的现场来进行一个线下的测试。那么一位刚刚参加完高考的一位玩家说啊，在动漫节玩游戏呢还是第一次啊，我看到这个整个的这个游戏试玩区呢一共大概可以同时容纳8到9个人的玩家一起玩。那么我就问他，我说这个在现场玩游戏跟在家里玩游戏有什么区别？他说在现场玩游戏大家可以一起讨论，遇到具有相同爱好的人。同时啊，我们在动漫节现场呢除了玩游戏跟这个动漫人物对话之外呢，还可以看到非常经典的像 cosplay 秀啊，还有一些经典的一些 IP 周边销售等等的活动。那么整届的动漫节呢将一直持续到6月21号，那么有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到白马湖去看一看。
1: 好的，感谢张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随着梅雨带加强北台，明天起到25号，我省将会迎来持续性的强降雨，各地作时作气防汛备汛的各项准备工作筑牢防灾减灾防线。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2: 入梅意味着主汛期的到来，这几天全省各地多部门举行了各类防汛演练，以练促防。杭州桐庐县的防汛应急演练模拟暴雨洪涝险情，来自桐庐14个乡镇街道的防汛抢险队伍围绕防汛知识点测试、防汛响应实战检验、应急小单元专项检测等8大科目同台竞技。在水上舟艇救援现场，各队队员熟练操作冲锋舟，快速接近被困在漂浮物上的市民，高效完成救援作业。桐庐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天宝说，
3: 通过演练呢，不断强化基层防汛救灾的实战能力，重点是提升应急人员对各类装备的操作水平与响应速度。
2: 村社是基层防汛小单元，也是防汛的最后一米防线。近日，衢州衢江区在莒村乡石变村开展防汛防台应急小单元专项演练，演练模拟当地遭遇强降雨，乡村应急综合小单元3级联动迅速组织人员转移、积水强排、险情处置等。莒村乡工作人员王维山说，
4: 每一年都会开展一次防汛演练，一个就是我们今年改革的应急小单元嘛，给我们每个网格单元力量结合在一起了，就是防汛的力量握得更紧了。
2: 我省多丘陵山区山洪灾害防御是一大重点，在杭州富阳，今年当地对山洪易发片区布设了家庭预警终端，这个类似无线信号路由器的终端设备被安装在村民家中，一旦接收到山洪避险信号就会发出报警。
5: 测试，听到这个声音了，你马上转移。
2: 记者从气象水利部门了解到，18到25号梅雨带将在我省南北摆动，浙中北和浙西地区累计雨量大。当前全省大中型水库蓄水总量为220多亿立方米，蓄水率69.5%，较同期少27亿立方米。预计未来3天，钱塘江上游和新安江流域可能发生涨水过程，全省主要控制站均不会超警。省水利厅防御处副处长唐宪立提醒，汛期要注意观察河道水情动态，重点警惕山沟、河谷、临河区域山洪突发风险。
5: 遭遇强降雨天气，务必合理规划，及时调整出行行程与路线，远离峡谷、溪流、低洼地带、山体边坡等危险区域，自觉服从属地管控与现场的劝导，杜绝冒险涉水、野外溯溪、河边逗留玩耍等危险活动，全面提升防灾避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共同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6: 眼下鲜居杨梅开始集中上市了，为了让消费者们买得安心、吃得放心，今年啊，台州鲜居县创新落地杨梅溯源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保险，通过保险加溯源加检测的模式，为鲜居杨梅产业再加一道坚实的安全阀。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和鲜居台带来的报道。
7: 近日，仙居县农业农村局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仙居资公司完成了仙居杨梅溯源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保险的保单签约，由仙居县农业农村局统一投保，集中为全县核心产区102家杨梅种植户办理了参保手续。仙居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潘立平说，仙居规模化杨梅经营户主体已全部纳入了浙农码一物一码溯源系统，消费者扫码即可查验产地、农户、采摘日期及检测报告等信息，而这份保险可以为浙农码溯源叠加信用背书，覆盖杨梅全产业链的质量安全隐患，赔付范围囊括了产品质量不达标引发的经济赔偿、应急处置、产品召回等各类费用。
8: 杨梅啊，是仙居的金字招牌，为了更好的发展这个产业啊，那我们推出了多个的保险品种。那这一次推出了这个险种啊，叫做质量安全加这个品牌保护这个综合险。通过这份保障啊，可以给梅农增加了一层安全垫，让梅农呢可以卖得更安心，消费者啊也可以买得更放心。
7: 专属保险的落地得到了广大梅农的一致认可。仙居盼吉农场梅嘟嘟品牌负责人蒋一贝表示，杨梅采摘分装环节能够自主把控品质，但产品外运快递终端销售环节的风险难以预判。全新责任险落地，补齐产业链管控短板，让经营主体与终端消费者双双获益。
9: 那我们这边就是再怎么样口头上去做承诺，我觉得都不如实打实的，就是有一份保单来作为一个兜底的一个守护。对消费者来说，他也会觉得说会更安心一点，更放心一点。
6: 今天是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第二个比赛日，徐嘉余、李冰洁等选手悉数出战。那赛场最新的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正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现场的浙江之声记者何怡。何怡你好。
10: 金月好。
6: 今天啊有哪些这个比赛项目，尤其是在今天这个上午白天啊进行的预赛当中，各个选手表现怎么样呢？
10: 今天呢是赛事的这个第二个比赛日啊，全县呢是共设了7个这个竞赛项目，他们是那个男女子的50米仰泳、男子的50米自由泳、女子的200米自由泳、男子的100米蛙泳、女子的200米个人混合泳以及男子的4×200米自由泳接力。这7个项目的金牌呢都会在今天晚上7点的这个决中依次决出啊。在今天白天的这个预赛当中，徐嘉余在50米仰泳的中游出了这个24秒40的成绩，是拿下了距离全国纪录仅差了0.04秒，可以说是状态很好，状态是非常火热的。而潘展乐、李冰洁等多线作战的名将呢，他们是在合理的分配体能，平稳的晋级。像今天晚上呢，还会有秦海洋、徐一婷等选手的比赛，他们在今天白天的预赛中也顺利过关了。
6: 刚才你说到了这个有7个项目在今天晚上会有这个金牌决出，所以说今天晚上会有哪些看点给咱们介绍一下？
10: 今天晚上的看点可以说是很足的。当然这头牌呢当然还是这个男子50米的这个仰泳是头号的焦点。徐嘉余这个预赛状态火热，刚刚不是说了嘛，就是差点就破了全国纪录，今天晚上能不能刷新全国纪录呢，我们来期待一下。 男子五十米自由泳这个短距离它是变数很大的。范展乐呢将上演这个飞鱼大战，小将这个张展硕预赛呢也是刷新了个人的自豪成绩，同样是具有这个冲台和冲金的实力，金牌的归属呢悬念还是不小的。在男子一百米的这个蛙泳项目中，这个名将秦海洋将出战冲金，上演这个国内顶尖水平的这个强强对决。此外，李冰洁将领衔这个女子二百米的自由泳。其实最有看点呢还是这个亚洲的这个男子四强二百米自由泳接力，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心月，
6: 好的，谢谢何一的介绍。
1: 近日，舟山公交车驾驶员周宇在驾驶途中突发疾病，昏迷前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死死踩住刹车，守护住了全车十二名乘客的生命，而他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了43岁。来听舟山台的报道。
11: 舟山公交公司安全生产部部长张烨告诉记者，事情发生在晚上6:30左右，车辆监控视频显示周瑜驾驶公交车途中身体猛地前倾，几乎栽向方向盘，又硬生生直起。
12: 16秒里面有4次这个低头，然后挺直，他在这个然后呢将车辆第一次停稳，第二次就是说大概在6:34左右，这个抓紧手臂，然后挺直以后又深踩了一次刹车，将车呢牢牢地锁住了。
11: 随后周瑜就缓缓倒下，但右脚始终死死压在刹车上。乘客郑雄胜最先察觉异样，上前查看。
12: 所以我第一个就跑到那个车子前面去，教室车里面看到那个驾驶员已经斜躺在那边，我当时就叫了几声没呼应。这个时候很多那个乘客那么都一时赶上来，赶紧叫身边的同学，我说要么你打110，那我打120。
11: 四五分钟后，民警医护人员相继赶到，两名民警合力将周瑜抬到路边，医护人员跪地实施心肺复苏，紧急送医。不幸的是，当晚周瑜经抢救无效离世，年仅43岁，医院诊断为急性冠脉综合征导致的心肌梗死。得知这一消息后，郑雄胜很难过。
12: 司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就是还是保持这种职业操养，用力的踩刹车，就保住了我们这一车人的安全，所以试个想象，我这个司机非常伟大。
11: 周瑜有22年驾龄，安全行驶里程达34万公里。2019年入职以来，连续7年零事故、零违规、零投诉，连续7年获评安全驾驶员。同事向素芬说：“
13: 他刚修了一辆车嘛，他自己很开心的了，还跟我调班，就是说第二天他要开车去。”没想到是他，还是像这样，还是在我们身边一样的。
1: 世界杯情报站。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世界杯小组赛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梅西作为首位六征世界杯的球员正式登场。比赛中，梅西包揽阿根廷队全部3粒进球，帮助卫冕冠军3-0取胜。梅西的世界杯总进球数来到16粒，与德国克洛泽并列世界杯射手王。
6: 那么在另外两场小组赛当中，挪威锋霸哈兰德在个人世界杯首秀中打入了2球，帮助挪威以4-1击败了伊拉克队，奥地利以3-1战胜约旦。
1: 北京时间明天，世界杯第7日 ，C 罗领衔葡萄牙即将开启世界杯征程。4场比赛分别是葡萄牙对阵刚果民主共和国，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加纳对阵巴拿马，乌兹别克斯坦对阵哥伦比亚。
14: 手机看世界杯，选移动好网，用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6: 再来关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轮的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帮助两国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
1: 近日，在柬埔寨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我国公安部派出工作组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目前刘忍已经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
6: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袁奇祥。感谢各位的收听。
1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6: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7: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6: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7: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6: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7: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18: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9: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8: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9: 中国福利彩票。
20: 北京时间18:30，
2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7: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2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7: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2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24: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5: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亲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神灯啊神灯，你可以满足我的愿望吗？
1: 年轻人啊年轻人，你需要什么？
2: 我想要升职加薪，
3: 我想要有车有房，
4: 融资，
5: 我想让工程完工，
2: 还有我想要出国旅游。
1: 停，就一个啊。让你们听听上一个人是怎么许愿的。
6: 让孩子常回来看看吧，妈想你了。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8: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9: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6: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8: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 0571881100。
1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0: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22: 竟然有这个，好喜欢
0: 啊。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好了，各位，晚间的6:36，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各位好，我是大飞。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又到了次晚高峰的时段，也陪着各位一起来听一听歌，一起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啊。围绕着一个主题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发散你的思维，因为我们每天会推荐一系列的歌单给大家。那当然在生活当中你有什么关于这个词，关于这个主题想聊的想唱的，都欢迎大家啊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同时呢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 哦，是大 V 哦，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欢迎各位点赞和关注，谢谢大家啊。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这个事儿啊，可能作为一个球迷，今天应该是被他刷屏了。先不说了，先把这个歌啊放送给大家，大家也来猜一猜今天咱们要来聊点什么。同时在这首歌曲过后也会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啊。

0: 伴随着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啊，我们先把今天的主题的事儿呢稍微的放一放。嗯，就是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梦幻的福利。各位啊，这个马上就要到了618了啊，今天啊，也就是周三的，其实从下午的5:30到9点钟，这么长的时间，我们上一档节目的这个大家非常喜爱的主持人七哥啊，崔琦亲临杭州保税仓，带你一起深入保税仓现场抢大牌。各位，各位啊，大牌驾到，狂欢618啊，国际美妆狂欢节，这有那么多的国际大牌的美妆啊，等待着各位去抢购啊。这次呢，我们说了是主持人崔琦亲自带队，边逛仓货啊，然后呢边挑好货给大家，大牌直发，这个价格确实很梦幻啊，三重加码，各位错过就要再等一年了。这当中有膨胀券，有满额礼，也有叠加的膨胀金。刚开播货是最全的，这个爆款是不等人的啊！有像水乳啊、精华、防晒这种大牌全线在线，只要您现在打开微信公众平台，输入直播，就直接回复直播两个字，就能预约看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这个现场啊。那抢福利，各位记住，先囤券再下单。那么到底现场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来连线七哥，七哥你好。
1: 你好，大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建议大家伙现在呢，赶紧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回复"直播"这两个字儿。
0: 是。
1: 然后呢，到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你就可以一键直达我们的直播间了。然后今天晚上的这个福利机制呢，还是诚意满满啊！因为我今天一下午的时间都是在这个保税仓，然后呢是盘这个货呀，然后再体验这个样品啊，因为有很多是我自己亲身用过的，之前在旗舰店买呢，就是相对来讲非常贵的哈，我就想试一试，就是它的这个肤感呀，然后包括它的味道啊，然后包括它的质地啊什么的，到底是不是跟我们这个平时在旗舰店买的是不是一样的？
0: 那
1: 我其实对，其实今天我就是替大家伙呢到这边来，在这个保质保量上面哈，能够给大家把一个关。那么另外呢，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福利是很炸裂的，我可以直接告诉大家是全年力度最大，性价比最高的，全场40多款大牌美妆正品清仓啊。当然呢，这个它的效期也快到了哈，因为是临期的，所以给大家伙搜罗到一起，然后才会有这么低的这个价格。你比如这里面有这个赫莲娜的黑白绷带、兰蔻精纯三件套、海蓝之谜精粹水等等，大牌都是直接破价，比日常的专柜旗舰店便宜不止一半。大家伙可以先去比价，然后再回到我们直播间，实付满1999还赠送海蓝之谜的洁面小样2支，最高实付满6999直接送海蓝之谜面霜正装送给你。这个在市面上买都得3000多的，不管是日常护肤、抗老修护，大家想要的这个刚需好物，今天直播间全都有。
0: 就是说福利和单品，各位在今天的直播当中都能够收获满满。当然，大家也很关心的这个品质的问题啊，包括因为美妆啊、护肤啊，所以大家可能特别的想要去关心这件事情。那这样，等一下呢，我们就先留一个小小的彩蛋，在等一下的这个我们的电话连线当中，我们再请七哥跟我们再聊一聊，好不好？
1: 好嘞，没问题。
0: 好，谢谢七哥。各位啊，现在就抓紧时间，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直播啊，就能看到我们现场的这个视频啊。抢福利，各位记住，先囤券再下单。等会儿在整点过的之后呢，也会接着带各位去这个现场去了解有关的一些福利啊。
2: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0: 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话题到底是什么啊？说完了梦幻的福利，我们

0: 队的总射手榜上，克洛泽16球高居榜首，罗纳尔多15球第二，姆巴佩14球和盖德穆勒并列第三位，甚至是超过了我们非常知道熟悉的啊这个双子星梅西。而就在几个小时之后，这个记录就被改写了。另外一场比赛，阿根廷3-0完胜了阿尔及利亚，梅西首发迎来了个人国家队的200场的里程碑，也正是20年前的今天，梅西在德国世界杯上首次代表阿根廷出战，至今也保持着最年轻为阿根廷出场的记录。而今天的比赛特别精彩的是三粒进球，帮助梅西斩获了生涯首个世界杯的帽子戏法。而这当中的第一粒进球啊，让梅西38岁357天的年龄成为世界杯历史第三年长的进球者，而且在世界杯攻破了11支不同球队的大门，这是第一项记录，这项记录是排名历史第一的。同时这第一粒进球也让梅西成为历史首位在5届世界杯都有进球，而且在5届世界杯都有助攻，这是下一个记录，太多记录了。三粒进球让梅西成为世界杯历史上上演帽子戏法最年长的球员，这是下一个记录。啊，这场比赛之后，梅西世界杯对阵非洲球队打进6球，也超越了萨林科，赛史历史最多，这是下一个记录。同时，大家最关注的就是16个世界杯进球追平了克洛泽，并列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榜首。而且他也是历史上首位参加6届世界杯而且出场的球员，所以这个世界杯的比赛日，哈兰德、姆巴佩都有自己精彩的表现啊，为各自的国家队呢进了2个球，但是梅西用一系列的破纪录的表现回应了，姜还是老的辣。那当然呢，我们说句题外话啊，这个虽然我们是一档音乐节目，但是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就是有关于记录啊。当然我们扯一点这个足球赛场上的话题啊，就是现在最慌的可能就是葡萄牙的球迷C 罗的球迷，因为在今天凌晨啊，美国休斯顿 K 组的首轮比赛，去年的欧国联冠军这个葡萄牙迎战刚果金，而梅西、C 罗大家都知道啊，绝代双骄。那么姆巴佩、哈兰德被称为是新绝代双骄。那么现在呢，在全球足球历史总射手榜上 ，C 罗是973个球领跑。那梅西刚刚打破这个世界杯进球的这个记录啊，那么914球排名在历史的第二位，就是总射手榜啊。C 罗在过去的5届世界杯都有进球，这个层面已经是历史第一人了啊。但是这个 C 罗。在这一届世界杯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啊？现在压力啊，到底能不能破纪录？这个压力给到了 C 罗。哎，你看我今天聊了前面这么一多的这个数据啊，包括这么多的赛场，各位啊，今天咱们就来聊一个事儿，记录。
1: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2: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1: 用歌词讲述故事，
2: 用旋律表达情绪。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2: 用音乐交个朋友，
1: 交个朋友。Music time, music time,
0: music time。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再说为什么一开始我们要聊的那个歌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因为我们聊足球的记录之外，我们再聊回音乐，对吧？啊，虽然说前面耽搁了这么长时间，因为在数字版权音乐发行之前，我们如何去判断一首歌是否受欢迎，主要是看它上电视的次数多不多，对吧？在电台当中播的作品频率是不是高，大街小巷当中是不是都在传唱它的歌。但是从唱片公司的商业角度来考量的话，就是这一切是要看数字的，是要看成绩，是要看销量，是要看这个歌手到底卖出了多少张唱片，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记录。所以如果不看有据可查的官方数据哈，只看民间的数据，各位，一场游戏一场梦发行在87年，王杰的首张专辑绝对是一个销售奇迹，光在台湾地区 就销售超过400万张。而且在一次这个节目当中，王杰也透露了当年的一些隐藏的数据。从公司当年缴税的这个单据来看，超过1000万张是肯定有的，这是比较靠谱的数据啊。

所以在当年，一场游戏一场梦绝对是一个销售的奇迹，对后来的华语乐坛的这个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啊。你像星辰就说了，看盗版数据也是实力，没这当年很多的数据统计不够准确，对吧？那今天我们就来跟各位聊一聊啊，当然因为今天的这个时间关系，我们可能后边再做一期有关于华语乐坛歌曲当中的那些之最。今天我们先来聊一聊破纪录的这些歌。如果看准确的数据，华人流行音乐唱片的销量第一张突破100万张呢，是陈淑桦的《梦醒时分》。

你看，刚才就有朋友说了，说这个我1977年呢，我这什么歌我没听过。那得说明当年这首歌应该也在你的啊这个歌单当中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啊！感谢我们直播间里岁数大的朋友们啊。89年发行的歌啊，当年这个专辑《听你说跟你说》，因为主打歌太过于受欢迎，所以很多歌迷到今天都会把这张。

让专辑记错名啊，记成是梦醒时分，但其实不是，这是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啊。刚才有朋友了啊提到了，说这个自己也有一些数据上的统计。是的，有人提到了吻别，在梦醒时分啊，准确的说应该是在听你说跟你说这张专辑创造记录之后，首先打破这个记录的是93年张学友的吻别这张专辑，张学友第五张普通话专辑，收录了10首歌，每一首歌放在今天都是那么能打啊。吻别情网一路上有你，对吧？这不用上岁数的朋友应该都听过。那除了音乐本身，当然这个专辑的成功也得益于它精准的市场定位，包括张学友的出色的演绎加上营销战略。那当时张学友希望用一张普通话专辑来打开中国台湾市场，那吻别就帮他实现了这个目标。那个这个专辑在全球取得了超过450万张的销量，也打破了华语唱片在中国台湾地区的销售记录，而且获得了这个年度全球唱片销量第二名的佳绩。那么如果说统计总的数据到2002年，那到2002年的时候，这张专辑在全球的累计销量达到了2600万张啊，成为全球华人乐坛销量最高的音乐专辑之一啊。听完这首《吻别》，我们再告诉你另外的那一是谁啊。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世界杯火热开赛，绿茵好戏连连看，
4: 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3: 九大 AI 能力，智能解说，球星点亮，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看。
4: 豪华解说团队，韩乔生、詹俊、张璐，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
3: 看世界杯就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和家人一起沉浸式解锁足球盛宴。
5: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6: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7: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8: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7: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6: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7: 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以歌换歌，以心换心。
9: 各位朋友们，钻高峰的路上不但能听好听的歌曲啊，还长知识，还能什么赢福利。一年一度618的这个年终大促终于来了，各位，你是一个抠的，不是，你是想要省点钱的朋友吗？你是希望以最小的代价拿到最好的东西的朋友吗？怕日常买的太贵，怕一些活动套路太多，怕抢不到正品的好价，今天各位在我们的浙江之声的直播间当中通通帮大家解决啊！大牌驾到，狂欢618，我们宠粉不玩虚的，618大牌美妆福利专场重磅开启，您只要在我们的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直播，回复直播两个字，跟着我们的浙江之声主持人崔琦七哥啊，去解锁全年仅一次的抄底福利。现在七哥就在保税仓的现场，我们来连线七哥，看看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和福利。七哥你好。
10: 啊，你好大伟。其实我觉得啊，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你会发现抠是一个美德。
9: 等一下，谁到你这个年纪？是的，
10: 到了我们35加的这个哥哥姐姐们，我觉得抠真的是一种美德。抠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对自己有要求，然后对你自己，就是比如说你要上脸的东西，要吃进肚子里的东西，然后要滋养自己的东西，我们有着自己的要求，以及非常明确的需求，就很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我们才会去从那个海量的货品当中抠出自己喜欢的，从那个海量的机制当中抠出自己最适合的。所以我觉得呢，今天没错，我们就是各种抠抠到我们的这个保税仓现场呢，给大家到处抠抠哈。那么今天呢，实际上大家伙儿呢可以去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哈，有很多的这种大牌美妆，你比如说赫莲娜的黑白绷带啊，绿宝瓶啊，然后包括小白管啊，小灯泡啊，神仙水啊，什么什么的，都是我看到这个价格之后，我都会问一下旁边的助播，我说这个价格是真实的吗？所以就是它已经是到了这种程度。那么另外呢，还会有什么呢？就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会有这个膨胀券，所以今天我们也都膨胀了，虽然平时抠，但今天我们都可以膨胀哈。就是你可以什么呢？就是说你先去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货品里面去选，就是你先去挑你最感兴趣的几样，然后呢来问我们的主播，然后我也在直播间来问我，然后呢我们来给你做一个搭配，然后你看你能够买多少钱的，然后呢我再根据你的这个需求，我们再给你一个推荐，就是你去买多少钱的那个膨胀金。那今天晚上这个膨胀金呢是1块钱可以抵16块钱花，你下单满299就可以用了，然后5块钱可以抵50块钱，下单满799可以用。
9: 哎，好像据说是可以无限囤，是不是？
10: 对，是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得给你一个，就像刚才有一位朋友就是夏军，然后他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呢，他有他的这个护肤的一个全流程的一个需求，那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就给他算，就是你第一笔先下什么，先拿到这个券，第二笔先下什么，就我们给你算好，你再去下单，我觉得这样更实惠，就避免你自己盲下单这样的哈。那么还有呢，就是说10块钱满一可以。

0: 抵扣100元，下单满14.99就可以用。最重磅的就是咱们61.8可以当618用，你只需要下单满4.99就可以用了。那这个力度啊，大家伙可以先去比价，就是全网去比，你
1: 是。
0: 按报你的计算器，你觉得外面更便宜，那你就到外面去买，这没问题。就是咱们今天一切都从实惠的角度去出发，但是你觉得咱们这儿更便宜，我们在这里可以给你把关，可以给你保真，然后呢，你就在我们这里下单。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囤货的机会。
1: 没错。
0: 当然，我们也开诚布公地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白绷带为什么这么便宜？因为它是老款，但是老款它已经是护肤品界的天花板级别了。能打败老款的只有赫莲娜的新款，但是我觉得没必要。就是从我们第一次尝试黑白绷带的话，我们买老款就可以。还有就是效期它马上到了，就是到明年的2月份应该是。所以呢，这段时间就是大家伙要把这2瓶都用完。所以呢，就我们也非常坦诚地告诉你，效期快到了，是老款，所以给你这么便宜的价格。但是我也非常诚恳地跟大家讲说，足够用。所以呢，就是说大家伙现在赶紧回复"直播"两个字到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一键抵达我们的直播间。晚上9点之前我都在这里。还是那句话，先说你的需求。你比如说你多大年纪，什么皮肤的，比如说干皮、油皮，然后有什么，比如说你有美白的这个需求。啊，我想有什么什么滋润的需求，你把需求提出来，然后我们来给你配好之后，你再下单，好吧？这样的，我觉得应该来讲是比较实惠的。大卫，
1: 好的，谢谢齐哥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这个福利啊！当然也提醒大家啊，这次直播确实自用的话划算，送礼高端也有面子啊。这个年终囤货，这一次就够用一整年的时间了。而且呢，刚才直播间里边，我们的后台老师已经告诉我们，这个人气已经很高了，刚开播挤满了人，大家都在蹲这个618的这个底价，所以年终只有这一次的超大福利，错过真的要等一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直播，回复直播一键到达直播间，先囤膨胀券再下单，这个省钱薅羊毛，薅羊毛，对不起啊，我这个嘴啊为了着急啊，劝大家囤券都飘了，我要不是现在在上节目啊，我也去抢券去了，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吧。
2: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3: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2: 用歌词讲述故事，
3: 用旋律表达情绪。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3: 用音乐
2: 交个朋友，
3: 交个朋友。Music time, music time。
1: 是啊，尤其到了这个大家看到这么高的福利啊，不管是购物也好，生活当中就跟这个买东西啊，送礼物啊，那时候这个因为这优惠确实力度很大，所以导致呢大家呀就是刹不住车有时候啊，所以呢这归根结底是一个什么事儿呢？心太软。哎，知道吗？我接下来听的歌叫《心太软》。哎，到了就时间来到96年，93年已经过去了啊。96年，《心太软》这首歌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当中，而这首歌啊，继续来讲的是破纪录滚石唱片，小虫老师赴美给任贤齐打造的，而这张与歌曲同名的专辑创下了2600万的销售记录，也荣获香港电台十大劲爆国语金曲铜奖。啊，香港新城精选104国电台国语金奖和 Channel 华语榜中榜 Top 20啊第二名三个奖项，到今天依旧保持单张专辑销量的最高纪录。

今天我们另外一位听友，另一位粉丝奇缘 Sophia 说，96年，那是我出生的那一年，今天还是我的生日。我们也借节目祝你生日快乐吧。96年心太软啊，创下了华语乐坛单张专辑销量的最高纪录，而今天我也希望你开启自己人生的一个新的记录，好吗？

0: 好听吧？嗯。但是这个歌呢，很多朋友在这个有感兴趣的可以去再去查一查。其实这首歌啊，创作的背景啊，还真不是情歌。直到今天之后，大家把它就是它这首歌在创作背景啊，这首歌你可以当做情歌来听，但这首歌的创作背景还真不是，哎，它跟拉斯维加斯有点关系。十五分过的时候，我们接着带着各位去来聊一聊有位创过记录的一些歌曲，而接下来的这首歌相信能够让大家回到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啊，回到那个我们还不是用智能机的年代。
1: 19:15，
2: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3: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4: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3: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2: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3: 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以歌换歌，心换心。
0: OK， 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知罪盘点当中的一个挺有意思的环节。各位，你知道在我们当年啊彩铃时代下载量最高的一首歌是什么吗？欢迎各位打在我们的公屏上面啊。即便没有唱片公司精致的包装，没有现在很多综艺舞台的流量加持，但是这些歌啊都凭借着现象级的表现，包括当年特定的这个背景，创造了很多传奇和奇迹。我来看一看，天气好我就高兴，说老鼠爱大米，回答错误啊。有朋友说是悟空，朋友说荷塘月色啊，凤凰传奇都不对。这首歌的名字叫《一万个理由》，朋友们啊。网络歌曲的鼻祖郑源老师啊，这首歌不单单是郑源自己的巅峰之作，而且也是中国数字音乐产业的发展里程碑啊。综合各大历史资料，包括行业的报道，最终的这个数字定格在1.5亿次，是最广泛认可的一个最高纪录。那彩铃时代呢，就是2004年到2008年，其他高下载量的歌曲，两只蝴蝶是第二位，1.2亿次。杨臣刚《老鼠爱大米》8500万次，大约啊，但是一万个理由的下载量1.5亿次，高居榜首。
5: 就在聚散到了最后关头，而你又决意忘记的时候，我也想找个借口改变结局，可最

0: 欢这首歌吗？回复直播到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载这首彩铃哦。不是不是，下载不了彩铃，但是能看到我们六幺八大促的这个现场直播啊，各位。
1: 当你有决意忘记的时候，我也想找个借口改变。

0: 喜欢这首歌吗？还是那句话，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直播就可以获得，下不了彩铃啊，但是呢却可以获得618我们这次年终大促的这个大牌驾到的各项福利，包括看到我们的直播。刚才我们已经连线了七哥两次了啊，也给我们介绍了，包括这次必入的明星的爆款也好啊，福利和单品，包括这个我们能囤的券啊，我们再来连线，伴随着10000个理由啊，再请出我们的七哥，看看他还能给到我们什么样的理由去来这场年终大促。七哥你好。
1: 其实我觉得在爱自己方面或者护肤方面哈，这是不需要理由的，就是你的皮肤会告诉你，就是比如说你觉得最近我需要改善了，你一照镜子你就知道。就是说哎，我比如说我觉得我眼纹好像变多了，那你肯定自然而然的就是适应你的本能就可以了，它是不需要理由的。但是平时我们需要一个什么理由呢？就是你会觉得在这些大牌的这种贵价的护肤品哈，这个价格太过高啊，你得给自己一个理由，比如说哎，我最近我得取得好的成绩了啊，我庆祝一下，我给自己一个理由买这个大牌化妆品。你比如说最近节日快到了，我庆祝一下啊，或者说我最近快过生日了，我庆祝一下，或者说我最近项目太忙了，我犒劳自己一下。你需要给自己很多的理由，它的前提是什么呢？它的价格太贵了。但是我觉得今天是不需要理由的，你只需要看需求。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呢，大家伙可以回复直播两个字到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你就可以一键抵达我们的直播间。我希望大伙儿到直播间呢也不一定非要买东西，我们其实就是聊聊天，聊一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护肤的，或者说你在护肤领域有什么困惑，或者说你对我们今天的大牌的美妆护肤品有什么困惑，我们来给你解答，然后根据你的困惑，根据你迫切想要去解决的问题，我们来给你配这个产品。你比如说你需要这个需要那个需要这个需要那个啊，怎么下单更划算。因为在今天呢，我们的现场有一个膨胀的机制啊，就是呢花1块钱直接膨胀抵16，你满299就可以了啊，然后呢花5块钱抵50，下单满799可用，10块直接抵100，下单满1499可用。最重磅的就是61.8元超级券，直接翻倍膨胀到618，那这个只需要下单满4999立减618。那你要知道，比如说在我们平时专柜，你买一瓶黑绷带它就得3000到4000的价格了。
0: 是的，
1: 但是在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当中呢，那个价格的礼赠机制啊，这个价格机制还是非常非常香的，以至于我刚看到之后，我都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可思议哈。
0: 哎，我问一下，这个券是全场通用的吗？
1: 全场通用，
0: 全场通用
1: 的。对对对，它不像有些直播间的，比如说告诉你说啊，有一些品类想用，有些品类不想用，它不是，它只要你凑够了，它就直接触发这个就是你买了这个膨胀券之后呢，它就直接可以用了，它是全品类都是可以用的。今天只要你看我们的这个货盘里面你是有的，那么你需要的你都可以往购物车里面来拉。但是你不要一股脑全下单啊，就是说你可以来问我们一下，就是说我怎么下单更合适。我们在直播间里面两个人，一个人拿个计算器给大家在算，就是你这样下单的话其实更划算一些。那么现在大家伙呢都可以回复啊直播两个字到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那在这儿呢，我也要给大家这个说一下，就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保真的问题哈。实际上今天我来呢，并不是代表崔老七，我今天来呢是代表浙江之声，就是我们其实是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就是浙江之声在给大家保驾护航，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相信我们浙江之声在这件事情当中给大家的这种把控。那么另外呢，就是所有的美妆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每一件都有蚂蚁链溯源码，你收到货之后扫码就能查真伪，大家可以放心囤安心用。那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大家伙都可以来挑选。大威，
0: 谢谢七哥啊，这个又给我们介绍了一些详细的这个规则也好，或者说这个福利也好，大家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直播，回复直播这两个字就能看到现场的这个情况。而且刚才七哥也说了，就是哪怕我们不买，我们去提出自己的问题或者自己的一些需求诉求，也会有现场的我们的这个客服老师啊，包括七哥啊，现场的来给你一些比较直接的一些怎么说帮助啊。买不买这个你货比三家再去考量，但是这个力度确实很高，击穿全年最低价，性价比是拉满的。那么这个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直播了啊。
2: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3: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4: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3: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2: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3: 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以歌换歌，以心换心。
0: 今天呢，跟大家来聊的互动话题有关于这个破纪录这件事情。因为在华语乐坛当中，有很多很多创造过巅峰纪录的歌曲，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可能听不全，我们再找一个时间，我们再去罗列一些华语歌曲当中的之最。那今天聊这个纪录的原因，就是我们看到了梅西啊，一位这个38岁的老将，马上就要到39岁的年纪，依旧能够在足球赛场上创造很多纪录。这也是让我们很感动的一个瞬间。就像斯卡洛尼在赛后当中说了一句实话，说我已经没有任何词语来形容他了。确实，当一个人能把他能破的记录全部都破一遍，你能说的只有一句，就是这个人还在继续往前走。今天我在搜罗有关于破记录的这些歌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很多我们是生活当中也可以自己给自己设计很多的这个破纪录的瞬间。比如说我今天吃了4个馒头，不是，这不行啊，还是要少吃。很多这我就不详细的列举了，你可以自己跟自己进行对比，你比昨天的你进步了一些什么，打破了一些什么啊，包括一些小领域的成就不会削弱成功带来的满足感。就是单纯从数字的角度来说，最小最不起眼的比赛可能很容易去获胜，对吧？你比如说是你可以去申请个世界吉尼斯是什么世界纪录啊，是什么这个榜，我不知道。你比如说 你是世界上穿袜子穿的最多的人，对吧？你可以是世界上戴帽子戴的最多的人，对吧？你这个我只是提这么一个，咱开玩笑说啊，就获胜不是非此即彼的，对吧？而且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人类为什么热衷于去打破记录，就是我们的骨子里在对抗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啊，世界是静默如谜的，这个记录是时间的刻度，它是冰冷的。我们如果说的文艺点，它是一个确定的毛毛在那里，但是我们把名字刻在上面，不是要向世界去证明什么，而是想对自己说，我曾经存在过，我曾经进步过。而打破记录不是为了超越别人，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宇宙当中给自己留一些印记，对吧？所以生活被随机的分割成一个可以打破记录的片段，本身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最后这首歌来自于王赫也，破，送给大家啊。也后续呢，我们再做一期专辑的时候，我们希望大家听到今天的这个话题，也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可以打破记录的瞬间。下回我们再听听各位，你对于比自己都破了什么样的记录。

0: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你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19:30，
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4: 永商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5: 夏天精神足，秋冬少遭罪。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的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生发酵技术，核心精华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优质菌种搭配先进工艺，是您日常养护优选。
6: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5: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7: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0: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0: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9: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0: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0: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1: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2: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3: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1: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人到了40-50岁，慢慢的就会察觉到自己的体能不如以前了。比如有的人呼吸就没那么顺畅了，走路快一点啊，上的楼层高一点就开始胸闷气喘，感觉这口气儿吸不到底，得缓一缓才行。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会觉得胸口像压了点什么东西，反正就是呼吸不那么安稳，然后呢嗓子眼老像粘着什么东西似的，就老得才能清爽。有的时候一场小感冒3天5天不就好了吗？但是到了这个年纪得咳上1-2个月，到医院一检查，关键是查不出什么事儿来。哎，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就好像人家里的门窗用了几十年，胶条老化了，开关的时候门轴发涩发紧，你说它坏了吗？没坏，能用，但是它就漏风了，声音不对了，转起来不利索了。这个时候呢，你把它送到修理厂大拆大卸没有必要， 那怎么办呢？日常养护啊，上点油，换个胶条。人的呼吸系统到这个阶段也是一样的道理。人上了年纪，肺也会衰老。肺衰老什么表现呢？就是肺泡的弹性没有年轻时那么饱满了，呼吸的时候呼吸机的力量弱了，小气道不那么通了。这些变化加在一起，结果就是吸进来的气不够饱满，气道里的分泌物不能及时的清理干净，所以动不动就咳嗽气喘，到医院检查也发现不了什么问题，这是呼吸机能自然衰退的一个表现。那么治疗呢，就是针对啊病灶，养护好身体，顺应它的节奏，让衰退的慢一点。人到了这个阶段需要的是养护而不是治疗。怎么养呢？中医的解释很形象，中医把肺称为华盖啊，华丽的盖子。过去皇帝出巡，他身后站个人撑了一把大伞啊，叫金罗伞盖啊，肺就是这玩意儿，一把大伞，它帮我们挡住外面的风寒燥湿。人上了年纪，气血没那么旺了，这把伞就会变得不够饱满，不够致密，防护力弱，外邪就进来了。很多人一吹风就感冒，活动多一点就出汗，说话多了就累，这就是肺气不固。不光是肺啊，中医还说肺主纳气，肺负责把气吸进来，肾负责把这口气接住沉下去。有的人这口气怎么吸都吸不到肚子里，到胸口就卡住了，这是肾纳气的功能跟不上了。肺在上，肾在下，一呼一吸要上下协调，年纪大了两头的功能都在退步，所以养肺还得养肾。怎么养呢？什么时候养呢？现在就挺好。为什么？春夏养阳啊，夏天自然界阳气充沛，气血运行通畅，这个时候顺势调养，那么身体接纳转化的效率更高。底子好了，秋冬老毛病发作的程度，第一没那么重，第二没那么频。用什么养呢？补肺益肾的啊，而且还得适合长期用的，这很关键啊。因为补益的药材力道虽然大，但是它的性质一般都比较温啊，中老年人长期用体质不一定能兼容啊，容易产生内热，所以要用性平的，作用和缓，不寒不燥的，对体质要求不那么高的，才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养护。那人到了中老年，自己的身体要学会做到和解，别总嫌弃他不如这不如那啊。他陪我们走了大半辈子，挺不容易的，偶尔咳嗽气喘小信号，要花点时间保养一下，这些小痛苦减轻，日子就能舒坦一些啊，就能安稳的睡好觉，就能畅快的喘口气儿。对于生活来讲，这就是福气。
10: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4: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5: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6: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7: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8: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1: 大家好，我是铁峰， 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425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9: 哎，你好，铁峰老师。
1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9: 我想这就是说，我想问一下你，就是我这个人就是很懒惰的，然后就是眼睛睁不开，然后两个太阳穴很疼，每天都是这样子，感觉好像睡不醒的感觉。
11: 你去神经内科查查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查过吗？
19: 那我还没去查过，就是我想咨询你一下，然后
11: 先查一查。你多大岁数了？
19: 49岁，十岁。
11: 啊，查一查，查一查，万一有事儿呢，对不对？如果西医给你查完了，啥事儿都没有啊，你就想办法吃一点什么便宜喽嗖的，你就吃补中益气丸；好点的就吃点红景天。
19: 好，谢谢
11: 啊。
19: 然后就我想问咨询你一下，然后那个我这个胃溃疡就是一直都好像都对不了下药，对症下不了药，是怎么建议一下到哪里吃呢？看一下。
11: 溃疡啊，胃溃疡主要的核心原因呢就是免疫功能失调，它跟很多事儿有关系，消化内科负责治这个病。我呢不是医生，我只能给你出什么呢，出生活养护上的知识，就是你一定要吃益生菌啊，要吃那种带编号的益生菌啊。
19: 好的，
11: 就国家给他编号的有认证的益生菌，吃这样的啊。
19: 好的、
11: 哎、
19: 好，谢谢铁峰老师。如果有、
11: 哎、
19: 下次有情况我再咨询你一下可以的吧？好
11: 啊，可以，没问题，随时随地啊。
19: 好，谢谢，
11: 再见啊。
5: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夏季补贴活动开始了，价值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只要1090元，买一盒加一元到手两盒，买三盒加一元到手七盒，活动到本周五结束。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11: 尾号7130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0: 你好，铁峰老师的。
11: 你好，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20: 我有这样几事要咨询啊。我老婆呢是腹股沟淋巴结肿大。这个原来呢，这个我们这个腹股沟淋巴结，这个医生呢给我们做了淋巴结清扫手术。那其中有两个呢靠近血管的，这他的其中切除了一个，还存了一个就是靠近大血管的这个淋巴结，这个不动嘛，这个大腿就大腿动嘛了，这个很近的，那他没有切除，那这个可能这个东西你有的这个变化，这个不是好的变化，是坏的变化。
11: 哦，是这样。
20: 这个停下了一个，这。拍个 CT 之后我们也做过了啊，那么这做了一个核磁共振啊，那这个淋巴结呢他发现你这个也是有点肿大，这个 B 超呢这个医生做出来也是肿大，那这个淋巴结确实是肿大了，两个部门进到下来了。那这个他妇科的这个毛病啊，这个是老早癌，那这个医生说可能有转移，那这个手术是不是能够切除？这个射频小用这个手术了能不能做？那我这个有这样子一个问题，那你是不是能够这个我再介绍一个医生，介绍哪个医院的医生能够做？对，这个你这个有没有这个这方面的这个渠道？ 噻。
1: 我听明白了。
20: 我想，
1: 你这个事儿啊，其实不是一个淋巴肿大的问题啊，你这不是单纯淋巴肿大，淋巴肿大只是它的表现，
20: 对对对，
1: 就是我现在要定义它到底是淋巴瘤还是什么。
20: 它是就是医生给我的诊断是淋老道癌转移到这个淋巴结上。这个他动手术的时候，当时的这个淋巴结呢，这个没有发现这个转变。

0: 细胞这个有癌病的倾向。
1: 那个这是一个妇科恶性肿瘤啊、淋巴转移的患者。现在呢我们觉得这个淋巴呀可能成为潜在病灶的风险。
0: 对。
1: 所以说医生建议呢做淋巴扫除，要把这个淋巴该扫扫一遍，建议你做射频消融，对不对？
0: 哎，对对对。
1: 妥了，妥了。你现在想知道这个射频消融能不能做，就这个风险评估，你要做这个风险评估，对不对？
0: 嗯。
1: 你是这意思吗？
0: 哎，对。
1: 要做相关的风险评估。

0: 介绍我到第一第一医院去做这个射频消融。
1: 就是射频消融你肯定是要做了，然后呢你想让我在浙一医院给你找一个射频消融方面的专家。你要是上浙一医院的话，超声影像科有一位专家，两个人吧，一个是蒋天安，还有一位叫赵奇宇。
0: 啊，谢谢啊。
1: 不客气。
0: 啊，谢谢谢谢。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064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哦，我就是24年心梗，然后那个，然后25年做的支架，做了支架以后1年多，就反反复复背还疼，也没有办法。然后心血管的医生，他对这个疼痛也没有办法，所以想请教一下。
1: 他没有办法，那他有没有定性？这疼痛是什么原因呢？
3: 因为每次有这1年多啊，然后就反反复复的，有的时候还让你急救或者是急诊去查那个心肌谱酶，那都是正常的。他们判定为与心脏的关系不大，但是我的背啊，就是靠心脏那个位置后面一个辐射区，还有腋下的反反复复疼痛，就是这样子的，一直不好。
1: 嗯，

0: 上海去造影，去造影一次。他说你这支架，做了，也没有太大问题，只能这样。因为我主要是我可能是先天性的血管也不太好，又是血管瘤样扩张，是这样子的，就是不像别人放了支架以后就那个。那个报告我好像也发给那个助理看了，还是有一些那个堵塞。有的时候呢，就是气虚啊，就感觉就，体力活不是说体力，就是运动大一点点，就然后就气虚，或者说话说久一点，就感觉比较吃力这样子。
1: 也就是说，在过去1年的时间里，你每天都在做心肌这个损伤方面的检查，最后证明没有心肌损伤，对吗？
0: 我心肌损伤是有的，心肌缺血是有的，因为心梗过毕竟有损伤嘛。它就是证明跟心脏再次心梗是没关系，心肌补酶一直在查，还有血脂嘛，我现在控制的，低密度是大概1.08，还是高的是1.2，总的是大概2点多这样子。
1: 也就是说你现在的疼痛不是由心肌损伤造成的，对吗？
0: 他也不能完全判定，他的意思是我大血管给你弄好了，这种微小血管。

0: 做，我已经做的是好的，但是也找不到出血点，所以我其实到处都是问题，也没有招了，已经
1: 没有，你没有完全执行医嘱啊。
0: 医嘱他就是要我吃药啊，就是吃那个药，我也不敢停啊。
1: 他让你做肠镜，你不做？
0: 肠镜，你意思是还得做是吧？
1: 就是你没有完全执行医嘱，你怎么能说没有办法呢？
0: 哦，
1: 对吧？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1: 嗯，好嘞。
0: 嗯，
1: 再见啊。
0: 好。
2: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王鑫说，向您请教，我晚上经常失眠闹心，白天也经常闹心，你看我应该怎么办？我65岁，我建议你啊，上神经内科查一查，看有没有老年的焦虑症、抑郁症这样的现象存在。说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跟大家讲一下，人到了一定年纪，由于神经功能衰退是可以诱发焦虑症、抑郁症的。而这些焦虑症、抑郁症说起来是心理科的疾病，但是也在神经内科可以交叉治疗啊。有很多这个年纪的老人用上抗焦虑、抗抑郁的药物之后，他这些症状就会很快消失啊。所以我建议你先看一下，如果看完了说不是啊，那我们考虑是不是心血管的问题。微友叫中秋啊，他说，铁峰老师，我足底筋膜炎怎么治好呢？请你帮忙给出个主意呗，我64岁。哎，这个筋膜炎也好，关节炎也好，都是我们身体里软组织发生的这种啊无菌性的炎症啊。那么无菌性的炎症怎么办呢？想办法改善局部供血，老百姓讲话慢慢养，最好做个理疗啊，用一些活血化瘀的药贴也可以啊，烤烤电这都可以。另外你得想想，你为什么有足底筋膜炎，是不是抻着了，是不是硌着了，是不是累着了，根据你产生的原因我们进行对症的处理，尽量别让它再发作。手上尽力，手上唱着叮铃铃铃铃，唱着少年。唯有卡哇伊说，铁峰老师，我妈怕浪费，每次炸完鱼嫩油都喜欢留到下一次，您帮我劝劝她吧。哦，确实有这样，很多人呢，尤其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是过过苦日子的，他不愿意浪费。别说你妈，我也这样，就这个油啊，只炸一次舍不得扔，但是反复用，油都不是色儿的，都黑了，那肯定不能用了。跟大家说，用过的油里面有上一次煎炸时残留的有害物质，再一次受热的时候容易产生致癌物，而且这些油的烟点会明显下降。什么意思？比如说正常用的植物油起烟那个温度是180度，你炸过一次之后，用过一次之后，就不再是180度了，160度它就冒烟了，所以说它会产生更多的油烟。所以说呀，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啊，炸过东西的油最好不要再用了，油炸油煎的食物能不吃尽量不吃。摘金枇杷一树金呀。唯有小鹿说，我孙子2周岁得了荨麻疹怎么办，哪里治疗好？治荨麻疹中医的手段就是健脾温阳，这事儿我说了无数回了。那么2岁的孩子能不能吃下去中药呢？如果不能，还得用西医的方法啊。那么西医呢，这过敏科也叫变态反应科，它在药物的应用上呢，以激素为主，也是非常有效的。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866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曲峰老师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呢这次体检出来呢，就是我呢伤两个肾呢有结晶是吧？
1: 啊，肾结晶啊，那不要紧，勤喝水，勤排尿，主动喝水，主动排尿就好了。
2: 还有一个呢，膀胱的三角区呢，有膀胱有结石。
1: 嗯，对，结晶就是结石的前奏嘛。
2: 还有个呢，前列腺啊，前列腺呢有48×39×51。
1: 嗯，还有。
2: 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吃了可能稍微喝点酒啊。嗯

0: 就感觉到是尿频尿急，有的时候还有小便里面有淤血。
1: 哦，你多大岁数了？
0: 我74。
1: 哎呀，老先生，男人到这个年纪都这样啊。
0: 就是我有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年轻的时候也是有尿频尿急的症状的，
1: 那人体质不一样，但总的来讲就是肾虚这事儿。
0: 肾虚嘛，平时要吃点什么呢？
1: 吃三秘方就行啊。
0: 那么我就是呢，还有一个呢，我的腮焦不同，就是上面的热，下面的寒，
1: 啊，你这叫是这个中焦不通啊，不是
0: 中
1: 三
0: 焦
1: 焦
0: 不
1: 不通，
0: 同。中焦不同
1: 上焦火，下焦寒，这个是焦太丸，
0: 啊，
1: 吃焦太丸呢。
0: 焦太丸啊，
1: 对，
0: 枳八地黄丸不可以吃
1: 不
0: 的，
1: 可以，要吃焦太丸，要水
0: 焦
1: 火
0: 太
1: 相
0: 丸
1: 济。
0: 是中成药吗？
1: 中成药，
0: 哪个焦字啊？
1: 交通的交。
0: 焦太丸哦，交通的焦，这个一般有的买吗？
1: 这是普药，不应该很难买。
0: 好的。
1: 买不着再说，好吧？
0: 其他的我也没什么了，
1: 好，
0: 谢谢了。
1: 哎，再见。
0: 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夏季补贴活动开始了，价值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只要1090元。买一盒加一元，到手两盒；买三盒加一元，到手七盒。活动到本周五结束。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一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1: 您好，
3: 你好，
1: 哎，我是铁峰，您找我有什么事儿？
3: 我眼睛有病，是葡萄膜炎，得将近8年了，每年的春秋两季都犯病。犯病的症状就是模糊，一开始得病的时候疼冷，现在也冷，要是犯了就是冷，有的时候可红了，有的时候不红，然后完现在呢就是看什么东西不清楚的，模糊。今年的4月份开始犯，到现在就可模糊了，大夫说的他现在治不了了，我也不知道我到哪去看去，我得咨询咨询你。
1: 我听明白了，我说说我对这事儿看法啊。
3: 行，
1: 葡萄膜炎是眼科常见病。这个病在治疗上应该采用哪些技术手段去治疗？眼科医。
4: 北京时间19:59。
5: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非常清楚，不是个什么难事儿。就好比说一台汽车应该怎么修，那技工非常清楚，知道怎么修，啊？
3: 他老总跟我说什么你这个病不好治了，有失明的可能，在吓我，在干啥？
1: 他不是吓唬你，这个病在我们中国治不好，有好多患者病治不好，一治10好几年，因为什么？我认为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患者不听话，不遵医嘱。比如说要求这个药，要求一天用6回，每隔3小时用一次，绝大多数患者做不到。
3: 是这么个原因。
1: 你做到了吗？一天用六回，
3: 我
1: 连续用
3: 做
1: 三个
3: 到，
1: 月，
3: 就是眼药水呗，滴眼药水。
1: 就是眼药水，就要求一天用六回，每隔。
2: 北京时间20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7: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8: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2张亲情网，
9: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8: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9: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8: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

0: 即刻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永山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山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山一。
4: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5: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6: 三小时滴滴。
7: 我犯病的时候要求我都能得到，但现在我用他给我的推荐我的药跟你们上级医院能不能一样，我现在有点这个怀疑。
8: 然后你想错了，药都是一样的。葡萄膜炎患者一长十好几年不好，我见了很多，几乎全都是因为患者不听话导致的。所以说我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他不是治不了了，他是跟你折腾不起了。
7: 是在我的身上的问题，在我患者
8: 绝大患者都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呢？都是犯病了，疼了，急忙忙的到医生那儿去弄药，滴上几天，哎，不疼了，不疼不长了。
7: 这得天天都得滴呗。
8: 他比如说，他要求你连续用药达到100天，打比方说啊，患者在40天的时候就不疼了，不疼了到45天、50天，他就不用药了。
7: 是，这是可能的，这是真是就这么回事，那肯定不用了。
8: 所以说，绝大多数的患者不好都是因为这个。医生的水平我是知道的，解决个葡萄膜炎不是他们这个知识不够，是他不能天天到你家里去替你上药去。这件事情我非常清楚，所以说你没有必要往上级医院找，我觉得是做到听医生话遵医嘱，一个字儿都不差。
7: 行，
8: 让你干啥就干啥，让你几点就几点，让你几次就几次。
7: 那老师我再问你一下，我口服药需要吃点什么？可以
8: 听医生的话，这个病是没有捷径的。你这个病，我告诉你的是方向，这个病就应该严格的遵医嘱，一条也不能差，不折不扣的执行，就应该能好。
7: 行行，那我听你的啊，你的建议，那好了，行，
8: 好，完再有困难再找我啊。
7: 行行，
8: 好嘞，
7: 再见，
8: 再见，
7: 再见。

0: 手机尾号1099，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哎，铁峰老师你好，哎。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 哎，我就是，我去医院检查，就是我这个腿呀、啊，就是，有一天晚上它突然之间就是站不起来了，好像就是这个肌肉啊，好像就是特别痛啊，就蹲都蹲不下去的这种啊。
0: 然后呢？
1: 然后呢，我第二天我就去医院检查了，然后我去检查了一下那个神经内科嘛。然后他给我检查那个一个血清，说是我有一个什么甲状腺啊，什么意思呢？我也不大清楚啊。
0: 你甲状腺不管怎么样，跟你这个肌肉酸痛有直接关系吗？
1: 我也不知道，我反正去的时候，那医生就叫我这个做了一个什么心电图，然后还做了一个 B 超，然后还抽血化验来说是一个什么你有一个什么甲状腺。
0: 你这报告单能让我看看吗？
1: 可以的，可以的，我发给了那个，就是
0: 你发给我们工作人员了是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这是有点甲亢啊。
1: 啊，对对对对。
0: 有点甲亢，嗯，你这是甲亢，但是你甲亢跟你大腿酸疼是不是有？

0: 直接的关系？医生说了吗？
1: 医生没说，他说，哎，他说就是有可能是这个造成，也不一定啊。
0: 哦，他是提到这一点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那我必须跟你强调一点。就是甲亢是可以导致下肢肌肉酸痛的，这是可以的啊。为什么呢？因为甲状腺素分泌过高，代谢率就高啊。代谢率高，乳酸分泌就多，乳酸分泌多，乳酸堆积就多，乳酸堆积多，肌肉就酸疼。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吧？
1: 哎，我知道了。就突然之间，那晚上就是下床，就是上厕所的时候就起不来了，直接倒在地下来，就这样子呗。
0: 我明白，就是我现在我只能从理论上给你解释，甲亢是可以导致下肢肌肉酸痛的，但你的下肢肌肉酸痛是不是甲亢导致的呢？我不敢定。为啥？我一定要等你的医生说。
1: 哎，
0: 如果这个事儿是由乳酸堆积甲亢导致的，那解决起来很简单，你放下电话之后去找个洗浴中心泡一个热水澡、泡个热水澡，这个疼痛就应该缓解。
1: 就是昨天下午的时候，我这个腿还痛呢，然后睡了一个晚上，起来像今天就不痛了。
0: 哦，那就很像嘛。因为什么呢？乳酸堆积啊，它是由于乳酸不能够被血循环尽快的代谢掉，它太多了，代谢不掉嘛。
1: 哎，
0: 那么一天代谢不掉，这活一天干不完，两天可就干完了。
1: 哎，
0: 啊，休息一下它就好了。
1: 对对对，就休息一下就他就自然好了。
0: 那这很像甲亢导致的，
1: 就是甲状导致的是吧？
0: 甲亢导致，那就想办法治甲亢吧。
1: 哎，好的好的。哎，铁峰老师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你一下你呢。
0: 嗯，你说。
1: 我就是我家小孩子啊，就经常就是这个冒汗啊。
0: 你家小孩子多大了？
1: 不管是冬天还是现在3岁4个月。
0: 头上冒汗是吗？
1: 对对对，头上冒汗特别多。
0: 好，
1: 不管是夏天冬天都是冒汗的。
0: 好，第一给他补钙啊。
1: 哎，
0: 第一给他补钙，第二呢？第二给他吃什么呢？给他吃杞脾丸。
1: 杞脾丸是吧？
0: 开启的杞。
1: 哦。
0: 杞脾丸。
1: 哎，好的好的，谢谢铁峰老师。
0: 哎，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知足常乐，说我以前啊不舒服就拖着忍着，能扛就扛。哎呀，现在岁数大了，有点扛不住了。而且这几天听你讲这些事儿，我算明白了，身体是自己的，有问题不能拖。那想当年买一台自行车，哪儿想了赶紧就上油，这怎么轮到自己身体这肉身的时候反倒拖了呢？真是不应该。我现在就去药店问问去。哎，你这个想法很重要，你这个比方打得也非常对。那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我上高中的时候第一台自行车，属于我的自行车，凤凰啊，26的那一台车400多块钱，那是我抽奖中来的，那真是照顾得无微不至啊。啊，下雨天赶紧挪屋里来，然后呢哪一块嘎吱响一声赶紧就上油啊。那怎么到我们自己身体了啊？有毛病能扛就扛，这怎么就这么劲道呢？对不对？思想的转变，你说的太对了啊！我们对自行车都能这么上心，对自己怎么就这么拖拖沓沓呢？啊，行，上药店，向这个信得过的药师问一问啊。微友春暖花开，说我今年54岁，女性，到医院检查，眼压不高。有近视眼，眼底拍片，现在我眼眶疼，左鼻孔有时候会酸。年轻的时候近视，但没戴眼镜，大夫说我眼底没毛病，请铁峰老师给我看看疼痛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如何治疗？这看不出来，因为什么呢？有的时候眼眶周围的这个疼痛啊，和眼球内的相关炎症有关，啊。这个炎症可能很轻，你看我这一说你，我自己眼眶都疼啊，可能跟这个有关。但是呢，你做常规的眼科检查是查不出来的，你需要和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啊做更多的沟通交流之后，才有可能判断疼痛的原因是什么。在欧洲的一天，风红包心未连，推广家庭。我有水果，说我有个毛病，一紧张就大便，请问老师吃点什么药好用呢？这不是吃药的事儿。首先搞清楚，你在紧张的时候想排便，我可以理解。问题是，如果不排会怎么样？你能憋住吗？如果说憋不住，那这事儿大了。如果说你

0: 能憋住，那这些问题不大。就比如说我一紧张手就抖，那么只要我一看我这手它就不抖了，这就不是毛病。如果说有人紧张，紧张必须得大便，说晚了晚了就拉裤子，那这就是毛病，那就必须得治啊。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状况啊。
1: 唯有清处那一抹阳光说，请问血塞通这个药有扩血管的作用吗？有，一般来讲都有扩血管的作用啊。唯有李笑梅说，我的小孙子总是爱流鼻血，到医院检查了，说没什么事儿，最近呢还爱打喷嚏，一打就是七八个，鼻子呢好像还痒，你看你有什么好办法吗？这不就是过敏吗？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要坚持健脾温阳嘛啊。你小孙子几岁啊？能不能吃下去中药啊？如果能就坚持健脾温阳就可以了，这个时间会挺长啊，一两个月是不会得到明显效果的，一定要坚持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382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哦，我是那个身体不是很好，有那个口干口苦很严重，还有好像听医生说是阴虚火旺那一种哦。但是到底是不是阴虚火旺，我也不知道。反正那时候是，很容易上火，就是。
1: 听你讲，口干口苦，那肝胆里有热，这是肯定的。
2: 嗯。
1: 嗯，那肝气不舒是有的。
2: 还有呢，就是那个腿脚都很酸胀那种，还有那个全身都没有力，夏天呢怕热，冬天怕冷，那个手脚都。
1: 哦，
2: 然后眼睛呢也是没有神，没有那个干涩，有干涩那种哦。
1: 嗯嗯。
2: 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反酸也有，还有一个那个拉大便的时候，那个就是有一节一节有空气一样。
1: 哦。
2: 放屁也很多。
1: 哎，这你确实是肝气不舒，你这都是肝气不舒的表现，肝脾肾都不行。
2: 啊。
1: 嗯，确实有问题。
2: 哎，对啊，我已经有好多年了，现在这个情况。
1: 啊，好多年了。
2: 但是我一直在，也才吃中药吃也不行，很多中药都吃过来，他说我是阴虚火旺，这样子调理的。
1: 是这样的啊，就是中医怎么说不要紧，他只是给你解释这事儿，但是你得知道调理是需要时间的，嗯，就好比我们天天努力的工作，但挣的钱还不够花。是不是有很多人非常努力工作，你像我天天非常努力工作，那挣钱就不够花。
2: 嗯
1: 嗯，就我儿子念书这一项就要老命了，对吧？这就跟我们进补是一样的，我一直在吃药，我很努力的吃药，为什么不见好呢？你进来的没有你出去的多，它就不见好。
2: 对。
1: 但是进来就比不进强。
2: 嗯，
1: 所以你还得想办法治。
2: 那应该怎么调理呢？
1: 哎，你不能说你现在挣的钱不够花，你就认为你挣钱的路就错了，对吧？这是两码事儿啊。然后呢，你现在的医生啊，给你调的这些药哈，我觉得你跟你医生再好好谈一谈，不行让他给你添加调一调什么的。
2: 好嘞，
1: 哎，再见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夏季补贴活动开始了，价值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只要1090元。买一盒加一元，到手两盒；买三盒加一元，到手。
4: 派奖奖金5000万元，
5: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4: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5: 中国福利彩票，
3: 首期盒活动到本周五结束，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

0: 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1: 尾号1436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您好，铁峰老师。
1: 有什么事需要我？
2: 哎，您辛苦了，我有件事吧，想请教您。
1: 嗯，您说。
2: 然后我今年吧是67岁，就虚岁68了。然后不知是由于上火呀，还是肾精不足啊，引起这个耳鸣。
1: 嗯。
2: 然后牙龈就肿痛，牙齿松动，有时候这个牙龈还化脓。然后呢，让我很痛苦。就是前年吧，我就连续拔了12颗，因为我没有龋齿，就是这个牙周炎造成的这个。后来吧，他就给我拔了，拔了以后，哎呦，我就感觉我更痛苦了，就是更严重了。左侧不能用，右侧勉强能吃那个软烂的东西，然后连吃水果都不行，又怕酸，又怕凉，又怕热，舌头还有裂痕。
1: 哎，你怎么你哪来这么大的火呀？
2: 我吧忽略我妈吧，我就有点爱生火，我比较瘦，我爸也知道上火着急没有用，其实呢这个根源老师你说的太对，就是着急上火，我也知道，但是自觉不自觉的他就生火了啊，所以我就寻思想请那个铁峰老师给我支个招，然后帮我想个办法，然后那个怎么办呢？这个事儿吧，我就想也就只能是帮我调理调理吧，想个办法啊，先谢谢铁峰老师。
1: 你有这么大的火，其根儿呢，不是因为你这是有实火，你是有虚火，你不是因为身体强横才出现火，你是由于身体可调动的能量资源不多，然后呢还要照顾老人，消耗的太多太快出的这种虚火。你这时候啊，用知柏地黄这类的药物能够暂时缓解症状，但是越用症状会越重，因为你本来就虚，再往下倾泻会越泻越虚，所以你应该是什么呢？先用这些倾泻的药物控制表面症状，然后核心问题是要补。你刚才上来说一句，你耳鸣，耳鸣是什么？就是肾精亏虚的问题，所以你一定要补填精补肾。嗯，你要是一定要把这个根儿做好啊。
2: 嗯，铁峰老师，我再请教一下，他不说那个瘦人那个就是什么又多火，然后又虚不受补的，你像我这种情况，直接那个不能泻就是补的话，慢慢的也行，是不是
1: 啊？啊，温补不要菌补啊。
2: 啊，好。
1: 所以要用长时间、小剂量，这么慢慢来啊。然后不管你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你不管怎么伺候老太太，你到点儿你必须得睡觉。
2: 好，是，
1: 嗯，
2: 对，这个睡觉看得很重要，嗯，谢谢铁峰老师，啊，
1: 哎，不客气，有事打电话啊，再见。
2: 哎，好，先谢谢您啊，铁峰老师，好。
3: 铁峰帮你忙。
1: 尾号7234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喂，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呀？
4: 我就是想询问一下我母亲了，她经常肚子痛，犯肚子痛了，好几年了都，就是肚脐眼这边，她经常肚子痛，看看嘛也没有看个所以然出来，
1: 我知道，
4: 检查都好几次，有时候她疼得满地，快要满地打滚了，她汗都痛出来了啦，前两次痛得实在是受不了了，快要爬了啦，他这种情况就是也不是说经常，他有时候几个月会来一次，有时候好长时间不来。
1: 啊，那这种疼是痉挛痛啦，对不对？
4: 那就是他没有，我们去医院检查没有检查出什么，他那个以前还有就是他大便没有嘛，大便很少，他要4-5天才来，才可能也没有啦。
1: 哦，4-5天都不排一次便，这是问题啊。
4: 就是，就是我想询问一下那个铁峰老师嘛，他这到底什么情况？有一个胃病是有的，他现在目前情况下是就是那个胃窦炎，十二指肠那个胃炎了。
1: 第一呢，你带他上这个腹壁外科，就消化外科做一个体检，看看有问题没有，这是第一啊。如果实在问题没查出来的话。从现在开始吃益生菌，药店里有卖的啊。
4: 铁峰老师，还有就是他那个检查了，也检查过了，各项指标的话都很好了。
1: 这不能说明什么，因为你母亲现在据你描述，多方面都有问题，比如说，有便秘的问题，有腹内的炎症的问题，而这两件事都可以导致这种症状。那我还要考虑有没有什么痉挛的问题啊？ 对不对？有没有神经痛的问题啊？
4: 那这种你说多少时间检查一次啊？要不要检查的？他今年我医生让他再检查一下，他说肠镜检查一下啊。我老妈还就是还没检查过，现在
1: 这个没有固定时间，肠镜也好胃镜也好，没有一个固定的一定到了哪天一定要去查，没有这个说法，要根据患者实际情况。
4: 哦，这样子啊。
1: 嗯
4: 啊，
1: 你母亲疼痛这个事儿，我现在给你意见就两条。第一，到消化外科继续做深入检查，查到原因再说，这是第一。第二，坚持服用益生菌。第三条，坚持做腹部的理疗，这个理疗就烤电呢，温热的理疗啊。
4: 好的，好的，
1: 好
4: 的，再
1: 见，
4: 谢峰老师啊。
1: 嗯。

0: 你好。
1: 喂，您是陈峰老师吧？
0: 哎，是我啊。
1: 啊，陈峰老师，我听您的节目也一个月了，您这个病得很好。
0: 哈哈。
1: 我想咨询你，我有低钾血症的毛病哦，到医院也看过，就是查不出是什么原因引起缺钾，想陈峰老师指导我一下。
0: 啊，我想问一下，您有高血压吗？
1: 高血压，我血压是这样子的，高压是146，低压是60了，就是这样的血压了。
0: 我想问一下，您吃降压药吗？
1: 我不，我没有吃降压药了。
0: 你有糖尿病吗？
1: 糖尿病没有。
0: 您吃东西挑食吗？
1: 那有，我就是鸡肉不吃的，鸡肉。
0: 鸡肉不吃？还是所有的肉都不吃？
1: 是鸡肉不吃，其余的肉我吃的，牛肉、猪肉都吃的，羊肉也不吃的。
0: 哦，你在家里做菜的时候，盐放的多不多？
1: 盐真的放的多。
0: 口味很重是吗？
1: 口味好像都吃的很咸的。
0: 好了，明白了，那我这问题找到原因了啊。
1: 啊。
0: 人盐吃的多，钾就会流失。从现在开始，你把你们全家放盐的这个比例降低到现在的1/3，而且不吃咸菜，不吃腌制品，不吃加工的肉类，香肠啊，酱牛肉啦，烧鸡啦，从外边买的这些肉统统不买，能做到吗？你要把盐的量完全降下来。
1: 那还有秦峰老师啊，我就是现在的血压很低了，有时候验血验出来是2D6了
0: 啊，这个容易，这个你补就可以了。市面上补钾的药有的是，吃上就好。但是你一定要把消耗钾的这个后台这个漏洞堵上，不然光补不行啊。
1: 陈峰老师啊，那你带我指导一下，是不是有什么植物可以补钾吗？
0: 土豆啊、香蕉啊、香菇了，这都补钾。但那不行，你这个缺钾已经到病理程度的时候，靠食物补钾慢。你没有必要吃药就可以，药店就有卖氯化钾的，非常简单，吃上就好使，你何必要研究食补呢？你现在要想在食补上解决问题，就是把盐给我降下来。
1: 那好，那我知道了。谢谢铁峰老师啊。
0: 哎，为什么说夏天要养肺呢？因为夏天的毛孔是打开的，气血运行比冬天通畅，这时候调理呢，接受和转化的效率高。第二呢，夏天自然界阳气旺盛，我们能借天地阳气来补充自己的阳气，这叫天人相应。中老年人呢，肺功能相对来讲就弱一些，这个弱是怎么导致的呢？就是阳气不足，推动不足，所以肺才不足。夏天能够帮我们额外赋予一些推动力啊，所以夏天要养肺，要养阳。怎么做呢？早晨不凉快吗？到外面走一走，做点深呼吸，锻炼腹式呼吸，站坐都行啊，放松啊。手呢放在肚脐上，吸气的时候呢，让肚子轻轻地鼓起来，感觉气息一路向下，小腹也跟着隆起。呼气的时候呢，肚子慢慢地瘪下去，把气缓缓地吐干净。每天早晚各几分钟，对锻炼膈肌有用。膈肌是呼吸的发动机，它有劲儿，呼吸就顺畅。再有夏天得出点汗啊，毛孔通透嘛，肺气宣发得当。整天闷在空调房，汗出不来，肺气就憋在里边了啊。但不能大汗淋漓，像我们这样上了年纪的人，这个时候出大汗会

0: 耗气伤筋不好，稍稍发热，额头出点小潮汗，这就可以了啊，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出了汗之后别拿冷风吹，等汗干一干，落一落的，哎，拿干毛巾擦一擦啊，然后再换个温度进空调房啊。饮食上吃什么呢？吃润肺的啊，百合、银耳、莲子，煮粥煲汤都行，少吃冰镇寒凉的，因为这玩意儿伤脾胃，脾胃要是凉了，肺也跟着凉，人就容易咳嗽生痰。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1: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2: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3: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1: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4: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1: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6: 啊，谢谢铁峰老师。
2: 哎，不客气啊，
6: 很高很高的。
2: 谢谢、啊。
7: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的喜欢你，很信任你。
1: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1: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8: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9: 夏天精神足，秋冬少遭罪。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的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包，天然生发酵技术，核心精华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优质菌种搭配先进工艺，是您日常养护优选。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

0: 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2: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 健康公开课，
2: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1: 寻医问药，
2: 邀您静候收听。
1: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人的一生啊，最悲伤的事儿，莫过于身边最亲最爱的人突然的离世。当然，我们任何人都无法逃避死亡啊。所以，往往有时候，我们总说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眼看着自己最亲最爱的人突然离开，自己却无能为力。那种痛真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述的。刚刚30岁的我就已经经历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的突然离世。一个是含辛茹苦在敬老院里把我养大成人的奶奶。在奶奶离世的时候，她没有给我任何准备的时间，一切都那么突然，没给我任何报答她的机会，让我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建军为了救我，在大雪崩来临的时候把我推到了山下，自己却被厚厚的积雪彻 彻底的掩埋在了

那里，永远埋在了那里。一直到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每一幕都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当时发生雪崩以后，我被巨大的雪浪推出了好远好远。等我挣扎着从厚厚的积雪中拼命地往外爬的时候，一边用力地扒着身边的积雪，一边大声地呼喊着：“建军，建军，你在哪儿啊？你说话呀，我是你的喜儿，我是你的扎西桑哥，你不要吓唬我。你总说我代表着吉祥好运，你一定不会出事儿。”但当时我心里什么都知道，我的建军再也回不来了。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拼命地拔着厚厚的积雪，朝着建军被埋的地方拼命地爬着，呼喊着。两只手早已经被冰碴划破了，但我感觉不到疼，真的感觉不到疼。唯一疼的就是我的那颗心，像刀剜一样。我想救建军，我想让建军回来，我想让建军永远跟我在一起。叔叔阿姨没了建军以后，他们怎么办？建军是因为救我而被压在了这座雪山下，我该如何去面对我的叔叔阿姨，也是我未来的公婆？也不知道挣扎了多久，我没有任何意识了，我晕了过去。等我醒来的时候，我躺在了一间陌生的屋子里，屋子非常阴暗，我的头顶是几根木头搭建的顶棚，木头上面盖了一层很旧的粗布簪子，屋子的四周也是大大小小的木头做的支撑，外面同样围着一层粗布簪子，簪子上有的地方已经漏洞了。屋里有一张不大的桌子，还有一张小凳子。我躺在了只有一米左右宽的硬木板床上，身上压了两层厚厚的破棉被。正当我环顾四周的时候，布帘子被掀了起来，一位看上去60多岁有点驼背的大叔走了进来。大叔看我醒了很开心：“姑娘，感觉好些了吗？”我想起身，但是发现浑身像散了架子一样，全身的骨头都疼，尤其是两只手钻心的疼。低头一看，10根手指头都用碎布条包裹缠绕着。这个时候大叔跟我说：“姑娘，我发现你的时候你已经晕在雪地里了，我就把你带回来了，这是我的家，我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了，你叫我巴桑阿库就行了。”阿库就是藏语里大叔的意思啊。巴桑大叔呢接着对我说：“姑娘，我看你当时手指都受伤了，流了很多血，我给你上了草药，都给你包扎上了。当时我正在屋里坐着，突然听到一声紧一声像山崩地裂般的巨响，我心想坏了坏了，一定是又发生雪崩了。我们这个地方啊，每年这个时候经常发生大大小小的雪崩，每次发生雪崩我都要赶过去看看有没有路过的人呐、牲畜啊被埋到雪里，能救的就及时把他们救出来。但这一次雪崩真是太大了，等我赶到你出事儿的地方，整条路早就没了，全都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就像一座雪山一样。当我看到你的时候啊，你在山脚下就剩半个身子在外面了，我好不容易摸索到山底，看你只有微弱的呼吸了，没有任何意识，你手上流的血都被冻住，我好不容易把你从雪堆里拉了出来，费尽了力气背着你，总算

0: 把你背回来了。醒过来就好，活着就好。
1: 巴桑大叔一边说，一边把坐在炉子上的酥油茶倒了一大碗。我发现碗口还缺了一块。大叔让我趁热喝下去，说很快就能缓过来。这个时候我赶忙用尽力气爬了起来，直接跪到了巴桑大叔的面前，哭着哀求巴桑大叔能不能再带我去雪崩的地方，因为我的爱人建军还埋在那里。巴桑大叔听完我的话，放下手里的酥油茶，赶忙扶我起来说，姑娘啊，我当时救你的时候就看到你自己被埋到那里，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了，现在那里就像个雪山一样上不去了。你的爱人肯定是被压在了雪山下面，是救不出来了，谁也没有办法，救不了了。我在这住的这大半辈子，发生大雪崩把人牲畜甚至是房子说埋就完全埋在里面了，根本是救不出来的。这种事儿我经常见的。不管咋样，姑娘啊，你活下来了这就好，快听大叔话，快把酥油茶喝了。我听完巴桑大叔的话，心里绝望到了极点。建军没了，建军再也回不来了。大叔看我当时已经哭得说不出话了，慢慢地扶起我，一边端起那碗酥油茶，一边劝我一定要喝下去。大叔说，快，姑娘听话，把它喝了，你千万不要这样，你都不知道我把你救回来有多难，你要这样下去，连你我也救不活了。我看见巴桑大叔的眼角也流出了泪水。这个时候我使劲儿地点了点头，随着我的泪水滴落在这碗热腾腾的酥油茶里，我把它喝了下去。喝下这碗酥油茶以后，顿时感觉身体暖和了很多。这时巴桑大叔询问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我把和建军来到阿里普兰的目的啊都和大叔讲了。这时我就一心想着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建军被埋在了雪山里，他远在北京的父母还完全不知道。这个时候我又一次恳求大叔能不能带着我再去一次雪崩发生的地方。我想再看一看建军被雪掩埋的地方。当时我内心是非常的不甘，总希望建军还有被救出来的可能。巴桑大叔看我当时焦急哭泣的样子，套上了家里的牦牛车，拉上我又一次去到了发生雪崩的地方。结果到那里一看，完全已经认不出来原来的样子，整个的眼前被一座巨大的雪山所遮挡。看到这个情景，我彻底的绝望。我知道建军就是被压在这座雪山下，真的救不出来了，没有任何的可能。我慌忙的开始摸索揣在衣服里怀里的手机，还好手机还在。我想到了马上给天宝小叔打电话，告诉他这个事情。毕竟天宝小叔在拉萨，赶到这边还是会快一些。我又想到要给建军的父母打电话，可是当时我心里害怕极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和建军的父母交代。我是个罪人，我太对不起他们了。当我拿出手机要给天宝小叔打电话的时候，发现手机完全没有信号。巴桑大叔说想打电话一定还要走出很远，

过了半晌，电话那边传来了小叔那熟悉又温暖的声音，强装镇静跟我说：“心儿别害怕，有小叔在。你这样啊，听我的，你就还在建军出事的地方等着我，你告诉我你准确的位置。你现在不要打电话通知建军的父母，老人突然接到这个消息肯定会崩溃的。我马上从拉萨飞北京，我去接建军的父母，我见到他们以后，我会慢慢的跟他们去讲这个事情。就这样，我把建军家的电话地址都告诉了小叔，小叔一刻也没敢停留，从拉萨飞往了北京去接建军的家人。小叔虽然在电话里说他很快就会到这里，但是哪有那么容易啊？小叔从拉萨先要飞往北京，然后再赶往建军的家里，再带上他的家人，从北京再赶回我所在的西藏阿里普兰县。这一个来回几千公里的路程，最快也需要三天时间。这三天我就留在了巴桑大叔家里，焦急地等待着他。这三天我是怎么过来的，我自己都不知道。吃不进任何东西，没有任何困意，满脑子都是建军的身影，还有和他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我焦急等了四天以后，第五天临近中午时分，我看见从远处快速地行驶来了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我知道是小叔带着建军的父母赶来了。我慌忙朝着吉普车驶来的方向奔跑迎了过去。当吉普车停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看到建雅姐扶着阿姨，建国扶着叔叔从车上缓慢地下来了。当我见到他们的时候，

0: 开口，怎么忏悔，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感觉我此时我不管说什么都是错的，没有任何意义。很多话都卡到嗓子眼儿，颤抖着，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我只能跪着，低着头，隐忍着不住流着的泪水，不敢让他们听到我任何哭泣的声音。我就这样等待着建军的父母和家人对我的惩罚。此刻我愿意接受任何的惩罚，越狠越好。可是两位老人还有建雅、建国，看到我跪在他们面前，半晌都没有发声。这个时候，小叔跑到我身边，拉着我的胳膊说：“小儿，你倒是说话呀！到底建军是怎么没的？你要跟你叔叔、阿姨、姐姐、弟弟说清楚，你倒是说呀！”这个时候，我从嗓子眼里挤出了艰难的几句话。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0: 叔叔，我没能把建军救出来，是我害了建军，死的人应该是我。建军为了救我。

杀你们了。就在这个时候，剑牙姐像疯了一样，一把拽住我的衣领，不住的撕打我，大声的哭喊着。你死有什么用？你死能挽回我弟弟建军的命吗？建军命怎么这么苦？遇到了你，就是因为你，我少了一个弟弟，你该怎么偿还？你有什么偿还？江国这个时候也绷不住了，放声的哭了起来。我哥哥从小最疼我。不管有啥好吃的都让我先吃，不管任何时候受了欺负，我的哥哥永远是第一个冲在前面。如今哥哥没了，你让我们以后怎么办？你让我爸我妈以后怎么生活？你说话，你回答我。建国在不住的咆哮，只是我的天板小叔蹲在我旁边，用他的胳膊紧紧地搂着我的肩膀。小叔哭着对他们说，我求求你们，给杏儿一次机会，你们的孩子建军没有了，我也是无比的心痛。多好的孩子，他和杏儿一样的善良，为什么老天爷要把这个善良的孩子带走？从今以后，不管是喜儿还是我左天宝，我们就是您二老的建军了。建军该尽的孝道，该给你们的温暖亲情，我和喜儿一定会尽全力加倍的偿还。小叔说着也跪了下来，不住的给他们磕头。这个时候阿姨转过身去，趴在吉普车的车头上，已经哭得泣不成声了。一直没有开口的建军父亲看到建牙姐还在不住的拉扯厮打着我，看到建国也在不停的哭喊埋怨着我，缓缓地对他们说，你们都别说了。一边俯下身把建牙姐也给拉开了。叔叔把我和小叔又扶了起来，和我说道，杏儿啊，这一路上你小叔跟我们说了好多好多你出身的故事。之前在建军认识你的时候，建军私下里也和我聊了很多你的过去。我和阿姨之所以后来同意你和建军在一起，也是因为你特殊的身世，再到被你做的这些好事善事所感动，我和你阿姨就认定了你这个儿媳妇儿。包括你们这次来西藏想实现你们心中的理想，也是我们全家人都特别支持才让你们来的。这一路上你的小叔怕我们接受不了这个现实，跟我们讲了好多好多你们在一起的过往，再加上我们从进入藏区以后看到这里生活的艰难困苦，心里也是无比的难受。虽然这一路上你小叔在不断地祈求我们的原谅，安慰我们别太难过，我们谁都没有说一句话。今天来这儿不是为了惩罚你的，你在我和阿姨心里还是那个善良懂事的好孩子。我感到我有这样的儿子和儿媳妇儿，我很自豪很高兴。这也可能就是建军的命，他小的时候就告诉我他喜欢雪山，说将来长大了能让我带着他去雪山看一看。他的这个梦想我没能给他实现，你带着他来到了这里，也许是他感觉这里太美了，他想在这里留下来。孩子一定要坚强起来，
上天既然让你活

0: 下来了，就有让你活下来的理由。建军不在了，但是你不要忘了，你和建军一起定好的心愿，他虽然不能陪你继续进行下去，但是你一定要把你们的心愿继续下去。我们这些人都看着你，建军也在看着你啊。这个时候，阿姨转过身来，用她那温暖的手颤抖地抚摸着我的脸，哭着说：我的孩子，我的媳妇儿，来西藏这才多长时间，怎么能瘦成这个样子？妈妈都要认不出你来了。咱不哭，一切都过去了，你现在这个样子，建军看到了会难过，会心疼的。你一定要好好的，妈妈相信你，一定会把你和建军的心愿实现。你就是我董家最优秀的儿媳妇。听完阿姨的话，我一头扑进了阿姨的怀里，我已经哭得说不出话了。阿姨就这样靠在吉普车上，紧紧地抱着我，就像奶奶小时候抱着我一样。天宝小叔一边安慰着我们，一边说：我们距离建军出事的地方还有多远？我们再去看一看建军吧。对，对，建军妈用力地点着头说：儿子他想在这里安家，我们都同意，走，我们去看看他。就这样，在阿姨反复一声声说着看看儿子在这里安家的话语当中，又一次来到了发生雪崩、建军被埋的地方。我们所有人矗立在这座茫茫一片高大的雪山之前，沉默了许久许久。最终，建军父亲缓缓地、一字一顿地说：咱们走吧，记住这个地方。想建军了，我们再来看他。走吧，走吧，咱们回家。就这样，建军妈在建雅和建国的搀扶下，我和天宝小叔缠着建军的爸爸，一步三回头的离开了建军住的地方，跟他做了最后的告别。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下山回到巴桑大叔的家，小叔知道是巴桑大叔救了我，拿出了2000块钱，硬是塞到了巴桑大叔的手里，让他无论如何要收下，因为这是救命的恩情。虽然这点钱不足以为报，但是这代表了我们报答这份感恩的心情。你不收，我们会永远愧疚。家里的条件太艰苦了，改善一下家里的居住条件。以后你记住，有个姑娘叫扎西桑格，她还会。
3: 北京时间21: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6: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7: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6: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7: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6: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7: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

0: 选中国移动。
1: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2: 巴桑大叔在大家反复的推脱下，没办法收下了小叔的2000块钱，指引着我们出了那座大山。在路上，天宝小叔问我接下来怎么想呢，我说我想留在西藏待几年，一是我想再陪陪建军，另外一个我是想把我和建军共同的心愿，老年福利事业，一定要在西藏扎根，一定要把它做起来，一定不能让叔叔阿姨对我失望，更不能让建军对我失望。他们听完我的话都不住地点着头。就这样，天宝小叔开着车把我们所有人都拉回了拉萨。原本打算我和小叔一定要把建军的父母还有建雅建国他们送回北京的家里，但是被阿姨和叔叔拒绝了。他们说小叔生意很忙，我还有事情需要继续去做，不想耽误我们。我们这次来也算是和建军做了最后的告别，我们自己回去就可以了。就这样，我和天宝小叔只好把他们一家人送到了拉萨的机场，目送他们踏上了飞回北京的航班。送别了建军家人之后，我跟随小叔回到了他的家里。小叔说马上春节就到了，就留在家里过年吧，一切的事情过完年以后再做。我说今年的春节我还有什么心情过呀，我在这儿待也待不下去，也许只能出去走一走心情会好一些。又马上临近春节了，我想剩下这些天再走访走访一些家庭困难的孤寡老人，看看他们的年都是怎么过的，有没有什么困难我好帮帮他们。小叔看我当时如此坚定，那肯定是留不住了，他又特别担心我一个人的安危，特意在他厂里啊给我找了4个对整个藏区的地理环境特点非常了解的人作为我的助手，让我无论走到哪儿都把他们带着，正好有个照应。就这样，我在小叔家没有逗留，带着他给我安排的4个助手决定深入拉萨周边比较贫困的村庄去走一走看一看。小叔又专门从牧场给我调来了一台客货两用的皮卡车，他说这个皮卡车呀皮实耐用，还能拉人还能拉货啊，对于你们很方便。再三的叮嘱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随时打电话联系。那就这样呢，我们先到了拉萨市里，采购了满满一大车老人所需要的一些生活用品，过冬用的棉服棉褥等等。路上呢，就在这几个助手的指引下，我们走了很多偏远地区的村落，只要见到一些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我们都会把车上带的这些生活物品，棉衣棉褥等等呢，是送给他们，并且是对每一位孤寡老人的住址信息都做了详细的登记。其中啊，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啊，当我们一行人走到距离拉萨市中心80公里外的加莫贡村啊，在加莫贡村我遇到了一位72岁的老阿妈望增人样。人样阿妈这一生的命运可以用饱经沧桑历尽艰辛来形容。人样阿妈在儿子贡巴刚刚3岁的时候就没了丈夫，剩下他们孤儿寡母相依为命， 人影阿妈为了生计，每天背着只有3岁大

的工吧，四处的找活做。好在当时西藏刚刚解放不久，推翻了以前的农历封建的制度，男人和女人都有了平等的待遇。但是对于身体比较瘦弱的人杨阿玛来讲，一个女人走到哪儿都要背着一个3岁的孩子，想要谋生找点活干，那还是很多人不愿意收留他们的。好在当时邻村有一位好心的牧民呢，看到了他们孤儿寡母实在是可怜，饭都吃不上，决定收留他们，让他们帮助放羊，可算是这娘俩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一晃呢，人羊阿妈在牧民家里为他放了整整4年的羊，孩子也7岁了。这个时候贡巴呀，在每次放羊的时候也能帮助阿妈追赶羊群。牧民雇主啊，可怜他们，决定每个月除了供他们吃喝之外呢，又额外给了点工钱。人阿妈也感觉啊，以后他们娘俩肯定能生活得越来越好。可是由于人阿妈这几年呢干的是放羊的活儿，风吹雨淋的，一边还要照顾小贡巴，积劳成疾，身体越来越差，落下了一身的毛病。结果就在1959年7月26号的晚上，人羊阿妈像往常一样赶着羊群，刚刚回到雇主家，还没等喝口水的功夫，突然就晕倒了。等人羊阿妈醒过来之后呢，雇主说什么都不用她了。雇主说，你这样的身体根本没有办法继续放羊了，万一你们娘俩在我这出了什么问题，我可负担不起呀。毕竟你这身体还有病，还带个孩子，很多活你也做不了了，还是找个男人吧，起码有个依靠。他跟人羊阿妈说，我们村有一个叫德吉多朗的男人，年龄比你大10几岁，模样长得也不是太好看，一直也没娶到老啊。他呢就想找个本分的女人，能给他做个饭，照顾照顾家就行，也不嫌弃有孩子的。我感觉你们娘俩和他应该还挺合适，如果能成的话，最起码你们娘俩有个依靠了，还能养活你们，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啊。人羊阿妈听完他的话以后呢，想到了自己的身体情况，以后再想做工赚钱几乎是不可能了，也不能眼看着自己的孩子跟自己挨饿呀。要是真能找到一个老实本分又可靠的男人，能够对孩子好一点，我为他做什么都可以。想到这儿呢，人羊阿妈对雇主说，那我们先见个面聊一聊吧。就这样呢，第二天雇主安排人羊阿妈和德吉多朗见面了。这个男人个子不高，但是身体看着很壮实，从面相上看呢，人也挺憨厚的，不爱说话。长相嘛，确实是像雇主说的不太好看，甚至可以用丑来形容。但是对于当时的人羊阿妈来说，长相、外观这些外在条件都不重要，只要能够对他们娘俩好，那比什么都强。见面以后呢，双方都很满意。就这样，他们重新组建了家庭。听到阿妈讲到这儿的时候呢，我心里一阵酸楚，阿妈太不容易了。虽然建军现在不在了，但是我深深的知道，当初我跟建军在一起，完全是因为我们对彼此的爱。建军爱我，我爱建军。只有跟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那种幸福才是人生中最美好的。可是阿妈不同啊，她跟第二任丈夫的结合完全是迫不得已，两个人根本谈不上爱，连喜欢都谈不上，只是对方需要有人给她做饭、洗衣服、照顾家，而阿妈呢，是需要有个人能给自己和孩子提供生活的保障，可以说是各取所需吧。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虽然阿妈和第二任丈夫的结合

是建立在各取所需的基础上。可是阿妈后来所做的事情，让我打心里敬佩的。当时阿妈嫁过去之后，她心里也清楚，毕竟孩子不是人家的，对方只是希望找个女人照顾家。七岁的巩巴对于丈夫来说，无疑又是多了一份特殊的负担，所以人样阿妈经常叮嘱小巩巴，让他听话懂事儿，让他不要太顽皮，千万不要惹继父生气。阿妈还告诉小巩巴，一定要眼里有活儿，嘴巴甜一些，千万不要因为淘气让继父生气。万一继父生气不要我们娘俩了，我们以后的日子就难过了。但是小孩子毕竟是小孩子，就算再懂事儿，也不能像大人一样做事那么稳重，有时也会闯祸，有时也会释放天性顽皮一下。每每到这个时候呢，人样阿妈都会大声地训斥巩巴，甚至有时还会动手打巩巴。每到这个时候，巩巴都会特别委屈，觉得妈妈只管继父开不开心，从来不考虑自己的感受。继父不在家的时候还能好一些，继父在家的时候，巩巴甚至连话都不敢说，生怕哪句话说错了，又会被母亲训斥或者责打。慢慢的，巩巴的性格越来越内向，以前有心里事儿还会跟妈妈说，后来跟妈妈都很少说话了。人样阿妈虽然也注意到了孩子的变化，但是她一直认为孩子长大了，懂事儿了，很多道理她自然就会懂的。毕竟那个时候巩巴已经16岁了，也算大孩子了。说什么都没想到，孩子沉默寡言并不是因为长大了沉稳了，而是在巩巴的心里越来越觉得这个家没有爱了，妈妈跟继父之间没有爱，只有客客气气的相亲如宾，继父跟自己之间没有爱，继父本身就是不爱说话的人，所以跟继父在一起生活了将近10年的时间，巩巴跟继父说的话都是有数的，自己跟母亲之间好像也没有爱了。母亲每天只知道如何顺从继父，让他开心，完全不关心自己。其实有的时候想想，很多人的生活都不容易啊。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支持我们继续走下去的就是家人、亲人，还有朋友给我们的爱。我之所以还能继续坚持我的老年福利事业，不也正是奶奶从小给了我那么多的爱，天宝小叔给了我那么多的爱，建军给了我那么多的爱，以及建军家人给我的爱所支撑的吗？人与人之间最怕的就是缺少爱，尤其是家人之间，家里的一老一小都是最需要关爱的人。孩子年纪小，心智不成熟，有很多东西要学，要有人指导，有一些事情不会做呀，这个时候就更需要更多的关爱。而老人呢，老人心里是最怕孤独的，他们已经过了大半辈子了，孩子大了，成家了，离开了，有的连老伴儿都已经不在了，一个人真是孤苦伶仃，家里有时候静得连钟表摆动的声音那都听得一清二楚的。如果这个时候做儿女的要是再忙点儿，对老人再疏忽点儿，老人心中的苦又该向谁倾诉呢？所以希望大家伙儿啊，到什么时候都别忘记了我们是怎么来的，别忘记了父母，也别忘了孩子，多给他们一些关爱，就不会发生那些让我们后悔莫及的悲剧了。当时的小巩巴就是没有得到
仍让阿玛足够的关爱，才让他幼小的心里埋下了缺少爱的萌芽。转眼就到了贡巴17岁这一年，有一天贡巴从家里早早就跑出去了，直到天黑才回来。还没等到门口，就发现母亲站在院子大门外，十分愤怒地看着自己。等他走到母亲身边，母亲质问他说，家里少了2块钱，是不是你偷的？当时贡巴听到母亲的质问以后，非常气愤地回答道，我没偷你们的钱，我一分都没拿。母亲看到贡巴还不承认，当时气坏了，扬起手就狠狠打了贡巴一个嘴巴，大声地呵斥他，你都这么大了，怎么还不懂事儿？你多朗叔叔赚钱有多不容易，你难道不知道吗？养了我们这么多年，任劳任怨的，你却不懂事儿，还敢偷拿家里的钱，你太让我失望了。当贡巴听完母亲的话以后，眼泪再也止不住了，委屈地哭了起来，大声地对母亲说，我从来到这个家里就没有得到过你的爱护，不管任何事儿都把怨气撒到我的头上，我感觉我就是完全多余的，完全影响了你们的生活。你放心，以后肯定不会再惹你生气，不会再让你失望。我还要再次告诉你，我没拿家里一分钱。说完就哭着跑回了屋里。人家阿妈当时还是坚定地认为啊，家里少的2块钱肯定是让贡巴偷走了。当天晚上把她也气得够呛啊，没敢跟丈夫去讲。可是谁也没想到，第二天一早，等继父和人家阿妈早起的时候，发现贡巴不见了。本来以为孩子是因为昨天的事情生气了，早早的跑出去和小伙伴玩了，一会儿就能回来。结果午饭的时候呢，贡巴没回来，阿妈出去找了一下午都没找到，直到晚饭的时候，贡巴也没有回来，一直到晚上9点多，在外干活的继父都已经回来了，还是没有看到贡巴的身影。阿妈急得在屋里团团转，继父看到阿妈焦急难过的样子，就问他发生什么了呀。人家阿妈就把昨天家里少了2块钱，她怀疑是贡巴偷的，啊，就因为贡巴不承认，气愤之下打了他。结果这孩子啊，今天一直到现在没回来，真是急死我了。我这私下走了好远，四处去打听也没找到，孩子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这个时候，继父听完赶忙说：“你错怪孩子了。”那2块钱真不是孩子拿的，是我昨天出门的时候拿了2块钱，想给孩子买点好吃的。因为再过2天就是贡巴的生日了，当时拿的时候也忘了跟你说了，这可咋办？冤枉孩子了。我们还得抓紧再去找。就这样呢，人样阿妈和贡巴的继父是整整找了一夜，仍然是没有孩子的踪影，以至于后来周围左右的邻居都知道了，大家也是都帮着找啊。3天都过去了，5天过去了，1年过去了，3年过去了，一直到2003年年初，我见到阿玛的时候，人养阿玛都没有找到儿子，没有等到儿子回来。老人不住地说，也不知道他的儿子贡巴现在到底在哪里，是他错怪冤枉了孩子，小时候没有给孩子足够的关爱，酿成了这个大错，让他这一辈子都活在无尽的痛苦和愧疚当中。当时在跟我们讲述这段经历的时候，已经72岁的人样阿玛几次哭得险些晕厥。我当时跟阿玛讲，老人家不要太自责，太难过了，本身年纪大，身体再不好，自己一个人生活，现在最重要的啊，就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
我相信你的孩子有朝一日一定会回到你身边的。即使你的儿子现在还没回来，但是从今天开始，你又多了一个女儿啊。她的名字叫扎西桑克，就是我。我打算在西藏找一些合适的地方建造乐龄之家、芳华托老中心，完全免费收留照顾像您这样孤寡失独老人。我说阿妈，等我的老年之家建好了，我一定把您接过去，您就把我当成您的女儿。阿妈听完我说的这番话，表情很惊讶，她说，孩子，你这么做为了什么呀？其实不光是阿妈有这样的疑问，我为什么要到西藏这么偏远的地方建老年福利中心，还要免费收留照顾这些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大家都有这样的疑问。可是在我心里啊，我认为这就是我应该做的，没有为什么。想当初奶奶跟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我们素不相识，奶奶能够收养我，抚养我长大，为我付出那么多，奶奶是为了什么呀？奶奶走后，天宝小叔拼命挣钱，继续供我上学读书，在我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都能帮助我。小叔是为了什么呢？小叔事业成功以后，收养了17个孤儿，还高价雇佣残疾人、下岗工人在他的工厂里干活，又是为了什么呢？奶奶常跟我说，作恶必有缘由，行善不求因果。只是每一个善良的人，他一定是源自心底，发自于内心的那份爱。这种爱是无私的，不求任何回报的。爱和善是会被传染的，也是会被传递的，更是要被传承的。所以我当时并没有正面回答阿妈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只是微笑地告诉阿妈，阿爸你就等着我吧，我一定要让你的晚年幸福快乐。这时候阿妈拉着我的手说，好孩子，你是善良的孩子，你能有这样的想法非常难得，阿妈感谢你。但是孩子，我是不会去你说的那个养老中心的。我问阿妈为什么呀？阿妈接着跟我说她的故事。她说孩子离家出走以后啊，她每天就盼着孩子能回来，可是一天一天期望，一天一天失望。每天跟丈夫过着周而复始的日子，因为生活就会一直这样下去。没想到1972年啊，也就是孩子离家出走的第3年，丈夫在干活的时候发生意外，砸伤了腰，下肢瘫痪了。当时的阿妈觉得天都要塌了，孩子离家出走3年未归，唯一能相伴的丈夫还瘫痪了。这些年都是丈夫养着自己跟孩子，如果没有他，我和孩子也许早就饿死了。所以我从心底里感激我的第二任丈夫，虽然我们的结合不是因为对对方的爱在一起，但是这些年生活在一起，感情和恩情都是有的。做人不能忘本，当初他帮助过我们娘俩，这会丈夫瘫痪了，他最需要的就是我，我肯定不能扔下他不管呢。好在这些年家里有了一些积蓄，省着点花也够我们生活了。所以丈夫瘫痪以后，我一边照顾他，一边等着孩子回来，转眼都已经34年了。2年前丈夫走了，现在剩下我一个人，但是我还有念想，我要在这儿继续等我儿子公吧，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离开这儿的。所以孩子啊，谢谢你的好心，我还要继续留在这儿，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离开这儿的。听完阿妈讲述完这些话，
我的内心有了很深的感触。再加上啊，

0: 这些天在小叔给我找的这四个助手的指引下，我们走访的这些孤寡老人们，看到他们居住的地方，他们的实际情况，我感觉我当初要在藏区建乐龄之家、芳华老年福利中心的想法还是不成熟。首先，藏区需要帮助的老人比想象的要多得多，而且他们居住的非常分散，之间的跨度很大，在哪儿建养老中心是个问题。并且这么多的孤寡老人，如果建一座两座的养老中心根本不够用。其次呢，有很多老人像人样阿妈一样，他们都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还有很多牵绊。再就是年纪越大的人，对故土的感情越深，越不愿意离开。即便是我有足够的资金，能够建足够多的养老中心，但这些老人不愿意过来，还是没有办法完成我的理想，更别说当时的我根本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建设更多的养老中心。我突然觉得，原本在藏区啊，找到最需要帮助的地方建老年福利中心这个计划，遇到了巨大的瓶颈。我必须要重新定位这项老年福利事业了。具体应该怎么做，才能把这项事业做好、做全面、做细致？我真的要好好想想，重新定位一下了。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创业去哪里？
3: 来浙江体彩。
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

0: 声蔚蓝音乐世界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4: 大家好，我们是
5: 银河快递。
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世纪，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9: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它可以让一台普通家用电脑工作8小时，一台电视机播放10小时，一台电冰箱运行36小时，一只11瓦的节能灯点亮90个小时。每节约一度电就相当于节省0.4千克的标准煤或4升净水，同时减少了空气中0.272千克粉尘、0.997千克二氧化碳和0.03千克二氧化硫。节能有道，节俭有德，珍惜每一度电，你能做的还有更多。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今天的温州跻身全国文明城市，温州之窗由温州市委宣传部、鹿城、龙湾、瓯海、乐清、龙岗、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宣传部和温州消防共同协办。
11: 近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向全球推介两岸半屏山。半屏山，半屏山，一半在洞头，一半在台湾。一句流传已久的民谣，道尽两岸割舍不断的山海羁绊与血脉乡愁。温州洞头半屏山壁立东海，素有神州海上第一屏美誉。台湾高雄左营半屏山静立莲池谈判，两山形意契合，隔海呼应，跨越海峡遥遥相望，默默镌刻着40载两岸相情相融、山海相拥的温暖印记。连日来，瑞安市商务局联合审计事务所组成专项检查组，对全市4个县域商业体系建设试点项目开展回头看行动，实地核查设备投用、企业生产运营等情况，全力推动试点工作走深走实。据了解，此前这4个试点项目共获得中央服务业专项资金补助558万元。
10: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12: 在富春江上钓鱼，那是一种什么体验呢？
13: 不知道该干嘛，就随便钓个鱼，怕鱼孤单，把它全家都钓上来。
12: 公元1650年，明朝收藏家吴红玉临死之前特别叮嘱家人，要将他最喜爱的两件传世宝贝烧掉陪葬。一件是隋朝僧人智勇的草书《千字文》，另一件就是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今儿咱浅看一下《富春山居图》，这幅画只差一点儿就被烧掉了。话说吴红玉死后，家人就开始执行遗嘱，两件国宝一天烧一件。第一天烧了《千字文》，不是，你就不问问智勇的意见吗？到下面你怎么解释啊？等到第二天，《富春山居图》刚入火炉，吴红玉的侄子急忙跑过来抢救，这才把画基本保住。但从此他也断成了两截，小的一截叫《圣山图》，大的一截叫《吴用诗卷》。不知道是命运还是巧合呢，《圣山图》里真的就只剩下山了，一个人没有，只有《吴用诗卷》里有人，只是这些人非常难找，以至于有段时间人们根本搞不清楚里面到底有多少人。在这里楚河要特别澄清一下，一共是8个人， 我亲自数的。从右往左，第一个是貌似拿着一根手杖的这位，他正在过桥。第二个人是隐藏在树林间的樵夫。第三位是一个渔夫。第四位是在草亭坐着的读书人，身边是成群的野鸭。第五位还是个渔夫。第六位和第七位两个船夫挨着。第八位手里也拿着根手杖，他正在过桥，只不过是在往回走。有没有想过，这画里的人为什么要画得这么小？我觉得这得结合作者黄公望的人生经历来看。幼年父母双亡，十岁成为继子，接下来是坎坷的仕途，书吏都坐不稳，还要受牵连入狱。人生的大起黄公望没有经历过，他全是落落落落落。晚年入道，隐居杭州。当黄公望画好这幅画的时候，他已经80多岁了。他没有世人眼中的功成名就，但或许这些对历经沧桑的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所以他才会把人画得那么小。可能他真心觉得人在天地间本就是一粒浮尘而已。奋斗半生，人到底是为了什么？再给大家一个思路，在富春山居图里这八个人当中，从右到左，第一个人是直杖向山的方向走，最后一个人是直杖从山的方向来。我想大概那山上也没什么，所以他就回来了，又或者他根本就没上山。回到画里，画中的渔夫也是一粒浮尘，他要的不多，一天一条鱼即可，但这也并不容易，因为他发现当他越想钓上鱼来的时候，这鱼偏偏他不爱咬钩呢。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画的楚河说画。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
1: 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2: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3: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4: 我要买的那幅画买着了吗？
1: 门口全是人呢，没买着，就这我还搭进去一只鞋呢。
3: 来看看明代文初的花蝶图，花蝶图里画的不是蝴蝶，而是蛾子。您看这触角，蝴蝶根本驾驭不了啊。要知道蝴蝶和蛾子在头部触角上有很大的区别，蝴蝶的触角像火柴棒，前端粗后端细，而蛾子的触角会更像鸟的羽毛，比如画中的这只就是典型的蛾子的触角。能把昆虫观察到这个份上，它是天才吗？也许并不是。有时候普通人和天才之间只差一万个小时。有一种说法认为，只要一个人能在一件事情上坚持一万个小时，那么他就可以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一万个小时是多久呢？我们按照一天保证在这个事情上专注八个小时来计算，一共需要三年多。文初就是这样做的，他可以连续三年坚持画花鸟画，一画就是上千幅作品，所以他随手画出来的花鸟昆虫每个都是惟妙惟肖，不仅能画出他们外在的细节，甚至还能画出他们的性情。您看这蛾子画的是不是特别开朗啊？
0: 实不相瞒，我是一只异蛾。
3: 文处就是凭借这样的心性，让自己以女性的身份在当时的绘画领域站住了脚。明末钱谦益给予了他极高的艺术评价，说他点燃写生，自出新意，画家以为本朝独绝。清代张庚的《国潮征画录》里说，吴中闺秀攻丹青者，三百年来推文处为独绝云。如果单从花蝶图的色调来看，我们通常会更倾向于画的是早上或午后的某个温馨时刻，但绿尾大蚕蛾不会同意这个观点，因为绿尾大蚕蛾的成虫通常是昼伏夜出，晚上的它们反而会更加活跃。文处要想对它们进行细致的观察，就意味着他得加夜班。深夜身处于闺阁之中，与花鸟虫鱼作伴，您说他会想些什么呢？画中的花也许知道答案，这种花其实叫萱草，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忘忧草。文处是有什么想忘掉的事情吗？这就是他画萱草的原因吗？不妨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夜半时分，一个忧思难忘的女人独自彷徨邂逅萱草，那场面真是我见犹怜呢。可这种情景根本不会发生。首先，萱草跟绿尾大蚕蛾的作息完全相反，绿尾大蚕蛾是昼伏夜出，萱草是白天开花晚上下班，这俩不可能同时出现，也就是说这幅画里的场景是他通过记忆拼凑出来的。其次，萱草在古代有另外的作用，古人认为怀孕的人佩戴萱草有助于生儿子，这或许就是一个身处于古代深闺中的女人当时最渴望的愿景了吧。必须承认，作为古代的女性画家，文处是独树一帜的，可在她传世的画作当中总能感受到一种古代女性的约束感。的确，以当时的情况来说，文处无疑是幸福的，她有爱自己的父母，还有爱自己的夫君，爱几乎贯穿了她的整个人生，可在她的画里看到的几乎都是深闺中的场景，就会让人忍不住地想，那画里的花鸟虫鱼们好像始终都没有走出她生活的宅院，就像他一样。

0: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故事。
1: 当东海的季风推动风机，港口至此转绿；当初生的朝阳洒向光伏，产线由此低碳。宁波正积极建设一个具有滨海特色的新型电力系统样板城市。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3: 从我有记忆开始，不管我遇到什么问题，妈妈都会鼓励我：“
4: 宝贝别哭，你在妈妈眼里永远是最棒的。”
3: 在我笨手笨脚的时候，他就会说：“
4: 你不懂，让妈妈来。”
3: 就算我长大了，他还是说：“你不懂。”大学毕业后，我离开了家，那一刻我真的体会到了妈妈说的：“你不懂。”
4: 哎呀，你不能这么弄。
3: 将来我可能也会像妈妈一样，和我的孩子说：“你不懂。”
5: 母爱是关怀，母爱是付出。以爱之名，家风传承。
6: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

0: 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4: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3: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4: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3: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5: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6: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我们家3室2厅该配几个路由器啊？
2: 交给电信到家，专业工程师上门定制组网方案，轻松实现全屋高速上网。
1: 想给爸妈买个天翼智屏，又怕他们不会用，
2: 也交给电信到家，上门演示加讲解，贴心。
1: 想优化网络，
2: 想整理弱电箱，都交给电信到家。拨打10000或登录中国电信 APP 即可预约专家上门。
1: 好宽带，好服务，一键直达，点亮您的美好家。
2: 电信新速度，到家新服务。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4: 来来来，让我们比比啊，谁能把垃圾丢进垃圾筐里。
5: 来看我这个3分，哎，没进，再来一个，又没中。
4: 嘿嘿，你看我的，看吧，空心。
5: 哎，你怎么不投啊？
6: 不能让阿姨弯腰打扫，我们把垃圾桶外的纸捡进去吧。
0: 讲文明树新风，不乱丢垃圾，从我做起。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3: 招聘启事。据说，这是全世界最难的工作。
4: 这份工作大部分时间要求你站着，而且有很强的机动性。
5: 它需要你同时具备医学、金融和烹饪等多种技能，必须身兼数职。
4: 你必须等下属吃过饭才可以吃饭。
5: 所有假期工作量都会大大提高。
4: 你需要放弃自己的生活。
5: 节假日。
4: 一年365天无休。
5: 每天24小时待命。
4: 待遇。
5: 免费工作。
4: 免费工作，无薪水。
3: 这个岗位就是。
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

0: 信。
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4: 永尚医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走遍千山万水，有安全才有美丽的风景。
1: 旅游安全提示，找正规旅行社带齐证件，选择合适的装备结伴而行，听从导游指示量力而行，尊重当地习俗，不乱扔垃圾，不盲目购物，
0: 乐游天下，安全先行。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宝宝，你知道我们的家训吗？
3: 是妈妈在家里训我吗？
2: 家训啊，就是爷爷教给爸爸，爸爸再教给你的那句话。
3: 哦，我知道了，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2: 对了，踏实做事，诚信做人，宝宝以后也要告诉你的孩子哦。
1: 家庭是最好的学校，父母是最好的老师，家训传递向善的力量。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上课啦，小朋友看这张图，这是什么呀？
2: 这是 U 盘，一插进电脑就会跳出好多好多好多东西。
1: 那这是什么呢？
3: 这是飞盘，我最喜欢和爸爸一起玩飞盘了。
1: 那么这个呢？
4: 这
5: 我知道，这是光盘，就是把盘子里的食物吃光光的意思。
0: 感恩自然的馈赠，珍惜劳动的成果，光盘行动从你我开始。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3: 哎，吃饭了吃饭了。
2: 等等，我这个包还没选好呢。
3: 走了走了，
2: 等会儿等会儿，这家鞋子两双包邮呢，我再看一下啊。
3: 该睡觉了。
2: 等等等等，今天有活动，秒杀呀，我要抓紧了。
7: 哎，快递
8: 楼下。
7: 哎，快递快递快递，快来拿一下快递。
0: 网络购物，请理性消费。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世界水日每年的3月20日，世界地球日每年的4月20日，世界无烟日每年的5月3日，世界环境日每年的6日，世界海洋日6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9月16日，世界动物日10月4日。你能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吗？其实你并不需要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因为所有这些日子都应该是每日。爱地球，每一日，每一日。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4: 这是海洋馆海豚表演结束时人群的欢呼，也许你我就曾是其中的一员。这是海豚悲鸣的呜咽声。每一年地球上都有大量的海豚被人类用声波驱逐到指定海域，被囚禁起来，供那些世界各地的表演驯养师来挑选。海豚们从此失去自由，这些离开海洋的精灵会因为难以忍受人类的折磨而选择主动停止呼吸，结束自己的生命。
5: 世间万物和谐共生，请爱护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

盛开又凋落，还是一张旧餐桌。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De parchemin à toile numérique, l'ancienne civilisation du Zhejiang.
2: Mon Dieu! Je suis assise dans mon appartement à Paris.
3: 我坐在巴黎的公寓里，手指一点，竟然走进了浙江的博物馆。这些玉琮上的神人纹，好像就在指尖下旋转。
4: 想读一本关于西湖的诗集，百万藏书一键借阅，明天就能到手，真方便。
5: 外婆，我正在看乌镇戏剧节的直播呢，明天咱们去现场看牡丹亭。
6: 已为您预定明日演出票 A 区三排12座。
7: 哇哦，这位老师傅正在直播制作西湖绸伞，我甚至可以凑近看每一道工序的细节。等等，我还能点单预约下周去他的工坊亲手体验。
0: 从一卷羊皮纸到一张数字网，古老的浙江文明正沿着这条看不见的数字思路与世界脉动同步。24小时不停歇的文明对话里，千年前的海上丝绸之路正以数字流光重新点亮。数字文旅，一线云游千年浙江。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9: 在这里
8: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拥挤的早高峰，不断修改的方案和文稿，高频次的出差开会，你是否感觉呼吸都带着重量？
11: 不妨跟着我一起深呼吸，吸气时想象收集晨露的绿叶，呼气时像蒲公英放飞烦恼。
10: 其实压力并不是敌人，它是提醒我们关爱自己的领导。从今天开始，每天留15分钟给自己所爱的事物。
11: 你可以在阳台种一盆会开花的希望，周末时关掉工作群提示音，用脚步丈量公园的四季，用画笔捕捉云朵的形状。
10: 生活不是冲刺跑，
11: 让我们带着热爱，带着弹性前行，
10: 书写美好的人生。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张，咱社区搞的适老化改造2.0用上 AI 了。
2: AI， 咱可百弄不来，别越改越麻烦。
3: 爷爷，注意前方地面湿滑，小步慢走更稳当。
1: 听听，这是孙女儿给我手环装的 AI 防跌倒程序。上次浴室漏水，要不是她及时提醒，我差点摔了。
2: 还有这功能？还有别的不？
1: 多着呢，老李头的孙子给他装的那智能药盒，你听。
4: 爷爷，该吃降压药了，每日一次，记得用温水送服。
1: 还有我孙女儿装的视频机器人，一键就能和儿女视频呢。
2: 哎呦，这 AI 科技太贴心了，
1: 这些设备里都是他们的孝心。
5: 爷爷奶奶，这些 AI 小助手会像我们一样陪着您，您的每一天我们都记在心上。
0: 科技向善，温暖相伴，让科技创新与人文关怀交融，让智慧生活更有温度。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这里是您的行车安全助手小智。当前方道路畅通时，您是否习惯松开方向盘，低头刷手机？
7: 注意，您的智驾系统只是辅助驾驶搭档，系统能协助刹车、转向，但责任主体永远是您，驾驶人。
6: 脱手、脱眼，风险三重警告，交通事故伤亡风险，民事赔偿，扣分罚款，严重者或涉刑事责任。
7: 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双手握稳方向盘，视线向前看，您的专注才是真正的智能护航。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

0: 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 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贤儿，马玉坤。咱们都说呀，人生就像一场修行。当我们走过一段又一段的岁月，我们才知道，人生是总会有一场又一场的悲欢离合。也许你只有经过了坎坷，梦开始的回忆才能值得被铭记。也正因为尝尽了人情冷暖、世间百态，所以我们学会了什么叫感动，什么叫感恩，学会了淡然无畏，也学会了沉着淡定。但是这种对于成长的付出呢，每一次都会让人刻骨铭心，永生难忘啊。建军走了，在危险来临之前，他用生命保护了我。当我们在面对生死的时候，建军他把活下来的机会是留给了我，他呢，就永远的留在茫茫的雪域高原了，留在了那个被雪崩掩埋的冈底斯山。同时我那颗追求爱情的心，就随着建军一同被那次的雪崩给掩埋了。也可以说，通过当时的那件事儿啊，我当时就下定决心了，从今以后我再不允许任何人啊，因为爱我、喜欢我来帮助我完成我的心愿， 让自己身负险境，甚至是付出生命啊。因为人这一生啊，不只是为了追求爱情啊，还有亲情、友情，还有对生命的热情。也正像建军爸爸啊，我的公公说的那番话是一样的。建军离开呢，这就是他的命。他用他自己的生命来延续了我的人生。因为建军知道啊，我是一定能够完成我和建军的这个共同的心愿的。我也一定能够把乐龄之家老年福利事业给办下去。为了这个共同的心愿，公公婆婆真的是没有说出任何一句对我责备的话。因为他们也知道啊，他们失去了儿子，我也失去了我一生的伴侣，我也失去了我这辈子最爱的人。都说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老年丧子，青年丧夫。所以当时他们从千里迢迢之外的北京赶到了西藏，他们赶来不是为了责备我，更不是为惩罚我，他们强忍着丧子之痛，一直在鼓励我，鼓励我要好好活着，要为实现我和建军的共同心愿好好的活着。就是这样呢，我在公公婆婆的鼓励下，我选择留在了西藏，选择继续为了实现我和建军的心愿，继续为了老年福利事业去努力奋斗着。哎呀，当时我很难想象啊，他们在飞回北京的路上要经历怎么样的丧子之痛啊。就像后来我婆婆对我说的，她不敢想象还有几个月就要结婚的我突然间就面对这种失去爱人了，喜儿怎么去面对未来的生活呢？我们都是在互相的牵挂着对方。建军的离开确实是给我们带来了无比的伤痛，但是同时这种伤痛是真真实实的把我们彼此的心都在牢牢的绑在一起了。尤其是公公婆婆他们四个人下飞机之后啊，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我打电话安慰我，这让我深深的意识到我未来的人生意义就是我要为了乐龄之家老年福利中心要一生去努力奋斗，去完成，去实现我这个心愿。我当时吧，就在小叔家给自己关在房间里，冷静地思考了两天。思考之后呢，我选择立即，马上就投入到了老年福利事业当中。因为只有这样啊，才能让我这个刚刚失去爱人的这颗心，才不会感到那么孤独。人们总说年关难过呀。那对于刚刚失去建军的我，我当时就和那些孤寡老人一样，每逢佳节倍思亲，年关越近，思念的情愫就越来越浓。所以呢，我就让小叔给我找了四名助理，在2003年春节将近的时候，我带着四名助理就去了拉萨的周边，我要把温暖和关爱送到每一位孤寡老人家里，送到每一位需要我帮助的老人家，让他们能从我身上能感受到被儿女关心惦记的这种温暖。同时我觉得这是对建军最好的祭奠。但是我发现啊，在我走访的过程当中， 就是这些需要我帮助的孤寡老人的这个一群人当中呢，

一类人，他是比较特殊的，他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无儿无女的，啊，很多人是人到中年呢，或者是到了老年之后，儿女失踪了，过世了，啊，和他们脱离关系了，这里面你看，有的是早些年儿女离家出走的，啊，在没有音讯的这些失独的一些老人。你像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任英阿妈就是这样，年轻的时候呢守寡，后来改嫁之后，为了给儿子给自己找一个温暖的家，找一个生活的依靠，所以说他又重新的组建了新的家庭，他也是为了维系这种后组建家庭的牢固，就忽略了孩子的感受，结果直接导致呢，儿子离家出走，几十年都音讯全无啊。任央阿妈后来的这个老伴儿啊，也在几年前也走了，现在家里就剩下他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太太了。那么任央阿妈，她就是成了被失独老人。其实对于这样的老人，他们也是需要关心，需要关爱的。啊，在我的老年之家当中，有一部分的孤寡老太太，其实都是这样的。你看，他们都是青年丧夫，啊，一个弱女子啊，带着几个未成年的孩子，那为了一口吃的，真是尝尽了人间冷暖呢。孩子虽然说可怜心疼自己的母亲，啊，也知道母亲把自己抚养长大特别不容易，但是往往这些儿女呢，他们接受不了母亲再嫁，他们很难理解啊，母亲当年一个人把他们养大的这种艰辛，他们也很难想象得到，啊，你自己成家立业，有自己的小家庭了。啊，你自己在家里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时候，那你的妈妈呢，她是怎么过的呀？孩子终究是会长大的，但是长大之后的孩子，有几个人能够常回家看看，能够愿意陪着独自生活的母亲父亲聊聊天儿，说说话呀？哎呀，大家都知道啊，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们都会感觉非常的寂寞。但是如果说你感觉到寂寞了，你有没有想过呀，你自己的爸爸妈妈他们也会感到寂寞呀。都说少来夫妻老来伴儿，等你老的时候没人陪伴的时候，那才是人生中最大的悲哀。所以说我第一次走访的时候啊，我就遇到了像任央阿妈这种特殊的这些人群的时候，就让我深深感觉到我开办乐龄之家老年福利事业啊，一定得开展，必须要开展。因为你看，我们面对的可不光是这些孤寡老人，还有很多的失独老人，还有像任央阿妈这样的被失独老人呢，他们同样都需要我们全社会的关注关怀，需要我们更多的关爱呀。正因为这些呢，就更加坚定了啊，我一定要把这个乐龄之家芳华老年福利中心要开办下去的这个决心。所以03年过完年以后啊，我就让这个四名助理陪伴着我，开始针对整个藏区进行走访了。但是啊，这个西藏比较特殊，地广人稀，很多的老人都是故土难离，很多的孤寡老人、失独老人啊，我们想把他们集中到一起，想共同生活，一起帮助，这真的是太难了，做不到啊。那怎么办呢？我和建军要办这个老年福利中心，这个愿望，这个心愿，

我看就得重新考察了，重新做规划。我想啊，最好是能满足所有的老人啊，让他们在不离开家乡、不离开故土的情况之下，他还依然是能得到我们老年福利中心的帮助。那怎么帮呢？啊，是在吃穿上帮啊，还是说居住环境上帮啊？这就涉及到了，就得需要实地考察了，啊，必须得根据实际情况，我们要具体分析。所以我给自己制定了个计划啊，我是准备呢2年的时间，啊，来走遍西藏所有的这个山村角落，我去走访每一位藏区的孤寡老人、失独老人。只有这样，我真正走下去了，我真正的看到每一位失独老人、孤寡老人，我才能深刻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而不是靠想象。啊，一来，这样我能统计出到底啊，这个失独老人、孤寡老人到底有多少人，啊，有多少没有人照看的，有多少人是失去经济来源的，有多少人他是自己没有生活能力的。我们只有把这个数据啊真真正正的给他统计清楚了，那我才能心里有数啊，啊，我才能算出来我要帮助这些老人到底需要多少物资啊。说白了就是我要帮助这些人我需要多少钱呢，啊，是吧，我也得根据我自己我兜里有多少钱，是吧，我有多少存款，我量力而为呀。实际上你说对于花钱啊，我是从来都毫不犹豫的，因为这些年我做手机啊，做电脑通讯产品啊，赚的这些钱啊，我想用来帮助这些老人来完成我和建军的心愿，其实我是没有任何犹豫也没有任何顾虑的。因为你看我当初我辞掉大学分配的铁饭碗呢，那个年代铁饭碗大家知道是多重要啊，我毅然决然的我都不要了，我就选择下海经商，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将来有一天我自己能有能力，我自己真正的就为这些孤寡老人、失独老人，我要做一些善事儿，我要给大家一些帮助。只不过后来呀，因为生意越做越大，钱越赚越多了，就我这想法啊就升级了。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就是想帮一下敬老院里的这些老人，钱赚的多了呢，我就想帮助更多的老年人了。而且必须要说的是啊，奶奶走了，建军也走了，在这个世界上，奶奶真的胜过了生我养我的父母。建军是那个陪伴我可以一直走下去、相爱相守的人，但是他们都走了，他们都离开我了。那我继续活下去的意义是什么呀？可以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也可以说到今天为止，能支持我一直活下去的动力啊，就是为了完成我和建军要开办乐龄之家万华老年福利中心，就这一个心愿了。就为这个心愿，我把我所有的积蓄一分不留的我全都用来帮助孤寡老人，那又有何妨啊？因为我攒钱我有什么用啊，我留给谁呀？所以说在这个老年福利事业上啊，花费再多的钱我是都不会有任何犹豫，我没有任何顾虑，我没有任何不舍呀。可能很多人都质疑过这个事儿，我要这么说就是想跟大家说，我真的是毫无牵挂的。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从我一出生啊，我就被亲生父母遗弃了，是奶奶在敬老院的井边她捡到了我，养大了我，奶奶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因为奶奶曾经说过，
帮助别人，帮助需要帮助的人，那是最容易让我们快乐的事儿，也是最容易让我们忘却烦恼的事儿。所以，我要沿着奶奶的足迹，感悟着奶奶的善良，体会奶奶帮助别人时给自己带来的快乐。奶奶从小教育我，舍从心起，得从意来，小善为人，大善为民。所以我要把奶奶从小对我的爱传递给每一位需要帮助的老人。因为善是会被传染的，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需要被传承的。啊，当你我的善被更多有爱心的人知道以后，那么善的种子就从我们这里会播散得更远呢。古人讲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啊，如今呢，我现在已经是知天命的年纪了。我给大家回忆，我刚刚而立之年，就是我三十岁的时候的我。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深深的了解到，深刻的知道，做善事儿是需要钱的。但是呢，这个钱呢，还真不是万能的。钱能买来手表，但是它买不回时间。钱能买来棉衣，但是它买不来温暖。钱能买来房子，却买不来家呀。我经常在深夜的时候，我问自己，那些曾经关心我、关爱我的人，都相继离开我了。那我为什么还活着？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呀？就因为还有很多人他需要我的关心，需要我的关爱，更需要我的帮助啊。所以我记得呀，当年我们是一行五人，开着小叔给我配的皮卡车，车上呢是装着老人生活所需要用的这个吃穿用度。我们开着这个皮卡车就行驶在西藏每一条凸凹不平的乡间小路上。其实不要说乡间小路了，西藏每个地区和地区之间的国道、省道，那在当年那个时候来说都是非常难走的，道路不好走。气候条件呢，因为这些地区啊、地形啊、地貌啊，还有大气环流的影响吧，啊，这个气候真的是变化多端的。你看有时候啊，哎，你正是享受着沿途的这种风和日丽的风景，忽然就狂风乍起，真是漫天的尘沙遮天蔽日的。藏区的西北部呢，就是阿里地区，温度低，严寒干燥。西藏的东南地区呢，就像山南呐、啊，像林芝啊，啊，他们的气候呢，相对的要温暖湿润一点。但是不管多温暖湿润啊，那在高原地区的这个气候，因为它是高海拔，它跟我们的内陆是比不了的。有时候啊，就车开到了海拔高的地方，它都会出现高原反应。动不动就抛锚了，发动不了了。所以我们这几个人哈、啊，就一边开着车，一边还得学怎么修车。我不是跟大家自夸哈、啊，就现在啊，对于这个老式皮卡车一些常见的、常规的这些维修，那我都是信手拈来，那都是我当年积累下来的经验呐、啊。有的时候，你看前方道路塌方了。或者是遇到大雪封路了，那是往前走也走不了，往后退也退不了，那没办法啊，我们就只能就地就安营啊，就地就过夜了。其实夏天还好一点啊，到了冬天那真是特别难熬，因为昼夜温差特别的大呀。小叔最开始不是给我找了四个助手吗？啊，因为确实是情况太苦了，啊，半道还跑了两个。其实他们逃跑不干了，
说实在话，说心里话，我真的是非常能理解的。因为他们陪着我呀，人家只不过是在做一份工作，赚一份收入而已。因为他们没办法理解我为什么天天这么辛苦啊，天天跑在藏区的各个地方。我做这个老年的福利事业是为什么？很多人直到现在都理解不了啊。很多人都说，你从事这份只花钱不赚钱的老年福利事业到底是图什么呀？到底是为什么呀？其实吧，很简单，因为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我们努力赚钱，肯定是为了让自己的父母生活安逸，啊，让我们的子女呢，快乐成长。因为大家都一样嘛，上有老下有小，有钱有挂的。所以说一旦当我们有钱了，我们赚到钱了，我首先想到的肯定就是我们枕边人呐，啊，我们身边人呐，我们的亲人嘛。这肯定是无可厚非的嘛，这也是最正确的啊。但是对我来讲，对喜儿来说，我的枕边人，我的身边人，我的亲人，要么就不在了，要么是根本不需要我的帮助。那你看，我这么多年我做这个电子通讯事业赚来的这些钱，我干什么呢？对吧？所以老话说，淋过雨的人总想给别人撑起一把伞，走过夜路的人总想给别人点上一盏灯。这就是爱被传递的过程，这也是善被延续的理由，没有为什么，它就源自每个人心底的那份善良。人之初，性本善的善。一直到2005年的7月份吧，我们一行四人，啊，那个后来走的那两个人哈，是又回来了一个，回来的这个人呢，姓李。其实当初小李他们走啊，一方面是因为吃不了苦，毕竟都2005年了。那个时候，我们说在藏区，你想找一个收入差不多的工作，那还是比较容易的。所以说，人家呀，也自然就不愿意跟着我，又走南闯北的到处跑，啊，人家守家在地的多好啊，对吧？哎，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啊，人家也不知道跟我吃这些苦是为了啥。啊，你看，人家要是跟着老板出去倒卖牲口的，就像早些年我小叔一样，人家倒卖一次牲口能赚不少钱的，还有可以上雪山挖虫草啊。这个虽然是比较苦，但是付出这些辛苦，那都是能收到回报的。可是你看，要跟着我呢，就只看到我付出了，啊，这个米面粮油啊，吃穿用度啊，只要是见到有困难的人，啊，就全都是无偿的、免费的，就给人家发下去了。那这些啊，在他们眼里，那肯定是没出息的呀。你就是跟着我干，啊，也不可能有什么出人头地的那一天呐。所以说，你也不怪人家说哈，这种老年福利事业，还真就是一个只花钱不赚钱的事业。所谓的福利事业呢，自古以来它就是不赚钱的。你要是想通过这个事儿啊赚多少钱，那你还是赶紧离这个事业远远的吧，别再干出一些缺大德的事儿，啊，别再玷污咱们国家的福利事业。咱说有多大能力，我们就做多大的事儿啊。你最近生意要做得好，钱赚得多，那你在福利事业上就多花点呗。啊，你看最近生意做得不好，甚至是亏钱了，那你就少花点，或者是咱不花钱，啊，咱多出点力，这都可以。但是啊，你对于下面的这些员工，你就像我刚才讲的，人家是为了找份工作养家糊口。所以说人家的工钱
啊，咱们这些组织者、发起者，那是肯定不能给人家克扣。

厚的。但是，咱说为什么小李后来他又回来了呢？啊，当时他也跟我说了，他说回家之后啊，思来想去的，到哪儿啊，确实都能找份工作，能赚钱。但是再想找一个既能做好事儿，又能做善事儿，又能赚到钱的这个工作，那就太不容易了，可以说就找不到了。所以思来想去的呢，就在我回拉萨采购的时候，小李就又选择归队了。啊，直到现在啊，还一直跟着我，就大江南北的跑着呀。啊，一直是从事我今天所从事的乐龄之家芳华老年福利中心。啊，可以说小李他是我一个非常得力的助手。我记得就在2005年的7月份，我们的乐龄团队呀，就来到了昌都市芒康县。这个芒康县呢，它对于整个的藏区来讲，经济还是比较富裕的。可以说，县城居民的整体的生活水平啊，它比西藏的其他地区要高很多的。这也源于说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啊，它正好是处于四川、云南还有西藏，在这三个省的交界地儿。所有从四川要进藏的这个车队呀，它必须要从这儿走啊，这是必经之路。所以说，无论是说对于内地的很多文化的接受啊，还是说内地物资的引入啊，它肯定都是占了先天的地理优势了。所以我认为呀，这是一场轻松的走访。但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啊，在芒康县宗溪乡通古村，我遇到了一个极其特殊的汉族家庭。这家人呢，啊，他们是居住在距离烈士陵园50米的那么一个低矮破旧的一个石头房子里。啊，进屋一看呢，这房子南北呢有2堵火炕，这火炕中间呢有一个已经发黑掉色的一个有个大红柜子，柜子上面呢。就是有一个军用水壶啊，磕的都凸凹不平的，还有一个手电筒。炕上呢有2床看不出颜色的被褥，每个炕啊它是连着一个炉子，炉子旁边呢有一个破木头搭的这个桌子，桌子上有3个带豁口的碗，2个炉子呢啊，一个炉子上做了一个烧水壶。另一个炉子有一口大锅，门口走有一个水缸啊，水缸呢还放着一个掉了漆的铁瓷盆儿，而且最重要的是，屋里没有通电，它没有任何的家用电器，而且这房子特别矮，你看我还不到1米7的个子啊，我进到屋子里我害怕碰到头，就这么一个破房子里面，居然还住着一男一女2个人。男的呢，76岁，啊，叫张福胜，黝黑的皮肤，个子也不高，上身是光着膀子，下身呢穿一条藏青色的打着补丁的粗布裤子，脚上穿了一双破旧的一个黄色的胶鞋。张大爷黝黑的皮肤啊，这上身我能看到他这一身一道一道的全都是疤痕。女的呢是他侄女，叫春花，啊，看上去也就是40多岁的样子，目光是有些呆滞的，看人的时候那眼睛是直的，看到我们的时候就是在那里呵呵的一直傻笑。张大爷当时跟我们说呀，春花是他们老张家唯一的后人了，啊，他们老张家呢，祖祖辈辈啊都是给地主做长工的。张大爷说：“他做梦都想不到自己还能有个家，自己还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这么好的房子，他住的房子哪里好啊？低矮的棚顶，你要是个子高点的人站在房间里，恐怕头都抬不起来。
仅有两扇窗子，一块完整的玻璃都没有，就这么破的房子啊，被张大爷说成了好房子。真的，这个房子哈，连我小时候就没有翻盖的山南敬老院，我们住的那个平房，它都比不了。可是在张大爷眼里呢，居然把它称为做梦都想不到的家。哎呀，可以想一想啊，当初他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过的什么日子。我们常说吃过苦的人呢，哪怕是一丁点的甜，都会让他觉得非常满足，都会让他感到无比的幸福。张大爷给我讲啊，我对张大爷说，等以后我的这个老年福利中心办起来了啊，我想让他和春花搬到我那里去住。但是张大爷笑着说呀，姑娘，谢谢你的好意，我们就不去了。在返回拉萨的路上，我就一直在反复思考。其实当初我和建军想开办乐龄之家邦华老年福利中心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让这些孤寡老人、失独老人，还有失去生活自主能力的老人，他们都能住到我们中心里来啊，这样才能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让大家都能感受到有儿女陪伴的这种幸福的晚年。但是这个事情吧，它毕竟只是我和建军的想法，我们都是根据山南敬老院里的所有的老人他们的这些感触我们总结出来的。但是当时在西藏走访的那两年啊，我了解了西藏各个村落的孤寡老人之后啊，我发现每一个孤寡老人就是造成他们孤寡的原因是不一样的。你让他们住进在你心目当中衣食无忧的老年福利中心，因为在他们眼中，守着过世的亲人，守着那些曾经为更多人能过上好日子。所以我觉得对于这样的老人，对于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是更应该得到我们全社会的关怀和照顾的。通过走访越来越多的老人，我的感受也是越来越深。别说光一个西藏就有很多这样的老人啊，西藏本身地广人稀，城市与城市之间，县城与县城之间跨度非常大，交通啊、信息啊都非常不方便，没有办法去实现在每一个城市啊、每一个县城都能开办一个老年福利中心。所以说，通过我走访的这个数据来看啊，如果说我想把它开办到每一个县城，那需要的这些资金、这些钱真不是我一个人能负担得起的。所以随着那两年间的走访啊，我发现我们当初的想法啊太过于天真了。虽然说人口不是那么多，但是你想让这些孤寡老人、失独老人他集中在一块儿生活，那是非常难的。因为这些老人们故土难离呀，他们就会放弃了。你即便是福利中心开办了，那还有很多老人啊，他会因为各种原因他不能住到中心来啊，比如说像张大爷这样的。而且在藏区像张大爷这种老人特别的多，很多需要真正帮助的老人他是不能住进来的。所以我思前想后啊，综合考虑之后呢，我觉得最实际的啊，限期最容易开展的，那就是采用建立老人基本生活物资的发放站啊，以发放物资的形式呢做到地区辐射。也就是说每一个发放站的建立
里边呢就储备起老人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各种生活物品呐、米面粮油啊、吃穿用度啊，把这些生活物资都备齐了。

在半径30到50公里之内，所有的这些需要帮助的孤寡老人呐、失独老人呐，都能够免费申请到，而且是及时的免费申请到这些生活上的帮助。但是我这个提议呀、通过我的助理团队初步统计之后，就是发现呢，以我当时从事的手机电脑通讯行业的收入来看，我依然是负担不起整个藏区的这个开销。也就是说，我每年赚的钱，我想把藏区的这些物资投放站都正常的运营，我没有那么多的钱。西藏这么大的地区啊，它绝对不是说你建一个两个这样的物资投放站它就能满足所有人，它需要建很多很多。所以就凭当时啊，我账面上那几百万的财力啊，真的是远远支撑不了的。就和小叔说的一样，自己没有强大的经济能力，想把我心中这份老年福利事业做大做好，那是根本没办法实现的。所以当时的我呢，又一次陷入到了困境当中。我和进军当初想做的这个老年福利事业，最开始啊，我们就是想建跟山南敬老院一样这样的托老福利中心，把所有的孤寡老人呢都能集中起来赡养。可是后来我发现，就我这点财力，那根本没有办法实现呢。后来我通过藏区的实地的走访啊，我又想出来了建立物资发放站，给老人们提供生活物品的这些帮助。但是它需要建立很多，再加上各种物资，它得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供应啊。就我账面上这点钱，它还是难以支撑。所以当时想来想去啊，归根结底就是钱的事儿啊。往往很多事儿都是这样，想象的都挺美好的，但是现实当中啊，真的是困难重重啊。但是这份老年福利事业，在我心里面，不管遇到任何困难，我是坚决不会退缩的。但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资金的问题又怎么去解决呢？时间关系，今天呢就先聊到这儿。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商一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3: 夏天精神足，秋冬少遭罪。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的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包，天然生发酵技术，核心精华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优质菌种搭配先进工艺，是您日常养护优选。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3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3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6: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6: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0: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最近讲咳嗽讲的比较多，台州有个朋友说啊，他的咳嗽很神奇。怎么神奇呢？白天都挺好，正常，凌晨4点半左右准点开始咳嗽，前后误差都不再超过10分钟的，没有任何征兆，突然间就开始咳嗽，咳一回就得咳个10分8分钟，偶尔有几天不发作，但是这种定时咳嗽的情况持续的时间很长啊。每天到这个时间临近清晨，太阳要出来了，哎，他就会醒，时间长了影响睡眠不说，关键心里没底儿啊，这是什么病啊，这么准时呢？他呢做过体检，肺子里有小结节，到医院一查呢，人说跟结节没啥关系，他那结节挺安全，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于是就想到我了。其实啊，他这个事儿用中医能解释，固定时间发作的病啊，就跟这个西医说的生物钟是一样的，中医管这叫时辰，时辰病啊。中医有个经典的理论叫子午流注，人体12条经络遵循自然的时序循环运转，各司其职，依照时辰轮流当令值班，不同的时段对应的经络主导身体机能运转。凌晨3点到5点是寅时，这个时间段是肺当令， 肺朝百脉，什么意思？肺承担一身气机运转的重任，肺值班的时候，它就会启动它的机能来唤醒人体，使人从深度睡眠过渡到苏醒状态。身体健康、肺气充盈的人，整个唤醒的过程平缓安稳，睡梦当中自然完成过渡，没有任何异样的体验。但是肺气亏虚，肺的能量不足，就不能独立顺畅地完成这份生理工作。那他完成工作困难怎么办呢？他就会求助啊，他就会四处嚷嚷，像人似的。哎，他自己一个人轻轻松松把这活干完了，他一声不带出的。但是他要干不了，他就得四处喊：“哎呀，来帮我一把呀！”肺气虚就是这样的，自身机能跟不上运转，就得强行唤醒全身脏腑一同分担压力。用什么形式呢？咳嗽，准点咳嗽啊，就是肺开始让人体强制开机，他在提醒我肺气亏虚损耗，需要帮忙养护调理。改善这种咳喘早醒的问题，核心办法温补肺气，补足肺本源的元气，让虚弱的肺气回归正常状态，亏虚的肺气补充充沛，肺经当班之时就可以自主完成气机运转，不再唤醒身体的工作，不再需要强行的惊扰其他脏腑，肺气足对他的结节也是有帮助的。好了，我们来看看其他听友提出哪些问题。
9: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3: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4: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5: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6: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7: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215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8: 啊，铁峰老师你好。
10: 嗯，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8: 我的一个之前做那个，就是20多年前呢、啊、做那个肠镜，他说是那个慢性结肠炎，这一直呢每年特别是到了夏天的时候拉肚子比较厉害，也吃了好多药，中药西药啊，每年还是每年花。我是江西九江的。
10: 嗯，
18: 后来又捡了一些中药吃，那么这两天呢还好。
10: 益生菌是要吃的、
18: 哎、
10: 但是呢益生菌呢、啊、要、哎、放长线钓大鱼，要坚持。
18: 好好好好、
10: 嗯、好嘞，嗯，
18: 谢谢谢谢。
10: 哎，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夏季补贴活动开始了，价值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只要1090元，买一盒加一元到手两盒，买三盒加一元到手七盒，活动到本周五结束。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 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10: 手机尾号908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9: 你好。
1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9: 哎，是这样的，我就是那个头疼啊，有很长时间了，估计可能有6-7年了。
10: 嗯。
19: 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头上呢就是一个位置有点那个针戳一样的痛。过了两三年以后呢，就感觉位置越来越大。然后呢，现在呢是整个头，除了睡觉的时候不难受，其他的时间啊就都有点头疼。
10: 那你这个头疼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发作？每次会发作多长时间呢？
19: 哦，是这样的，就是我是做那个企业管理的啊，那就是那事情特别多、特别忙或者特别烦的时候，
10: 嗯，
19: 就头就
10: 明白
19: 就会更痛一点
10: 啊，明白。
19: 然后呢，我自己休息天啊，因为自己我这也在调节呢啊，
10: 嗯，
19: 去爬山啊，去外面给那个去跑步啊，什么就自我。

0: 空间的时候呢，相对好一点。
1: 明白。
0: 但痛是一直痛的，
1: 啊，
0: 是一个难受就不难受而已。
1: 嗯，好。多大年纪了？
0: 我现在是49。
1: 49岁，有没有医生给你看过？
0: 哦，我去看过了。就说我开始的时候，那个是到那个医院去检查，可能是拍那个 X 光什么的话，他一直拍不出来。
1: 嗯。
0: 但是后来越来越严重了，然后大概在2-3年这样吧，我又去看了，看了医生觉得我这么难受，他说，做个磁共振吧，那我就做了一个磁共振。
1: 你发现什么呢？
0: 就是做出来以后呢，发现这个就是我头里面那个这个血管啦，可能他说比一般人稍微细了一丢丢。
1: 要细哦，那就行了。我知道，我得到结果了啊。
0: 嗯，
1: 刚才你在描述的时候啊，我在想是不是紧张性的偏头痛呢？啊，但是呢，因为你这个疼痛啊，只是在放松的时候会减轻，但并没有消失，一直都有。我跟你讲道理哈，你比我小几岁，我跟你说哈，人类的偏头痛。绝大多数就100个偏头痛，怕不得有90个是由于血管痉挛引发的。这个血管痉挛是什么意思呢？人的血管有这么一个特点，在单位时间里通过的血流量啊，就血流速，我们测那个血流峰值嘛啊，它要有一个固定的范围。低于这个水平的时候，就是单位时间里通过一个横截面的血流量，一旦低于一定数值的时候，血管就会变细。这个变细的过程相当于我们抽筋儿，啊，痉挛是一个道理，它就会变细。一旦变细呢，血流量就会变得更少，这个时候就会感觉到疼。
0: 嗯，
1: 这个疼痛啊，我们可以体会一件事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狠命的、快速的吃雪糕、吃冰棍儿，然后吃冷饮，结果头有的时候就会丝儿疼一下，很疼很疼的。你有过这种经历没有？
0: 这个的倒好像我倒是倒没有，
1: 没有体会过哈。你记住我这话，你可以有机会体验一下，就是快速的、大量的、短时间吃雪糕，冷饮经过我们口腔的时候，这个温度会导致整个口腔温度降低，进而影响颅内血管，也导致颅内血管温度降低，这个时候颅内血管也会变细。这个时候我们脑袋就会疼，这个疼跟你的头疼很像，但比你那个要剧烈的多，啊，比你那疼的要严重，但是它持续时间特别短，这个叫什么呢？就是血管痉挛性的头痛。但是你跟其他人还不一样，核磁共振结果表明你的血管天生比别人细，别小看这个，直径短一点儿，那么单位截面要小多少？要小这个派的平方。要小不少啊，那么你的单位血流量就比别人少很多，所以你会一直感觉到头痛。而当我们在紧张的压力大的情况下，血管会变得更细，于是你就更疼。这个事儿的原因捋清楚了，那么我们现在需要搞清楚，我建议你有机会和神经内科做一个脑血管的造影，看看你是全血管直径都细，还是就那么一段血管细。如果就是那一段血管细的话，必要的时候可以下一个支架把它撑开。如果是全直径血管都细，那么我建议你单身呐、三七呀、纳豆激酶呀，你恐怕就得常年吃了。
0: 哦，
1: 哎，
0: 谢谢你，
1: 哎，不客气，再见啊。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3: 你好，景红老师。
1: 哎，你好。
3: 我就是想咨询一下我爱人嘛，他就是血糖高嘛，血脂也高，还有那个脂肪肝，请体温老师帮帮忙，就是他那个饮食怎么调呢？
1: 他现在不是饮食的问题了，他血糖多少？
3: 他查那个胰岛嘛，就是10.33。
1: 血脂呢？
3: 4.4。
1: 啊，脂肪肝哈，你爱人多大岁数啊？
3: 49。
1: 作为一个糖尿病患者，他的身体情况很糟的，我告诉你啊。血压多少？
3: 血压140多。
1: 低压呢？
3: 低压90。
1: 抽烟吗？
3: 要抽，又要喝酒，又要抽烟。
1: 吃药吗？
3: 吃了，现在就吃了个什么二甲
4: 双瓜，
3: 莲菜二甲双瓜。
4: 嗯，
3: 但是他吃了这个拉肚子，是不是
1: 正常？这药的不良反应头一个就是腹泻，正常，那不要紧。问题是他别的事儿呢？他吃降脂药吗？
3: 他不吃。
1: 他不吃降脂药，他吃降压药吗？
3: 降压药他也不吃，他就只吃了个降糖的。
1: 他只吃二甲双胍降糖的药，别的啥也不吃，是不是？你希望我帮你什么呢？
3: 我就是想问一下，你一般吃什么药吗？
1: 不是一般吃什么药的问题，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吃什么药的问题，是他根本不治疗，他不治疗，他不在乎，不重视，这些药都是需要终身服用的，到了点自己就得主动去吃的东西，靠自律，他自己不自律。
3: 因为我那天嘛，是我让他去医院的，因为他每天他就坐在那里没有精神嘛，我就叫他去医院去检查了，他说是我跟他安的什么糖尿病，他说。
1: 啊，也就是说他有这个病是你给弄出来的，是不是？
3: 对，他说是我。我不叫他去检查就没有这回事儿，是不是吗？
1: 啊啊啊，你爱人挺不讲理的。那这样吧，你这个属于家务事，不属于这个技术方面的问题。这些事儿你不应该和搞医疗专业的人说，你跟医生说这话没有用的。
3: 那我还问一下，我自己就是钾很低，那也吃什么药呢？
1: 你的钾很低啊。
3: 哎，因为我有高血压嘛。
1: 你吃什么药？
3: 施惠达。
1: 施惠达？施惠达有脱钾的作用吗？
3: 不知道吗？施惠达前面吃的是消苯地平。
1: 对，你吃的都是钙离子拮抗剂，每天吃一点香蕉，吃一点这个香菇，啊，增加香菇的摄入量。你有晕倒过的历史吗？
3: 没有，我就是经常便秘。
1: 便秘是便秘，那不要紧，那是另外一码事儿。多吃香蕉，每天保证吃两根香蕉，然后呢，米饭的摄入量减少1/3，
3: 就多吃点香蕉，少吃点饭。
1: 因为你增加了香蕉，你就得减少主食的摄入，不然的话你能量会过剩的。
3: 哦，
1: 嗯，
3: 好吧，好吧，
1: 好吧。
3: 好，那谢谢。
1: 然后菜里的那个香菇啊，要多吃一点啊。
3: 好好，
1: 哎，好了。
3: 好好，谢谢啊。
1: 哎，再见。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他说我今年55岁，2个月前我突然间觉得内热出汗，手心热，眼睛干，嘴干渴，耳鸣脑鸣，关节疼，上不来气儿。吃了知柏地黄丸见点效，但效果不大，上医院给开的汤药也不见效。现在呢引起心跳过速，心慌，我想问问这是什么病，什么原因引起的。您的意思就是说，您除了前面提到这些症状之外，还有心动过速啊这样的问题，这是什么呢？这是西医讲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啊。那么中医讲呢，确实是肝肾阴虚，吃知柏地黄是对的，但是你吃的是知柏地黄丸没效，为什么？我觉得药劲儿可能不够，我建议你吃知柏地黄口服液，为什么呢？说丸剂和口服液有什么区别吗？他们俩区别就在剂型上啊，内容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口服液的药物浓度啊比丸剂大概要高20倍左右，我觉得这样应该能不错，你试试。时间的手作，未有善例。说过敏性鼻炎用什么药效果好？没有激素的最好哺乳期都能用，健脾，中医健脾补阳，又能健脾又能补阳的药呢也有啊，附子理中丸便宜的啊。微友粘贴说，之前总听你的节目，最近换工作没时间听，我的腿最近总是酸痛，31岁女性，体质一直不太好，孩子6岁了，怎么调理啊？啊，应该补阳啊，另外你应该补钙了。铁峰向大家呀强烈的建议和推广，人只要是成年人都应该补钙。其实在中国，少年儿童更应该补钙，因为中国人的膳食，他的习惯决定了我们中国人每天通过饮食只能获取500毫克的钙，而我们中国人每天应该需要多少钙呢？应该需要800到1000毫克，也就是说我们还差一半的量。那怎么办？就得补。用什么补？用食疗补是最好，但是食疗补钙的成本太高， 那我们换。

成什么方式呢？换成药补。唯有这叫咖啡源，咖啡源。他说我胆固醇6.86，嚯，相当高啊！低密度脂蛋白4.03，嚯，相当高啊！你让我怎么指点呢？你的指标比我的高一倍还多啊！也就是说，你血管里流动的血液里啊，油的含量比我高一倍还多。我不知道你的年纪，你要跟我同龄的话，你得脑血栓、得心梗的概率最起码比我高一倍。那怎么办呢？控制溶栓。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5517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这话是。
1: 哎，你好，你有什么事儿啊？
2: 我有个病，又困扰着我。
1: 啊。
2: 我想咨询一下你。
1: 啊。
2: 去年冬天检查时，胃窦胃胆子多发性溃疡，溃疡还有个十二指肠球部有个囊肿。我吃3-4个月手药，囊肿没下去，还大的。
1: 囊肿大了不要紧，那可能只是这个严重渗出物什么的，这都不要紧。那个囊肿不要紧啊。
2: 我给你还再说一件事。
1: 啊，你说。
2: 吃中药和那个原先用那个肝病都气的。
1: 你说的是吃完这个治胃病的中药的时候，然后导致你转氨酶什么的高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2: 只是那个啥。他那个乙肝五号啊，就是D2、D4、D5是阳性。
1: 那个我大概其实理解了，你呢？
2: 是的。
1: 你消化道里啊，你十二指肠那个回部啊有个囊肿，然后有溃疡，在医院对他进行治疗的时候呢，这个囊肿呢越来越大啊。还有一个呢，你在治疗期间呢，由于药物的作用，你现在转氨酶有点高，对不对？哎，这些都不要紧，我们在对消化系统疾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导致这个转氨酶高这种事儿啊是很常见的，药物停了之后稍稍用点药就能回来，这都不是问题。我更关心的是你十二指肠回部那个溃疡住了半个月之后怎么样了。
2: 溃疡病那是愈合的，愈合了这对上家胃里面在靠疼痛的，你说我这咋办去？
1: 还得治疗。你这样哈，你的医院呢给没给你用康复新液啊？
2: 没用过。
1: 没用你自己喝没事儿，这是很安全的药，对任何药物都没有冲突。
2: 没有副作用。
1: 没有，对，跟任何药物都没有冲突，知道吗？
2: 对对对。
1: 你可以自己用这个药，这个药干嘛呢？能够促进你溃疡愈合啊。你就上药店找这个药，每天喝一点，每天喝一点，对你病情康复有帮助啊。别的那个什么、那个转氨酶高这事儿都不是事儿，药一停就好了啊。
2: 哦，好，
1: 哎，
2: 好，谢谢啊，
1: 好，
2: 谢谢，
1: 好，再见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夏季补贴活动开始了，价值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只要1090元，买一盒加一元，到手两盒；买三盒加一元，到手七盒。活动到本周五结束，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E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1: 哎，你好，我是铁峰。
4: 哎，你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4: 我昨前天发你短信，你看了没有？那个、
1: 我不知道哪一个是你，你微信名字是什么？
4: 传奇。
1: 传奇，我找一下啊。
4: 嗯，
1: 您说说您什么情况？
4: 就是我妈那个老年协会他们检查的检验报告，但我也看不懂，医生也没去看，那个我看看好像不怎么好、啊、我让你先看一下。
1: 行，我给你看一下啊，看一下。
4: 好像很多东西地方好像要不这个要去复查，这个要去复查，好像不知道，说的很吓人
1: 啊。好好，不着急啊，你这个顺序是乱的，我得调整一下啊。
4: 嗯
1: 啊，我先看这综述吧啊。哦，高压高啊、哦，高压高、
4: 嗯。哎，当时我也跟你说过，他有高血压，那高血压不，现在又有点低下来，又疼，反正有点反常。
1: 嗯，尿有点尿路的小感染啊。
4: 哎，还有什么积水？好像还有哪里积水啊？
1: 嗯，等会儿啊，别着急，左肾有那么一点点积水，然后
4: 他人一点都没有。难受啊什么的，我叫他医院去检查，他又不去
1: 啊。不，只要没有症状就观察就可以啊。他胆囊那个息肉多大知道吗？
4: 不知道，也所以说他都是写着要去医院复查，医院复查，因为老年协会免费的，随便拿一点好像 组织老年人一起去检查的吧。
0: 哦，他那个息肉啊是五毫米，5×4，还行，可以继续观察啊。
4: 这个5毫米息肉没事吧？
0: 没事儿。
4: 那咱继续观察，那过一段时间再去拍一下看一下喽。
0: 每年做一次就行，它不会长那么快的。
4: 每年一次，他们老年协会村里面都会每年一次才都在检查的。
0: 嗯，行，可以啊、哦。
4: 那现在就是这个人不舒服再去医院，没有不舒服就是没关系的。
0: 我现在说单独说胆囊这个事儿啊，胆囊就它这个体积、嗯，只要不会在短时间内急剧增长，是不会变成癌的啊、哦。而胆囊息肉只要不变成癌，啥事儿没有啊。
4: 嗯
0: 嗯。窦性心率T波改变这个治不了，查也是这么回事儿啊。只要没有血栓，啥事儿没有，不用担心啊。
4: 这个血压呢？我是
0: 血压高，血压高啊。
4: 上个礼拜是最高的时候是180，然后嘛，过了两天170，然后再过两天160。
0: 嗯，这个一跟气温有关，第二跟老太太的情绪有关，然后呢？
4: 他每天还在山上挖红薯，还要去卖。
0: 哦，
4: 我叫他不要干了。
0: 哎，别拦着，在这个年纪的老人，如果能够自己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的话，不是坏事儿。
4: 哎，对，我也是说就当锻炼身体。
0: 哎，不，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好什么呢？哈，你不让他干这个，你让他干啥？他不动就会有血栓形成。动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一，我们需要给他做好保护的工作，要保证他下肢有力量，关节稳定，要给他补好钙、氨糖、维生素 K2， 把这东西补好，让他下肢有力量，别摔，这是第一要紧的。
4: 嗯，
0: 如果他上山挖红薯的时候摔一跤，这事儿大了。
4: 上次在杨梅受伤爬上去摔了一下，嗯，到现在还有点痛，还没好。
0: 哎，那你这是运气好啊，我跟你说，
4: 嗯，
0: 是运气好。运气不好，我们讲三叉骨啊，或者说是那个股骨颈摔折了，这人就完了。
4: 对呀、啊，这骨头都老，骨头都脆了，很脆很脆的。跟他说了好几遍了，我就当身体锻炼身体，随便弄一下就好了，不要去卖了。自己跟重点吃弯弯弄弄。
0: 嗯，一定要补钙和氨糖啊！一会儿我在那个微信上告诉你，一定要补钙和氨糖。片子我看完了，我的印象有这么几条啊：老人的骨骼健康维护排第一啊，补钙补氨糖，尤其是维生素 K2， 这是至关重要的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定期体检，每年定期体检查肝胆脾胰这腹腔里这几个，目前看没啥大事儿啊。然后呢，第三个条件允许，一定要吃纳豆激酶。我从这个条件上看，老太太的日常饮食习惯挺好。
4: 她像她这样74岁的人，没有像她这样这么能干的，没有这么。
0: 老人呐、啊、不会装，他只要有力量，他就会去动，这是好事儿。但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如果他一旦停下来，那就是真干不动，那就麻烦来了。所以一定要吃纳豆激酶，对于你来讲是最要紧的。给老太太啊，我觉得这两样东西，一个纳豆激酶，一个带维生素 K2 的钙，这是目前迫在眉睫的东西。其他的就看心情，慢慢补都无所谓了啊。条件好，吃点益生菌都可以。排第一的是维生素 K2、钙和纳豆激酶。别的没啥事儿。
4: 好的，好，
0: 哎，好，再见啊。手机尾号8889，哎，这号好啊！啊，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小胖老师。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0: 我就是还是那个病啊，就是季节性硬化，想去咨询一下，看能给我建议一下，有没有好一点的医院或者是专家推荐一下。
1: 我记得你孩子啊，季节性硬化症，现在多大了？十几了，好像是。
0: 20多岁吧。
1: 20多岁哈，这个病没有办法治。
0: 你说现在咱们现在国家还突破不了这个病吗？
1: 不是我们国家的问题，是整个人类的问题。
0: 你说这个病咱们现在国家多不多呢？
1: 这个病属于罕见病，罕见病没有一例治好的。
0: 就是说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方法，比如说能缓解一下呀，或者是怎么弄？
1: 没有明确的手段。
0: 那只有说就吃药维持。
1: 是这样的，我特别理解做父亲的这种心情哈，但我跟你说的这些都是没有掺杂任何感情的实话，就我是非常理性的跟你说这件事儿的。
0: 是的，是的。
1: 我要跟你一起感情用事的话，我可能会给你出很多主意，但是这些主意最后会怎么样呢？第一，消耗了你的时间。啊，消耗，因为你执行的是需要时间验证的，对吧？它消耗了你的时间。第二，消耗了你的金钱。第三，有的人说它也磨灭了你的希望，而这个病本来就是没有希望的。它
0: 那他
1: 最
0: 这个
1: 后，
0: 以后有什么对孩子这个身体有什么影响？就比如说有没有对危及生命啊？
1: 有啊，它是致命性的疾病啊，它是致命性的疾病啊。
0: 那这个怎么会？就是说我就不纳闷怎么会，就是说生这个病的
1: 哎
0: 根本。
1: 呀，哥们儿啊，我跟你说呀，我经常面对你类似的问题啊。人类现在已知疾病42000多种，能真真正正治愈、再也不犯，就老百姓讲去根儿的，一只手就能数过来，不到5种。有1/4，就25%的病，人类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根本不知道怎么治，对这个病一无所知，一脸蒙圈的状态，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病就属于这一种，还有一种病是发病率非常高，大家都非常知道的，但哪哪医院都能治的病，叫什么？叫胰腺癌。胰腺癌，你现在肝胆外科肿瘤都能有手段治胰腺癌，但我明确的告诉大家，用各种各样的手段都是在干什么？在针对后期出现的症状。我说的意思就想让你知道，这样的病要有10000多种。人类一共知道的病42000种，像这种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病有10000多种。
0: 所以说，我也跑过好多医院，也问过，也治疗过，就是没办法。所以说，我
1: 没有
0: 那天
1: 办
0: 听
1: 法。
0: 了你们的挺好，所以就麻烦你看推荐一下。这样说，可能也只有在家就是那种保守治疗呗，吃药。
1: 你现在能为他做什么，你就为他做什么，我不反对。
0: 好，
1: 哎，
0: 谢谢
1: 好，
0: 你啊，
1: 好嘞，
0: 谢
1: 哎，
0: 谢你，
1: 再见。
0: 好，谢谢。
1: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 AA 图霸啊说，10年得过甲亢，到甲状腺外科复查，发现有甲状腺结节，而且呢比23年的时候还大了一点，要不要做手术啊？该怎么处理啊？我跟你说啊，甲状腺结节我们处理原则是这样的。首先你这报告我看了啊，你这属于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啊，它不是，就是你的免疫系统在攻击你的甲状腺啊，我们叫桥本氏甲状腺炎啊，是一种免疫病。然后呢，你这个结节呢，现在是3类，3类什么意思呢？就是恶性的可能性只有不超过2%。那要不要做手术？首先听医生的，这是第一。第二，我告诉你原则，什么原则呢？就是甲状腺如果发现了之后，第一看是良性还是恶性。如果是恶性的，肯定得干预；如果是良性的呢，那我们要看长得快不快，对甲状腺功能有没有影响。如果长得很快，对甲状腺功能影响很大，也得干预。我说的干预一般就是指手术啊。如果说长得又不快，对甲状腺功能又没有影响，那一般都不用特别干预。但是有的人，明明没有这个长得很快，对甲状腺也没有啥影响，但是对他的情绪影响很大，天天担心的不得了啊！天塌了，我长个结节，不行啊！哎呀，天天觉都睡不好，要那样也得干预，这就是我说的原则。你这个问你的医生，甲状腺外科医生，由他来决定啊。但我现在看威胁不大。

唯有旭日东升。说铁峰啊，有一天我抱孩子，突然感觉到胸前正面两侧疼，大概几分钟就不疼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我58了。这有点不太好说，为啥信息太少？但根据你目前提供的线索，我优先考虑的会不会是心梗？心梗啊，心梗导致疼痛，关键是这疼痛到什么程度了？心梗导致疼痛是很疼很疼的啊！你光说疼不说程度，我也不好判断呢。唯有海里的鱼，说铁峰老师啊，我想吃纳豆激酶，忌口不？能不能吃各种颜色的萝卜？能吃能吃，你想多了。唯有叮当，他说我想问一下，幽门螺旋杆菌阳性怎么治疗啊？医生不让杀四连，三连让做胃镜，我还不想做胃镜，他这做胃镜是有痛的，我很害怕。我没听明白，幽门螺旋杆菌治疗他不让你用四连用药啊，三连还得做胃镜，你的情况这么复杂吗？你最好把你的详细情况拍个照片给我发过来，让我看一看啊。简单说一下，幽门螺旋杆菌，国家规范的治疗方案就是三联或者四联用药。那么到底用三联还是用四联，有明确的规定，什么样的人能用，什么样的人不能用，有程序，但是可没说必须让做胃镜。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想说一下我今天遇到的一个事儿啊，也是一个听众。他在半年前发现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非常严重，在微信里向我咨询，我说你应该马上接受三联或四联治疗。于是他就在给他做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筛查的一家这个胃肠病专科医院里接受了治疗，买三联用药多少钱呢？1000多块钱，这让我很吃惊啊！这药没那么贵，正常来讲两周的三联或四联用药300-400块钱就够了。我不知道他怎么花1000多块钱的，关键是他治了3个月，就是治了3个疗程，他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依然是弱阳性。就在前两天他问我应该怎么办，我说不行，你换一家医院吧，你别在这家医院做检查了，你去一家国营的正规医院。于是他到了一家国营的正规大医院，三甲医院，很有名的一家医院，一查，比如说这个阳性和阴性的临界值是50，他的幽门螺旋杆菌值是多少？是10，他早就达标了。他在过去的这3个疗程的治疗，可能只有1个疗程或者2个疗程是有用的，其他全是多花钱冤枉钱。为什么？他那个检测是经过人为修改的结果，他被坑了。为什么？他的检查过程不规范。铁峰关于这件事情就说这么多，我建议你上正规医院里接受一下检查。唯有知足常乐，他说女性46岁，这两天左耳朵一到晚上呼呼响，一早起床也响，这是不是耳鸣？是，也有可能是脑鸣。说怎么治？吃点什么药呢？先查你46岁为什么会有耳鸣，是睡眠质量问题，是神经性的还是血管性的，要定性，要查清楚。所以我建议你查一下好不好，先上耳科查一下，拿着这个结果我们再研究下一步该怎么办，而且要抓紧。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9592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是铁峰老师是吧？
1: 是的。
2: 我想麻烦你一件事啊。
1: 嗯。
2: 我今年79岁。
1: 嗯。
2: 平时呢没有慢性病，那么就是脾胃系统呢有点弱啊，但是我非常注意，但是最近2个月。那个吃下去的东西，我发现自己开始是这样，因为很难吃。那我还以为大概是我很难吃嘛，我身体比较瘦。但是后来我发觉好像不太经常嘞，吃下去的东西不一会儿就饿了。有一次，特别是晚饭，那么我到医院，专家呢给我做了一个血常规检查，好，大便检查都是好的。
1: 嗯。
2: 他给我配了一些西药。
1: 嗯，
2: 西药吃了以后呢，但是有反应，就是什么反应，就是腹痛腹泻。
1: 哦，
2: 我最铁峰老师，我最怕腹痛腹泻。
1: 嗯，
2: 所以呢，我吃了2次药，那个药就不没吃了。
1: 嗯，
2: 那吃什么呢？就饭后要吃点牛奶，因为我在40几岁的时候也胃难过，就是吃牛奶奶粉那个冲冲，奶粉吃好的。那么最近呢，我感觉呢，中午还好，晚饭吃好以后，2个小时以后又饿了，那个正好也好像也很经常。那我吃了几块舒张冰该吃了以后哎，等于1个小时又饿了。那么有朋友呢，建议我去做一下胃镜，但是我儿子说呢，做胃镜的身体影响，能过去的就不要去做。
1: 嗯，
2: 所以呢，我也。给到手
1: 欲
2: 未难，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1: 其实啊，像你这种饿得快的人，首先应该查2个方面，一个是查血糖，
2: 哎，
1: 血糖太低的人容易饿得快，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个就是肝功能不正常的人容易饿得快。
2: 哦，肝功能没做过。
1: 所以你应该查查肝。
2: 血糖我做过了，血糖呢，我血糖都是经常的，血糖我做过了，我第一个是先去做血糖，血糖经常以后。我开中医吃了中药也不行，我再去看西医的，但是肝功能没做过。
1: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查肝功能好不好？
2: 哦，
1: 还有不管你肝功能查出来什么结果，你都应该吃益生菌。
2: 哎，好的
1: 啊，
2: 好，我去说这肝功能
1: 好。好，哎，
2: 这个没做过啊，谢谢啊，
1: 哎，再见，
2: 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夏季补贴活动开始了，价值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只要1090元，买一盒加1元到手2盒，买3盒加1元到手7盒，活动到本周五结束。咨询微信 FF0571-8899，2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1: 尾号1474，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铁哥。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4: 简单叙述一下
1: 啊。
4: 2个男性，一种病，都是结石，体积都是一边大的1.6，一个是肾，一个是胆囊。
1: 哦。
4: 然后呢，不想手术，有没有什么药？或者说是没有药的话，手术需要什么伤害性比较小的方法？就这事儿。
1: 这事儿是这样的，咱先说胆结石。胆结石和肾结石不一样啊。先说胆结石，胆结石啊不在于大小，关键是它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症状。胆结石患者如果天天疼啊，拿药物都控制不住，就吃药根本就不好使的时候，你就得考虑手术。不手术不行，因为你过不了日子。这就是原则。
4: 他没有任何症状。
1: 哎，如果他没有任何症状，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办呢？就应该勤喝水，低脂肪的摄入饮食啊。然后呢，当有症状的时候，尝试着用药物治疗。能控制住是你偏得，控制不住
0: 还得手术，这是一个。还有，要定期检查胆囊，胆囊壁如果出现结石刺激引发的增厚现象，
5: 啊，
0: 还得手术。为什么？要担心癌变，啊，而胆囊癌5年存活率不到10%。
5: 啊，这么严重、
0: 啊！哎，所以说要定期检查，别把这事儿放那不管啊、嗯。
5: 他原来有个胆囊息肉，
0: 胆囊息肉更可怕，胆囊息肉比胆囊结石可怕的多。为什么？100个胆囊癌有80个是胆囊息肉变来的。
5: 啊，就容易恶变呗。
0: 对，胆囊啊，你管它难受不难受呢，它不会要你命，但是一旦有了不断的刺激，它让你疼的时候考虑手术，或者这个刺激可能升级为恶性的时候，你还得考虑手术。总而言之，保命是第一位的。
5: 行，
0: 这是胆囊结石的事儿啊。
5: 嗯，好嘞。
0: 肾结石呢，要看肾结石的位置。
5: 在肾盂。
0: 你记住，这个只有看片子的医生才能看出来。我说的位置是指什么啊？这个肾呢，就好像一个握起来的拳头，对吧？有的结石长在拳头手心里头。

0: 有的长在手掌的肉里头。
1: 啊，
0: 长在手心里的石头，我们通过药物排石能排下来；长在肉里头的石头，你只能动手术把它拿出来。这是一个原则。
1: 啊、
0: 还有一个原则，肾结石有的是不用急忙忙做手术把它拿出来的，因为它所处的那个位置不会产生影响，没有症状，不会导致囊肿，不会导致水肿，不会导致积液，不会影响肾功能，那就放着放着，关键它也不疼。
1: 那不是，它越长越大呀。
0: 那就说明你有一个基础的工作没做，勤喝水、勤排尿的问题没有解决。
1: 哦，
0: 对吧？
1: 我现在这个吧，倒是做了个彩超，他说有一个轻度积水，然后呢，我个人没有任何症状，这个需不需要做手术呢？
0: 这个得有医生给你读片看了才能定。
1: 哦，
0: 啊，
1: 行，那我明白了。
0: 主意自己拿行不行？
1: 行行
0: 啊，别听信那些不着边的东西。啊。
1: 嗯，好的，谢谢你了，铁哥啊。
0: 哎，不客气，再见。
1: 好，再见，铁哥。
0: 铁峰帮你忙。手机尾号697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铁峰老师，你好。
0: 哎，
2: 这样的，我呢前两天那个喉咙痛，你们医院里面去了看的，他们说的是鼻窦炎啊。
0: 啊、哦，鼻窦炎。
2: 还有怀疑那个估计你是有那个。有一点真菌给感染，他是说的慢性鼻窦炎，疑似真菌感染，这个病那怎么办呢？
0: 如果是真菌感染呢，必须在这个五官科接受规范的治疗，这个是我们自己在家里治不了的病。
2: 那么他是说呢，是要微创，他说全麻，那我就怕嘞，那会不会有后遗症啊？
0: 那你不想一想，再拖一段时间会不会有后遗症啊？
2: 哦、
0: 对不对？嗯，真菌呐、啊，在我们身体内部啊，轻易不会得，但一旦得了就很麻烦，知道吗？啊，很麻烦的。所以说呢，我建议你在这个事儿上还是积极一点好，好吧？
2: 啊，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嗯，
2: 好的。那么平时要注意点什么吗？
0: 免疫好的人根本不会被真菌感染。比如说我以前呢。左脚的小脚趾甲是有灰指甲的。那么经过这些年，我从2016年开始健脾温阳，改善免疫，我灰指甲自己都好了。灰指甲就是真菌感染，我们的免疫系统完全可以自我清除真菌感染，但是如果你免疫不够，你就有这毛病。所以呢，一个人一旦有了真菌感染，而且深入脏腑、深入内部啊，那么就说明我们的免疫很差。有这么一个奇葩的病例，有小孩儿。年纪不大啊，他有什么毛病呢？爱闻自己那臭袜子，天天闻，天天闻，闻来闻去，那袜子里有大量的真菌感染，结果呢，随着空气进入肺部，导致肺内感染，差点没要他命。
2: 啊，那么假如说那我现在免疫好的话，那这个病会好吗？
0: 如果你免疫好的话，不用治自己都能好，但是免疫得好到什么程度啊？对吧，你得好到什么程度啊，你敢说吗？说不了啊。
2: 那么现在我需要免疫需要吃什么呢？
0: 最好的免疫调节方法就是我说的健脾温阳，但是极其漫长，以年来计算。
2: 好的，谢谢啊。谢谢。
0: 哎，好，有事打电话啊、哦、再见
2: 啊。谢谢谢谢。
0: 嗯，
3: 铁峰帮你忙。
0: 您好，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4: 啊，我跟你说，我这一个手吧，就扎个刺儿，扎个刺儿以后就干眼了，现在有半年了，它干的也不好。
0: 嗯。
4: 完了，搁医院啥也都看了，也到老地方不让他见效。完，我看你这个节目办的挺好的，完我就是搁那个电话打过去。
0: 我明白，我想问问你啊。
4: 帮个忙，看那个给我分析分析这个手，还是什么干眼、
0: 啊？我明白，我明白，你听我说啊，我问你。
4: 啊。
0: 那手上扎的刺儿能扎多深呢？扎穿了？
4: 扎多深？
0: 它扎得很深吗？
4: 不太深，完了没拨出来。我以后吧，完了就是没注意，就连洗衣服带啥的，以后它就有感染了。
0: 是这样的哈，人身上感染不外乎这么三种病原体，这是最常见的啊，就是细菌感染、病毒感染。真菌感染，这是最常见的三种。浅表层的感染，像您说这样，就是扎个刺儿，哪怕这刺儿没取出来，如果不是很深的话，不会造成这种

0: 的一物取出来，明白不？要有个东西在肉里老放着的话，它确实不容易长上。啊，老百姓有句话形容这个人是深仇大恨啊，眼中钉，肉中刺。你这肉里有个刺，你得把它拿出来，啊。
1: 啊，它就像那个趴了大了，不光搁那一个地方呢。
0: 啊，是它周围的组织发生粘连嘛？它周围的组织跟着也一起肿起来了，所以你一定要把那个刺儿从肉里拿出来之后，把那个已经腐烂的肉都清理干净了之后，它才有可能长上。这个伤口越细，孔道越长越深，越不容易长上。你这个事儿，我认为就是处置不大啊。你这伤口啊还是小，如果是很大的一个伤口，你早就切开引流，把它清理干净，早就长上了。我认为就差在这儿了啊。你这还是处理的不规范，好吧？赶紧到医院去吧，这不是你自己吃点什么药能解决的问题啊。
1: 嗯嗯，那好，
0: 哎，有事再打电话，再见。今天我们说夜间定时咳嗽啊，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改善肺功能有帮助的行为。晚上睡觉之前枕头要高一点，保持上半身微微抬高的状态，因为平躺睡觉的时候，身体的呼吸道处于一个水平状态，肺部淤积的痰湿分泌物容易反流刺激气道，诱发咳嗽。垫高枕头能够打开呼吸道，让气道保持通畅，减少痰液堆积和刺激。垫高上半身可以促进头面部血液循环，平稳的夜间的血压，减轻肺部淤血，气机不畅。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8: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
2: 的，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0: 夏天精神足，秋冬少遭罪。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的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生发酵技术，核心精华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优质菌种搭配先进工艺，是您日常养护优选。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模糊看不清，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朋友请注意，马上有波惊喜送给您，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您得是浙江听众，其次是在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符合条件的。今天订购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您先试用几天，感受下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只需贴一小会儿，眼睛就水水润润的，特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效果特别好。那今天的惊喜都有什么呢？您听好了。凡是浙江听众周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大家喜欢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老花镜，通通送给您，限时10分钟送完为止。快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6: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爷爷，你在画什么呢？
2: 这是咱们丽水的梯田呐、文化特派员老师开的画画班，终于圆了我的梦。咱下得了地，也画得了画。
0: 北京时间18:00
3: 哟，这么着急下班约会呀、是夜校的街舞课，那可比约会有意思啊！我要迟到了，先走了。
4: 省里送戏下乡的演出车来了，今天演《梁山伯与祝英台》。
5: 嘿，妈妈，我要去跟那戏。
6: 哎，老王头，今天不卖菜了。
7: 嘿嘿，文化馆的戏曲班要排练，咱也练练才艺，丰富一下生活呀。
8: 老公快看，这里文化圈推送了周末的亲子陶艺活动，就在社区活动中心。
1: 哎呀，太好了，我要做个小花瓶。
9: 我想对很多跟我年龄层次一样的人说，给自己找乐趣，让自己也不要只顾小孩报班。我为什么不能报点班？他学画画的时候我也想学，他学钢琴的时候我也想学。
10: 现在去上人生中的第一节芭蕾舞课。
11: 梦想嘛，我抓住了我就不放手了，就是我很想回到过去和小时候的自己说一声啊，小孩你终于圆梦了。
0: 在浙江，艺术从不是奢侈品。
3: 全民艺术普及，让每个生命都绽放独特的光彩。美育为民，乐美其美，与美同行，
0: 让艺术之光照亮每一处生活。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爷爷爷爷，快来看，电视里的西湖荷花开了，还有白鹭在飞。
12: 哦，我瞧瞧，哟，这画面像真的一样，我这老花眼都看得清清楚楚啊。哎呀，就是这腿脚它不争气呢，不然真想再去湖边走走啊。
13: 小智，帮我们规划一条从家到西湖断桥的无障碍游览路线，要少走路多看景的。
14: 好的，已为您规划好水上巴士加电瓶车的无障碍路线。
12: 嘿，这电视成精了，比我儿子还懂我，这个方便呢。
13: 爸，这可不是普通的电视。
1: 小智小智，我的走遍浙江研学作业就差印到山的火山岩资料啦。
14: 明晚8:00的名师空中课堂地理专场已同步开启。
0: 从看电视到用电视，智慧客厅蓄势待发。电视不再只是一扇看世界的窗，更是一双用来经营美好生活的手。城市的智慧一定会让家的边界无限延伸。智慧广电，智享美好，共赴未来。
3: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的5月初4。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00到6:30，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浙中北地区阴有中到大阵雨和雷雨天，局部暴雨天气。浙南地区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和雷雨，有雷雨地区呢可伴有短时的暴雨和局地8到9级的雷暴大风。今天早上最低温度全省21到23度，白天最高温度全省30到32度。接下来一周的时间，雨水不但不停歇，反而要开始加码了。其中呢，浙中北地区累计雨量较大，是需要重点防范的区域。气温方面，虽然说没有明显的起伏，但是湿度持续偏高，体感闷热潮湿，大家一定要注意通风除湿，合理安排出行和生活。
16: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17: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16: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17: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15: 入梅后雨水持续，高温高湿容易引发田间积水和病害爆发。农技专家提醒，瓜果类正值采收高峰期，一定要及时清沟排水，清理残枝败叶，促进通风。施药前一定要先采果，间隔15天再采，同时加强大棚的安全防范，做好农业保险投保。
18: 农技专家吴云峰正在大棚里查看果树的生长情况。吴云峰表示，大多数种植户已做好了清沟排水等常规预防管理工作。不过梅雨季恰逢果树集中上市期，种植户不能大意。
19: 蔬菜基地呢，主要是一些瓜果类和茄果类为主，以现在是采收上市的高峰期。雨水降多了以后，我们部分蔬菜基地呢出现了一些温湿度偏高，比如说一些抗菌性的一些病害就会在一起发生，所以我们要及时进行施药进行处理。但是我们施药的时候要及时先把可以采收的果实采收完以后进行施药，然后要间隔15天以上再进行下次采收。
18: 吴云峰表示，梅雨季雨水在滋养万物的同时，病虫们也蠢蠢欲动，因此种植户还要注意防范雨后病虫害的滋生，加强病虫害的物理防治工作。
19: 我们要及时做好一些物理的防护做控制，比如说黄板啊、清油剂啊，还有一些像防虫网，可以在一些设施基地上及时使用。
18: 此外，吴云峰说，通风、蔬果、剪枝等管理工作也是有效减少病虫害的手段。
19: 家里面自己种的一些瓜果类也要及时做好一些植株的整理，特别是像茄果类，现在也正好是上市的高峰期，要把一些残枝败叶要及时清理，不要留太多的枝叶，促进通风，这样也可以减少病害的之间的传染。
18: 此外，种植户也要加强大棚设施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避免强对流天气发生时大棚棚膜受损、大棚倒塌等情况。吴云峰说，
19: 要及时做好纤膜处理，这样是减少损失最好的方式，避免出现棚的受损。然后呢，高山蔬菜基地呢，主要还是要及时做好保险投保工作，可以如果说在极端天气下真的出现了受损，可以及时受到理赔。
15: 海胆作为高营养价值的海鲜产品，市场日益扩大，拥有丰富海水养殖经验的舟山能否让海胆在本地海域健康生长呢？为此，舟山已经启动了胜似海域海胆越冬养殖技术研发项目，不久的将来，舟山产的海胆或许就能出现在大家的餐桌上了。
20: 不久前，记者来到舟山市胜似县枸杞乡，在海中的一背横地附近有一处鱼排，鱼排周边挂着若干个养殖吊笼，木岛胜似养殖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负责人把吊笼拉起来，里面是密密麻麻的海胆。海胆周身长满细刺，壳茎普遍已经在5厘米以上，达到了商品化标准。这位负责人表示，他们公司和浙江海洋大学共同合作，承接了胜似海域中间球海胆越冬养殖技术研发项目。这批海胆是去年冬天从山东威海、烟台等地装运而来，总量超10000只，平时管理难度不大，隔几天给他们喂点暗礁周边的天然海藻就行。这半年时间养下来，总体生长情况还是挺乐观的。木岛胜似养殖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负责人周群业说，
21: 天气冷的时候嘛，山东水温低了嘛，他拿下来了，到这里来寄养。那这里的水温肯定比山东那边要高一点，就是他拿下来的时候只有这么大，现在嘛已经蛮大了，放一点藻类嘛，他别的都不用管理。
20: 在浙江海洋大学的海洋生态实验室里，记者又见到了许多海胆，师生们正在观察记录它们的生长情况。王天明教授介绍，这次从山东引进的海胆学名为中间球海胆，俗称虾夷马粪海胆，是世界三大顶级海胆之一，适合鲜食，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和经济价值。该科研项目主要依托南北海域温差条件，将北方中间球海胆转移至舟山海域开展冬季养殖，可以规避北方冬季低温引发的海胆。

0: 窄、生长缓慢或停滞问题，利用舟山相对温暖的水域条件保障其持续生长，从而压缩整体养殖周期，实现海胆提早上市。浙江海洋大学教授王天明说，
1: 我们前面做了很多育苗这个养殖技术的一些积累，2025年的大概12月份开始，我们陆续有不同的苗种给它投到海里面去。那么当时我们的总体思路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投苗的时候就从山东那边引进，就用大规格苗，那么通过大规格苗种大概养殖5到6个月，也就现在这个时间啊，那么我们就可以达到商品规格。那么我们呢，就在从年底大概11、12月份投苗，到第二年5一之后开始上市。那么这段时间呢，正好也是我们这个海域啊，对这个北方的中间球海胆来说生长最适合的时候。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啊，相当于补位啊，给我们提高这个整个养殖的这个生产效益。我们的目标就是实现海胆自由。
0: 王教授还介绍，5一后东海进入浮休期，鲜美的本地产海胆若能集中供应市场，既能满足消费者需求，也可为养殖户增加收益。那么为何选择在胜似海域，尤其是一备养殖基地附近开展该项目？他们之间会不会争抢饵料呢？浙江海洋大学教授王天明说，
1: 就是不光不会抢夺食物，海胆的养殖可以为我们的贻贝提供饵料。我们现有的贻贝养殖模式里面，其实贻贝很多贻贝它是高密度养殖环境下，它会饵料不足，啊，天然饵料供应不足。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加入海胆的养殖，它可以起到一个大型海藻粉碎机的作用，给我们的贻贝呢提供很多的有机碎屑，啊，所以我们贻贝长得更好，同时又有海胆的产出，所以是一个双赢的这样一个局面。
0: 据了解，浙海大还在山东组织开展耐高温速生海胆的育种，今后若这些育种技术取得突破，向南迁移海胆的科技支撑将更强，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海胆养殖产业会迅速铺开，本地市民实现餐桌上的海胆自由将不再是梦想。
2: 近日，磐安县一家农场的30余亩蓝莓成熟，迎来了一年当中的采摘季。坚持15年不打除草剂，只施有机肥，这种看似低效的坚持却种出了甜蜜的果子，得到市场认可。
3: 浙江大白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蓝莓基地从2010年起步，摸爬滚打15年，如今
4: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浙产粤剧《我的大观园》，首部场均票房超100万元的中国戏剧作品。45岁以下观众超80%。
7: 平时是在英国伦敦工作和生活，这次是出差回国，打算把小百花所有的粤剧都刷一遍。
6: 粤剧引人入园的魅力在哪里？是经典 IP 的青春演绎。
8: 这个本子写得太好了啊，非常的现代。这个月的排练，不断的去挖掘人物的性格，加强节奏。
6: 是先锋视觉语言打造的新东方美学，
9: 想把粤剧的传统保留下来，创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觉体验，到最后做出来运动中的阶梯和灯光多媒体的配合。
6: 是全体演职人员的走心用情，
10: 虽然是陈军滚下来的，这份心疼也不是说单给陈军的，他也是对贾宝玉的，我觉得这个是共情的。
6: 这里有好戏，青春又芳华。
11: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2: 如今淳安下乡村的栀子花产业

0: 已经20余年的深耕，实现了从初级农产品到高附加值品牌产品的华丽蝶变。栀子花开不仅扮亮了乡村山野，更带动村民增收，村集体经济跃升，让下江村成为共同富裕之花绽放的生动样板。
1: 走进栀子花基地，洁白的花朵缀满枝头，村民穿梭其间，娴熟采摘栀子花。采摘后，由村集体统一收购、冷冻保鲜，再依托村企合作模式对接市场，有效规避经营风险，让深山栀子花香飘四方。
2: 我们生产基本上还是以销定产，就是外面有订单的，那么我按照订单来生产，
3: 交给他们去进行研发和生产，生产完了以后，他又交给我们下江栀子文化进行市场化的销售，销售完了以后，他们的利润分成他又会给到我们的村集体，农户增收了，村集体增收了，我们整一个产业链条它是完善的。
1: 很少有人能想到，这片芬芳的山野20多年前还是一个山多田少、土坯墙烧的偏远山村，发展受限。2003年，浙江省第101位科技特派员于旭平来到这里，为沉寂的乡村埋下致富火种。
4: 这个地方非常适合于种植这个栀子这个品种，一面呢也下江村呢也觉得就是发展这个产业比较好，也解决了他们这个销售或者是加工啊这些的技术上的一些后顾之忧，所以这个栀子这个产业呢，慢慢就在这个村里面，还有在这个整个乡镇，枫树岭镇，就是慢慢就是发展起来了。
1: 从零星试种到规模化种植，栀子产业在下江村发展了20余年。期间，浙江农林大学科研团队逐步改良品种，推广种植大叶水栀子。该品种花果分离，采花不影响后续采果，产量更高，经济效益更好。目前，下江村及周边区域栀子种植面积已超过2500亩。
5: 原来的我们下江村的栀子的品种是以药材为主的山栀子，但是其实12年以后有更新的品种。原来我们2003年种植的栀子，它的生长寿命或者说生产期的寿命只有8-9年，我们现在用科学的管理可以让它达到25年甚至30年生产期。
1: 2023年，交织科技落户枫树岭镇，村里与科研团队合作开发栀子产品研发，相继推出栀子精油、栀子藏红花茶、栀子护肤品等多款高附加值产品，推动栀子花从田间初级农产品转型升级为高端文创与健康消费品。同时，下江村牵手爷爷不泡茶、空见香氛等知名品牌，借助其研发渠道优势，进一步挖掘产业价值。系列产品还亮相深圳文博会、进博会等大型展会，远销海内外，广受市场好评。
5: 原来从10年之前的栀子基本上以药为主，而我们10年以后采用的技术呢，食品化，药食同源化，所以我们把药做成了食品开发，那的用途就更广，用量更大。
1: 2025年，下江村引入下江栀子文化科技公司，统筹栀子品牌推广，打造专属下江栀子地域 IP。知梦街、知梦谷、知梦田园等以栀子文化为核心的文旅板块陆续上线。与此同时，由下江村村民全程参与创作与演绎的下江梦开始的地方生态大型水景演出，演出中既有原创歌曲《知梦》，也有栀子花女神表演，让知梦 IP 与产业发展紧密融合，为乡村带来流量的同时，也带动了民宿、餐饮、文创等关联产业。今年5月，下江村携手同一首歌，以栀子文化为内核，乡村舞台为载体，举办演唱会，进一步将下江栀子文化推向全国。眼下以栀子为核心产业的蓬勃发展，让下江村形成了种植有基地、加工有技术、销售有渠道、体验有场景的完整产业链。2025年，下江村村集体经济总收入、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较2001年分别增长384.6倍和26.9倍。
3: 未来更多的前提下是，下江村在栀子产业领域当中，我要有更多的科研成果落在下江，我要有更多的行业标准的制定要落在下江。下江村的栀子，我们要走在前，未来才有更多的能力去赋能于我们全国各地的这个栀子产业的发展，真正意义上带动他们的增收。
0: 在临安，八村抱团共富，当地的8个行政村正以珊瑚富裕、党建联建为纽带，编织着幸福八幺。

0: 幺八的共赴新图景。
1: 走进杭州临安区青山湖街道郎家村，金色麦浪随风起伏，三台大型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饱满的麦粒源源不断涌入运粮车，高效完成下周作业。
2: 年纪大了嘛，外边也走不出去了，就是村里这样有的赚嘛赚一点，正常的话嘛，一天都300多块。
1: 2022年，郎家村联合潘连村、孝村村、白水涧村以四村入股共建的形式，组建四村农机服务站，集中购置各类现代化农耕设备，吸纳21名本地村民闲置劳动力，组建专业化农机服务队伍。
3: 没有建之前呢，我们到安徽去叫过来或者江苏叫过来的话，这个每一亩收割的话150到200，那现在我们只要90块，这个也是大大的降低了一些这个生产成本。我们农机服务队所产生的利润，我们会给每个村啊进行一些分红的。
1: 不仅是郎家村的小麦收割忙，位于距离不远的潘连村的珊瑚富裕加工中心内同样一派火热。刚从田间收割完毕的小麦源源不断运送至此，在烘干坊内经过烘干、退壳等多道工序后，将有序送往粮站。据了解，该加工中心于2023年建成投用，承接了片区粮食深加工的核心功能，仅小麦烘干一项年产能就达1500吨。同时，潘连村还持续延伸农产品深加工链条，深耕本土特色美食产业，拓宽增收路子。
4: 我们失去了块好做吗？哎，根本不是美好的。
5: 这个烘干中心解决了村里的这种剩余劳动力啊，在给村集体创收。我们烘干中心覆盖青山湖街道整个区域及高洪镇一些大的种植户，总的面积的话有5000来亩。2020年经营性收入19万5，到现在的200多万，就是说我将近翻了10番。
1: 一村出彩，整片振兴。近年来，青山湖街道深入推进党建联建促乡村振兴，实现连村发展。目前连建村的集体经济总收入同比增长了81%，片区累计培育新农人、农创客60余人，带动村民就业150余人。
0: 青田县舒桥乡依托优质生态基底，因地制宜深耕特色高效农业，通过科技赋能种植、农旅深度融合，延伸产业链条，推动多种特色产业多点丰收，以现代化生态农业持续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6: 在青田县舒桥乡下岭村的杨梅种植基地，一排排智能大棚错落排布，标准化现代化的种植模式尽显现代农业新气象。当前正值本地杨梅集中采收上市的关键期，优质果品迎来产销两旺的良好态势，不少游客慕名前来体验田园采摘，尽享乡村丰收乐趣。游客管旭芬说，
7: 今天是来这边玩的，然后看到这边的杨梅又大个，然后水又甜，所以想摘点回去尝尝。
6: 相较于传统露天种植，基地依托智能大棚智慧管控系统，精准调节田间温度、湿度和光照，有效规避阴雨温差等不利天气影响。通过科技赋能，当地杨梅较传统的种植错峰提前上市，果品品质、单果重量、整体产量大幅提升。精品杨梅果单果重量可达50到60克，凭借优良口感抢占市场优势。鲜果产业丰产增效的同时，舒桥乡粮食果蔬特色产业也稳步提质。在叶店村水果玉米种植基地，连片玉米田长势繁茂，穗粒饱满。历经5年培育打磨，当地形成了科学化、规模化的种植管护体系，稳定带动村集体经济和农户双向增收。舒桥乡叶店村村干部高静林说：“
8: 这我们从5年了。”我们平均每亩1500斤，我们一亩基本上3个人，量了1500斤，卖的我们都是青田，现在我们基本上都是71到75天就可以采摘了。
6: 农旅融合，以花兴农，作为青田县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的百合种植基地，当地依托生态花海资源盘活乡村旅游，2025年实现旅游增收超400万元，真正实现一亩田地多元增收。舒桥乡组织委员温博说，
9: 我们舒桥乡舒兴助农技能服务团将紧扣农业增效与农民增收，持续深耕中药材等特色产业， 通过推广板上发电、板下种药的农光互补模式，提升农业产出、土地产出，并加快百合、黄金等中药材深加工。
6: 立足生态农业发展优势，舒小乡持续优化特色农业产业布局。下一步，当地将稳步推进稻药轮作标准化基地扩建，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搭建数字化产销对接平台，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擦亮特色农产品品牌，让特色高效农业持续成为群众稳增收、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10: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6: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 中国福利彩票。
2: 永尚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3: 眼睛模糊看不清，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朋友请注意，马上有波惊喜送给您，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您得是浙江听众，其次是在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符合条件的。今天订购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您先试用几天，感受下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只需贴一小会儿，眼睛就水水润润的，特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效果特别好。那今天的惊喜都有什么呢？您听好了。凡是浙江听众周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大家喜欢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老花镜，通通送给您，限时10分钟送完为止。快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毕业创业去哪里？
4: 来浙江体彩，
0: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4: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5: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1: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2: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

0: 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 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6: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2: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7: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2: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8: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2: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9: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2: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10: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2: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11: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12: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

0: 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2: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3: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5: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4: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 分为

0: 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 10% 到 15% 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2: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2: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0: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7: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6: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8: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代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10: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9: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11: 我呢，到杭川村2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9: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博彦婷。

0: 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1: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0: 从7月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邺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0: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1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 以世界记忆遗产桥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

0: 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清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陈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北京时间6点59分，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佳佳。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气温24到33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王浩主持并讲话。
1: 首届浙江省之江潮文化奖表彰会议召开，把牢方向，锚定赛道，聚焦重点，加快形成更多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标志性成果。王浩讲话，刘杰主持。
2: 系列报道《老市场的新活法》播出第三篇《扬帆闯全球》，架桥拓市，浙江专业市场扬帆全球新赛道。
1: 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昨天开幕，1400个 IP 齐聚现场。
2: 国内外新闻。
1: 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旨在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与美国已签署谅解备忘录。
1: 世界杯又爆冷门，葡萄牙1-1战平民主刚果。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下午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意义重大而深远。浙江作为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要以争当排头兵的高度自觉，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入学习领会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4+1重要要求结合起来，做深做精做透，寻迹溯源，一体推进溯源铸魂传播，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全面对标对表，深入践行转化，在凝心铸魂、淬炼忠诚上走前列做示范，始终把铸魂摆在首位，深化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闭环落实机制，坚决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浙江见行动、见实效，在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上走前列做示范，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全过程、各领域、各环节，将党的组织体系、资源力量、工作机制深度嵌入重点任务、重点工作、重大改革，持续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在打造高素质能战斗的过硬干部队伍上走前列做示范，坚持高站位、实干事、见真功相统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六干作风，进一步擦亮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鲜明标识，在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上走前列做示范， 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扎实做好中央巡视后半篇文章，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言到底纠治四风，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强化公权力大数据监督，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要持续兴起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热潮，认真组织学习培训，深入开展研究阐释，持续深化宣传宣介，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省领导邱启文、杨英凯、李延毅，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会议。记者何冰倩报道。
1: 首届浙江省之江潮文化奖表彰会议昨天在杭州召开，省委书记王浩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全省广大文化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八八战略，牢记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持续深化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传承文脉，扎根人民，潜心创作，创造出更多无愧于浙江这方热土、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汇聚起更加深沉、持久、磅礴的文化力量。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省领导邱启文、彭家学、胡伟、尹学群出席。会上，李延毅宣读表彰通报，部分获奖代表做交流发言。王浩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荣获首届之江潮文化奖的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向长期扎根文化沃土、坚守文艺初心的广大文化工作者致以问候和敬意。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浙江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文化建设既是题中之意，也是重要支撑，要提高站位，把牢方向，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道路奋勇前进，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更加坚定自觉地持续深化文化建设八项工程，锚定五个新高地，一步一个脚印，把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始终立足工作大局，更加坚定自觉地融入服务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加快推动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多出成果、出大成果，更好发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支撑性功能作用，始终坚持改革创新，更加坚定自觉地做深做实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旅游、文化加民生文章，全面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以文化滋育生命力、培植竞争力、提升影响力。王浩强调，要锚定赛道、聚焦重点，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抓落实、抓深化，推动以文铸魂、以文赋能、以文兴业、以文惠民，加快形成更多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标志性成果，坚持把铸魂摆在首位，持续擦亮寻迹溯源品牌，阐释好、弘扬好红船精神、浙江精神，健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体系，在溯源传播中多出精品力作，更显担当风采。全面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以人工智能引领文化加科技，打造高能级文化产业平台，孵化世界级一流文化企业，在推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多出精品力作，更显担当风采。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聚力打造文旅融合新场景，深化打造乡村旅游看浙江等文旅特色品牌，优化提升入境游服务，在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中多出精品力作，更显担当风采。强化文化惠民利民导向，持续丰富文化供给，擦亮浙江游离省域文明新实践品牌，推动土特产赋全产业链与乡村文旅双向赋能，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在促进共同富裕精神富有中多出精品力作，更显担当风采，着力提升文化美誉度影响力，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质效，加快构建省域文化 标识体系，聚力打造更多文艺精品，持续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在擦亮窗口形象中多出精品力作，更显担当风采。王浩强调，要加强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树牢抓发展必须抓文化，抓文化就是抓发展的理念。在文化人才引育、制度机制完善、资源要素保障上下功夫，进一步形成工作合力，营造有利于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的良好氛围。会前，王浩、刘杰等一同看望了第九届浙江省道德模范和2025年度最美浙江人浙江骄傲代表。王浩说，大家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把奋斗之美、奉献之美、向善之美、诚信之美写在了浙江大地上，是全社会学习的榜样。希望大家牢记。

0: 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教诲，更好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带动更多人见贤思齐，向善向上，担当实干，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注入强大正能量。记者何冰倩报道。
1: 在首届浙江省之江潮文化表彰会议上，来自全省各地的文化工作者、获奖者代表见证了荣耀时刻，分享创作感悟，凝聚发展信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2: 表彰会议上，获奖作品创作代表上台领奖。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张燕的理论著作《习近平科学的思维方法在浙江的探索与实践》获得优秀奖，接过沉甸甸的奖杯，他心潮澎湃。
3: 我觉得这首届啊，我们还是特别振奋的，因为它是一个大文化领域、大文化观的浙江的，也是走在前列的这样的一个创举，凝聚广大人民群众的创新创作的活力。
2: 在交流发言环节，八位获奖者用真实故事和真情讲述，为文化自信书写下生动触角。首届浙江潮文化奖特别大奖——中国历代绘画大戏项目，一期20多年的坚守与耕耘，诠释了何为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总编辑张希说，
4: 大戏荣获首届特别大奖是对项目组21年坚守的最高肯定与莫大鼓舞。我们深耕学术研究，全国多地举办训展，我们向海外文博机构、国际知名高校赠送了大戏图书，让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理解中华文明，做好大戏后续保护、研究、传播与转化工作。
2: 新国风越剧《新龙门客栈》以线上直播、短视频传播、舞台电影化等多元形式，成功闯入网络主流场域，斩获优秀奖。浙江小百花越剧院院长王斌梅说，
5: 2026年，我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到，青春戏曲出圈出彩。青春戏曲就是以主题、内容到审美的全方位青春表达，来打破青年群体与传统戏曲的隔阂。浙江小百花越剧院将牢记嘱托，守正创新，打磨提升苏东坡等原创舞台，传承西厢记等经典剧目，以精品创作与青春表达拓展传播边界。
2: 杭州游客互动科技有限公司网络游戏《黑神话：悟空》获得优秀奖。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冯骥说，游戏的火爆让他坚信中国文化完全有能力在全球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6: 国家15/5规划明确提出规范网络游戏健康发展，浙江省出台文化新三样高质量发展一揽子政策，对我们多年提供了直接的支持和润物细无声的陪伴，这个让我们在未来更加坚定扎根浙江，安心发展。我们将以更高的研发投入和人才密度，全力推进黑神话、钟馗等新产品的开发，创造出更多更好更叫座的中国 IP 的买段子3A 大作。
2: 本届浙江潮，浙江广电集团共斩获2项大奖、8项优秀奖，获奖作品领域广、门类多，覆盖影视剧集、广播剧、新闻专题、纪录片、时政消息、国际传播等板块。其中浙江之声广播消息作品全国首个浙江为数字经济立法斩获优秀奖。
7: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8: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7: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8: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9: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0: 浙江之声。
0: 全省现代农业产业集群建设暨土特产赋全链发展现场会昨天在绍兴嵊州召开，省委副书记王程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把发展现代农业产业作为强城兴村融合的重要抓手，在推进土特产赋全链发展中促进富民增收，加快打造具

0: 有浙江特色的现代农业产业集群，率先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
1: 聚焦土特产赋全链发展工作，浙江明确十五五期间将推动粮油蔬菜等十大现代农业产业集群全部迈上千亿级台阶，培育百亿级土特产全产业链20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2: 凌晨5点，海盐家丰农场的虾塘已是一派繁忙，正值海盐龙虾美食嘉年华，这里出产的稻虾轮作生态小龙虾备受追捧。农田里上半年养虾，下半年种稻，虾缝肥田减少了化肥农药使用，成虾个头大，品质好，售价更高。当地组建稻虾专业合作社，打造演绎虾旺区域品牌，打通产销链路，直供周边市场。合作社社员陈朱根说，
3: 每天大概400-500斤吧。
4: 参加合作社以后呢，因为我们有直供的渠道，所以比虾贩来说呢，每斤高1-2块左右。
2: 目前海盐已建成稻虾百亩示范基地100多个，综合种养面积超5.6万亩，年产值突破10亿元。立足这一产业基础，当地还将产业链向农门旅延伸。前不久，海盐乡村旅游精品线省档望海县正式亮相。农场负责人徐志康说，
5: 周末呢，节假日的时候呢，还接垂钓项目各种活动，接团建活动。今年5月份呢，我们就光这一块就已经征收了将近30000多块钱。
2: 走进绍兴嵊州莫桑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的养蚕车间，恒温恒湿的无菌饲养间里，蚕宝宝使用由桑粉、玉米粉、营养素精准配比的营养餐，依靠自动化管道投料，从孵化到节俭，实现全流程无人化生产。作为全球首个全零人工饲料工厂化养蚕项目，企业年产先减3万吨，相比传统养蚕模式节省96%的桑园用地，人工效率提升近500倍。公司副总裁王静倩说，他们还携手省农科院推出小蚕工厂共孵模式，带动参与农户年均增收2.5万元。浙江正加快构筑土特产全产业链发展格局，目前全省已建成136条县域百亿级土特产全产业链，总产值超3400亿元。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宾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健全政策体系，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推动十大现代农业产业集群全部迈上千亿级台阶，
6: 构建土特产赋十群百链一加 N 政策体系，印发地方猪等13个支持政策，推动各地出台政策107项，制定中药材、中华鳖等产业发展行动方案，编制全产业链图谱。
0: 全省公务员工作推进会昨天上午在杭州召开，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政治属性，大力推动公务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深化公务员职业生涯全周期管理，加大新入职公务员教育管理力度，进一步完善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要抓好公务员法律法规学习培训和贯彻执行，健全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要强化底线思维，注重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公务员工作稳中求进。
1: 昨天下午，第9届浙江省道德模范与2025最美浙江人浙江骄傲先进事迹发布活动在杭州举行，现场发布了20名第9届浙江省道德模范和10名2025年度最美浙江人浙江骄傲，他们用行动为浙江大地铺就了一幅温暖而厚重的精神画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7: 发布活动通过匠心荣光、挺身一举、善行如歌、岁月坚守、薪火不息五大篇章，生动讲述30位榜样人物的感人事迹。今年是最美浙江人浙江骄傲评选20周年，省道德模范选树活动第18年，浙江首次将省内最具影响力的两大先进典型同台发布，更是一场精神的汇聚。这群榜样以行动践行浙江精神，照亮大众的前行之路。其中善行如歌篇章里，最美浙江人浙江骄傲年度人物衢州三中教师李华，悉心陪伴多动继子7年，还创立工作室，举办公益讲座和读书会，汇集上万群众，用大爱温暖万千家庭。李华说，
8: 我不仅是给他们做家庭教育讲座，我还搞读书会，每周一次，然后有不同的家庭参与进来，能够有一些双向的沟通，感觉到一种被需要，也很满足，特别是给些人会

0: 说他的家庭他的个人因为我而改变了，特别的欣慰。我的目标就是帮助10000个家庭由焦虑走向平和，走向更有力量的托举。
1: 同样在公益之路上步履不停的还有2025年度最美浙江人浙江骄傲获得者华林绿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邹华，他发起彩虹盒子等爱心项目，资助山区学生，个人累计捐款超2600万元。面对荣誉，邹华深感责任重大。
2: 20多年时间一直是在做公益和慈善，包括救灾助学。我带着我们这个团队志愿服务目前有800多小时，那我想今天也是一个新的契机，对我自己也是一种新的鞭策，帮助别人其实我自己更快乐。
1: 在薪火不息篇章中，第9届浙江省道德模范温州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连长陈莹莹分享了20多年来将青春挥洒在海防一线的成长经历。从普通民兵到连长，她带领全连女兵苦练军事本领，成立海峡妈妈志愿服务队，在抢险救灾、扶贫帮困中续写新时代的海峡传奇。她说，
3: 新时代女民兵更会立足我们现在的多种的，比如说我们配合驻岛部队啊、公安啊、海事等等，帮助到更多的老百姓，大力弘扬爱岛上武力值奉献的海峡精神，服务群众，筑牢国防。
1: 在岁月坚守篇章里，第9届浙江省道德模范杭州二轻房地产开发公司工程部原副经理丁云川用大半生守护杭州城市记忆的故事令人动容。退休后，他仍奔波在历史建筑修缮一线，只为留住这座城市的根脉。谈及这份坚守，他动情地说，
4: 因为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为保护历史文化的这些工作的事情是无限的，在我这有生之年，我有多少光，我还是要把多少光，要保护杭州的历史文化的现状。
1: 从深山助学到海防守望，从家庭教育到文脉传承，这30位榜样用平凡的身躯撑起了浙江的精神脊梁，他们的故事正化作浙江大地上最动人的时代潮音。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
7: 从当房东收租金到成立自主品牌，从聚焦内销到走出去设立海外独立仓抱团出海，眼下浙江一批老牌专业市场正积极搭建通道拓市场，在买全球卖全球的浪潮中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赛道。系列报道《老市场的新活法》今天播出第3篇，扬帆闯全球，架桥拓市，浙江专业市场扬帆全球新赛道，由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采制。
8: 作为全国公粮认据交易的风向标，位于台州温岭的浙江公粮认据交易中心正摆脱传统房东收租的模式，不仅成立自主品牌 WinSir， 在越南、印尼、俄罗斯等国家完成了11个商标的注册，还建立海外独立仓，社交媒体矩阵累计曝光超2200万次。浙江公粮认据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祥彪说，他们以自有品牌试水，逐步培养独立站流量和影响力，未来将把独立站从销售渠道转变为赋能全市场商户的公共服务平台。
9: 我们的专业粉丝达到20万以上以后，那我们就会把我们的原来线上独立站的店铺提供给他们开，这时候他们就独立可以自己在我们线上销售，我们只做平台，以后留在我这里的时候，那我给你加上线上免费开店，就用这种线上线下相结合，这样才能对市场的一个转型发展起到的作用。
8: 在海宁，美极服饰负责人崔永宁已经尝到了产品出海的甜头。今年春节，他跟着海宁皮革城组团去了俄罗斯，接了不少订单。加上原有的日韩客户，海外订单基本可以填补皮草成衣上半年的空窗期。
10: 俄罗斯那边的话，我们是现场就是有订单的，直接就是收定金啊，写订单。因为海宁的产品都是做下半年的，至少在8月份以前没有什么订单的。你上半年接一点外贸单，全年工人都有活干，整个工厂的运作也好做。
8: 让崔永林更高兴的是，由海宁皮革城市场主体搭建的海宁潮来时尚产业运营公司已经着手在韩国设立独立仓，这也意味着未来韩国客户的产品收发在海外有了根据地。公司副总经理范琛表示，皮革城创新推出出海战略，改变过去企业单打独斗的局面。
11: 是我们在 新疆乌鲁木齐，我们会设立一个针对外贸的一个中转枢纽中心，以此呢来辐射我们的俄罗斯和中亚五国地区。今年我们会落5个海外展示中心或海外仓，我们希望通过3到5年的一个发展周期，最终呢是在全球1亿人口以上的国家都布局我们的海外展示中心或海外仓。
8: 今年以来，海宁皮革城已组织多家皮草企业参加了10多场国内外专业展会和本地对接会，共签约23家国际战略合作伙伴，实现外贸订单成交额2.2亿美金。抱团出海对于华侨之乡丽水青田来说更是具备天然优势，借助38.1万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华侨资源，青田侨乡农品城在30多个国家布局了119个华侨海外仓，连同在欧洲35个城市设立的农产品海外专柜，畅通了农产品直达消费者的最后一公里。目前农品城向海外输送的农产品多达上千种。与此同时，作为青田侨贸市场的配套设施，丽水青田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扩建项目已经完成主体结构结顶，建成后将有效破解本地企业保税存储不足、物流成本偏高、出口退税周期长等问题。青田县侨贸一体化领导工作小组招引组副组长叶建伟说，
12: 他们都想把他的产品通过我们青田的这个华侨资源能卖到欧洲，卖向全球那么所以侨贸这块的打造实际上就是也是以侨为侨，将中国制造走向我们全球。
13: 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昨天在杭州白马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280家境内外动漫游戏企业和机构，1400个 IP 齐聚现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14: 开幕式上，以西湖传说为题材的白素贞和西游题材大圣崛起两部国风动画电影首发亮相，拉开了本届动漫节的序幕。动漫品牌展示交流展馆内， cosplay 巡游队伍穿梭其间，在玄机科技展台大屏幕轮番播放着秦时明月、天行九歌的经典片段，新玩法 AI 虚拟合影更是吸引粉丝排队体验。观众方先生说，拍一张照片就能和魏庄、子女等角色同框，还能选杭州地标当背景，体验感非常好，
15: 很有科技感，互动挺好的，每年都来一次吧，今年就加入了 AI 元素。
14: 玄机科技高级合伙人毛中原说，科技正在拉近粉丝与角色之间的距离。
15: 过去我们说一个角色要合影，他自己来 P 图去建模，这次呢也是只要拍张照现场，能够和这些偶像能够跨越次元的合影。就中国动漫节，它见证了中国动画的发展，节拍和科技的发展就非常吻合。
14: 央视动漫集团也把 AI 带到了现场，他们将哪吒、猴哥等经典 IP 做成央漫童心幼儿园智能体，观众可以和动画角色实时对话，从看动画到跟动画聊天，动漫的表达方式正在被重新定义。如果说 AI 让经典 IP 活了起来，那么杭州本土游戏团队陈焕星和带来的动作冒险游戏米拉维斯则让动漫加游戏的融合有了更年轻的表达。企业负责人施正奇说，他们首次把游戏带到动漫节线下试玩，主打开放世界探索。
16: ACG 不分家嘛，喜欢动画的观众也可以对游戏有一些理解。线下体验我们最大的需求就是跟玩家发生交互，我们是杭州本地的那个制作团队嘛，所以我们更希望就是在杭州本地的展能够有机会把这个我们现在的一个游戏推出来。
14: 刚参加完高考的玩家小佳在试玩区前停下了脚步，
17: 感觉玩法很新奇啊，然后可以自由探索，还可以跟角色对话
18: 展会的现场玩你觉得跟自己家里玩有什么区别？
17: 可以跟大家一起讨论嘛，遇到相同爱好的人。
14: 动漫搭台科技赋能，从 AI 虚拟合影到智能体互动，从经典 IP 换新到独立游戏破圈，本届动漫节以动漫杭州论剑共绘动漫新篇为口号，聚焦动漫加科技、动漫加旅游、动漫加民生融合发展方向，全方位展现产业前沿风向，数字创新成果、文旅融合魅力，为不同年龄段观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动漫文化盛宴。活动将持续到21号。
7: 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评选结果昨晚在杭州揭晓，36部优秀作品斩获各类奖项。本届金猴奖设置综合奖、潜力奖、红色动漫奖三大奖项类别，共征集到中国、美国、法国、俄罗斯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参赛。

0: 作品，《罗小黑战记二》拿下动画电影金奖，俄罗斯作品《一岁一枯荣》获评动画短片金奖，《丹青水浒》《鲁智深传》斩获漫画金奖，《无问东西》荣获红色动漫特别奖。本次赛事兼具专业性与产业赋能价值，在颁奖前一天举办的入围作品对接会上，现场达成18个合作意向签约项目，签约总金额达4950万元。
1: 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7研究部、浙江省委宣传部等联合主办的启航红色故事会网络主题宣传活动昨天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举行。活动紧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主题，集结专业文艺院团、高校师生、文艺骨干，通过情景剧、诗朗诵、原创歌舞等多元艺术表达，生动讲述革命先驱建党护党、英烈浴血奋战、时代先锋实干报国等100多年党史故事和新时代奋斗故事。现场运用光影特效、历史影像、实景音效等技术手段，打造沉浸式的观演场景，创新党史宣讲模式，让100余年党史故事和新时代奋斗故事入脑入心。
2: 世界杯火热开赛，绿茵好戏连连看，
3: 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2: 9大 AI 能力，智能解说，球星点亮，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看。
3: 豪华解说团队，韩乔生、詹俊、张璐，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
2: 看世界杯就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和家人一起沉浸式解锁足球盛宴。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
6: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舟集团陆通化，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教。
7: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8: 浙江之声。
0: 随着梅雨带加强北台，今天起至25号，我省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各地作实作细防汛备汛各项准备工作，筑牢防灾减灾防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9: 入梅意味着主汛期的到来，这几天全省各地多部门举行了各类防汛演练，以练促防。杭州桐庐县的防汛应急演练模拟暴雨洪涝险情，来自桐庐14个乡镇街道的防汛抢险队伍围绕防汛知识点测试、防汛响应实战检验、应急小单元专项检测等8大科目同台竞技。在水上舟艇救援现场，各队队员熟练操作冲锋舟，快速接近被困在漂浮物上的市民，高效完成救援作业。桐庐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天宝说，
10: 通过演练呢，不断强化基层防汛救灾的实战能力，重点是提升应急人员对各类装备的操作水平与响应速度。
9: 村社是基层防汛小单元，也是防汛的最后一米防线。近日，衢州衢江区在莒村乡石变村开展防汛防台应急小单元专项演练，演练模拟当地遭遇强降雨，乡村应急综合小单元3级联动迅速组织人员转移、积水强排、险情处置等。莒村乡工作人员王维山说，
11: 每一年都会开展一次防汛演练，一个就是我们今年改革的应急小单元嘛，给我们每个网格单元力量结合在一起了，就是防汛的力量握得更紧了。
9: 我省多丘陵山区，山洪灾害防御是一大重点。在杭州富阳，今年当地对山洪易发片区布设了家庭预警终端，这个类似无线信号路由器的终端设备被安装在村民家中，一旦接收到山洪避险信号就会发出报警。
12: 测试，听到这个声音了，你马上转移。
9: 记者从气象水利部门了解到，18到25号梅雨带将在我省南北摆动，浙中北和浙西地区累计雨量大。当前全省大中型水库蓄水总量为220多亿立方米，蓄水率69.5%，较同期少27亿立方米。预计未来3天，钱塘江上游和新安江流域可能发生涨水过程，全省主要控制站均不会超警。 省水利厅防御处副处长唐建立提醒，汛期要注意观察河道水情动态，重点警惕山沟、河谷、临河区域山洪突发风险。
13: 遭遇强降雨天气，务必合理规划，及时调整出行行程与路线，远离峡谷、溪流、低洼地带、山体边坡等危险区域，自觉服从属地管控与现场的劝导，杜绝冒险涉水、野外溯溪、河边逗留玩耍等危险活动，全面提升防灾避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共同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眼下仙居杨梅开始集中上市，为了让消费者买得安心吃得放心，今年仙居县创新落地杨梅溯源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保险，通过保险加溯源加检测的模式，为仙居杨梅产业再加上一道坚实的安全阀。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和仙居台的报道。
14: 近日，仙居县农业农村局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仙居资公司完成了仙居杨梅溯源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保险的保单签约，由仙居县农业农村局统一投保，集中为全县核心产区102家杨梅种植户办理了参保手续。仙居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潘立平说，仙居规模化杨梅经营户主体已全部纳入了浙农码一物一码溯源系统，消费者扫码即可查验产地、农户、采摘日期及检测报告等信息，而这份保险可以为浙农码溯源叠加信用背书，覆盖杨梅全产业链的质量安全隐患，赔付范围囊括了产品质量不达标引发的经济赔偿、应急处置、产品召回等各类费用。
15: 杨梅啊，是仙居的金字招牌，为了更好的发展这个产业啊，那我们推出了多个的保险品种。那这一次推出了这个险种啊，叫做质量安全加这个品牌保护这个综合险。通过这份保障啊，可以给梅农增加了一层安全垫，让梅农呢可以卖得更安心，消费者啊也可以买得更放心。
14: 专属保险的落地得到了广大梅农的一致认可。仙居盼吉农场梅嘟嘟品牌负责人蒋一贝表示，杨梅采摘分装环节能够自主把控品质，但产品外运快递终端销售环节的风险难以预判。全新责任险落地，补齐产业链管控短板，让经营主体与终端消费者双双获益。
16: 那我们这边就是再怎么样口头上去做承诺，我觉得都不如实打实的，就是有一份保单来作为一个兜底的一个守护。对消费者来说，他也会觉得说会更安心一点，更放心一点。
0: 6月16号下午5:06，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行委发生6.3级地震，灾情牵动2500公里外的浙江。浙江省原青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积极调动浙江力量，全力支援震区。来听浙江之声驻原青指挥部记者沈宇的报道。
17: 地震发生后，浙江原青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成立应急指挥领导小组，排查原青干部、在青浙商及浙籍人员安全状况，并连夜调配1500箱矿泉水、1000箱方便面、100顶帐篷等首批生活物资，紧急驰援震区。省原青指挥部项目管理组组长金鑫说：“
18: 地震发生后，浙江原青指挥部也是第一时间落实浙青两省部署。”连夜对接后方企业、慈善机构等力量，紧急调拨了一批矿泉水、方便面、帐篷等救灾工作急需的物资送往震区，同时也正在持续对接后续的物资供应和慈善捐赠，助力海西州有力有效地开展抗震救灾工作。
17: 除物资支援外，浙江原青医疗队火速投入救援。昨天凌晨，原青医生、海西州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宋洪普及时接诊并救治了一名从震区转送的足踝外伤伤员。当晚，有5名浙江原青医师组成的医疗队奔赴震区，持续开展医疗救援工作。宋洪普说：“
19: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关注地震和余震的一些伤员救治的过程，继续发挥浙江原青的精神，为海西州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提供浙江原青医疗队的力量。”
17: 截至目前，浙江省原青指挥部已向震区捐赠300万元，省民政厅、省红十字会、阿里公益等多方社会力量同步开展捐助，各类捐赠与物资筹备工作持续推进。从资金物资保障到一线医疗救援，浙江原青铁军以实干践行浙青一家亲，跨越2500公里的浙江援助力量源源不断汇聚到大柴旦震区。
1: 2026全国游泳冠军赛昨晚迎来第二个比赛日， 当晚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决出了7枚金牌，赛场连续诞生了2项亚洲纪录，浙江队单日斩获3金。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14: 男子50米仰泳决赛中，预赛排名第一晋级的徐嘉余入水后直接拉开明显身位，最终以23秒92的成绩率先触壁，一举打破已经尘封17年的亚洲纪录。赛后，徐嘉余表示，接下来会带着这份信心备战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并瞄准2028洛杉矶奥运会。
20: 破完纪录的心情肯定是不一样的，代表着一个我的新的一个里程碑，也代表着我可以真的在洛杉矶可以去争夺这一枚奖牌的这个过程。目前来说，采用的新的训练方法，对我重新建立新的训练体系，这段时间的结果，我们取得了一个阶段性胜利。
14: 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赛场，浙江选手于依婷同样带来突破。比赛中，她在蝶泳阶段就建立优势，以2分06秒82的成绩强势夺金，刷新了2分07秒41的原亚洲纪录。她说：“
21: 比赛在杭州，确实我很兴奋，也是我很熟悉的场馆，我也想有一个好成绩。其实今天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破亚洲纪录。”
14: 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上演惊险逆转，由费立伟、孙杨、刘瑞宇、潘展乐组成的浙江队以7分8秒87的成绩，以0.11秒的微弱优势险胜山东队夺冠。其中第二棒孙杨完成关键反超，抢下领先身位，末棒潘展乐顶住对手冲刺，最终守住胜果。孙杨说：“
22: 就没有什么想法，我觉得就是全力。到最后，当时我就想，就是能给后面的队友，包括小潘，去能创造一些优势，尽到自己这一棒的这个责任，对不对？我觉得我们今天四个都发挥得很好。”
0: 杭州地铁集团昨天发布端午假期运营调整方案，今天21号全线往起点站末班车延后至23点以后，14号线火车东站始发末班车延至次日0点10分，19号、20号线运营时间不做调整，地铁将根据客流动态加开列车，保障端午假期、中考及动漫节市民出行。
23: 这里有温度。
1: 近日，舟山公交车驾驶员周瑜在驾驶途中突发疾病，昏迷前，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死死踩住刹车，守护住了全车12名乘客的生命，而他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了43岁。来听舟山台的报道。
24: 舟山公交公司安全生产部部长张烨告诉记者，事情发生在晚上6点半左右，车辆监控视频显示，周瑜驾驶公交车途中，身体猛地前倾，几乎栽向方向盘，又硬生生直起。
25: 16秒里面有4次这个低头，然后挺直，他在这个，然后呢将车辆第一次停稳，第二次就是说大概在6点34分左右，这个抓紧手臂，然后挺直以后又踩了一次刹车，将车呢牢牢地锁住。
24: 随后周瑜就缓缓倒下，但右脚始终死死压在刹车上。乘客郑雄胜最先察觉异样，上前查看。
25: 驾驶室里面看到那个驾驶员已经斜躺在那边，我当时就叫了几声没呼应。这个时候，很多那个乘客，那么都一时赶上来，叫身边的同学。我说，要么你打110，那我打120。
24: 4-5分钟后，民警、医护人员相继赶到，两名民警合力将周瑜抬到路边，医护人员跪地实施心肺复苏，紧急送医。不幸的是，当晚周瑜经抢救无效离世，年仅43岁，医院诊断为急性冠脉综合征导致的心肌梗死。得知这一消息后，郑雄胜很难过。
25: 司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就是还是保持这种职业操养，用力的踩刹车，就保住了我们这一车人的安全。所以试着想想，我这个司机非常伟大。
24: 周瑜有22年驾龄，安全行驶里程达34万公里。2019年入职以来，连续7年零事故、零违规、零投诉，连续7年获评安全驾驶员。
1: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3: 毕业创业去哪里？
26: 来浙江体彩。
3: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26: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3: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6: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3: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6: 中国福利彩票，
27: 伟大征程。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今天聚焦“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战场。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将士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无所畏惧，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今年4月22日，第13批12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由中国空军运20B从韩国接回辽宁沈阳。2014年至今，我国以国家最高礼遇连续13年迎回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这是祖国对英烈的深情召唤，是人民对英雄的永远铭记。伟大精神薪火相传，奋斗力量生生不息，奔赴充满光荣与梦想的远征，我们雄赳赳气昂昂，团结一心，步履铿锵。
23: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0: 把视线转向国内外，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
1: 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规划部署了9个方面重点任务，包括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进就业创业，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挖掘新兴领域吸纳就业潜能，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健全政策激励、服务保障、困难兜底、权益维护等全链条就业支持体系，强化就业困难人员、登记失业人员等群体的就业帮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促进人力资源服务优质高效发展等内容。
0: 国新办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来听央视的报道。
2: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表示，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帮助两国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
0: 近日，在柬埔寨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我国公安部派出工作组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目前，刘忍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为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据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起草形成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包括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应该遵守相关的法律规定以及承担

0: 相对成熟的离岸金融制度和法治体系，到2035年末成为离岸在岸高水平统筹协调发展的战略枢纽。
1: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昨天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表示，将在科创板和创业板推出多项改革举措，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科创板方面，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领域，积极支持优质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上市。在创业板方面，将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加大对新型消费和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更好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发展。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定稿，双方均已签署。巴加埃表示，黎巴嫩的停火止战与伊朗的同等重要。在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中，黎巴嫩被三次提及，其中明确提到了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巴加埃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国白宫一名官员当地时间17号也表示，美国和伊朗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现已生效。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埃维朗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的协议，如果美方认为伊朗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会再次打击伊朗。
1: 瑞士联邦委员会当地时间17号批准部署军队，为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提供安保支持，并在活动期间临时关闭部分空域。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
2: 世界杯情报站。
1: 国际足联当地时间17号公布，中国裁判员马宁将担任6月20号在堪萨斯城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E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与库拉索队比赛的主裁判，周飞将担任本场比赛助理裁判。这将是现年47岁的马宁职业生涯首次在世界杯上担任主裁判，也是中国裁判时隔24年再次主哨世界杯比赛。
0: 在当地时间16号进行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这组比赛中，奥地利队以3-1战胜世界杯新军约旦队，获得了36年来世界杯首胜。37岁的阿瑙托维奇造对手乌龙，自己造点并主罚命中，成为奥地利队获胜的功臣。
1: 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刚果金队爆出又一个大冷门，当地时间17号在美国休斯敦体育场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K 组首轮比赛中，他们打进队史首粒世界杯进球，收获首个积分，逼平夺冠热门葡萄牙队。下一轮葡萄牙队将于23号对阵世界杯新军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果金队将迎战哥伦比亚队。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行 L 组首轮角逐，最终英格兰队4-2战胜克罗地亚。今天世界杯赛场还将有2场激烈角逐。北京时间今早7点，加纳对战巴拿马。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对战哥伦比亚。
2: 大声锐评。
0: 39岁梅西完成了赛场上的帽子戏法，全网球迷随之共情破防。这场极致的个人表演从来不是进球数据的狂欢，而是岁月坚守与青春共鸣进行交织，让无数人热泪盈眶。这份动容首先源于逆时光而行的坚守。职业足坛向来有年龄法则，多数球星年过30便状态滑坡，伤病、体能、竞技压力不断消磨着老将的初心。早已功成名就的梅西本可以归隐赛场，却依旧背负压力留守国家队，日复一日对抗身体的衰老。我们为他落泪，一时致敬永不妥协的自己，致敬一份跨越20年不曾褪色的赤诚热爱。

0: 看世界杯用中国移动，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1: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丁科燕、王编，责任编辑马立芳，主播佳佳、方亮，监制袁奇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
2: 北京时间7:59。
3: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大家好，放假之前的最后一期方宇话三农，想问你今年的杨梅你吃到了吗？眼下正是杨梅集中上市期，仙居县西岗乡百花村的党支部书记陈玉琴那叫一个忙，每天早上七八点他和工人就到农户家里去收购杨梅，经过分拣按照规格分装之后，杨梅被送往镇上的共享冷库预冷，再通过冷链发往各地。共享冷库短期租赁很方便，解决了储存的大问题。早在上个月底，他已经接到了超过2000单的杨梅预订单，订单量大，人手告急，他就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招工信息，杨梅打包，人手不够，招兼职。通过这条朋友圈和乡亲的口耳相传，不到2天，一支7人的打包队就组建完成。目前呢，首批300箱杨梅已经发往客户手中，其